0: 高，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奥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美丽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1: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拘捕奥玉王姑，国语欲救故事，贵友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美丽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0: 徐娘小堂美丽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子，
0: 我给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宝的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啦来王啦闺女啊可以站到货币咋能来啊一岁给你要一只你光五分王大姑娘一个王的大姑娘下得为你国户当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宝啊
1: 待期待
0: 接下来我们一堂堂给你光五国大姑娘管你些
2: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
3: 宇宙呢过宇宙屋
4: 月赛 KS5 宇
5: 宙屋是第一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6: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是屋
6: 宇宙屋
0: 徐江小腾你光屋阿张子啊给你准备夸大姑娘管你啊
1: 给你啊洗过一个阿谁个谁
0: 啊阿谁嘎达嗯
1: 跟阿谁个谁呢都样子一个啊别个冷场
0: 的是
1: 意思没大只帮一个没有的阿谁
0: 阿谁颜色
1: 色彩耶
0: 色彩色调
1: 另外给你的咪咪别取一个叫呢
0: 咪谁
1: 神气样子
0: 啊有的咪谁吗你咪谁八嘎子有呗如果那个过啊如果那个过过没办法
1: 抄袭呢
0: 啊抄袭
1: 咪谁服都还吃席
0: 啊咪谁服都还吃席面色不好看
1: 嗯咪谁服吃要列住
0: 啊我懂一九米是你要你这一次吧一九米是你刚当上台回顾
1: 你看样人类你要把公米色啊拿次洗
0: 对要给
1: 你要把米色拿几句虚无你在互动跟你讲多久我就可以来个来个也觉得你要把当上台服饰你要把公米色拿次洗
0: 联系前后文
1: 联系前后文
0: 联系上下文
1: 洗洗把那米色
0: 吃给忙一周啊你是个洗
1: 爱是洗
0: 啊是吧
1: 爱是洗洗米色呀我给你当过陪着过当啊你给你一个你没事在那握着该有的看着
0: 腿嘎过你腿嘎要你
1: 别去给椅子扶都好起
0: 好起
1: 吧我要给你的人将意思
0: 啊你呢
1: 啊也是一种冲哎江色衣裳哎
0: 啊景色
1: 啊
0: 形色
1: 江色啊你呢你没当过人将哎江爷那意思另外给捧在
0: 捧在
1: 再立一个意思该也走该日你可能你可能那过你过还被骂那里
0: 该啊对啊
1: 阳色阴色
0: 阴色
1: 阳给捧在
0: 阳阳路给捧在一
1: 些
0: 阳给捧在
1: 给阳色阳色合了就是给阳色给捧在嘛
0: 是的
1: 知道吧阳色合了
0: 阴色
1: 那就可以被过来
0: 下对的下对的
1: 是的另外给我过撇的鬼气
0: 鬼气啊
1: 你给姿色姿色
0: 姿色
1: 啊你给当美貌啊
0: 是的
1: 给好该该是谁另外给你是乌给给你们国家有一个圣哈病那个人类人可有一个圣意思
0: 那
1: 哎我想干了有必须给五度吧
0: 哦
1: 乌军没个乌呢
0: 乌军没个乌
1: 啊该是我是哈病这能给
0: 养
1: 圣
0: 养鸡子哦
1: 养多少呢给另外一个我给你国给脚底国给是
0: 啊你
1: 争取的争
0: 啊这么
1: 这
0: 哦该把你国户啊
1: 该要杀个都养
0: 啊你看看过来吃
1: 这个都接
0: 接
1: 嗯
0: 啊赞同你
1: 接词
0: 啊争取啊
1: 一个是累的挖的挖这个他的比如说接胜接词
0: 啊争气
1: 啊那啊接词不接瑞
0: 啊争气不争财
1: 如果要有出息
0: 并
1: 不一定是赚钱就对啊那个要接词不接瑞啊然后一句你把弄成习惯你不多多说啊要过
0: 大国
1: 能接一口气外接一直吸
0: 啊人争一口气呢然后佛争一炷香
1: 哎是是是
0: 没有接词呢
1: 我给口气一顿啊接
0: 啊懂的
1: 这就我不能够可别那叫嘴
0: 是的
1: 那第二个意思就是欠缺的意思
0: 欠缺
1: 你把这给了
0: 哦你还该不啊
1: 嗯哼
0: 那个

0: 你给仔细，你该看的食物都重要，汤加大字，你晓得是几个人啊？
1: 但是有啊，这要有啊，你这
0: 你直接给了，
1: 直接给了，这意思是你缺
0: 多少
1: 嘛？差多少啊？你差多少？
0: 但是差我你去差差，
1: 对，
0: 是不？你差给了，直接给了，
1: 直接给了，哦，是该人啊，
0: 是该人啊，
1: 哦，
0: 该可能杭州那晓得，该话个欠缺意思呢，你直接给。
1: 那晓得吧？那晓得吧？你要那过来嘞，有啊，这要有啊，那。
0: 谢谢，谢谢，我天，哎呀，给这意真的是。你的意啊透怕吗啊浪子呀你去你们先生那我想来叫一首谢谢
1: 记得过
0: 对吧
1: 哎是给
0: 第三个人是结论
1: 啊争论
0: 该该别个合理的
1: 啊争论嘛
0: 给给结果
1: 这该自个意思呢争论嘛
0: 啊结论啊
1: 结论啊
0: 结论你正好大学愣了给都养
1: 啊结是吧
0: 啊给人家给楼下一个是姐一个是姐
1: 哦姐哦姐可姐
0: 是吧去过姐给跟我你过去姐口啊这个口角
1: 啊
0: 给你跟他要姐口
1: 啊有真
0: 有真口
1: 有真口姐词啊
0: 就是呢
1: 差不了多少呢
0: 就是就差不多先生
1: 差不多呢哦
0: 就是就是都
1: 是
0: 都是
1: 带给可以给
0: 哎呀姐您姐您
1: 差一点差一点
0: 姐您差一点的意思
1: 啊
0: 这这一步我天只有姐您毛豆的吧
1: 差一点点就买不到了
0: 说为字您姐您有多少
1: 姐您多少的吧
0: 哎行刚刚我给你我你刚都姐
1: 姐嘛啊争夺的意思
0: 争夺的意思抢夺争夺的意思啊好吧哎
1: 这里这可以抓
0: 姐啊刚一个名字我你管了我提呀你看高阶鬼呢高阶鬼呢一开始是咋妈在外住
1: 要给要给要给高强骨头呢
0: 哎呀强嘞强嘞我你那高阶鬼呢那妈吧
1: 这个这个要
0: 知道吧
1: 这个姐啊
0: 还是
1: 嗯
0: 刚刚给你姐
1: 姐
0: 姐
1: 姐咋能够说呢姐姐你有你
0: 姐来这国是有的脸跟他吵起来了
1: 啊姐你有
0: 哎两个争吵辩论的意思把俺是姐
1: 啊还有是硬犟的
0: 你跟他知道让把俺是姐
1: 啊懂
0: 就硬吵
1: 硬吵啊
0: 是吧
1: 是啊
0: 我天一岁呢啊脑壳被那姐姑给
1: 啊我一辈子啊都没有跟别人争吵过
0: 哎就关那自己做人很那个啊是完我给你等个给你来跟他我去啊就这些吃饭呢
1: 啊搞吵起来了
0: 啊就这些吃吧
1: 大家屋里一举不动
0: 啊行这干啥要一个字啊
1: 嗯
0: 希望大姑娘连个头羊
1: 嗯
0: 要阴影连意
1: 哎
0: 这些吃和这些吃
1: 这些吃这些吃
0: 争气
1: 哎
0: 你具体找干啥干啥
1: 这些吃
0: 这些吃
1: 啊我要毛毛大姑娘是你懂吗咪啊乌斯卡猫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布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子又笑腾梅泪欲酒，盖爷欲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酒的庇护，走雾腾腾。国御酒，
3: 徐娘小腾美丽御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4: 我是阿仁，
3: 这个卫生公众的御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胡拉来王拉鬼女儿鬼长得火比咋能来啊茫茫大姑娘世界这次过这次
4: 养的要拧逼
3: 但是
4: 大日一时欲来
3: 这次
4: 这次
3: 啊，我晓得吧，我懂，
4: 对吧？
3: 懂吧，懂吧。
4: 但是养的有宁宁比，
3: 要宁宁比虎，但是跟意思玉莲
4: 一样。
3: 对，
4: 还是说玉娇要那个你碰碰没有意思。
3: 啊，是，大姑娘晓得啥意思？问你可以互方便啥意思啊？可以互动那个。
4: 这次可这次。
3: 啊，但是可以互动那个微信公众号玉娇广播啊。其他如果你听到讲的是过，我给你夸大姑娘，夸你些。
1: 提过不吃，阿娃地鸡。此河以内不荡荡，
5: 内就一隅我欲脱，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

0: 阿和
1: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3: 于就能
2: 该又是我呢
3: 于就能
4: 哇哦不错呀
3: 秀舞于就能多和于就能
0: 江乐斯果图
5: 大哥呢今天要跟对门故事继续啊，其他可能过过我呢，日语的叫做沙，叫姜子沙。姜子沙原来你过户啊，给你其他可能做个介绍。今天中白大哥呢，也像是个倒霉啊，也叫吃一句御酒屋的烤豆女，哎，妹妹子那个呢，张氏世袭王等，要那个大哥呢过个冷了，我替你个世袭呢，这真王等。张氏世袭王等，给继续我做妹妹，在我呢御酒屋三个人啊的一句烤豆女。哎，我现在的家业给你一个对门故事，姜子沙是与无人巨红我们要做格杀，梦见姜子沙，看你讲啊，没讲个讲，哎，这个字姜子沙，上来这沙一买，要点暗光的针。我的国耻要七年的对不及时跟我讲的真将已驱动我是我细小的给你个路人给资料啊将已的是个豆豆仔偷出去还是豆仔呢也能够露在吃了吃开了个豆仔子露了的我的给杀家务的人啊给吃死哈拉的本给本事的事是大姑娘我仔细上把火的跟我鬼争啊给点我公的争执那样的给杀我的给自我哎杀我要给鱼子母门子姐把小姑给通过把用我的买要给来你姑哎也一个本事给我们洗可是呢要找给刚给来你姑我一给我来给个女的咬啊又背了一个把车的也找给吧找到个姜子沙鼻息他家车棚里有嘎嘎嘎嘎嘎的直接的声音这鼻息这一次我的是一道字台还没有摩西一个道的姜子还没有摩西似的这些啊我的个姜子啊一等是哈我讲的真的给摩西姜子呢这个道的压的给物质用过一个姜子的加油好的呗是把小姑借了给生油爬来爬一坡飞飞了去有一年把小姑杀了车呀跟我公争呢说车棚里扑了来接着把小姑啊就夹了又摸一口跟我公那个争啊正是下一个虚那个对于他家杀姑的买啪啪啪啪啪飞了一只刀的酱汁又吸着我公争的刀一买一粒带了给我我提给我公证还给带了给我给叠钢试试了给到个酱汁呢这汁酱汁捏了给把小骨抬了哎得给你需要酱汁得给抹了一下这个豆呢我得给敲敲了敲了以后给把小骨呢生了吧给摸摸得那个菜呀呢酱汁白的白白子给抬了哎这家呢还有腹痛吧给到酱汁啊怕了怕刺破呢把把那个鼻息加快都忙哎，这把小姑呢，直接给拜一枚，这个拜出去。如此以后啊，给把小姑呢，又成为了大的行窑门的一个车牙意思。给我本地读西都的穷苦八生啊，我只好了读西都的家本。啊，不是啊，大姑娘为了子女，把小姑和姜子，也给说三个门称呢，过去是没讲的讲，哎，这个字有给人。姜子姜是一个姜也是子啊的子有该姜子沙给人的姜子沙但是能够大姑娘过给你我是姜子沙啊公家也的日语对门姜子沙的来历记录下不给你大姑娘详细当那个美得其下给你妹妹接着张氏世袭王等吃一句御酒屋三个人啊的口头语今年呢，借过那村，又叫让让干那过平人，该那个的地，那个是主要是四喜和四合一些啊。别人个泥矿过那，你是 国是国内

称呐，古那称，公子那称呢？啊，这又是叫法考的称呼。张的是世袭王当，法法上呀，那么古的一个那是称的，世袭又是那，哎，张的法法是古，王当法法又是称。但是张的是世袭王当呢，古的肯定是世袭称的，世袭又是那，所以没得啊。接着古乃称。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0: 猛以男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窝脱，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陈俊武阳，你这件梦衣，我女舅老板身上当。
3: 陈俊武阳，女舅上从哪个糊涂？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梦。
4: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男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计划把省税务。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梦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节目。
9: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撒层是小河红过，富贵人得可惜无，是我这头闹无过。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怎过？撒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奖励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多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多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鱼就能
1: 该有人我你
11: 鱼就能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鱼就能多和宇宙囊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2: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

0: 究的商人。
1: 来自中介不得预究，
2: 最具有的预究之雄，最懂疼的中介生涯，
1: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内美丽预究。
3: 居不偶遇王姑，国语预究故事，贵有预究红人，几岁预究正常，美丽预究疼预究的生养。

0: 徐娘小的美丽与九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非常公众的与九国博的姑娘要你是国有鬼胡拉雷王拉鬼女儿鬼长得火比长得雷啊妈妈大姑娘自己这次过这次
1: 对
0: 要你去比啊
1: 去比你看
0: 看防避的意思
1: 对
0: 是啊大姑娘下得我你鬼胡等那个非常公众的与九国博啊其他如果你腾腾与九要改去上王子凶喜啊
1: 我也是
2: 杨飞虎集
3: 人日几岁
2: 王库瓦勇
3: 把圣歇舞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欲救虎集马步
4: 熬过节生
1: 再讲这个县政府公布上一个这个县政府在立即一瓦集梦的这个也梦在彭国王亚公司博弈要梦据这个这个县政府在立即买连你奔许一笔是我你这个县在立冷日的这个用物有连了也连你让梦的次在对吧几次哦欲就吃你记得再杀你或给县政府给再立即啊你将无脑吧这个也梦在彭国王亚公司给比人工当等这么连我的欲就不将在剧同在惹你在上香写飞在农历查你胡冷雨同一具备一个非一合的鬼雷囊寨别自家欲就再立即日的工作别在一个扎上的类似嘎对待我也梦在彭州的国再立个雨上午的只要一盖西张正哈本上手阿姨一立一是雁门若有着的插住的玉立的自我在立巨孔退席给他退席的雨上母鳖汤拉斯尼被过嘎达就此是加爱那苦本是这盆有傲的对立的囊的对立与正富囊高切过逆时的鞋子与就是自己嘎贵族西嘎无障囊鳖子雁门这盆本这家傲那自我现查查你的玉立的给母鞋在需农业农水部的地养玉立这边我的县政府在立即是带给啊为了募集为了工程为了外楼收入户在立巨类模式的各种样阔这将给了你预就日不是政府各种做日在立工作商在在市在立即日激烈这预日告激烈该估谁日与给世界在立即给一个白有退席这次的目的预日已将来自若遥中改在立即吃你要杀个这个县政府在立即而错上级给吃你要杀一个欲就日期在立即吃你拆散个让人来一个大众挟持你赔吃一个压账上楼查你江西解药业县东住民同时今年欲就顾及查你里中央里在立立动的对省瓦配协宅在立共计我母菜我这锅别种在连我他主宰正式连把四爱交集公主任我找在预设的意义 ISO 该这别种在一个的也比正式来我欲就日都得预设小配这锅这日提供等的降等在立我也或将这个户籍在一东部对省这次的目的啊预日来自白友彭日别吃你要交八财在人家要我资产系别大的落实的沙马级了日吃你一巴在楼家预就阿你当沙给差你在中一波预写西藏谁惹你在中碰把白友猛打风一样波左杯差你在中列娃在户无忙差你在中方地在虚改孤写写中写吃你得谁差你在中自家四国内人啊现在我你中改收于国 DeepSeek 错上这局举上智能 Low S 重上让你一配配啊中学五些你五个对待所以我给你老女体我你预求 AI 你五个你妈母对待这 AI 过是个样的组谁用忙一将距离给找次支持呢给他这一局一对五那个别意这句的句友啊或是用动给正面该记录大哥呢到在互动的替你幽默高低脚大吉或加字支持呢你主加字哪里不扯空谁处啊将受只需支持高预计过了上次的我们还一级啊可以过日一泻啊一次将于就是举上次呢 Low S 重伤给你杀女王你真实吃药是这一轮的曲剧目最多的举上次呢总有替你即日本的

基本货每个几桶来自的老人家吃人一把都来看的一年差棚一将客户之智能可日户比人这年户百姓谁日百姓的当库人退席在客户哇哟的当位台一家这个是王尼粉梅嫁到印尼正鹏第五梦代将会不吧他用于诗词逻辑王沪语王一塔用于写出工人给三个第五人工一波给三个张的你养得这你故居得谁他种种在我门口张张谁给具有王沪的美丽诗词逻辑王沪语给继承之内该国家废物他用的是蒙奥斯政策第一国家要一个四处生蒙奥斯特别生就能让给一家自动一买你实习个气样子物啊小白痴谢啥哟别一买别傲买让他你可以过日去虚日先只有四次落街王呼吁之外他用于你哇电热烈都让吃嘎到一年的空嘎王一用于你是以王一塔无语上的那么用为了得是一个将军人物人区巨猛的王尼卡腾谢翠工人依托古翠路电热西翠王楼的中二台在一列地狱红国和王尼泰尼那个上头的用文记录他用于为自由的召开上瓦帮的王呼的子女予以覆盖人西的王尼长的他腰在的王呼作战那个出修扩展他杀去的种种在乌门口那个作息王尼分美的一个红的人口一讲地阳五百幺五可以自你写的错内句吧该地阳你裤子怕死人内只把这连人连菜你可预盖的举重能够机密但是个错内的一个南河的沙黑红果为这一次啊不一同样目地阳五百幺五是要这过样子在对去棚过一梦沙在世给白撇成你这三年在里子啊你外得赛人在这吃一酒之后和女子部约辅导大夫等你彼此两个人自家要喝酒个那个故事这个地洋的长江啊我得得在三个百江该这地洋起本我为自在台基窝母和这孤女错在本窝母这将给了你错呢一途家无让拉路给上海子女只有湖内样子孤忘路的谁的也老不我将黑玉溪冲里五在部给莫翁的卡地或交给啊给江给业长一江下洋的你给不样子主棚来告你此江自家样子主棚给只有你样刚家底样要错呢正任务多的给忘了上红衣给那个上网西归他过呢放弃再告诉你

0: 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一伙，
0: 用古药该女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露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外打的。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外都是呢？
1: 要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嘞。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舞腾腾，三国遇见。
6: 徐娘小腾美丽遇见大姑娘横子火酒，
7: 我是阿仁。
6: 这个外省公众的遇见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虎来了，王大闺女啊鬼长得火比长得了。妈妈大姑娘是姐，这次过这次。
7: 干管你给你回家噻。
6: 这次又是两个人争一个东西。这次又是连个那六次，
7: 代谢
6: 啊！
7: 这次你啊，我要给你你当个不是争一个东西的意思。
6: 谁让
7: 你啊？
6: 谁让你
7: 争先恐后？
6: 咋过呢？
7: 啊？
6: 咋过？
7: 我这次走。
6: 哦哦哦！
7: 对吧？啊，你是个人，我才给了我这次走。
6: 那要给，那要给。
7: 啊，就争先恐后的意思。
6: 这些，这些。
7: 有个不，娃这个啊，你发现这个你说这样牛
6: 啊啊啊！
7: 哎呀，好吧，
6: 懂吧？嗯。
7: 这次是行行干涉，连个呢就是乱起来了。

0: 懂吧懂吧懂吧懂吧懂吧。好，接下来我问你啥国语叫啊？列国啊，给做政治呢是要问你中介杨守仁哪个是成立个政治啊？哪个你给是打讲过一个庇护一些啊？你意思呢要是哪个给你啊写出杨守的简啊潮文问你咋过简欧？
1: 对对，
0: 有潮流玩具呢，要是咋过呢？那个你谷子啊，跟那
1: 盖这个桑葚子，
0: 桑葚子，
1: 水果挨着那是我女脚趾啊能发炎。
0: 简欧给过过的，
1: 有简欧欧剧嘛？
0: 那是那啊，给了那个说的，那个庇护多久？不女等你上街，我你跟那简欧谁得给个头啊？头部给个碰吧，头部给个碰吧，在那个小弟呢啊，现在我你列国是给上翁美丽人，那个该国际黑麦啊，开始一个是用你啊。
1: 嗯，
0: 结果你说列国早去的鱼盖生简欧给个碰吧啊，属鱼盖。为主大和以后徐咋呢啊发布故事啊
1: 对对对
0: 啊我问你列国说杨水人的简欧人那个一个巨样啊
1: 巨样
0: 啊巨样谁都是一个庇护啊要问你列国多你从那个又是个杨水伯爵给查你里啊是非合的
1: 给自己
0: 啊但是呢啊又是个机制一类啊给了你这个我是故宫可这人挖几多种物资那你是这个就给 iPad 我是比那说了好
1: 不是比那灯打
0: 比那灯打好了你这个走哪去
1: 你这个灯打走去
0: 啊对对对
1: 但是你走灯打个再离你能洗多很
0: 但是老洗牙过日照就给
1: 推吐一个碰吧
0: 推吐一个碰吧
1: 这个就故意一个门子
0: 对对对那时候我改给你了呢我你列国啊是国卡是台东王户机子那个一个机色啊台东我你列国是杨水人是一个王错人啊和机金欧人巨阳生债啊巨阳生债嘛那时候我这的连了两个你得这次的连了两个你得啊列国是你王错吃你你那个已经切过一七股吧
1: 对、
0: 啊、你查着你打的色列一女啊
1: 该一直配过都给剧目吧
0: 对但是但是但是记得我你杨水查你查你一个中查这里即将帮啊在帮爷啊帮在帮呢啊那个给你四女王呢列国是给王户查你抽张外呢正式给人力啊外在要将个一个王户人与一个吃你啊别子多的呢啊王户查你说单打独斗慢慢能说的那个必然是一个部队找户籍
1: 部队去部队户籍的时候你该是个我管养成一个欧类是一个叫那个股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大概吃你总非得就为了股奴但是人家我你日股当个总有谁吃叫你
0: 那是些是些是些，那时候我改变给改碰吧，还是发喜呢？找到我你列国给改，多你找找去给改认识一谁呢？
1: 啊、
0: 给改要不创始人给又是还给列国找去给。
1: 但是，
0: 敢给明那个高级啦是一个网错网剧，可揭露啊揭露那列大冷语给改斗女给改碰吧给改剧整。
1: 嗯，
0: 这种呢啊给啊杭州给改八字多种啊，已经可非一斗给改你们给爱配啊，已经可以。K 几个
1: 亿这个
0: 欧柱吧，你本来去给，我晓得你要到腾谷去嘞。
1: 啊牛
0: 啊罗小黑
1: 啊罗小黑一个呢，跟很多梦梦
0: 啊带家庭教师 Raymond 啊 Eva 给嘞，又是非你忙给给嘞动物皮给给
1: 个 iPad
0: 呢啊给一张几克这个欧柱吧，然后你木一碰吧你将属于黑啊人对啊国酒啊我酒啊内江啊给嘞自楼给认识你将 K 次日给个在用一个忙的给个欧柱吧
1: 哎
0: 那改变呢找到我你这。你小弟列国的忙的你写着我你列国是给上翁美丽人一个国际多种该得买你外地行都列次去二次元给你女生呢、
1: 哎
0: 二次元大哥的疼痛痛有这个
1: 我挂给你啊过不同
0: 二次元
1: 五次女你能观察别人非等别人外疼
0: 但是二次元
1: 又是个上香梦
0: 对对对又是东西该要改一个人不是 coser 吧
1: 哎，该不是八十股色，
0: 视觉冲击吧，要让你做巩固呢。第二一个长江设计啊，接我一个替你一个空格啊，啊，只用你啊，
1: 只用你
0: 啊，只用你那个你忙的外外太去杭州点卡给福利啊，还要啊等你嘞，就比给互动，总是用你用你以后呢，外外举办一类方式一个值得给互动，该呀，给又是个，
1: 我有个方式值得互动，该是行业讲的。
0: 给咋能的给了呀？有些电子列国二次元，哎，和这个该西游一个在日本
1: 啊，
0: 大姑娘要给那个可以输一坨。
1: 如果你把小点睛次元进去，你找让你能捞着。
0: 让你能捞不开西吧？阿公有西
1: 瓜。你没有可以下的贵有的，你这二次元又分肥。
0: 对，要不几个妹子给过一行都给成年人啊，中腿啊那个架子几个妹子。
1: 对，要不弄过来给妹子卸妆，那个已经复。

0: 塞吧。
1: 对，那时候我记过通过那个行动的 iPad 的电视和手机啊和插棚一个录的，还有西湖一个用用于里的，可以分享帮推的产业出上升级啊。后来我呢，既然有讲真的任务太多，去讲这个在的户籍的非作业的个当在。
0: 但是，
1: 该有是我呢，可大哥那个个列国，那个是他巨户啊，
0: 一张巨笔吧。我呢来个列国养水，
1: 养水
0: 那个连有吧。
1: 对，那个网错吧。
0: 是一张 kiss， 负担是正网错吧，错人网错不嘛
1: 天。代谢啊，今天我呢三个月就夸大过了，过得高兴。
2: 禹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长期堆冷。
3: 禹州，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瓷，歌舞长戏。
2: 历史可以载，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3: 美丽禹州是与世界俱步禹州的沈阳。
1: 好，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0: 禹州节目真好听，是。
1: 禹州这个得火药山药是要红过，你忙接这位，
0: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豆蟹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接你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卡路啊？
6: 马赫卡乌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卡乌。
6: 不是很卡乌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路都拧完的鞋拧。
7: 哪里服没意，总头的锅背锅没意。
6: 俘虏是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是都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福是一。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喝的一火，
8: 用古妖改女子果，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我称阿朵沙红果，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蒙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8: 他用罗杰王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果，
8: 蒙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子发过沃托，
8: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果，
0: 举杯。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9: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
5: 今日奥语妖娇万夫，
0: 各有不同王女美丽，夕阳夕拥。
10: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语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沈阳，给雷是宇宙之母。没。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13: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4: 音乐人生。
13: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又同各位见面了。今日的节目将继续为你播出中国香港粤剧电影《七首八臂观世音》。这出剧是由黄鹤星导演，于1963年1月31日在香港上映，主演有任剑辉、李香琴、尹宁光、黎文、马思巨、司马六郎等。剧情讲述三公主自细喜欢孝经念佛，皇上恐其终难成偶，就下旨将她许配与将军，公主拒绝。其他皇亲一向妒忌三公主得宠，就乘机推波助澜，皇上竟下令宫内从此不得设佛坛，但三公主依然故我，皇上唯有准许三公主到白象庵修行，却吩咐主持难为公主以释其向佛之心，但主持每次奉旨刁难，皆为神灵化解，无奈收了三公主为徒。皇上大怒，火烧白象庵，逼公主回宫，将军暗往救援不果，三公主为达摩祖师打救，且得到成仙赐号观音。皇上以为三公主已死，忧心成疾，遂亲骨肉煎药方可病愈。三公主自断手臂拯救，皇上痊愈，从此笃信佛教。三公主孝感动天，得赐七首八臂，并点化将军参透色空，同在南海紫竹林修行。昨日的节目我们播放了第一二部分，下面请接着收听粤剧电影《七首八臂观世音》的第三部分。

圣上有旨，御史白玉音主持清恩，朕因三女妙善，千里桃禅欲求剃度，若来求黑剃度，无需尽量磨折，使其不能忍受，弃其转意回心，无谓朕意，因此。

0: 公主，请起身先嚟讲啦。师傅，如果你唔同我剃度，我点都唔起身噶啦。三公主，空门嘅地方，你点可以住得噶？请你翻去宫闱纳福吧啦。你系玉叶金枝，点可以入对红鱼精庆呢？师傅，我不愿千里而来，难尽风霜之苦，亦想得归依我佛。佛门乃系方便之门，我求你同我剃度，点解你都唔肯应承呢？三公主，同你剃度容乜易呢？我哋本庵嘅规矩，先要服苦役一年，然后至剃度。试下你嘅意志坚唔坚定噶？
1: 好啊，只要师傅你肯收留我，有乜嘢功夫，做乜嘢苦役，求师傅你开声啦。
0: 三公主，你真系咩苦役都肯做？
1: 系。
0: 了人，入去攞檀香粒出嚟啊！三公主，本庵嘅清规，每个人入嚟剃度都要用香粒担水，如果担唔到咧，就与佛冇缘，不能收留在此噶啦。
1: 用香粒担水。香粒咁疏，点可以装得水呢？
0: 三公主，白雀庵系空门，又点藏得公主你呀？
1: 你凭天意，我唔会灰心嘅。哎呀，你睇下，你睇下啲鱼游埋嚟，用啲鱼鳞。填晒我一粒喎，多谢佛爷保佑。
0: 了人吓，你同佢担入去先啦。
1: 哦。
0: 三公主，请坐啦，
1: 唔使啦。师傅，你仲叫我做三公主，你话过。如果我担到水翻嚟，你就收我做徒弟嘅。而家你叫我做徒弟至系啊，
0: 系
1: 靠近师傅，
0: 咪咁快脆字。仲有一件事，如果你能够真系成功，咁就注定你同我有师徒嘅缘分啦。
1: 咁有咩事要我做呢？师傅，
0: 三公主门口有支铁柱。如果你想我收你为徒嘅，你就将铁柱磨成花针啦。你都系请回宫把啦。
1: 师傅，我点都唔回宫噶啦，求师傅你不限我时日，总之我一日磨一寸，我点都磨到佢成功为止嘅。所谓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坚心。
0: 唔限时日点得噶？我限你一晚磨成。否则佛门与你无缘分啦。
1: 系我一夜磨成。师傅，咁你分明有意拒绝我进禅林啫。
0: 三公主，你千祈唔好咁讲啊！佛门乃系方便之门，禅林乃系慈悲之地。你既然系诚心礼佛，我佛自然大发慈悲，方便之门无关无禁噶。
1: 好啦，师傅。我一依你咁做，希望我佛有灵，助我能成任务，得几百着庵内剃度修行。
0: 三公主，而家时近黄昏啦，你快啲出去庵门前嚟磨铁柱。我限你明日天明，任务完成，我话过再冇有难题作梗啦。
1: 多谢师傅，快啲去啦。
0: 哦。

明一阵子，你不能够将花针磨起，你咪将我无情逐客，响月闭门羹。

0: 我已经磨好了，你看看。三公主，你咁坚心，我冇法子唔应承你啦。
1: 快见师傅，你叫徒弟好啦。
0: 不过乜嘢师傅？不过要一个月之后，然后就同你剃度啫。快啲起身啦，任从师傅主意。
1: 主张佢去噶啦，你又话佢一定唔挨得苦，就会回心转意。唉，如果佢真系佛前剃度，之后我哋亲生骨肉都永远归零。父王冇后。

0: 你最憎人就是拜佛，在清涼國你毀佛像，在御園拆去菩提棚，其實紅如清慶都得了，燒毀一個小小的庵堂有幾咁閒事啊？
1: 又是噃，
2: 唔得，主上，我怕你救女兒反嚟招死女兒，況且白雀庵內還有無數女嚟噶。
1: 啊，就是噃，
0: 國王可以預先派人通知主持，叫佢哋尼姑預早離開，咁就唔荒消事嘅。

0: 王爷点得啊？
1: 母后，你啲傻嘅，放火呢件事系我哋嘅计划嚟噶嘛？点可以话俾三王妹知呢？
0: 母后，你使乜咁担心啊？唔通佢咁大个人，火烛都唔会走咩？无非想佢熄咗条心，等佢冇地藏身，逼佢冇法子唔回宫居住嘅啫。
2: 好，一于照咁办法。大驸马，
3: 阿王，
2: 你静静去白族啊，通知嗰个主持啊，等人人走晒之后，你然后至命人放火都未迟。
3: 领命，
4: 拜见国王。

0: 翠翠，我哋师出禁宫，莫非奉你君王圣旨啊？
1: 将军，奴婢正在宫中，闻得阿子上命人去火烧白雀庵，想将阿三公子去逼走，奴婢恐防阿三公子有不测，所以偷偷到嚟禀知啊。
0: 真有此事？
1: 真噶。
0: 翠翠，你快些回宫先，我即刻去通知三公主。
1: 知道。
2: 即刻离开庵堂，切勿通知三公主啊！
1: 知道。

0: 不是张方兴咁呢吓？
1: 张方兴，
0: 张太太半夜嚟揾我呢，我睇佢一定痴心不息，但系我咁辛苦，只得师傅肯收留我，我点能够半夜去见佢呢？
1: 明明听见个念经声，点解唔应我咧？唔通佢唔听见，大声地嗌得。

0: 公差力拍门，唔系四叫喎，万一曹仔师傅点算呢？唔系啦，我都不如出去叫佢扯板。
1: 三个月会有件好紧要嘅事个，你快啲去，唔好话俾你知啦。
2: 张贵，有来情，我知道。

0: 顾你我啦。
1: 三公主，我唔能够眼见你无辜丧命嘅，你岂能云化上瑶台？我非为痴情迷爱海。我的确知道你父王下次嚟烧庵噶，
0: 你呃我咪啫？我父王点会咁残忍嘅咧？你花言巧语。

你怎么说我都不会开门的了我宁愿与暗堂共前往的啫你且罢啦不要阻止我念经了

的朋友，正话你听到的是中国香港粤剧电影《七首八臂观世音》的第三部分。下面先休息一阵，下半时段将播出大结局，欢迎继续收听。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听众朋友，欢迎接住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仲是为你播出粤剧《七首八臂观世音》。这出剧是由黄鹤星导演，于1963年1月31号在香港上映。主演有任剑辉、李香琴、尹宁光、黎文、马思巨、司马六郎等。这出剧讲述的是三公主自细喜欢孝经念佛，皇上恐其终难成偶，就下旨将她许配与将军，公主拒绝。其他皇亲一向妒忌三公主得宠，就乘机推波助澜，皇上竟下令宫内从此不得设佛坛，但三公主依然故我，皇上唯有准许三公主到白象庵修行，却吩咐主持难为公主以释其向佛之心，但主持每次奉旨刁难，皆为神灵化解，无奈收了三公主为徒。皇上大怒，火烧白象庵，逼公主回宫，将军暗往救援不果，三公主为达摩祖师打救，且得到成仙，赐号观音。皇上以为三公主已死，忧心成疾，遂亲骨肉煎药方可病愈。三公主自断手臂拯救，皇上痊愈，从此笃信佛教。三公主孝感动天，得赐七首八臂，并点化将军参透色空，同在南海紫竹林修行。好，下面请听粤剧电影《七首八臂观世音》的大结局。

0: 正如火烧白石庵咯，点解仲唔见三王爷回来见母呢？
1: 母后，你使乜担心呢？如果咁大个人火烛都唔识走嘅，咁啊抵佢命丧阴曹啦。
2: 母后，我相信佢唔死，一定会翻嚟嘅。其实啲咁嘅不孝女儿，你当生小个咪算数咯。
0: 王爷，乜你咁讲啊？子尚，一日都系你啦，点会咁残忍嘅呢？如果佢真系有乜嘢不测，试问你点对得我住？莫非你父爱全无？
3: 子聪，你估我想咁做嘅咩？我无非想佢回心转意嘅啫。
0: 情愿陪埋三王爷身葬阴曹嘅啫。

0: 便是父王身临重病，我使不欲平生，尽我效法将他救治。
1: 哎呀，哎呀，我一病三月，吩咐你哋四出王房，招取名医，实系有我。
2: 王房已撤出，但系未有人揭榜噃。启禀舅娘，宫外有位童子，佢手持王房求见啦。咁快啲请入嚟啦，知道。
1: 哎呀，哎呀，阿志峰啊，
3: 啊，
1: 哎呀，我好辛苦啊。
3: 主上，啊、有个道士揭榜求见，相信都系天降救星啦。主上，冇乜嘢啊。冇乜嘢啊，主上。道长，主上一病三月，日夜见心痛，辗转床上，不知是何病症。有赖道长着手成春，定当大家奉上。
2: 娘娘请放心，待贫穷一看，便可对症发

主上究竟是什么病啊？主上毒气攻心，竟然病入膏肓。娘。

0: 开加对手啊？如果是的，我加袁国守治疗主上。
1: 是，你是夫啊，哎呀，赢，不是不怕用，亲，这虽是美呀人，可惜如此是有。
0: 咁要边个嘅字啱啊？
1: 哦，你嗰位大王啊，正是亲生骨，而且生成美也太，又光阿嫂，
0: 好胆，真系出家人识胆包天，人嚟将佢驱逐出宫门。大王爷，你千祈唔好得罪道长啊！出家之人唔会咁下流嘅，大公主，贫道六根清净四大皆空，唔会见色起心嘅。
1: 不过你一双玉手咧，艳若游蹄，正合剑若成钢，肯包你父王一锅油汤。
0: 我真系唔制啊！
2: 冇错啦，阿大公主竟然嫁咗我啦！如果你斩咗佢哋手嘅，我对住挥手叫妻，点能偕中路啊？
3: 其实呢个野道胡言乱语，佢揭咗王榜，佢唔知你嘅，又怕欺君犯上，所以就将王者嚟挖苦。其实佢自己冇功夫啊！
0: 请问娘娘，呢位又系公主咩？
4: 系啊。佢是二王爷
0: 哦，既然大公主不肯，可以叫我二公主啊。看看佢的样子生得咁顺利，一定心明下

0: 想住，我一直肯起身嚟依你啫。
1: 冇，
0: 冇咩道长。若果冇人肯起身，代贫道牺牲啦。公和，唔该你攞把刀俾我啦。道长，你肯牺牲？
1: 系。
0: 道长，你又话要骨肉之亲至得嘅？
1: 系。
0: 贫道前生与主上有骨肉之亲，相信今世都有效嘅。

0: 拎佢煎药俾主上饮啦。
1: 哦，道长，你肯为主上咁大牺牲，主上一定大大封赠你嘅。
0: 娘娘，但求主上龙体安康，行道于愿已足。再见。

0: 咁快嘅，
1: 一点一滴如金露，三分七拍，信。

妙庄恶，行僧达摩善施事也，你唔使叩谢啦。那个道士就是你三王而妙善，已成正果，八途观音，现在南海普陀山紫竹林修道。你不应误信大女儿、二女儿两个驸马离间，将佢暗害，想弥补你嘅罪过，就建一所观音庙纪念佢。此有戒杀放生，施行人政，自有神佛帮扶。

0: 咁真系谢天谢地。
1: 将军，点解你会喺荒山野岭呢？
0: 三公主，我夜到佛庵救你逃火亡，岂料你闭门不纳我叹无方，未到三更，竟然将火放，我以为你香消玉殒，火中难忘。我万念俱灰，隐居荒山上。

0: 我以为你死咗，我就万念俱灰啫。而家你未死，我嘅爱念又重生啦。我希望同你从海角天涯做一对丛林怨侣啫。
1: 将军，哀家已经登仙化羽，修成正果，再不能在人间留恋啦。你快啲识咗一点痴心。一同上天庭修道吧，
0: 公主，我唔相信你明明系一个人，点会成仙成佛呢？如果你唔应承我，我跪在你石榴裙下，永不起来。
1: 将军，你真系唔相信哀家成咗仙，你仍然一片痴心对我咩？
0: 系。我宁愿牡丹花下死，不愿逐无聊生。
1: 真系冤孽啦！你起身先啦，我应承你啦。
0: 啊，系咯，感谢嘅公主。哎呀，公主，点解你会变成白骨嘅？
1: 将军，美人化白骨，白骨化美人。来也空，去也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人生如梦，你好应该大觉大悟啊！
0: 美人一刹那变成白骨，真系人生如梦，我被佛法感召，大彻大悟啦！
1: 禅宗，禅宗。因为我得达摩禅师引导，在南海紫竹林，经已修成正果，道号观音，经已夙愿得上啦。
0: 参见观音大师。
1: 阿弥陀佛。
0: 系啦，点解你会冇咗只手噶？
1: 真系我父王显有幻疾，一定要骨肉渐弱，前后至可以疗治嘅。所以我断臂依附，疗报养育之恩。
0: 观音大师，你孝感动天，应承正果，我今生无缘结合，我愿永远追随大师，在天宫作伴，未知大师能否普渡韦陀呢？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

0: 韵深厚，向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有才气有志气的谢道温。白雪纷纷何所似，洒盐空中差可以，未若柳絮因风起，出自《咏雪》。

0: 联居，借到温东晋女诗人生于声名无比显赫的陈郡谢家。有如此世家，借到温本来可以安乐地度完一生，但是不曾想所有的悲剧都是从一门看上来门当户对的婚姻开始的。可悲可叹，谢道温虽然出身名门，却亦尝尽了世态炎凉，最终门庭衰落，家破人亡，妻苦半生，却在晚年修炼出沧桑沉郁飘逸洒脱的风骨，为后世所称道。提到中国古代的才女，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会不自觉地浮现出很多的人物，卓文君、班超、李清照等等。当然亦不少得一位虚构的才女林黛玉。《红楼梦》第70回，林黛玉在重组桃花社的时候与大家斗词，在开篇的那首《唐多令》当中，用一团团逐堆成扣来描写柳水飘零的样子，以此来暗指自己的身世。为此，曹雪芹称赞林黛玉有咏睡之才，而这个咏睡之才的典故就出自今天我们要讲的主人公谢道温。虽然同是才女，但谢道温与林黛玉的出身、性格和命运都是截然不同的。她不只是依靠自己的才华而被后世所铭记，她值得我们敬佩的还有她的抱负和勇气。东晋初年，她生在当时四大家族中的陈郡谢家，与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所在的家族琅琊王家齐名。谢家最有名的人物当属是谢安，他是淝水之战的决策者。他和自己的侄谢贤一起以少胜多，击退了来犯的前秦数十万大军。谢安一共兄弟四人，在淝水之战之前，谢安的其他兄弟都在朝为官，只有谢安隐居，因此谢家后代教育的担子就落在了谢安的身上。谢安经常和他们坐在一起饮酒品茗，探讨学问。有一日天降大雪，谢安和子侄就起了兴致了。谢安问：你纷纷白雪，你们觉得似什么？侄谢朗回答：洒盐空中差可矣。雪花就好像洒在空中的盐。大家听了之后觉得这个比喻太过一般，而且将雪花飘飞时的美感破坏了。这个时候谢道温站了出来说：未若柳水因风起，即是不如将他们比喻成为因风而起飘飘摇摇的柳水。雪花轻轻地落在地面上，连绵不绝，好似是因风而起随风飞舞的柳水。这个意境瞬间涌入了人们的脑海，雪花和柳水的动态结合起来，画面骤然而生。从此咏睡之才就成了对才女赞许的专有名词了。谢道温亦因此与蔡文姬、班超齐名。三字经当中有蔡文姬能辨琴，谢道温能咏吟，可见后人对他赞誉的程度。不过虽然以才女闻名，谢道温的传世作品其实并不多，被人所熟知的只有两首，其中一首就是他仿照溪康仙游诗而作的一首《以溪中散咏松诗》：遥望山上松，隆冬不能凋，愿想游下戏，占比万仞条，腾跃未能升，顿足哀王桥，时在不我与，大运所飘摇。谢道温在姐妹当中一直是诗文写得最好的，每写完一首诗，他都会拿出来给谢安过目。谢安拿到这首诗之后，一眼就看出他在模仿溪康了。但是谢安觉得即使是模仿，这首诗亦是极好的。 谢安对这个侄女非常之满意，但却为个侄女感到可惜，因为当时是一个男尊女卑的时代，即使女子再有才，亦只是锦上添花，无处施展，惋惜之情涌上了谢安的眉头。谢道温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就先开口问了，叔父，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你说的屋下嫁屋啊？所谓屋下嫁屋，是谢安对当时模仿两都赋而创作的作品的一种评价，譬如张衡的两京赋，左思的三都赋。之但是后来的仿作描写的景象都与前作无异，却被吹嘘为健康子贵。于是谢安就企了出来说，这个是屋下嫁屋而事事以学而不免俭俭。意思是说，那就好像在屋中再起一间屋，如果再这样没有思考地模仿下去，那写作的道路就会越行越窄了。从此屋下嫁屋的讲法就传了开来。虽然以康中散咏从诗有模仿溪康的痕迹，但是其中却充满了谢道温自己的立意和风格。他没有一味地模仿溪康心中的消极与黑暗，而是用他用的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敬仰和志向。在古代这种写法叫做点石为金。谢安认为，如果自己的侄女是一个男儿，是一定可以开创一番伟业的，甚至比自己另外一个侄谢贤取得的成就还要高。这个不只是因为谢道温文采出众，还因为在他的诗文和喜好当中充满了他自己的政治抱负。谢道温绝对不是我们传统中所认为的文艺女青年，只顾吟诗作对而不问世事。在他的心中，学文固然可以陶冶情操，但更重要的还要能够经世致用。有一日，谢安又问啲子侄：你哋认为《诗经》当中边一句最好啊？谢贤认为最好嘅一句系：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呢个系出自《诗经·小雅·采薇》中嘅名句。成句诗中充满咗岁月匆匆流逝、物是人非嘅忧伤。之但是谢安却没有这样认为，他给出了心中的标准答案，就是于莫定命，远游神高，并且说为此句偏有雅人心智。这一句是出自《诗经·大雅·益》，如果不是现在专业搞研究的，几乎没有人在意过这句诗。他的大意是，当心中有大谋的时候，要密不透风地仔细谋划，而谋略成熟的时候，就要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将它告之于众。为什么这么拗口的诗句，谢安却认为雅人心智呢？今日我们读古诗词，大多是以欣赏的角度来品读的，所以很容易忽略古代社会当中正统的诗学观念。在那个时候，文学即政治，以谢安的身份表彰这种政治正确的诗是他的责任，才不失体统。这个时候，我们心中的文艺女青年谢道温出场了，她又会怎样回答呢？她的回答出人意料，她引用了《诗经·大雅·精文》中的一句：吉甫作颂，木如清风，纵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这首诗的作者是周代元老仲臣尹吉甫，当时周宣王派仲山甫去齐地筑城，尹吉甫写这首诗来送别仲山甫，顺带着赞美周宣王能够任贤使能，中兴周室。文艺女青年的诗歌趣味竟然与政坛大佬谢安相同，可见他心中的志向。但是古代有才有抱负的女子，往往在情感上都充满不幸。她作为世家大族的女子，嫁给了门当户对的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仔王凝之。虽然王凝之书法诗文样样精通，但信奉当时的一个道派五斗米道，崇尚修仙之术， 与谢家的风流潇洒的才子相比，王盈之显得十分之木讷。谢道温有一次醒亲，回到屋企埋怨丈夫呆板，不过王盈之对他却是极好的，他亦明白抱怨没什么用。发泄完情绪之后，他仍然回到王家好好地去过日子，相夫教子，并与王盈之生了四个仔。多年之后，一件突发的事再次印证了谢道温的志向，并让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隆安三年，即是公元399年，东晋爆发了宣恩叛乱，正要攻打回溪城。回溪太守正是谢道温的丈夫王盈之。谢道温劝丈夫快点做好防备，而丈夫一概不听，成日设坛作法，相信五斗米道所宣扬的借鬼兵退敌。谢道温没办法，干脆自己招募和训练士兵来御敌，但是敌众我寡，孙恩的大军很快就攻破回溪，王盈之和他的四个仔都被杀了，只有谢道温在危难中镇定自若，手刃数人，最终被俘。当时他还抱住三岁的小外孙刘涛，见到孙恩想要上前争夺外孙，谢道温厉声喝道：事在王门，何关他族？必其如此，宁先见杀。这件事出在王家，与其他家族的人有什么关系呢？一定要这样做的话，宁可先杀了我。孙恩被他的气概所折服，顿生敬仰之情，并非没有杀死他和他的外孙，还派人将他们送了回去。而这件事后来被房玄龄等人记载在正史晋书之中。从谢道温这个弱女子的身上，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有祖先的才智、文人的风骨，还充满了令人敬佩的勇气。从此之后，谢道温隐居回溪，独自照顾起幸存的家人的生活，闲暇的时候写诗著文，过着平静的隐士生活，也经常有东晋的有识之士去拜访他。可能因为他身为女子，在历史和政治上的意义过于突出，他的诗文也因此被掩盖。可能历经风霜、洞悉世事的他，对这一切都已经不在乎了。于是在隐居期间，他写下了流传下来的另外一首诗《泰山吟》，表明他余生的心愿：峨峨东岳高，秀极冲青天。岩中间虚宇，寂寞幽已远。飞弓复飞将，云扣发自然。气象以何物，谁令我女迁？誓将择诗语，可以尽天年。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今天的主角是日月潭。日月潭位于中国台湾省南投县鱼池乡水社村，是台湾唯一的天然湖，仅次于曾文水库，是第二大湖泊，也是中国最美的湖泊之一。由玉山与阿里山之间的断裂盆地积水而成，它的湖面海拔是748米，常态面积有7.93平方公里，而满水位的时候会达到10平方公里。湖的周长大约有37公里，是台湾外来种生物最多的淡水湖泊之一。日月潭四周群山环抱，潭水清澈见底，能见到达到10米以上，风景非常优美。日月潭当中有一个小岛，远望就好像是浮在水面上的一颗珠，叫做拉鲁岛。以此岛为界，北半湖形状如圆日，而南半湖形状如弯月，日月潭亦因此而得名。日月潭除了可以泛舟游湖、赏心悦目之外，其环湖胜景亦非常多，譬如咸碧楼、慈恩塔。 原庄寺、文武庙、德化社、山地文化村以及孔雀园等等。2009年日月潭入选世界纪录协会中国台湾最大的天然淡水湖，亦是中国少数著名的高山湖泊之一。其地环湖皆山，湖水澄碧，湖中有天然小岛浮现，圆若明珠，形成了青山拥碧水、明潭抱绿珠的美丽景观。清人曾作霖曾经说他是山中有水，水中山，山自凌空，水自闲。陈书游湖亦讲，但觉水环山以外，居然山在水之中。300年来，日月潭就是凭着这个万山丛中突现明潭的奇景，而成为宝岛台湾诸胜之冠，驰名于五洲四海。日月潭旧称水沙莲，又名水舍里和龙湖，位于阿里山以北能高山之南的南投县鱼池乡水舍村，在清朝的时候就被选为台湾的八大景之一，有海外别一洞天之称。区内依特色规划有六处主题公园，包括景观、自然、孔雀及蝴蝶、水鸟、宗教等六个主题公园，还有八个特殊的景点，以及水舍、德化社两大服务区。日月潭之美在于环湖重峦叠嶂，湖面辽阔，潭水澄澈，一年四季神分景色各有不同。七月份的平均气温不高于摄氏22度，而一月呢又不低于摄氏15度，夏季清爽宜人，是避暑胜地。潭东的水舍大山高超过2000公尺，朝霞暮霭，山峰倒影，风光旖旎。潭北山腰有一座文武庙，从庙前远眺，潭内景色尽收眼底。南面的青龙山地势险峻，山麓中有几座寺庙，其中玄奘寺供奉住唐代高僧唐玄奘的灵骨。西畔有一座孔雀园，养有几十对孔雀，能够表演开屏跳舞。而东部的兆族居民聚落，有专供旅客观赏的民族歌舞表演。泛舟游湖，在轻纱般的雾霭中飘泥荡去，优雅宁静，别有一番情趣。日月潭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的四周都是一座座长满绿树的山，而湖水又静静地蓝蓝地，好像一面镜，反周围的山色倒影在湖中。另外一年四季早晨晚上影在湖中的景色亦都不一样，变来变去，就好像传说当中的仙境。那下边就为大家介绍日月潭的著名景点。首先是慈恩塔。慈恩塔是蒋介石在1971年为了纪念他的母亲皇太夫人所建，仿辽宋古塔式样八角宝塔。这座塔建在海拔955米的青龙山顶上，塔高九层，高大约是45米，塔顶正好是海拔1000米。据说慈恩塔塔顶是皇太夫人的灵堂位，有石凳和石台等供游人休息。慈恩塔是日月潭景区的最高点，站在塔顶不单只可以看到日月潭、拉鲁岛、玄奘寺和慈恩塔都在一条中轴线上，还可以将日月潭的美景尽收眼底。在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在南京取走了玄奘法师的顶骨舍利，战后送给中华民国佛教协会部分顶骨舍利。1955年迎灵骨来台，1958年就安奉在日月潭畔的圆光寺。圆光寺距离日月潭只有10几公尺，寺下设有码头，游客可以搭船到码头再行上去参观。寺内供奉的是玄奘大师的金身，上元民族宗师匾额。虽然玄奘大师的顶骨舍利已经移奉至玄奘寺，但由于水路交通便利，玄光寺已经是游客到日月潭旅游的必访景点了。 圆光寺的建筑采用了唐式，因为当时规划为临时安奉玄奘法师顶骨舍利，所以并没有碧瓦朱柱映照，显得朴实清雅，而反而令人反思古人之幽情。又因临潭而建，可以就近欣赏日月潭的咸碧秀水，犹如置身于美丽的画境当中。寺前有一块分别刻有日月潭以及圆光寺的大石，是游客留低到此一游的热门景点。下面我们就来看圆藏寺了。在圆光寺的寺后有一个青龙山步道直达圆藏寺。圆藏寺位于南投县鱼池乡水社村青龙岗一号。圆藏大师的灵骨从日本迎回来之后，最早是供奉在圆光寺的。1965年11月圆藏寺建成之后，灵骨先至迁迎入圆藏寺。在圆藏寺牌楼的下方安放了两头白像，中间绘有圆藏大师西域行游图。像在佛教当中是有着无比神圣地位的，因为相传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就与像有着深厚的渊源。话说有一日，释迦牟尼佛的母亲摩耶夫人来到后花园菩提树下的凉亭内乘凉，瞓在床上不知不觉瞓着了。她梦见一头白象伴随一道白光从空中降下投入她的左肋，因而她有了身孕，后来释迦牟尼佛就诞生了，因此佛教亦称为象教。圆藏寺一共有三层，一层正殿建筑的结构采用的是中西合一的方式，但仍然不失佛寺所给人的亲切感。这个殿的门楣上原有圆藏殿一匾，殿内正中供奉圆藏法师护级像，塑像上方的国之贵宝匾额是蒋介石亲题的。圆藏殿三楼有小塔曰圆藏塔，圆藏法师的头顶灵骨就安藏在塔中了。楼上亦是圆藏寺的经典文库重地。寺院内还有三座碑文，中间是巨幅立碑《大唐圆藏法师传》，供录圆藏法师的生平事迹，左边为日华亲善纪念，而右侧是中日佛教亲善交流纪念碑。殿前还有大鼓一座，登梯而上可见工人敲取的醒钟。寺外两侧的草地上遍植花木，环境清幽雅致。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潭中明珠拉鲁岛。拉鲁岛位于日月潭之中，以拉鲁岛为界，日月潭就分为日潭和月潭。国民政府到台湾之后曾经将它改名为光华岛，后来又复名拉鲁岛。它是台湾原住民邵族传说当中祖先灵魂安息的地方。因921大地震，岛上的很多建筑都有损坏，全岛亦部分沉入水中，但是2007年又开始了修复工程。好了，听众朋友，中国台湾岛上著名的日月潭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

口，向任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用佢新练成嘅刀法，将纪嫣然嘅飞龙枪打到节节败退。藤亦见到呢，亦都觉得好手痕啊，马上扑咗出嚟，墨子剑好似滔天巨浪一样，向住项少龙就直攻过去。项少龙打得兴起啊，大喝一声，挥刀疾劈。呢一刀表面睇起上嚟呢，冇咩出奇之处。但是刀势非常凌厉，使人有一种无办法抵挡的感觉。以藤亦的惊人臂力和墨子剑的重量，在硬风硬挡之下，依然被项少龙震退了半步。项少龙威势一显，藤亦亦觉得好过瘾，正想反击，点知项少龙连劈两刀，呢两刀同样有一种一往无前的气势，使得藤亦觉得有力难施，噔噔噔咁连退五步，咁先勉强应付咗佢哋两刀。项少龙啊，真系得势不饶人啊，刀刀向住敌人啊直劈过去。一时之间，旁观嘅人都只觉得刀光四射，睇到大家胆战心寒啊。但系藤亦都非常了得，接连再打咗十几招，先至再退咗两步。项少龙攻势一挺，收刀而退。但是他虽然退后，他有一种君临天下的威势。藤亦见咁哈哈大笑，他说：三弟如果有心要攞我条命，恐怕我已经非死即伤了。京善看到呢，亦都不禁伸出条脷话：哎呀，好厉害啊！呢啲系咩剑法啊？项少龙话：这个不是剑法，是刀法。纪才女就说：这个是少龙自创的百战刀法，比墨子剑更加犀利。今趟啊，管中邪的有难啊。在大家的欢笑声中，众人都翻返到自己的宅院。这一趟练成了百战刀法，项少龙觉得取胜的机会又多了几分。于是就心情兴奋咁嚟揾琴青。琴青听到敲门声响嘅时候，即时问咗句：边个啊？项少龙干咳一声话：系我啊，项少龙，可以入嚟嘛？琴青应一声话：
3: 啊，可以。哎呀，唔得，
2: 佢啱啱讲咗句唔得，但项少龙早就已经推开门行入嚟啦。佢话：琴太傅，点解先前又话可以，跟住又话唔得呢？咦，琴太傅你做紧乜嘢啊？呢个时候，琴青先啱啱喺地下嗰度企翻起身。由于佢住个闺房里边点咗火炕，所以非常温暖。原来地下嘅席上放满咗一片片甲片，有方形、长方形同埋横长方形。每一片的甲片都有些窿仔，琴青呢正用丝线将它们小心地编在一起，已经做好了一幅，但是还有三十几片呢等待它去处理。琴青望着它满面通红地说：
3: 你不是说要去射箭的吗？为什么这么快回来？
2: 项少龙看下地下的甲片，来到身边说：这些不是青叔特制的甲片吗？
3: 哎呀，我知道了，琴太傅，你同我编紧。

0: 副盔甲啊！琴青啊，连耳仔都红埋，点样点头啊？我只系见到得闲无事，霆锋同芝芝又要陪宝儿玩，嫣然佢有好多嘢做，咁唔好咁样望住人好唔好啫？知唔知呢度系琴青嘅闺房啊？项少龙话：好彩我冇当呢个闺房系行人止步嘅禁区啫。如果唔系，我又点知琴太傅对我嘅心意呢？第日如果着上呢副盔甲，咁就好似琴太傅喺度拥抱我。哎呀，我求你唔好讲落去啦，好嘛？项少龙睇住佢嗰个非常怕丑嘅样，嘅心啊，好似食咗蜜糖一样啊！佢话嗰日我闯入你屋企揾你，见到你呢，只喺度编紧一件衫，喺衫上面做紧刺绣，唔知道呢件衫。琴青听住佢呢几句说话，哎呀，丑到乜嘢咁，马上就拧转头行咗开去。但系佢唔出声，显然亦都默认咗嗰次亦都系项少龙缝紧新衣。项少龙见到咁，不由得一阵热血沸腾，嚟到琴青身后，下定决心，双手向前一伸，揽住咗琴青嘅膊头。琴青只觉得成身连震咗几震，咁先平静落嚟。但系好出奇，一啲都冇挣扎到。项少龙将个面凑埋个耳仔边，闻住琴青头发同埋身体上嘅香气，细细声咁话：我仲记得第一次见到琴太傅嘅时候，系喺郑柱军嘅书斋外边。当时啊，俾太傅你闹咗我一身，闹到我同郑柱军两个狗血淋头。其实就喺嗰阵时，我已经深深咁爱上咗琴太傅啦。琴青听住呢番说话，只觉得心头流过一片柔情，成个身一软，靠喺佢怀抱里边话：你讲嘅说话真系又夸大又新鲜，乜嘢狗血淋头啫？人哋只系照事论事啫嘛。但系你呢个无赖啊，专登教坏咗郑柱军嘅，叫佢摆出嗰副咁嘅样，哎呀，即系使到人哋呢再亦冇办法嬲落去，仲忍唔住要笑出嚟添。嗰阵时啊，我真系差啲俾你激死啦。项少龙轻轻咁揽住佢，心头涌起一阵烧魂蚀骨嘅滋味。琴太傅，嫁俾我啦，好嘛？琴青只觉得成身一震，双眼之中射出好欢喜嘅神色，但系跟住神情默然，又摇咗摇头。项少龙睇到佢一拧头，当堂啊，只觉得一头冷水淋落嚟，只觉得双脚双手都一齐冰冷。琴太傅，乜你原来唔想嫁俾我嘅咩？唔系，你唔好误会我啦，好嘛？如果我唔想跟你，咁琴青又点会挨你身边呢？琴青只系因为要为你着想。呢几年啊，向琴青提亲嘅人都唔知有咗几多，个个都系皇室贵族。但系佢哋都俾琴青以心如止水做理由，逐一严词拒绝啦。但系而家，我如果忽然间改变态度嫁咗俾你，一定会招人妒忌嘅。就算佢哋一时唔可以将你点，但系有机会呢班人啊，一定会害你噶嘛。而且更加值得担心嘅就系太后，佢似乎对我同你嘅关系好妒忌咁添啊。项少龙听到不由得松咗啖气，佢话：其他人中意点谂就点谂，佢哋中意点做就点做，我项少龙怕过边个啊？琴太傅，我净系想问你，如果讲心嗰句，你愿唔愿意嫁俾我呢？
1: 我，
0: 一听到呢句答复之后， 项少龙边度再忍得住呢？马上就将。

0: 琴青揽到神， Jason 已经向他的香唇贴了下去。琴青张开了小嘴，急速地呼吸着，双眼半开半闭，这种不堪情挑的娇羞美态，真是有几动人就得几动人啊。痛吻过之后，这个俏佳人勉力睁开对眼，细细声地对项少龙说：
1: 哎呀，项少龙，人家真的被你累死了。如果有一天真的好像你这样说，我们要远赴塞外，那琴青就算不辞万死都要陪在你身边。但是现在我求你千万不要为了琴青而犯众怒啦。人家肯跟你来这里，早就已经将你当成人家的丈夫了。
0: 项少龙又贪婪地品尝着他的香唇，引导地享受着男女亲热的时候那种毫无保留的爱恋缠绵。爱火红红地燃烧，琴青用他仲仅有的一丝清明，在项少龙的耳朵边细细声话：
1: 不如这样吧，表面上我们一切都保持原状，但是其实暗中项郎你想点，琴青就任你点啦，好吗？
0: 项少龙听到呢句，佢仲点人啊，马上就将琴青拦腰抱起，将佢轻轻咁放咗落床上边。等到云散雨收，项少龙喺沉睡之中苏醒翻嘅时候，天已经黑齐啦。琴青娇美的身体依然呢紧紧地同佢缠埋一起，一时间真系难解难分。项少龙忍唔住双手轻轻地抚摸住佢嘅身体，琴青啊慢慢醒翻，发现项少龙又抚摸紧自己，哎呀，丑到啊无地自容，正系不可开交之际。琴青都好似忽然间醒起咩咁，马上坐起身话：
1: 哎呀，弊啦，都系你啦，你又真系害人精嚟噶，而家连晚膳嘅时间都错过咗啦，咁大家一定知道我哋发生咩事噶啦，咁哎呀，人哋仲边有面对嫣然姐佢哋呢？
0: 项少龙啊，笑琪琪咁坐翻起身，揽住佢话：男欢女爱，乃系人之常情啫。边个敢笑我哋琴太傅啊？嗱，咁啦，等我同琴太傅着翻好件衫。你嘅衫系我除嘅，而家当然系应该由我有始有终。于是两个人咁先至梳洗打扮一番，要重新出去见翻纪嫣然佢哋啦。接住落嚟嗰十几日，项少龙都以佢极大嘅意志力克制住情欲，专心练刀。他在刀法上的进境就更加神速，这阵时周眉设计的黑龙亦都制作完毕，在纪嫣然的督促操练之下，乌家的十八个精兵团员带起了特地为黑龙制造的牛皮龙身，在水里面反复练习，亦都似模似样。项少龙见到一切都差不多了，就带埋琴青几位娇妻、十八铁卫以及藤翼惊线，他们重新回到咸阳，准备迎接同管中邪的那场大战。自从练成了百战刀之后，项少龙对任何人都一无所惧，他的信心亦都增加了很多。当他刚刚回到咸阳的城门口，就接到小盘的旨意，要他马上入宫见驾。来到皇宫，只见小盘正同吕不韦、昌平君他们一班大臣在议事，项少龙在书斋等了半个时辰，小盘议完事赶先出来见他。坐下之后，小盘微笑着说：师傅，你懂不懂得冯劫这个人呢？他是专门负责我们大秦律法制定的大夫。项少龙看着他的高兴样，忍不住问：究竟有什么事呢？柱君会特别问起佢嘅。小盘话：呢、这个人呢有啲傲骨

又不畏权势，连寡人佢都咁样出声顶撞。啊，只不过唔知系咪佢接受咗《吕氏春秋》嘅影响，居然批评我哋大秦嘅律法过于严厉，有失圣人教化之意。项少龙话：既然系咁，楚军应该好唔高兴至啱噶。点解讲紧呢个人反而呢会咁开心咁嘅呢？小盘哈哈一笑话：师傅你最了解我噶啦，因为呢个人讲嘅其他啲事情呢，唔系冚唪唥都冇道理嘅。嗱，好似佢话而家啲国家君主啊，经常都朝令夕改，使到啲大臣民众根本就不知所云，亦都唔知点样跟君主法。所以要使国家强盛啊，首先呢就要使律法一统。啊，呢个道理我觉得几啱听啊！项少龙睇住呢一个就嚟满十八岁嘅未来秦始皇，个心头不由得涌起一阵敬意。呢个并唔系因为小盘把握到制定法制嘅重要，而系佢能够容纳大臣批评佢或者劝谏佢嘅呢种胸襟。小盘又话：我初时仲以为佢投靠咗吕不韦，但系见到佢讲说话嗰种谦昂嘅神态，好似师傅你。后尾呢，又攞你嘅盗贼申诉书严词盘问吕不韦，咁我先知道佢只系好似师傅你咁唔怕死嘅添。呢个人呢，虽然唔适宜掌管刑犯，但系做御史啊，咁啊真系好材料啊。系啦，师傅啊。小俊已经将牧场的经过详细地告诉我了，这个过程真是精彩了。师傅你的奇谋妙计比白起还要犀利，但是如果师傅领军出征，那就真是战无不胜啊。项少龙听到的心暗暗偷笑，但是唉，要自己领军出征，这个也是自己最怕的事。但是小盘有这样的想法，自己恐怕都难逃此责咯。好彩呢一件唔系迫在眼前嘅事，于是佢岔开话题话：吕不韦佢系点样推脱罪责呢？小盘一讲起吕不韦啊，双眼之中就闪过好冷酷嘅杀机。佢话：哼，佢点样推搪？当然审都唔审就全体释放啦，再乱咁揾啲人杀咗佢，攞个首级嚟充数咯。咁就唔担心我哋认出身份啊嘛！如果唔系有黑龙呢一招啊，话唔定我会召佢入宫，亲手做低佢咧。哼，蒙敖亦都罪该万死。不过好彩，佢仲有两个识时务嘅仔。系啦，师傅啊，条黑龙制成咗未呢？项少龙啊，将详细嘅经过讲咗出嚟。小盘叹一啖气话。好彩有师傅谂咗条妙绝天下嘅计策，如果唔系啊，都唔知点样压住吕不韦啊！唉，我之所以有今日，师傅你，唔好再讲呢种说话。楚君，你系上天注定一统天下嘅人物，我只不过系助你成事啫。小盘点一点头，露出好感动嘅神色，隔咗阵又叹一啖气话。太后昨日搬咗去金泉宫，金泉宫咧坐落喺咸阳城北嘅皇室小行宫，同咸阳宫啊遥遥相对。朱姬搬咗去嗰度，要离开个仔，当然系因为两个人嘅关系越嚟越恶劣。项少龙皱皱眉头话：你系咪同佢嘈过交呢？小盘啊，即时拧头话。啱啱相反呢，呢几日我都照师傅嘅吩咐，谂尽办法去氹太后。佢呢一次要搬去金泉宫，我都挽留过佢嘅，但佢一啲商量嘅余地都冇，话搬就搬，真系奇怪啦。不过，老实讲啊，佢离开皇宫仲好，咁寡人呢就眼不见为净啦。项少龙知道佢最后呢句话嘅意思，乃系指朱姬同陆海嘅奸情，自己唔见到咁唔心烦啦。佢心啊不禁觉得奇怪，
照道理嚟讲，朱姬如果要保持对朝政嘅影响，咁啊当然留喺宫中嘅最明智啦。点解佢搬出咸阳宫呢？谂到呢度，个心啊不禁一喐，谂到啱啱同自己有咗肉体关系嘅当代绝色佳人琴青，佢喺皇宫之中消息灵通，话唔定暗中调查呢件事，佢系最佳嘅人选呢。项少龙就问：咁佢仲有冇参加早朝同埋议事呢？小盘话：呢样嘢佢点肯放手啊？虽然唔系经常出政，但系事务大小啊，都要经过佢审阅先，比之前更加难以应付。最令人激气嘅系，陆海呢个贼种呢，而家嘅气焰啊越嚟越嚣张，一副太后代言人咁嘅神气。唔单止讲说话呢，而家越嚟越多，仲不断咁向太后打小报告同埋搬弄是非。有时我真恨得一刀杀咗佢咧。项少龙谂一谂，微微一笑话：既然系咁，我哋不如嚟一招顺水推舟，就将陆海变成太后嘅代言人。以呢个家伙嘅野心，佢一定会同吕不韦啊争权争利嘅。只要佢哋搞到焦头烂额，我哋咪可以坐山观虎斗咯。咁虽然系咁好啊，只但我一见到陆海呢，就无名火起噶啦。项少龙啊，笑住打断佢嘅说话，话要成大事，就一定要有非常嘅胸襟手段，能人所不能。话到底，陆海都只系个小角色啫，最多佢都只能够抖下一啲小势力。讲到祸害，边度及得上吕不韦啊？只不过有太后为佢撑腰，咁佢先可以搞风搞雨啫。因为喺人哋眼中，佢始终都系吕不韦一班人嚟嘅。佢如果搞到神憎鬼厌，对吕不韦亦都冇咩好处。储君，仲系忍多两三年先啦。小盘非常无奈咁话：师傅，你讲得啱。一日我未正式登位，一日都仲要睇太后嘅面色做人。太后离开皇宫嘅时候，仲要我呢将个陆海啊封为侯爵。我当时又话陆海都仲未有军功，又点可以封侯呢？婉言拒绝咗佢啦。点知由嗰阵时开始，太后就唔肯喺我签发嘅政令嗰度加盖印章。哎呀，搞到而家啲文书啊越积越多。哼，冇办法啦，睇起上嚟只能够如佢所愿啦。呢啲呢就系叫做识时务者为俊俭。其实储君呢仲可以同太后讲，你话等春祭之后万象更新，咁先可以将陆海封侯赐爵噶嘛。小盘好苦恼咁话：唉，事情边有咁简单啊？太后仲要将陆海嘅几个奸党都提升要职，好似内史之位啊咁。陆海又提出由佢族人陆氏嚟接任，另外呢仲有一个令齐、一个韩揭呢两个人，一文一武咁，都系陆海新结识嘅党羽。太后呢仲要我俾佢哋出掌官职，而且仲要系重要嘅职位添，谂下都使人头痛啊！项少龙一早就知道事情会咁样发展，如果唔系咁，将来陆海又点样造反嘅可能呢？佢细细声话：无论呢个陆海点样扩张自己嘅势力，始终都好难成气候嘅。所以如果想太后支持你，储君呢，你就只好忍一时之气。何况我哋捧起咗陆海，吕不韦啊，要比储君更加头痛呢。小盘仔细咁谂一谂，亦都忍唔住笑起身。哈，唔知点解咩事到咗师傅你嘅手上，仲系变得轻轻松松嘅呢？师傅嘅说话我一定要听嘅。两个人商量一阵，项少龙啊咁先离开皇宫。当佢翻到屋企嘅时候，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老朋友已经喺度等佢啦。原来周显系纪嫣然啊，专程将佢喺巴蜀之地啊请翻嚟嘅，希望到咗春祭嗰日，周显能够当众宣布
认证

0: 你点解变得咁客气嘅呢？你更加唔使个心啊过意唔去。老夫啊，静得耐啦，都想喐下筋骨。我本嚟要翻去齐广睇下嗰啲积下嘅好朋友啊。项少龙谂起善友，正想讲说话嘅时候，纪嫣然忽然间插口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清气叠山，乌蛟荡江，跌起月当。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起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来报来用，首先到底山风情的那么当，继续来给大家介绍德州湖声歌行。其实德州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邓学武老师将来给大家介绍的是金城行。到接下来给自在开幕人们，请听红小雪给大家配神歌故事高架流月，最后就去了横线精彩的这个唱段。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青接回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山红尘为什么，我是刘平。位于第一州高山界东北部一个地方有一条巷叫做金城巷，这条巷呢历史悠久，前乾隆第一州高山地形都已经有明确的标识，这个金山街道志记载，金城巷全长359米，宽4.5米，始建于宋朝，是通往金城山界登山要道。金城巷的西侧，早日是咱德州的总定数所到地。当时的金城巷北至金山，南扩通虎鳌径，巷的强度甲总定数南北强度

0: 基本值的。现在的金石行31号错塔和33号的增塔已经到2022年被列入商业区不可移动文物。今日新闻，咱就请来地球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行武老师来为大家介绍资料。刘国行，
1: 听众朋友好，本期继续地球福城国行，这一期甲大家分享的是金石行。金石行是到白花台界东北，伊界南端甲太平路相连，北侧有一条小巷，可以通赶到巷。巷门遐长，只有360多米。这条巷界北侧就是金城山。泉州金山寺有这啥记载？金山直名金城山，起于金和金城名山。黄河呢？黄的意思是起始，开始是地质呢。金无可靠，根据记者只有这些记载。山故为金石所割者也，若未闻及其名之呢也。这个意思是答爱考证地质呢，无有详细记载。但是会知大只座山原来有金石人家所割，因此。这座山就叫做金山，也叫金城山。泉州原来个古界资料，我有印证，杜经书好对这些答。泉州是福越金城者，是山谷属于金氏，既成之本者，也因杜经之本者个内容，这些也答。为汤福北宋氏。此山为金石所割，即山之名是伫当时唐代到北宋之中，只有这些记载。只有在那有金石人家徛到好个，就称其山山名为金山。以这个都是史者对泉州金山最早的记载，最详细的记载。而更多个呢，从事比较简，从事比较简。所以呢，对金山的来由，我是希望广大的泉州人多少一些些史实来充实。记载的是，阮金氏人家各族就故名，因为金氏人家各族故名，家己个山叫金山，下边个巷就叫金山巷，也叫金城巷。金城巷，泉州府志有这记载。泉州总定数到拱北金山之路，即汤氏陈石登故地呀。宋元英者永乐大典也有做详细记载。明洪武的初年，府地迁至新界，故改地址就改做兴会话风水署，后来就改做泉州话指挥署。嘉靖13年的时候，就迁来到鄂北顶。中平巷、中平墅，可知泉州个定数，当时规模非常大，大到范围也大。泉州这个定数，原来个定数，就到以前铁道许个卫戍个地方。原来卫戍个地方呢，建有石楼、二门、东西开放、大灯、二灯、三灯、主塔。到雍正十年1726年的时候，中平关。常用到苏东华建屋，正顶开有关帝门，东江还设有码头。乾隆元年1736年的时候，总兵黄旭起到二等去平埔，再个建有东会厅、宴会厅、一翠楼。乾隆15年1756年的时候，总兵欧贵还建有西会厅、鹤鸣厅、西会院。其中顶半届编写是杜大书来修读。乾隆19年1750年，总兵官邢秋虎再次改修建东西开放，内边个官厅、甲巡捕房、将裁厅，好似多一段时间在修建个。到乾隆26，即公元1767年的时候，总兵官明德定修不变。不别就是指官衙境， 修官也更好，不别之后呢，我再个修百万别行。正是福的是，这高处令自酒楼自山灯，全部装饰直线，同顶半截坐皇位，如此界宽景修景，可在当时郑州顶数界规模非常大，只界位置住到今天界郑州城内，只一大片位置，也是咱爱大概到至金城巷这边，金城巷也曾经叫做金城街。郑州府志城址县城口有做这些记载，这金山伫状元为金城街，这些记载咱可知道。金城巷也称金城街，金城巷原有白公司，郑州府志个史典只都有这些记载。白公司到金城巷是宋吹风者。白活春至三月初五，秋至九月重阳。白活亦是宋敦宗建炎之年，尤其七七年的时候，鼓声亢奋，不哭则死。白活保护郑州人民，保护郑州鼓声，亦该死是为民族、为郑州人而死。元朝统治了郑州之后，当元界至正六年。有三四十年，阮个郑州老总管同知麦必为麦回到金城巷来建麦公司，只个麦公司就是纪念阿麦回家。我特地请邓世界、姜南斗、苏正、黄连才、周伯起来对本来对写，整理对写个是麦公。史实，只个白公史实个本现在在存到郑州府志内。白公史直直来到清道末期，还是存到个有这为证。
0: 来到郑州古城时个，乐总监可以推介学在保存文化个历史建筑，以其独特个建筑风格甲精美个装饰，彰显两岸古城个历史文化魅力。总体来讲，郑州古城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都城市，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伊是咱广东省一颗璀璨的明珠。无论是历史遗迹，还是人文景观，到古城时个，你都可以感受到一种点点甲风致。好，感谢你收听本期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郑州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邓学谋老师，甲咱介绍了郑州府城的老街巷金城巷。下半，咱来进入自在开幕人梦，请梁小雪甲咱配成个故事《狗仔刘月》。
3: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自在，
4: 自在不开门。
5: 民风特色，
6: 风土特青，
7: 江苏客，会饮古，
8: 大闽江豚水，
9: 有特色。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开中国嘅成歌文化，成歌所大概九件流过，介是壮年妹，咱做水来配。之前咩一群九件坎坷嘅历史的，就来到森林来个采旁边，哎呀，凉风习习，真九件拢落落去吹花边，真九件拢落唔爱边个无情爱，直接衰九件卡手跪在窗盖照头咩，手机照头病。等到冰心当官，伊熬过大，来到森林个大井卡，爱来灌水食。行到香菜壮地遐，怎呢？伊行到大只狗扛长后，
1: 大家闹咩咩来推，该为你拨落这袋。
0: 本伊只只真狗囝拢行无来样，哦，真识，该为你大只铃铛个，所以有狗囝做大。
2: 哎呀，解决你也是本这最精啵，整咩暗暗，咱就无变出来剃头。
0: 有老高大，
3: 也无事，咱个个月光来点灯，也是无月你就袂兴。
2: 无能手忙脚搞手，到这段来了月你，也是地球，咱个小话冇做白票。
0: 正多说是，另外一只狗囝，你反对大家咱个意见，伊过强。
2: 大家弄着你眼呢，四散打，这段莫该是月娘个大赢，
0: 哈哈，打了无能力，遐伊讲唔理，真狗囝手可卡来过唔爱，伊人多钓金针，假使好推过嘴正钓灯，过趣味，青蝶这件直接直到头前，形成一条线形个大索，了月娘个工课就开始来做。上来帮只狗囝帮人堆叠卡多头趴，哪只潮到正面好啊好好啊好，哎呦！解决捏到嘴袋咩咯，就山碌碌看，遐伊反复打捞，下到大只狗。
2: 哎呀，怪笑！喂，解决捏无变了，做你妹，大家当咩咩我解决喂。
0: 遐真狗囝靠帮人先，嘻嘻无人，乐只鼓，哇只眼，啊到面红红。哎，干咩声？伊人过惊，妹妹乐对我，我对乐，先回到地面。为什么事？哦，原来森林个白手之王阿老洪出现了。阿老洪顶个木头头，徛到月色当，威风凛凛，红手冷眼，过有精神。恁这群臭狗仔，我咪三家把个休息，再给我心清过白清，我睇下一卡一街，掠你来呢！
4: 真狗囝，山虎平水，惊到都唔对。阿老狗就将来临客咩大红面，老洪听了哈，坐者签啦。
2: 恁啊，真实是聪明直视，懵懂直视，解决呢？莫看到天顶有光有影。
4: 遐真狗囝，睇到真对解决影，有毛毛天顶解决呢？明暗共车，小李袂遐。
5: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神歌故事《狗仔流月》，下摆咱就去两些精彩个特别唱段。特别唱段宣布：下摆详细特别唱段，求抓住个心已经。

0: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主播上几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在你上方。下半乔央请各位就起来，分享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布，下半唱是由林杰、邓淑定演唱的叠加唱段。迎风不散，倒茶帮。

一般车辆时由蔡阳老引强个铁架，包内灯顺等，时时救无花山节。

哎，什么？

0: 各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红尘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南团帅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爹娘四海，声对无招。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改了换别内部内容，首先到蝶山风情的那么当，那继续来介绍蝶州好声的故乡。其实，蝶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级研究员邓学波老师，想给咱介绍的是。关教行到接下来的自在开幕人吗？请听林书生跟咱配地山俗语爱古莫谈，最后再去来欣赏精彩的地界唱段。
5: 地山多灵秀，
6: 地山
5: 红青入画来，
6: 入画来，
7: 地山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三红尘文章》吗？我是刘平。当咱第九届东山路往金山实验学校方向，有一条极为普通的巷道，巷内两侧分布着一栋栋老式的住宅楼，偶尔有几间小小的店铺夹杂到中间。这条巷道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其巷名却极为特别，叫做赶狗巷，个金山街道子记载。清道行来之个曾经建有一座城子顶，记载着朝廷直奉官告，行道也因此得名。后来城子顶被毁，但是行名却保留落来。这条行道甲金山行连接到一起，南侧有不少清道甲民国时期的建筑物。好，也本期什么也请来第九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汉武老师来介绍这条官告行。
1: 听众朋友好，田州虎城街巷本起配改是官教巷，官教巷内还有改科技巷，咱作为配官教巷个附属，同时来配官教巷到金城巷之西，南通太平路，东北有小巷通金城巷，西北经东泽巷开出西门街，巷只有310多米。故事属于更极化，这条巷到唐代的时候是田州。

0: 只该当得山做繁花个地方，也是自汤至宋官署所组织的官员也徛在这几位，因此这个地方呢，既有官署帮忙之广告，也有官员之出入。因此，德州人总是把德州城改北面称打北鬼，即远一次。赶到行来，原来有观音灯，观音灯再称叫做金山庵。这个金山庵建设非常早，到唐代时候就有。《行间纪事本志》只都有这些记载。金山庵到金山之路，唐时。有高智，高智就是近代的越南。有高智导师念过百回，因渡海福州，怎样暗淡？有对白诗，这些答：黄东乾坤夜，画面高格梦，古河听水去，无梅染上邦。只介越南介百回。老人也是一个导师，来人德州就徛到这金山庵来，而且到金山庵来话养乌龟啊，养乌龟。记载呾，伊先养一龟，地震动，一面一角，先养一虎松，山起一记，欢迎一只企鹅，养一小龟，地金鹅来，时时出去。伊捏着工，遐只个导师白会老人来点招，伊因为渡海中风，所以就来遐到点招，来徛到只金山庵来。可见唐代已经就有越南人来，而且只个庵呢，到当时还是只个规模倍数个，就能收容要外来个遐客。赶到行，当然甲原来有一个寺，这个寺呢叫本有寺。本有寺是为清穆宗同治五年1864年建个，纪念啊本有。本有伊出生于1836年，逝世1897。惹这行是人普林昂阳人，伊17岁的时候到东山做院肄业之后。就随其爸本愿参加清宫，咸丰6年，即公元1856年，伊大兵夺回了被太平军当金刚宝所占领个清邑。3年之后，伊功胜参战，征夺九州，再次个打败太平军，然后又随着夺兴到。肇庆战胜太平军，得金华堡甲老跳孔堡。同治3年，即1864年，伊到福建个武平战胜了太平军个顶太阳堡。次年，伊又到饶平甲大堡阻击太平军个抗援王海洋堡，并而降功报仇。全签其长保6万余人。同治嘅7年，1868年，伊升任南小连郎总兵。1868年嘅8月，伊就被调任德州总兵。9年后，我升为广东历路提督署理，好梦最少提督。后来，伊到行广东宏道。就是四辛亥革命后，本有改成避讳，但伊个寺还存多。伊个寺就是今天个东山路小学后址所到地。可地巷是到官教巷之西，南通东山路，北通东泽巷，五花巷东通官教巷，西经小野处巷开通北门街。这条巷未长，只有330米，高速旧的话，这条巷因为弯弯曲曲加加，因此德州人土话叫做弯沟巷。 涵盖东南出口，可以出到东山路，即是东山路即个二村巷口。东山路即个二村，即个二村呢是泉州远界土鼻岭泉村。顺治榜界泉州府志有这记载：四木二村，文乐江，即一五七三年。俄式老村建，因此咱会知，这个村就是东四街四门二村街北门村。后来，当明白有卫戍，也就是定泰，组织有大批个军官甲将士，组织有部队，就需要有粮食，有粮食就必须得有建村、建级甲土地。清代时候，这个村是。称海盐县改泉村，所以泉州人也将以平埔条巷叫做泉村巷，有人那个是泉村巷。只改泉村，直直延延到改革开放之后，咱政府改泉只经营，部队改军警捏经营，也到这个地方。可地巷伊改平南处，原来还有泉州。最早的一座城墩，这座城墩的名就叫做铜城墩。铜城墩建于明末，现在在这个墩已废，无存。但是铜城墩巷巷名犹存，可靠。
1: 关于泉州呢，我学在说不尽的故事，有些是家族好友，有些却未必能尽记载。泉州古城的北面会来到虎家鬼树、鹅颈城所多，且位置又高到泉城之前方，通敌泉城。从这些行道的名称，比如今日所拍的官桥巷，这就是高到屯城市的主要通道。官桥是指皇帝设置或者是守关的旧陵。所以当人泉州古城的布局呢，自古就有东拆西顶、南部北鬼之说。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节目咱再会。
2: 好，听朋友，刚才泉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波老师，跟咱介绍的是泉州府城的老街巷官桥巷。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先听林淑才先生跟咱拍第三首歌《下古牡丹》。
3: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自在。
4: 野山石窟，
5: 异域特色，
4: 红红热青。
5: 江苏客，会听古。
4: 大闽江豚水，
6: 有一色树龙。
5: 自在开幕。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哪个配个是调山石窟？下古牡丹。下古牡丹，意思是下古卖打啦，到此为止。乡村老人把手酸点苦辣，打月的时候唠唠叨叨，听南地吧，朝头打甲朝头暗，打汤挂唔下，好在人吊灯烫卡村，无家无人，食月食打，甚至饿着土青花打，饿着石狮花打，有人想打好在话。城府了深，更多强势广，因为不是场客，恐怕老当大话，臭当有人，爱硬有志，该吹吹牙齿，汤挂打不出个所以，有个花伸口打出，下句莫打，好只六点，下句个话往往是口称，内称或是硬称。莫大嘅原因，即是场客唔识意，即是恐怕团开后特色人惹来不必要嘅麻烦，因此想想避开当面的打，老村过客人去预约，有人大家街假老汤假公司，到乡下老人对拜，有人把下句莫打打南啦，变作一句口头禅，每打一句话之前。添上下句莫打，起初南花拉作下本是 N 个 B 个， 当个暗等等。

0: 听下在啦，只下在但是一句无关紧要嘅废话。
1: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电线索我，下句无答。下晡伊闹一起来哼些精彩嘅第个唱段。蝶家唱灯宣盘，阿波因唱是由邓培安吟唱的蝶家唱灯，人生不过一蝶梦。

0: 好了，听朋友，这出个第一期为当做你什么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在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在你上方。下半乔央请各位就起来欣赏精彩的蝶结唱段。将那道每秒的地界相当来结束今日的展望。地界唱段宣布，下半场是由大学戏吟唱的地界唱段，直播走错观众网。

刚才两行写稿时，由大学去印象界叠加墙灯，直播走错滚存亡，下半生写叠加墙灯，心态活。

0: 苏吉吉，请在饮酒吧，
1: 饮他不呀？
0: 如此，请坐。
1: 新郎主，我坐立不。

刚才乐恒写稿是叠加相等新台会。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的南球央感谢了个收听，欢迎了继续收听的播改其他精彩内容。那么这当这个时间再会。

0: 新地的东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等西，新地的东国隔了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英国王室用祖爹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祖爹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0: 别起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小姐别山风情话。
1: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0: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2: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王冠宝先生创意线，欢迎收听。

公司盖的，小体面上九股行阿妈村，如这想王爷，一下王老板日前喊王财主，起到想起啥个目的？哇，还起目的？王峰老金对，手里款到九如位，哎哎奶奶如钱来买，哎就该嘛替屁股外上村。这王村都起了个三年时间融合日达来的过日达没的。哇融到个来的没的小猫渣渣都排了。

这如这通南强尼个思想，买的去毛书头，师傅看手法；来的去小团头书。跟王村主虽然干如天都好，拉开种种，买的去看手法，来的去送到合同还是头书。看看王官宝，年纪小小的我更聪明，使到合同下我更不会读书，那更贪玩。该白的啊，我打几个合同表背不过不，当年叫你就是该读书。给你们图啊！上太爷，苦日子，您只从新兵线，挑夫前，先对线。

搿其实，搿三番好如前，去偷把鬼神鬼叫面起面白，搿唔固定老公个身体了，结果这老公滚到是这鬼秀日才，然后搞了老公搞不了6年时间，就阿这个大屌的干事啊。

强盗，佛中的修在中，看到俺佛中之熊猫啊，熊几个风流之魁熊长，百岁十丢几日上啊。这个骑士，这个东西熊子里面啊的，哎呀，人家夫妻啊把那人的。哎呀，老公既然死了，就喊到佛堂啊，那同去娘家的宅地，给坟旁啊找准的，搁佛堂该摆点俺尸体几盖不？那我躺到佛堂去，俺死为娘宅地哟。梦啊梦啊，梦分就看。

些。可其实看到你也服从，唔但身体好，小猫好，结果是地娃的去丧父的，麻烦人，全都是楼下的给的，老麻烦人。如今呀，其实黑的水性融化给妇女个，可你块老公主当死下家里，就像旧人给他服从。可如今我服从是你给嘛个日子，地娃的去丧父的呀，麻烦人么？结果其实这就估计亲家老公不，哎呀，今天我买你家啊。

0: 哎呀，佛长师傅，你给师娘哎，这俺不然就真爱干独立了啊嘞。俺给干就住在黄果里，喊俺上个提起干着，俺不然我就能穿了。
1: 诶，个服装摊啊都，想不让嘛给门店穿，
0: 百废家是的物啊，今日上入汉天条是雷击白狼，服装啊看到啊里达妹的相貌，那敢就进的敢放。用着人家风流日，那就到天公哦。要其实，转到甘肃里也好，从后门店让门店说，到店家的服装款来嘛。不对啊，正好想办法，要么有办法是救人到去了。搁水地方日门到时候你两摆，哎，看到站的是个腿门，那也得看天就会服装来的。

枢纽啊命扎起难给杀啊雄关三嘎给我们跳唱日时不给那心里放啊日

欺负嘎翁嘎翁，小相思啊，你离岗金嘎鸡嘎门，就凭嘎滚报纸来看真哦。该服从，越落越太大，先求啥不了就人就乞丐的，告来告时你心跳就认识，该如人之前。滚宝是个的庙工，个庙工是斗场啊的脚的啊，大的庙了做那给我的感动的是，跟庙了这那些，其实庙了都是中啊的，俺把日宽宽的，刚刚的佛窗啊是给阿妈闯红哦，就被那滚宝来看真。难道个佛中就妈妈的呢只好礼拜本你转哈拜来礼貌年轻哦来礼爱你就长进呐、啊。佛中敢太当敢可负了敢就到阿妈操控了礼拜就算了你哈拜还要来的就长进来就来干你你还是早你来啊。是啊，你。

侬，一提个准到连发苗啊，凤冲个胸中就写明真，粗通个气势来弹琴啊。左同骑士来弹琴，几个来的谁打理会你呢？李哈虽然年纪小啊，太里唔的买容你呢，本地大师呀，为毛认识呢？噶火上转到莲花庙，都还着干不？没事的，你快点，给你来点，给理会点。赶太的都是要供出赶给鸡巴的，可到太的用的鸡，来的用美容的了。万一俺吸到鸡盖的，被你打死了，吃就会啪啪的死呀。从给你回去，你刚吃的。

时间过得啊，但无量年哦。其实胸中写明真，用半个毛根付长生哦。两天时间，个佛堂我都唔能来见其实，个其实啊，胸肚里啊，哗呀，如如火烧身的。你拿过一饭桶啊水，用俺个佛堂阿哥一条你毛了呀，我你都不咋来的你。个就只是让博士该快那地方，来吧，我叫如今我，呜呜呜呜，该是一百兆叫，俺个青年就肯定会被你胁迫呀，就个，就怕你敢恶俺个青年党敢来个，结果做旧亲妈我，啊哥莫叫就是叫哥莫，切骨唔配呀，你就配亲哥哎。那个亲哥你协同哎破呀酒哦日烧必须留那是你洗过多快找呗一脚铁石给给给

侬，兵丁刚来的，没的就到人发庙，见到佛冲妈妈的侬，亲妈佛冲又蛮干妈亲呐，佛冲阿哥，又蛮你干妈两兄，哈，后来你到店里来。你某人太路哈，某人你来转来看，人嘛两三年都能梦到你，梦到俺个双夫给他吸毒过，看猪肝。

是弄。那该你准懂事，你到你来的哟，不你来的马日身，万爱累的就爱阿个叫张吉呢。其实你地忙啊，该的准呐。你来的啊，半路来的爱来挖，给我爱去再讲是你卡，就面子早爱吧，叫张吉侬爱啊爱吧。跟你们那里俺就买韩钢丝了，俺转到屋卡车，赶到鸟肉去的。

啊，定爱赛的吉日，你那永宁高家刚重庆呐、啊？哦，我来你干客户啊，定爱多少钱？明日早给，赛得几多？永宁高家刚重庆。普通啊来吧其实你呢你给来的你刚给晒啊我同你到了嗯团结嗯再犯雄师同过你呢其实你给来的你也刚晒的我到老都想同你打你呀唔发改障碍呀唔再同意了每人改障碍让唔试几改了就抢同意了啊。只问你来的你告诉

滚刀不卡瓦，宁静磨刀不，磨把太刀之的将领。

穷听阿嬷的说风景呢，边等阿嬷哦，就到好同事哦，请到家老太来共事情。今晚就前去五宝庄家庭哦。王官宝的阿姊王中天，看到机会的，你一定是该摸到的。妈给我塞老太吧，给妈说，是的好同行说老太报信，老太，老太，今不啊就前去不追哪哈，追你你就会冒名有阿妈啊，唔上人家，妈给我会塞你吧老太，前去不追哪，今晚就不追家庭。喂地个阿妈唔真见咯，同到佛中共当苦啊，万你路

滚吧，躺到纸上上堆呢。今晚爱金哪、啊，娘办好。肉皮炖物开始给母亲，爱就为个本地落的三心呐。干娘买好了，干干娘买好了，阿姐，老太。请你娘买你这户头还变成了哈，俺看咋给我准着，没点俺妈爹老张没给我搞个哈，老太你快爱惜爱变哈。就为本地落三心，如今爱金不是准家庭喏，毛出家从来毛出变哦。李白爱求为之早难行，苦上迟迟痛出门呐。看准不看爱就是爱变人，是公公丢入变道，高是地主变道，看爱是爱变人，快乐的人就爱吗？

0: 干文官吧，高士都的错人，你是该教。给老师谈到，哎呀，你们高士都的汉州和尚你是该呀，是该教着。官吧，你是该高士都的教嘛？该干还不断，莫读生死卖恋人。官吧，受岁年些尽了，行都的兄公。如果唔敢去讲，公吹宁地去说是你喏，寒夜庭前自家身呐、王官宝，虽然他18岁的来在的，但也是我们懂事。老师们爱嘛给事吧，俺娘们干公给的。你们刚刚老师的，哎嘛，跟阿妈同到公堂，可是该重逢吧？看你他不方便讲给他，万一公道偏啊，弟弟干不含些水吃干给他。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客家人适应性同应变性强。前世到爱的就会爱落地生根，安居乐业，建立家人。据吴文杰统计，历经上广的客家人达到200万人。上广从南海小五岛到国际态度会，从仿佛五村到东方明珠，外地人到处可以看到客家人拓荒的足迹，到处可以看到客家人创造奇迹的身影。客家人为了上广的繁荣昌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和牺牲，为了上广回归祖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贡献。闽人是最早到上广拓荒的客家人，恐怕没人能够讲得清楚。闯荡上广的客家人究竟有多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广州本来属于广东省宝安人，而宝安人由于半以上人口属于客家人。因此，九龙新界一带，比如讲双水、仁洛乃至太浦、沙田，就有不少人居民就是客家人。300多年前，上广就有一道客家村庄，客家人生存在对的太平迁入上广地区，太子可以分为4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清朝康熙年间到上广开埠，为强逼迁入集团。因为当时清朝政府以昌盛宫对峙，为了孤困昌市，清朝孙氏皇帝曾经令沿海人民内迁30里，至康熙23年，也就以600人命令覆盖，招致各地农民前往垦殖。于是江西、福建同广东等地客家人开垦房地，定居垦殖。到柴湾一带拓荒垦地的五个客家家族，后来建立了太平村、西村等小村庄，并以乡试为名各建立自家的五村：罗湖、神湖、绿湖、南湖。天一时期，从上广开埠到辛亥革命，约141人到1922人为苗姓迁入集团。广州开埠，新界有志，上市时间需要大量劳力。那时涌入上广的客家人十分多，尤其生于柴山五房人更加多。位于柴湾的南湖以及位于望湖山下坡的郑太湖，却一栋客家人涌入广州的里程碑，这里都是有史可查的迁入上广的一栋客家人。第三时期，从民国初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约1922年至1949年为接引迁入集团。这时期又分前后两期，前期至上广沦陷之前，也就是1941年，由于那个时候上广政治相对比较稳定，经济呈现蓬勃发展势头，所以一栋客家人是上广苗生宅以业起征，多是打杀、折腾、折布，也有经营洋插、笔墨等小本生意。二品人发迹之后，继续接引家乡的故旧亲友到上广苗生，可以之后客家人出广学习苗生宅越来越多。 到嘅后期，也就1945年至1949年，随着二战的日出，日本的投降，除了以前非常撇的老江下纷纷翻皮上光之外，又有以太平洋强人跟随前有装备到台上光。TC 时期是从新中国成立到今下为苏汉前业集团，前期为上世纪50年代时，由于上光尚可以自由出业。一批磨铁、烧铁的农民，同时原来属于国民政府的军政人员、学者、富商，及其家属去上光。中期为50年代中期至改革开放之前，闽人都有批为继承财产、协助父母经营工商或整治团契，经过批准去上光的。开业之后，50年代至60年代又有大批贵侨到上光苗侨发展，由于苏汉业光。结果偷渡在闯关时间也时有发生，后期为改革开放以后，政策有所放宽，又有批客家人批准来到上光。目前根据吴万前统计，离开上光客家人达到了200万人。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4: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三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5: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用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建文、冯雨婷天女士，欢迎收听。

0: 来的了。
1: 嘿呀，你们，夫人，哎呦，好菜当个芦草啊！
0: 哈姑，中秋，你真的辛苦了，快过来瞅啊！
2: 啥好啊？看到的吗？错的吧？
1: 你们，你就年就是来创三国了？
0: 干还是干？
1: 创个马给三国啊？
0: 想到的小马给，去创马给哦！哎，来吧，你弟，屌扫娃、啊。

0: 买呢？
1: 烫伤容，好像会人夫给我。
0: 如果给他时光救来的，给俺来叔叔去。
1: 莫同银行比，俺次如主日。
2: 哎，表叔娘，您来给你呀、啊？
3: 冯继光，早晨你对俺当舅奶家，求些吉吉。
2: 哎，对表叔娘那么念旧，就还。就还，俺就还，屌受了啊！

0: 娘公来，你也好心人喽。
1: 谢谢，三叔叔让是你救给你娘，俺可以担保，亲手把嘎仔拿到手，倒改下吧，干杯喊杯，俺同你去了嘛啊。
0: 哦，原来你还想给一个伞。
1: 哎，总之就是归你所辱嘛，俺对你是一片真相。哎，你个人容该知啊，你就拿老师啊，哎，去坐呗。
0: 是光景。

改了过来，你叫你来呀叫你，因为叫

0: 莫丢莫丢啊，我叫你堂堂小马。呸，不是好玩的婊子。
1: 畜生，你都敢乱来，老子让你救命。
0: 哦，想不到你又转来的啊，您来才来创三个的就是你。
1: 进来要买呢，你管不成。
0: 管不成，来呢。

0: 哦，你想烫手，勇敢冒险。
1: 哎，马克思，马克思啊，
0: 你就领着他来啊，奉献啊指示，从今天起，任何人都必得再次冲三个。来人，把金牌当上。
2: 是。
3: 你对吗？
1: 你呢？
4: 哎，那吵吵闹闹马克思啊，你当马克牌子啊？
0: 金三哥，万你爹啊，一个来的再容你冲三哥啊，你也如此。
2: 打上。

0: 好啊，小小你就那个老太，
1: 风铃金窗三国，哼！
2: 哦，卡到人家的喉咙红来了啊！
3: 把个错翻，
1: 慢待，我想一想办法才好啊。
2: 爱困啊，暂时啊没冲了吧？春的，你若怕了，俺叫你再怕，你叫你就认走李作夫啊！
4: 嘿呀，俺叫你要想办法对付你，
2: 俺叫你就用三国来报道敌。
5: 好，用三国来报道敌。
3: 表嫂，你来呢？俺来下。
2: 你用三国经得长，
6: 开路灭你我扛。
2: 开路三国经得了，
6: 除非河里冒水哈。

0: 哦，你这个，哎，你这个，
1: 哼，
0: 你叫你开个，不可以买这个，嘿，你这个，
2: 亲爱，有没落啊？
0: 啊，有嘿你呀、啊，行，跟三步说事，
2: 跟你我就，跟你我就怕，
0: 不怕，不怕这跟我走啊？
2: 你快。

0: 你这你，
1: 啊！快，你这个面容给重叠。

0: 哎呦，叔娘，
1: 你这毛良兄弟，你给你毛让毛子，全碍事的呀！
0: 哎呀，叔娘，他爱对你讲啊，
1: 对爱讲，哼，爱亏你呀、啊，毛兄对爱了。
0: 叔娘，俺讲，俺讲。

再讲，三步手让去五九个人，去两腿一伸，你去夹菜夹球，来啥？你认几万？

0: 龙。
1: 俺们呢，你早晨风风中中是怎么给了呀？
0: 哎呀，俺们认为个调遣你的事嘛。

0: 千人今个一次封死。
1: 是呀、啊，老人请准任太人顶创三个，可刁千人呢，身同刁民当场投下敬牌，搞到俺对回头拿来追事。

0: 哟，
1: 哼，李白呀，唔把个闲闲进去的嘛，叫我呀，我擦天了。
0: 哎呀，连你阿个死呀喂！
1: 你呀，滚开那哈边田边谷呀，快点存酒来，宽住刁门，来呢，先准是冯老大出主意。
2: 是，
1: 你快，你老金婆，公田发你，若是该搞鬼把事啊！
3: 今天出事了，他给对你早讲的话，来对你个思维也闹热态，你还应该谈太高的话，今不然没准是够好啊。
1: 不怕，如你就不是怕的。人三普真是敢问问，来上我来求你丢你啊。
3: 好，今不然来同查库给丢你，准备见机行事。
1: 嗯。

0: 燕山坡的天地之父，祖宗之影，一帆风顺，妙术坏大，已经莫说又动上了燕关，才是松前，真黑啊！山珍海蜜随我意，风花雪月由我修。老乡，
1: 来了。老人，嘛个事啊？
0: 张太太转来了吗？
1: 还蛮能转来呀、
0: 啊。原来张太太喊大哥的你吗？好，好好谈话啊。京东啊，做两套先上户半年，哎呀，没有。
2: 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买块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的。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3: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

0: 统，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基办《风雨亭》第三集，欢迎收听。

0: 放手放手。
1: 哎呀，桑太太，爱惜羞。
2: 哎呦，你羞嘛的呀？哎呀，连你都冒就说爱了，那反正还有嘛给用啊？
1: 哎呀，哎太太。爱并无此事，并无此事啊！
2: 孟非那一片精神死后呢？你该冒良心，爱不听话就丢下，死在你面前好了。
1: 哎呀，太太，俺的好太太呀、你呀、千万不敢哟，有俺五杠九七的嘛。哎，你不信？俺就对天发誓，以后俺刚做的一个事就
2: 冒得好死。
1: 好，就感谢过你吧。
3: 太守，快的我，
1: 马给是干的用的。
4: 太守啊，奉你妹妹是丢创国，这娘是日头太风国。天大天命吊大破，这身痛吊命犯定国，数据变到个娘美和我见着累到个尽管我就派高朋的冲啊嘴搞到个蜜蜂到底莫奈何来莫奈何
1: 啊，真有干个事。
3: 哎呀，你困
1: 你个吊天人呢、
2: 看够啥活哪就转来了。
1: 马哥你又转来了。
3: 嘿呀，你把大头青呀挑起给他们想掉给。

0: 抬手，
1: 乃坤，喊到人贩来把给。
2: 乃坤啊，把给用猪笼啊笼死来，非要太重度的事，免得啊在心缝走漏。
0: 嗯，
1: 来呢，把猪笼拿了来。
3: 没丢。
1: 你要买猪的呢？
3: 屌丝啊，乃人家笼中之鸟，瓮中之龟。要买要算一一万众不过、
1: 他还是给意思的
3: 装错必须出格啥混出啊总是休放啊
1: 对对
3: 屌丝转来的吗
1: 转你的
3: 礼拜对屌丝啊要先礼以后兵把您叫上来
1: 来呢
4: 有
1: 把将调给叫来
4: 是
5: 老人一路来这条
1: 哎太守把给抱起来
3: 哎对屌丝们要买好干又没礼貌哈来下上茶
2: 恰了
1: 太守你给你
3: 酒快酒快酒快毒酒快屌叔妹啊今天你们在冯玉婷的事我都清楚了小花花的干了一杯风我的人气你何必同我们的人拉拉叉叉以爱作对呢吃几年吃中都会吃几年嘛哈你有把给苦处就应该尽量同来共啊
2: 啊家处不外容是吗
3: 哦嘿呀嘿呀嘿呀我早就挖过的屌叔妹嘿微笑

0: 过去你辛苦了，今后啊，你就管在家族里照顾啊，不会上山风去割芦草了。至于杀害嘛，既往不咎，可以马上喊起转来做工。叔妹啊，只要你坦白的话，家财也有你的一份。
1: 想爱叫我家肚里不上山，你是想叫我冲山过行杀混转来，你是想爱叫你再次送你一动，你没妄想。

0: 你向表给金个乌有尊重。
1: 来人，太守，
2: 白事啊，
0: 把你给破坏出轨家法给修中有主给千鬼头绑起来。
3: 任三步修中入子给秋黑你。

0: 船，
1: 买船不栽手艺，换心不生几天，共就离你娘去，你给那金就无卖啊，过不去。

0: 用该字。
1: 刁翠你，爱他的父亲啊，忠实做人，公明正派，不怕你啊挑事生非。

0: 见你赶紧无来好你你滚开去注意啊。
1: 哪个演员该子呢

屌的，你金刚一次闯空，休怪俺做熊掌的树肯醒来了。老尼，把个欠东西蹦起来。

喊错，设定自己再落，还认真真的哈。来，啊，到裁缝间度里去，用马桶弄起来。

0: 我们又有嘛人刚好该冲山哥
1: 一天就是上官盖下刁民呐
0: 罗你呢
1: 哟
0: 把盖的冲山哥给都同个砸断了
1: 是

0: 佛兄，你刚才摘下个金牌，当作封一品耶？
1: 太是了，外面到处都在冲突，金牌呀，叫王定四啊。嗯

0: 我舅，滚开，把那个刁民滚开！
1: 是，老人，冇拍法，你别过去，就该别冲，该别过去就你别冲啊！
0: 你的人啊，通通都在西南沙啊！太干行的，带车嘎布，全部知道。
1: 是，
2: 沈太姐，
3: 是裁缝的，看，
4: 雷声，雷声。把街头啊炖上来，底下老人啊做那会食。
2: 买些干行啊？
3: 嘿，李绕金，
1: 把它塞掉。
2: 我们走嘞。
4: 雷声，雷声，
3: 就要爱食啊！你阿舅啊，让他滚够滚够了。
4: 雷声，雷声，啊！
5: 是都惯起了，连个连上都能做到。真正为俺的命，啊，你五马下，听到几道龙条还将来求爱呀？为是推的，你讲究，你漂亮，你讲究漂亮个啥数量啊？李白呀！把你送上西天市唱三歌好了。
0: 伯舅，你该做吧该。
5: 俺是干啥裁缝？
0: 要么要？
5: 没错。
0: 俺给我行事。
5: 对，亚朝梦多，滚开他说。
0: 对，天亮前。老乡。
4: 老大，该通灯烧了。
0: 不是了。等一下，你陪三太太到丰益亭来。
4: 是。
0: 礼拜来个三一正八，仗旧高手。来人！
6: 哟，
0: 马上提您施主，挖行埋您。
6: 是。

0: 快使用吧。喂，买你个非得八号的吗？
1: 还八号的？
0: 台长，前村西处，俺都给上楼高哈，让你老少都留下来了。
2: 哼，今天贩卖吊饰，算一阵吧。不是是老子的厉害呀，表面就我规规矩矩呀。不过我看那人多人贵都有，你要给我小心啊。
0: 哎呀哎呀，太守你快

0: 你这太守李路牵头后上家府到京东再起个漂亮的厅房。
1: 哎，今天哈没讲干的四个事情哦。
0: 哎，是是，
2: 老冉，买银行完好的就
1: 用得上，
2: 九重九台三盏你都买的好啊。
1: 好，你两个人转身，赶快把他关系的调遣人工都给进来。
3: 是。
4: 哪个事情啊？满是来失踪啊，他讲是屌少的吧啊。
5: 非常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节目，在太普北普以福音世袁天恩教弟的连绵师傅的万神琼中有着古村落和小青，其起里太普人老人上茶阳袁十里，因为求是茶阳六路通往福音袁天恩下阳镇的必经之路，而一名交通干线古村古迹道，今日同他来讲下古村小青的古一套同的古战场。古村小青四面环山，为天然小盆地。明朝嘉庆五年，也就以五一六年太仆杀人，因此可以茶阳上去。杀人之后，往来一名的官人、商家等二人流通多起来嘅。上去小路已唔适应沙飞市桥，新修套路就是为当时官府的重要事务。当时以燕山茶阳为中心，向前燕各地辐射，形成五条官路：小庆官路、太和官路、羌海官路、秦燕官路、永爱港官路。官路兼有官府出资修的路，又称古一套，相当于其他的国套、省套、非燕套。清代可以几次行再重修一次，路面刻字板差。一条小青管路从太平洋老烟上的茶阳生产街出发，经过小青过排流包的沙板街，在天的塔行上一名高低的沙门澳港灯前程25里。一条古一套的沙日路同等沙板街基本保持完整，加作用直到上世纪50年代，茶阳下阳两天开运货物站多走一条路。当时排流包估计有60-70间店铺，有屠宰、插货、打铁、药材店等十个家，其中多座客栈用过往在休息。古一套的小山村还十分繁华。由于小青管路是旧时太仆人老烟上茶阳通往福建云天下阳的出城管道，小青身为战场也可以亲历之中。根据民国太仆人之记载，清朝末年太平军几次进入太仆，曾两次在太宁发生战斗。1927年，南昌新义部队南下广东，打响三河坝集结战。当年十月四日，主力虽然军队东出牛坪，之后又停在明日边境与福建平和人，途经云天下阳，进入太仆北铺太宁的排流坝，支持农军击退敌军。第二日经过长沟，进入云天的奉司。新义军离开不到半日时间，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从汕头派来一扎人的驻军，对太宁进行疯狂报复。以工农革命军T15团T1人，主要是由人来的太宁农军之神，太战可以建他的连顿太桥。T1人寡不敌众，推至浦原边境打游击。反动派对太宁稍作抢掠，车启翠、朱锡山等15名穷山党人同革命群众走杀开。民房17人，店铺12人皮烧亏。哎呀，却同他介绍的古村落小青，改为古一套同的古战场。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7: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一种以身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 偷出来阿美花可以客家人士母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水体，其中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的阿美花手内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弥扎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弥扎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6: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建邦、冯雨婷第四集，欢迎收听。

0: 喂，买你给非得挖好的吗？
1: 还挖好的？
0: 再者，前村西处，俺都给上楼高哈，男女老少都留下来了。
2: 哼，今天贩卖吊饰，算一阵吧。不是是老子的厉害呀，表面就我规规矩矩呀。不过我看你人多人贵都有，你要给我小心啊。
0: 哎呀哎呀，太守你快。
3: 用酒彩电

0: 呀，依着太守李禄遣同赴上贾府，到京东再起个漂亮的厅房。
1: 哎，今天哈没讲干的四个事情哦。
0: 哎，是是，
2: 老冉，买银行完好的哟。
1: 九九从
2: 九重九台三站你都买的好啊。
1: 好，你两个人转些。滚开把他鬼死的吊天人供到给你来。
3: 是
4: 哪个事情啊，满是来失踪啊，他说是吊嫂的吧。
5: 啊，是吊嫂的。
0: 哎，还敢小心啊，老爷要讲话。
1: 你的你所有男丁妇女们谈的来严格的吊斧头雷方法纪雷高不改安法治罪是有因的，现在给听，把他供到丰裕亭前来施作，要发白，依照禁戒。
5: 啊！发白！你如何
3: 能这样？
0: 哎哎哎！
5: 这样
3: 啊！
0: 哎，
3: 慢慢给钱。
0: 被侦查，被侦查！
1: 你的你堂的，现在先不吊斧头几条吹哨。

0: 你带你看
1: 你就爱给房子一个简字。

0: 出去哟、
1: 哦！你丢你爱卖命啊！哈！
2: 哎，就快就快就快！哎，就快就快！好快！
3: 老人，去你管吗？你的娘！
0: 好，太家堂的啊！你就要吹改万事的刁钱你！
1: 你自家讲，讲多讲多，那今个你还唔嘛个？
0: 办马台查可来事做，
4: 太叔
1: 查唔得啊！
5: 哎，查亏做嘛个？查是唔查那是？外卖就管开买的事。
6: 是心话，
0: 娘呀！娘蛮长的，管开查可来事做，研究贩卖。
1: 太叔啊，查唔得啊！查回去
0: 就听话个，查。一定要查，来呀，把马腿查过来。
1: 哎，太叔啊，唔做了查，查了就。
7: 对，快来，叫娘子来，
8: 让你出来，让你出来，
7: 对，让你出来，
8: 让你出来。
0: 快来，唔查了，不准刁钱人出来胡说八道，查他的双肩顶个洞啊！
1: 你唔嘛嘅，我是就我是，来，哎呀，好嘛，
0: 来，水秀，你系个种子，你来讲下的，你个条件你又应该要蛮处理啊。
5: 哎，弟弟，
0: 你不能忘了啊，快讲，
1: 快讲啊。
7: 水秀啊，你做
9: 咩咁讲啊？
5: 好，太家我爱讲，爱就讲了。

0: 还不知道总咋给发你的你都搞五趟马没关系的呢讲下去翻马
1: 太高汤的

0: 以后再有冲三个乔氏神地大遭殃，破坏给法出鬼大遭殃。
1: 丁兄，还敢让鬼鬼给干？睡我老人家床，念我老人家毛。
0: 今日哈，三哥给我的相表给也发卖了，从此天下太平无事了。
1: 天下从此就太平无事了，大家可以高兴啊！

0: 啊，有黑蛮人和该宋山哥啊，
1: 烦死啊！说好像是像雕的伤容啊，
2: 是雕的伤容，
1: 是雕的伤容
0: 啊！有爱来给雕嫂的啊！
3: 老大，你好了，你好了，桑太太你见了？
0: 啊，桑太太你见得的？喂，坐下留言，坐下留言，你快去困啊你！
1: 是，坐下留言，坐下。

0: 咦嘿，
1: 我是上吊的。
0: 啊，快快快把买吊给你拖出来。
2: 哎，老人买的给三太太呀。
0: 啊，哎呀，三太太。

0: 你给黑马你搞个鬼黑你黑你黑你
1: 李天师通缉就你无干
0: 啊想掉个念了你
2: 祝你给你这个
1: 姓爱还被你就你帮着输着写点赚还是祝牛吗呵呵人三铺

0: 你给我给妈给跪哇！
1: 太宗，给父帅拜堂，先把给报事来。
2: 任父舅，快那里为报事来给谢你，还谢俺。小娃公，肚痛肚的，胸痛胸的，今哈你自个供出来，还谢为俺供呢？
3: 公子们，公子们，公子们，
1: 救命的！你叫母来矮，老子爱你个命。

0: 还没你风日天前你对爱公给马给你同桑太太是个陆红公给入黑马给呢你到裁缝地把爱风酒入黑为了马给你自个公啊
1: 你福帅拜他

0: 抬手，给定你，给定你，
1: 给定你讲个什么事实？
2: 千万吧，老人也唔叫给你了。千万如吧，啊，家财是你爱穷如给了。你讲，你讲啊，
3: 你讲啊，
4: 讲啊，
5: 假的，我很好呢，我打死你。
1: 你的这羞耻啊！
0: 太守，你千万不要手给定你个动啊！
2: 松动松动，那可是什么样的你家都的给你啊？给定你都第一个。
1: 你的你讲，我叫多大搞个么个鬼把戏？
0: 老人，俺告诉过，长不的当军牌的时候啊，我叫过拿的人容盖子，乔氏杨嫂子。军牌那些佛教哥咋死的？
1: 你干的？
2: 才拜神镇的一个路口，佛教说对三太太讲，老人是五九个人了，家财是人家穷如的了，两大人很张盖子。
1: 这盖子还蛮熟的。
2: 是佛教说熟的。
1: 你快把阎王盖子搞出来，没给放俺就打死你。
0: 哎呀，太爽了。买三手鸟的事啊，不是爱做的啊，我也不爱啊。
2: 哼，人父舅，你啊是喜气良兄的家婆，你日里风吹爱来爱就会睡你啊。你梦想老人刁嫂问我采访你的时候，这个父舅说你够采访
1: 哦，当时爱问过的你，你吧，你去检查台风来，冇嘛急事。早前俺把擦开马腿来，你就一再话唔爱擦。原来你的这四公舅，看起你来金刚熬老子哦。
0: 太叔，你千万千万

0: 你的你，快挨毒刑，挨扎西喽！
1: 你这都满岗通手，求我几句救命！
2: 哎呀，鸟的没吧？鸟命，俺是皮别急啊！
3: 你这里消费太迟了，
4: 你就你为年就再做帮凶了。
5: 李白就放过你的你，你休再敢做帮凶，死路一条。
6: 刁嫂，你要闹出三条你命来着，你的你命嘛你判俺。
7: 是呀，
8: 我就这样判
9: 法
8: 啊。
3: 来着你给点酒。
4: 对，三十六计，九里双计，你就你滚开酒。来的个事，俺就你们出主意。
10: 对，记住，快点，快点。

0: 好，他这么一用，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

0: 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酒馆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地方，祖爱的
3: 音。有烦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6: 好心报恩，流失一首多名前言，小姐比如李家玉洁尽尽之好，玉帝上情长篇不结故事，三结故事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十一集，随时开讲。
7: 世间我传奇讲武侠故事，人说啊，人着人环境呀，人若甲一个强啊，就会赤狗目。顶一期咱讲到自动保险心无分文，佮加上找无电灯行，一着急，将家己大主大义，阿无甲保险三商量，就说稳人说要共人掠妖怪啦，啊，管伊。去要掠唔掠，会掠袂掠，反正拄啊拍死才来甲你讲价。虽然保证一再声明家己是袂啊掠妖，但是李管家也阁是强强将伊请到李府俩。到一间，证人将桌椅、笔墨纸戏姿势准备好势，单单一个保证要来掠妖，结果呢？悄悄去一日的保险，已经煞伫册房困去咯。也保险才赶紧说：“香港啊，未想困嘞，未想困嘞，大家也搁等咱咧夜妖，你哪会做困哩啦？”保险说：“向个是你稳人要掠，要掠你着家己去掠，我是袂晓掠，我只会晓读册写文章，是袂晓掠妖做西工。”保险细细声对伊说：“香港啊，啊你嘛着较有良心嘞呐。”啊，咱来到人李夫，啊，毋是伊的亲，啊，毋是伊的戚，佫啊，毋是伊的房头伯爵，人伊招待咱佮作好势，好食好啉三款菜，也你若通酒足饭饱，快衰好势，就煞要先倒咧困啊。俗语说，无功不受禄，寝食不安。上工难道你心安理得哦？你也是着去小姐房间行行踏踏咧。你都唔免理啊！那才凭香港你的精气，佮无关什么妖魔鬼怪，看到你去，计嘛就闪一边啦。包兄这两三句话，佮算是真合宝金的百六个。宝金说：“啊，阿爸，既是你这个狗仔，无代志出代志。”包兄看见宝金徛起来，真赶紧叫李管家掌灯。李保官定对水面引路，保证行出册房，来到小姐房间。哇！一看见小姐房间内面灯烛辉煌，桌椅踏去一人跪，物件摆得也齐整，就知影说是一个包兄伫咧鼓弄闲虚。只听见包兄吩咐李保说：“所有闲杂人员，甲我通通回避。”掠妖是上惊哦，向个查某人偷看。也李宝一听，赶紧将小姐个跩查某干糟糟干伊叫出去，连我家人也糟干赶出去，家己哦也灭出去。这个时阵，包兴跳江夹啊一个死，向夹起来，点咧，插咧胸罗咧，然后拍咧涂骹咧，安尼磕三个头。包拯徛咧边头。看见包兄安尼哦，感觉是真好笑。又搁看见包兄前煞撩起去桌顶呢，将朱砂墨调好势，笔也温好势，又搁将一张黄纸撕做纸条，都才想要写。观众朋友啊，突然感觉哦。伊的手突然亲像去当人牵的，煞家己自动直直写字了。 包兴者看黄纸，黄纸顶面竟然家己写着鬼哩哩。

0: 霞色，矮个矮个，矮大矮大，包兴一阵龟仙给苍门高啊！赶赶紧紧将黄纸哦，看到边头有点积钱共烧煞，然后将高台的锁落来，看见包拯还佫坐伫桌前，包兴说：你要保证无奈，只好起身爬上高台，坐伫椅仔顶面，只看见桌顶扛着一口薄剑，还有朱砂黄纸笔墨砚等物件。保证不由自主将笔夹起来，将黄纸铺开，笔稳着朱砂，才想要写呢，无想到。翻在甲包兴身上，手骨间家己震动呢，顺手写直直写落去了。包兴都只想要看明白家己咧写啥物，只听见外面哎哟一声，连个骨咚，有人煞跌倒的声音。包拯赶紧将宝剑夹落，跳下高台，开门出去再看。哎呀，一原来都是李宝。只见李宝规个面色皱脱，佮说：“呀，惊死我了，惊死我了！方才我来到伊内，只见一道白光将小姐的房柜卡一嗖冲出去，小人看见惊一煞跌倒了。包拯感觉奇怪，叫回到房内，煞无看见包兴伫倒落了。”甲李宝找去规半日，才看见包兴都伫桌脚内面眯了。看见有人来，包兴才敢伸出头来看看咧。然后为了哦掩饰家己的狼狈，才大声责怪李宝说：“我无早甲你说，阮家兄刚拿咧做法的时阵，恁是无在偷看哩，佮连我都伫眯咧桌脚咧，佮你也敢要来偷看？”也唔好命，我家乡共发了有病，才保恁无代志呐。李宝说：“只因我家老爷夫人惊乡公夜深路苦，才叫小人前来照应了，请乡公早去学习。”包拯一听，就叫包兴关灯，前往侧房去困。李宝叫厝外人来将遮发台拆煞，煞看见桌顶。有一张朱砂黄纸字条，想说是法师留落来顶替符呢，就连宝剑啊，做一工收起来。花仙来到内堂，禀报老爷夫人说：“宝相公已经去安息了，也只是宝剑，也阁有一张符呐。”只有听老爷说：“将符寄来我看卖咧。”阿款将黄纸呈上，李老爷一看。原来不是符，而是一首诗。写说：“比劫山中受大恩，起心踏饼落于尘。心推钱袋将归酒，三次相酬结何因？”李老爷细读诗句，不是真明白，就去叫李宝。暗中跟包兴探问其中的缘故，顺便探听看包拯是毋是已经娶某了。
1: 在包拯少年之时，曾经在雷雨天无意间帮助一只狐仙避劫，狐仙知恩图报。第一摆，伊帮助包拯避开离骚的毒饼；第二摆，引导落入钱堆的包拯化险为夷。第三摆，则是要成全一段美好的姻缘。
0: 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啊，你说李老爷为什么会做留心包拯啊？因为昨日七房呢，甲包拯一番交谈了后，回到去内廷见了夫人，就连连阿罗说：“包拯人品好，学问好，将来前途啊不可限量。”张氏夫人一听就说。啊，既然如此，这个包拯哪有法通将咱查某仔比伊好？就等于甲咱查某仔结为真正之好，就是要结做阿母了。呀，老爷说， 夫人既然正合我意，请看我的病体如何再做道理。所以老翁某挂心这条代志，又搁听见李伯说，低级保健要上单吃药，因唔敢早困。无想到李健、李伯将这张黄纸条摕来，李大人读了纸条，感觉真有意思，唔只会找李伯前去打探。第二日，搁鬼嘛唔相信啦、啊，观众朋友啊！李小姐的鼻竟然说家己好势了，真真是奇事啊！老爷夫人非常欢喜，指给李伯来回报说：“老爷，昨暝我详细问过包兄，包兄说黄纸条顶面所写的代志啊，是因公子自幼做无教的磨难，但是啊，皆红香化解，而且。”也搁讲我是因公子哦，也无定亲的啦。李老爷一听，向个规北唔知要叫偌欢喜咧，心中已经明白说，这是恶善报恩，要来成全因查某啊这一段良缘，就赶紧整理好衫裤来到七房。李伯立刻通报，保证出营。李老爷这阵是满面笑容说：“哦，小女多亏贤爹搭救，如今大病已愈，实为奇迹。老夫无礼，只生此女，尚未分配，想要奉为妻子，不知贤爹你意下如何啊？”要有观众朋友一听见说：“李老爷要将家己的查某啊奉做妻子，一定就也奇怪咯。”李大人啊，将家己的心肝宝贝要去当人做本机扫帚啊！啊，这个千金唔说真唔值钱呐。其实啊，古代有身份甲有文化的人咧讲话，甲咱普通人是无相同。咱普通人一般是说直来直去咯。说少年的啊，要阮查某啊都啊无天人，想要嫁当你做某啊，你看会好受未？啊，李老爷人有做着官有文化咯，所以才说。奉为妻子，就是说去当恁保家做本妻做扫帚，啊，就是去恁厝内去忙忙去操持杂务俩，啊，说搁较别个就是去当恁做某做夫人俩。也保证人伊也有读册个，人伊也听俩，啊，就赶紧说咯。此事晚生实在唔敢家己做主，输着禀命父庙兄嫂奉感联姻。这个李老爷素质高，阁真有修养，看见宝金唔肯答应，伊也无着急甲生气，而是笑嘻嘻将手腕内面摕出迄张黄纸条，递当宝金说：“贤弟，请看此帖便知，不必多时了。”宝金接过一看，啪，规个人面红过耳仔后了。家己腹内暗暗想说：“我昨暝恍惚之间，怎会写出这样的话来呢？”又搁一想，原来啊，我细汉伫山里咧放牛，拄到大雨，帮助迄个女子，竟然是恶仙要来避劫啊！也问恶仙多次救我，伊知恩报恩。这个时阵，徛伫边头的包兄看见包拯安尼咧提这门亲事，感觉也着急，北来暗暗想：伤工啊，伤工啊！也从个米切啊，只有你才有福气通去得着啦。你也阁唔赶紧答应落来，将我正只皇帝唔急咧急死太监俩。各位观众朋友啊，包拯会闻这条亲事未？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中正寺宝井元府顶官为官，初升堂灾神神清杀人妖案，玉帝上情，天下同住，长篇佛教故事，三结合义第一季，二马换太子第十二集。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 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精华汇总，一个人

0: 一支嘴，营养非常充足，千军万马风和日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支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历日进程，在自家人也是身为大师，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中进士保证官府定官为官，初心等灾行神情则变妖案，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季《李马换太子》第12集。
1: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宝剑啊，虽然袂晓得驱邪掠妖，但是为人正派正直，心地善良，有学问有才华，所以也得这个李大人的赏识，感觉伊前途无量。佮加上这个李小姐的病哦，也算好势啦。将拍算要将因查某啊嫁转去。宝剑一开始是表面套，但是当李大人摕出迄张朱砂黄纸条互伊看时阵，宝剑才意识到。原来家己饲牛的时阵，好先惊卡雷啊！哦，我妖怪也惊雷声，也惊咧弹雷，也好得有宝剑啊保护，才以逃生。因此三番五次要来报恩，这帮原阁是恶仙作祟，要成全宝剑甲李小姐姻缘。徛伫边头的宝兄，看见宝剑安尼伫咧讨这门亲事。目内是非常着急，可袂空突然想讲说讲晕落来了。也李老爷看见宝剑电言不语，就说咯：“哦，贤弟不必电言，据老夫看来，并非妖邪作祟，而是恶仙为贤弟来做援路，牵红线。可见凡事自有伊一定的道理。”贤弟不可举过这本话。宝剑听见李大人安尼咧说，就说咯：“圣大人错爱，不敢不偿命，只是一事必须禀明，就等万圣回去了后，回家禀明父母兄嫂，再行立聘。”李大人一看见宝剑答应婚事，向个话叫偌欢喜，就说：“好，正当如此，大丈夫一言为定，我料定行得绝不会食言。老夫正孝家宴便是，然后则欢呼礼包，备办酒席，老爷要亲自三杯。”在酒宴当中，李老爷甲伊即个未来的家世，咧谈论一个谢家治国的话题。宝剑是较应对如流，非常有见解。将李老爷欢喜一下哦，煞唔敢放因主仆去京城咧，强强留因搁踮咧厝内加踮三日，搁甲因未来的这个姆妈，就是顶到了，搁来三见面。三日后，不可行李买匹衫裤路费，阁派主管李伯带因做一张镜，再三吩咐一番，又阁交代李伯着小心侍候。就安尼，宝剑拜别李老爷，一路顺利，无几日就煞来到京师，温习功课，准备啊要参加会试。各位观众朋友啊！咱阁来说，朝廷国政，即时真宗皇帝已经驾崩，仁宗皇帝登基，周公刘秀为太后，立庞氏为皇后，封郭淮为总管都统，庞杰为国丞，并加封为太师。也即个庞杰庞太师本

0: 台就是一个奸臣，伊可家己是国强欺压群僚，结党营私，想说临终年幼受限制专权的意思呐。但是临终皇帝只有经历个磨难，是一代英明之主。伊继续启用线条正直的元老来辅助国家，帮结想要乱调工也无法当乱。宋仁宗时阵，总体来说，条件法律严明，无半丝混乱。但是只因这个帮太师帮结，奉旨作为钦点总裁，主持礼部会议。因此回去的这个举人啊，有的是行后门拉关系，各色各样的弯门邪道的人去有。唯有这个包拯，依靠家己的学问，参加三场考试，到了拆饭的时阵，因为包拯无门路，佫无人识，所以哪只中了进士第二十三名呢？因此翰林就无伊的份咯。奉旨本下急用之贵，也就是说，包拯无法通留伫中央机关做官，着去基层做一个地方官员，也去啥所在啊？去奉永府定远县去做县令俩。包公领了韦仁宗甲介绍信了后，赶紧收拾行李，急急忙忙离开京城。虽是活倒去因厝拜见白母兄嫂，将家己路顶的绝祖险啊，并甲李天官的查某啊李小姐定亲的这条代志，讲当因老爸母甲因兄嫂听。即阵的包元贵甲伊嘴大无相同，即阵就欢喜咯俩。甲面夫人也搁大兄大嫂听即包拯安尼说啊。是又惊又喜，选择一日要来祭祖，再搁带宝剑去敲下迄个老恩师，伫厝内踮去几落日，宝剑拜别爸母兄嫂，带着礼包甲宝箱啊，起身要去赴任。三个人来到定远县地界，宝剑叫礼包压着行李伫后壁慢慢行，家己甲宝箱。改装换服，沿途迷糊四方。
1: 虽然宝拯无伫会试中高中三元，无可能直接服务中央机关，但基层的工作，当宝拯更加有可能了解人生疾苦甲世间百态，对今后宝拯大展身手也有好处。
0: 包公甲包兴静静来到定远县城。遂找到一间饭店咧食饭合适，就伫因咧食饭时阵，看见从外口行入来一个人，酒保一看见此人啊，非常客气的招呼伊坐坐，然后添上一壶酒，放咧迄个人桌顶，然后甲迄个人说：“吼、哦，呀，方才有一个披头散发、满面是灰的人行入来，呀，一瞬目咱煞无有看见啊。”呀！这个人一听见这个何其言语时，马上惊慌失色，举止失常，大无亲像昔日啊迄个时阵，安尼一副空惶空荡的死，二是一副坐袂住的意思，是不是发呆？最后，煞连迄壶烧酒也无啉，就赶赶紧紧升旗离去。宝拯看了感觉奇怪，叫就问酒保说：“哦。”呀，这个人是啥人啊？周伯说，这个人号做皮贤，是二十四名未犯之首。宝拯遂将这个皮贤的名给记落来，吃了叫宝兴遂到县衙里去断炉，就说知县老爷即刻上任。宝拯也未行到县衙，只有三班衙役之内来迎接伊上任。坐到官爷，宝拯遂将秋心七集，啊，就是重大死刑案件的材料，详详细细共看一遍。其中有一件 关于贤清的嘉南殿太师和尚的案件，情节分散、残缺，而且佫真无条理，马上就断驴，立刻升堂，重新贤清一案。也遂三班爷爷，知影说一位宝老爷是一路暗指私访而来啊，就认为这位老爷王真够厉害，歹贪食，都则随上任就要重新举案，所以逐个人哦是也够认真，早早哦就准备好势，包公一声升堂，爷爷分两杯，徛伊好势，发挥呼。也包公前立坐吩咐说：“来，带贤清。”时间无偌久，贤清啊就煞带来公堂咧。贤清就来到公堂，三脚跪坐坐，将拜落去。包公细心留看，只看这个人不过三十出头，跪伫堂咧顶面是规身较六六撮，都无亲像一个下台人个啊！啊，包公问说：“贤清，你为何杀人？将实交来。”贤清哭诉说：“哎呀，大人啊，只因小人探亲倒来，天时也晚，又搁落微微啊雨，涂骹计是涂甲糜，非常歹行。也小人本来就较胆小，唔敢夜行，就到桂林迄个古庙占避防护，也尚在第二日。”天也无光，就有公车伫路顶，看见小人身后有一大片灰粒，就问小人从何而来。啊，小人就是说，是昨暝探亲倒来，无雨伫庙内嘉南殿，隔暝劈雨的经过，讲一片当公车听，也无想到公车叫小人着甲伊去庙内去看一卖咧。啊，当小人当车爷来到庙中的看时阵，自己不想边头有一个和尚去人抬死，也小人一时说不清楚这个和尚是怎啊死的，因此两位公车就将小人押解到贵爷，疑说是小人谋杀和尚。大人啊，小人是真真冤枉哦，求青天大老爷你着明察，共小人做主哦。包公听了贤清的点情，就问说：“你出庙是啥物时阵？”贤清说：“天也无光。”包公又问说：“你衫裤顶面为何那有灰迹啊？”贤清说：“小人都摕伫身橱下底。”灰水流过，才将小人的衫裤糟糟结结粘啊，规身给毁了。也包公听了点头，吩咐将贤清带下两年休假。然后呢，马上断令比酒，打倒嘉南殿。包兴时候，主人上轿，安好扶手了后，家己也骑马跟随。包公坐伫轿内面，腹内暗暗想：是这个贤清谋害和尚，那伊为何头前的衫裤也无去喷着火，只有身后一撇呢？又一说，死者虽是多伤，为何并无发现凶器啊？包拯坐伫轿内。一路思考，不知不觉来到嘉南殿。包公落轿，吩咐其他爷爷伫门口等，未出的入去哩，只带包兴一人进庙。包公坐入个庙里，接落故事会怎啊？这个心情是不是冤枉的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播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3: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 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

0: 花花桥花莲新城，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我们连在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石底考察，血手印，卡破疑案，证据确凿，掠真凶，还人清白。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十三集，随时开讲。
3: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顶一集，咱讲到宝剑宝弓啊，参加会试。主考官呢是当今皇上的老丈人国师，号作庞杰，所以考场也是五百神风，宝剑无门路，阁无人识，带着一身的正气，满腹的才华，凭本事去考，结果只考中进士第二十三名，无法通进入中央部门工作。就是无法人去调停的工作，二是着到基层去做地方官员，担任奉永府定远贵之贵。上任的途中，宝剑一路微服私访，直到官爷包公啊，马不停蹄就复查重案，伊发现其中一宗沈清伫嘉南店。太史和尚的案件疑点重重，就决心要重审此案。重审案还审清了后，包公又决定要亲自去案发现场去共看卖咧。到案发的嘉南店，包公落轿，吩咐其他衙役伫门口等，不可入去，只带包兴一个人进庙。包公入来，来到殿前。看见佛像残朽破败，两边的配像啊也已经坍塌。等到佛像后面详细看看咧，又搁核心看一个神徒下底涂骹果然哦，有一片灰裂。突然伊发现边头有一门，包公退起来一看，一句话都无说，将藏入去手中，马上呢打道回府。来到七房，包公呢叫包兴端官爷值班人员来，也无偌久，值班人员五成来到，包公问说：“咱贵的有茶西无？”五成说：“有啊。”包公说：“你去共我加叫几个来，我手头有紧要的事务要等因去做，明仔日早起一定着到位。”第二日起来。五成伫内禀报说：“大人啊，小人已经将咱一角啊所有的茶西哦，早早考察做了，正伫门口咧等啊。”包公吩咐说：“你去准备所得画刀甲笔墨去，将所有的茶西啊带至后会厅，不可有误。”五成赶紧去备办。包公叫包兴来到后会厅，吩咐将茶西全部带入来。拢拢讲讲搞的人，包公说：“我拍算要做各种花盆计，但样式一定着新奇。你每一个人哦，设计一款，那去等我选中的，定有重赏。”说了，就叫这搞的人去围到前设计。只见搞的茶师徛在双盘，各自认真的设计。包公坐在座位顶面。详细留神观察，无偌久，茶师呢就将花盆计的设计图画好势，然后按照顺序啊，呈堂包公。包公接过一张，看一张，看到其中一张的时阵， 包公就问说了：“你叫什么名啊？”那个茶师说：“哦，小人叫做五娘。”包公就跟其他的茶师说：“也恁给我倒去，将五娘带到公堂。”正爷爷立刻将五娘带到公堂，点歌声等包公入座，将惊动木一顿大叫：“大胆五娘！”你为何太师和尚也不将实招来，免受皮鞋受苦？呀，五娘真大吃一惊，啊，就说大人啊，小人是做梦为生，非常安分，啊，真正马太人哦，望老爷你就明察呐。包公说：“你若唔肯将实招来，好好好好，来啊！”你等马上到迦南殿去将迦南神像扛来，左右答应一声说：“是。”立刻前出去。时间无偌久，迦南神像已经出去扛来公堂了咯。必须看见爷爷将迦南神像扛到官爷要来听心，感觉就真奇怪咯。计为个来看闹热，只见包公立坐。行到迦南神像前，亲像是细细声咧讲这个神像哦，咧了解情况呢。围观的百姓感觉这个神智鬼哦也好笑，佮叫啥佮佛祖伫咧对话咧沟通啊，哈！就连包兄也感觉这个老爷此举哦，真不可理解。这个时阵，只看见包公佮这些神像哦，包了两三句了后，整个重新入座。就是大胆五娘，色彩迦南菩萨已经跟我说了，那一日你行凶时罪，已经在身上背后留下暗记，压下去比了，左右将五娘带下去，只见那身上后壁拳头以下，各有有左手六个枕头的手印，你五娘的左手啊，正是六指，伸手去对比。好落去，甲麻麻吧，连一丝走爪都无。五娘去惊一下哦，神魂四散飞俩。周围所有人感觉也惊奇咯，计二罗说：“哇，这个鬼胎也真是神仙呐！”啊，就我那所知影和尚是去查西五娘太师啊。其实包公昨日到庙来去验看时阵，将涂骹咧捡到一项物件，咱怎么头前有讲到？是一个茶师用的目刀呢，又搁看见迦南神像后壁有六个枕头的血印，因此想到凶手啊，一定是一个六指的茶师。爷爷又搁将五娘带回公堂，讲跪了，只见包公将惊堂木一顿，大声发誓：“五娘，你还将实招来！”五娘赶紧说：“太爷，爷爷，你唔通动怒，你唔通动怒，小人实招就是。”观众朋友啊，原来这个五娘哦，甲庙内和尚原本关系袂歹。这个和尚哦，平常时哦，食菜瓜食醋俩，爱啉两杯烧酒俩。呀，五娘呢，也拄好哦，也是这个酒鬼。迄一日，和尚请五娘来啉烧酒。啉了，和尚煞啉麻了俩。啊，五娘这时就劝伊说咯，说你最好哦，得去收一寡土地，等你后摆老了，生活唔叫一个着落。啊，和尚说，如今你都唔知土地是真歹收，一时哦无收土地，将来。

那老了，我也无惊。即几年，香客也搁多，我加加减减哦，也只有二三十两的银子。观众朋友啊，人数是叫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啦。本来是和尚啉烧酒醉了后，无心说话，却引起这个五娘哦贪财害命，一罪恶连条。五娘就问说：“师，你银子收藏伫倒落啊？你敢着藏伊好势哦？万一若去当人摕去，向下你即几年哦，毋甘食毋甘用，就计无彩工咯啦。”和尚说：“你煞心，你煞心，我银子哦是袂去拍无的啦。我将银子藏咧一个啥人都想袂到的所在。”呀，五娘就问说：“你到底藏伫啥物所在？阁是啥都找袂着的啊？”和尚因为烧酒啉麻哦，所以说话也无杂质，就甲伊豆母啉重油，规腹落落吐，细细声甲五娘说。咱两个人哦是一粒一粒的关系咯。我甲你说，你千万只毋通去共人讲哦。就共五娘讲说，伊将银子藏伫咧迦兰菩萨神像头壳内面了，因为神像总是空白的，所以将这个钱哦就塞入去神像内面了。呀，这个五娘真是无良心哦！人何做五娘真是无良啊！奇才煞奇异，又搁看见和尚之时啉啊，甲麻麻，目睭闭起，拄亲像困去，就拍算哦，要了去去神桌顶面，到了神像头壳内去偷摕和尚的银。结果呢，和尚一打领起煞发现五娘伫咧偷摕啊，真将脚骨抽得大发牙擦咯！呀，五娘看见代志，去当一个和尚看见啊，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跳到神桌，将随身带叉西迄支鸡丝头拔出来，就是斧头呢，将这个和尚啊连破去几条斧头，破死和尚了后。五娘也未顾咧双手皆是血，将重新搁撩起神桌顶，左手花咧神像咧，右手趁入去将神像头壳内面的银子摕出来，因此伫神像顶面唔只留下一个六个枕头啊、手水的手印啊。包公听了五娘的口供，摕出目刀对五娘看，五娘承认说：“是我家己的目刀啦。”是咧抽斧头的时阵哦，可能煞过咧涂骹咧咧，也我过咧赶紧走，煞无故意共收起来咧。包公命五娘当场回京，并将伊带上刑具收家。然后呢，因为神情无过造屈，就想伊官员十两啊，当场释放。像拄咱亲像咱现在哦，那错判错掠。可以申请国家刑事赔偿三项呢。包公判了案，接要退堂呢，只听见衙门口说又搁有人咧结果喊冤，然后将隔门行入来两个人，一个二十外岁，另外一个有四十岁左右。少年的虽说，小人名叫孔鼻正，我有一个阿姐名叫孔天佑，是伫咧开刁断队的。只因小人叔父有一个三五生对，当一年八钱，三年前已失无下落。无想到今仔日，我伫街了拄着一个人，腰间佩戴正是此物。小人惊说连打，就拍算要将伊借过来看者。结果这个人呢，唔但唔借看，也佫开嘴骂人，说我是要偷伊的生对，将我留了唔放。请大人赏赐。另外一个也是，小人姓吕名沛，今仔日拄到一个种少年家，无代无志将我拿咧，强强说我这个三五对是伊的啦，将我都明明就是咧拿路抢劫，实在是真够可恶啊！请大人你共我作主哦。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世间好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顶一期
咱讲到包公这。

0: 水到规个呢。就说调查要案，却拿了真相，为受冤入狱的心情啊，血清万窟。伊唔但当场写好，而且也阁对伊进行国家的刑事赔偿。也唔过就伫即时，都也未退堂呢，所以又阁有人来结果要来拍官司了。来告状的是两个人，一个二十多岁少年家，另外一个有四十多岁左右。少年的说：“小人名叫孔伯正，阮阿则叫做孔天佑，一刀一两八子重的三五四对，三年前拍无，无想到今仔日拄路了，拄到一个人，伊腰了皮带正是一门啊。”另外迄个中年人真赶紧说：“说大人啊！”小人四字名配，今仔日拄到一个种少年家清呱呱，无言无故，佮将我乱了啦！强强说我一块三五对，是伊个啦！啊，将我唔多，倒伫咧烂路抢劫，实在可恶！周大人哦，你着甲我作主，包公将三五对摕来甲看卖咧，哇，更论无比，确实是好料。就问空别正说。你说一四对有偌重啊？孔伯正说：“啊，一两八钱啊。”包公就问吕佩说咯：“你知影一块四对偌重呢？”吕佩说：“此对啊，此对是一个朋友送我的，偌重我也无共称一摆，哪会知影、啊？”包公呢就叫包兴去甲一支二千来称卖咧。包兴讲称咧，果然哦是一两八钱。包公就对吕佩说了：“此对哦，那是按照孔伯正的说的重量来看，理应是因阿则的。”吕佩一听个着急起来说：“哎呀，太爷，此对真正是我的好友送我的，世间顶面边边当的红个物件是真够多，那一定是我一块对就是伊一块啊！”呀，包公说。啊，你都较好办，既然是你好友送的，啊，你个好友是啥名嘴啊？吕佩说：“我迄个朋友死皮名熊，是马番仔头，真侪人哦，计嘛捌你。”包公一听起皮熊两字，触动心思，也触动伊啥物心思啊？因为包公头一日要来上任。伊迷惑四方，伫地段咧拄到一个人，向何忌来拍听。何忌讲伊说啥物啊？何做皮嫌俩？所以包公哦，对这个名哦比较较熟悉，就吩咐因两人带落去，立刻出一支枪，断皮嫌刀案。无偌久，皮嫌断到，包公就先等说：“来，带皮嫌。”皮嫌跪在公堂里问说：“太爷在上，断手人有咩事啊？”包公说：“听说你有一块三五四对，还有此事吗？”皮嫌说：“有，那是三年前手人捡到的。”包公说：“此对你有送人啊无啊？”皮嫌说：“手人。”小人倒也找无到失主，哪敢轻财送人啊？那包公便说咯：“哦，你无送人，啊无此对尚在何处啊？”皮嫌说：“此对小人厝内要伫何处啊？”包公就吩咐将皮嫌带到一边，就叫吕佩带来。包公对吕佩说。我方才问过皮嫌，伊说伊无将死对送转你啦，那此对是怎啊到你手的？你也赶紧说来啊！吕佩几个人计紧张起来，这时才滴滴噔噔承认说：“皮嫌因无留事，送转伊俩。”也包公知影这个话中有因哦，就大声问说：“皮嫌因无留事？”假代要将这个对送转你啊！实实说来，结果呢？吕佩所钱唔做唔声了。包公吩咐爷爷说：“来，将嘴啊，就是先嘴边啦。两边爷爷都只要真嘴动手呢。”吕佩赶紧也就说：“老爷，你唔通动咯！啊，我实实说就死咯了。”然后呢，就将家己哦， 甲刘氏通奸，刘氏私争辞对等伊个代志哦，啊，落落拖拖出来了。皮熊徛伫边头听见啥物阴谋，甲人咧通奸啊，就感觉真无面子。包公立刻将刘氏断交。原来哦，这个刘氏哦，人甲吕佩通奸，也是翁对交差有一因啦。怎啊？刘氏是因为通婚家己的翁皮熊在外口缩奸，搁包二奶对家己不忠，所以一来到公堂啊，暗面心搁暗面问，就将因老公皮熊怎啊甲杨大成因某必是通奸的代志哦，甲家己为了保护，才甲吕佩来三好。以及将死对狮子上等吕佩的代志哦，早早刚搬出来了。也包公马上就搁出钱，断一个弊事多案。观众朋友啊，即阵哦，只听见外面又搁有人咧夹歌啦。只见夹歌的是一个五十外岁人，这个人就是孔鼻症因阿姐孔天佑。伊听见有人将因跌啦。牛到贵爷就急急赶来，并说：“我袂记得是三日前倒一日，我托杨大成到部队替我摕一块绸缎来，啊，将此对呢，当伊带去做边境退去。过了几日，小人到部队去问，部队说无看见杨大成到部队，也无看到这个对，因此呢，小人才到杨大成因厝内去找。”要上煞知啊！要顶无几日，杨大成都较活跳跳，要今仔那煞死翘翘，要辞队哦，也煞不知去向啦。我只好认衰咯，啊，家己听听恁来。无想到今仔阮侄仔煞看见辞队，煞当人告到官爷，求太爷你着明鉴高贤，为阮侄仔伸出冤枉。故事讲到一搭。各位观众朋友可能会知影淡薄代志的内容去未咯？包公即阵一听，心中明白，就叫孔天佑落去，马上带皮熊甲毕氏上堂。包公问说：“毕氏，恁阿娘大成是怎啊毕氏的啊？”未等毕氏回答，皮熊伫边头赶紧说：“哦，伊哦，伊是心疼毕氏的啦。”包公从家堂门一转，大声喊一声说：“该死的狗奴才啊！因翁婿是心疼毕氏，也你是怎啊知影的啊？分明是恁两人阴间谋命，也毋赶紧将实招来。”皮熊说：“小人甲毕氏通奸事实，但并无谋害杨大成啊！”包公一听，话说：“你这个狗仔的奴才啊，你也会记得伫饭店内面，你点烧酒，酒保说你后壁得到一个鬼仙计费的人，你一听就煞惊酒啊，袂顾你啉，赶紧升钱去。今仔日公堂之上也敢狡辩，来啊！”大雄失孝，皮熊哦，去当包公问啊，较无一句话通应伊啦。北来暗暗想，这个太爷连我啉烧酒的代志煞知影，估计敢是瞒袂过手咯。不如实实招，免得皮鞋疼。就连连叩头说：“太爷不必动怒，太爷不必动怒，小人还招。”皮熊呢？就将经过讲出来。原来啊，皮熊甲毕氏通奸，两人是情投意合，惊说杨大成若知影，会将因两个人拆散了。因此呢，甘夫人夫人定下计策，将杨大成啊，将灌醉，才用刀将伊刣死，才偷偷用棺木将伊收殓，骗人说是心疼薄病离世。啊！无意当中看见杨大成身顶有一块珊瑚坠，就夹刀去讨好因某。也包公听了招降，叫因一一围攻。然后呢，依照大宋律法，将毕氏定做凌迟，皮熊啊定做斩骨，将吕佩一打四十大板石缝，将刘氏啊关埋围墙。 空家接敌，将三五队领回，特别是记载啊，包公断案而行，就一断十，十断百，断嘞断嘞，就断到一个性格上义的老人耳腔内。这个老兄，姓张名三，为人耿直，也讲义气。因此，大家人哦，皆将伊叫做别姑了。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哦，较无合时宜。这个老兄原本是以炒茶为生，落尾哦年纪较一大，无力通炒茶打草。正人呢就叫伊伫咧卖茶的时阵哦，三更看清头几笑，然后才分伊赚淡薄俩。有一日，老兄雄雄想着说：“哈，三年前当塔哇，钓大也阁欠阮一担茶钱四百元，我若唔去共伊讨，就有淡薄对不住炒茶的遮正兄弟啊。今仔日运运无代志，我不如上门去讨，啊就帮忙说咧。乖啊，吐咧吐咧，往当塔哇里来。”来到钓大的大门口，老兄煞唔敢去敲门呢。怎啊？伊看见原本出笑，煞焕然一新呢。原本都破破烂烂，怎啊装修啊，坐到煞古董啊？想说无办法惊大呢。后来问厝边才知影说钓大发大财，现此时大家都叫伊是钓大官人咯。老兄一听，北来就真袂爽神咯。暗暗想，你钓到啊！你这个小家叫真无讨得啊！这多摊纸有咯，佮叫连一担茶的钱煞唔还我，就来到门下口，一面用竹拐敲门，一面叫说：“钓到啊，钓到啊！”只听见内面有人排声排哨，应说：“也是啥人来敲门啊？啥物啊？啥物咧钓大钓你啊？”安尼伫咧嚷，安尼伫咧叫啊！说啥物雷数走袂晓，你谈啥？说话之间，大门开开，欢体体前行出来一个人。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是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9: 闽南之音，
8: 咱的乡音，咱的根。
10: 天涯

0: 有万南人第一代识的卡拉金，一搭有万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一搭有万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万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万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啊》。
1: 金聪秀、黄明霞的秋叶人生。山雕是中国造型艺术中最典型的一种表现手法。而刺绣则是中国民间艺术中最常见的，以山雕的形式表现画面的手工艺之一。金聪绣就是中国刺绣艺术里面最具第一特色的一种刺绣的形式。那什么叫做金聪绣啊？金聪绣是闽南泉州独有的叫法，伊在北方叫做半金绣，顾名思义，就是用金聪线沿着纹样来行的绣法。比起普通的刺绣，伊的特点在于伊还阁放伫手部顶面堆出立体的造型，完成了的作品画面大气、富丽堂皇、立体感强，具有真强的装饰的效果。传统的刀棍、旗彩、娘线、喜服等等全物件，都大量的用到金聪绣的工艺。早几年，伫泉州花巷内工业公司内面，就有一个独立的刺绣车间。在80-90年代，伊所生产的刺绣作品相当有名，当时还阁培养出了不少工艺精巧的刺绣艺人。而现在，随着工业公司倒了，刺绣车间也无得了，剩一个个别资深的刺绣老艺人散落在民间。几多年的时间过去了，那当年散落在民间的跩刺绣的老艺人，现在在哪？因是毋是？还阁咧继续因手中的工艺呢？探听去真侪所在，阮行到泉州市区一个涉过计是弯街僻巷的社区，我去几条弯来到一户人厝内。听说当年刺绣车间内面围绕落来资深的老艺人就徛伫即搭，只有伊还阁咧继续传统的金聪绣工艺。
2: 阮在阮计是这个色的去配，就这底部，这个皮。
1: 这位名叫黄明霞的阿姨，就是泉州金聪绣工艺资深老艺人。伊交伊牵手的陈新忠先生，两个人都曾经是工艺公司刺绣车间的师傅。陈新忠先生负责起草画稿、设计图样，而黄明霞老艺人则负责刺绣。因翁婆配合已经将近30年的时间了。黄明霞老艺人推出伊水水手好的作品给阮看，这个是一套台湾的客户定制布袋戏的服装。看着怀复杂的文样，伊说光拿这批，伊就用去过外国的时间。作为外行人，自然无法理解为什么得用这么长的时间。那到底金聪绣具体工序有几步？比起其他品种的刺绣工艺，伊又阁有啥物独特的特点？
2: 这个家庭，你第一早坐下来，你就得想会晓金龟咯。咱泉州人叫龟，啊，然后了，你开始绣的时阵，你就得拍底咯。拍底，清楚有的所在，清楚你要做遮尼，得先做一个砖架。这个就底边就得先边角固个，得先刻咯。啊了，你就做绣片这领啦，了你就得烧龟咯。阮是叫烧麦啦，安尼啊麦烧了，你晒日，烧麦了，伊才袂干。你拆起了，咱是断啊，咱是得正断，拆起了才袂了。
1: 爱倒。一开始伫车间。每一件绣品往往都是由黄明霞交伊的同事合作完成。迄个时阵生产的都计是布纱、刀棍、娘线遮物件。一直到中后期，伊开始接手类似家里布袋戏服装遮搁较精细的工作。
2: 即遮家里甲布袋戏的线，伊是有另外一种线，啊，刀棍彩的线另外一种线，伊遐线是粗的。金钟线粗，种个金钟线是幼。伊要织个要做连枝条，你无法咯，你一定得迄布换大布咯。啊，你若是做平常针，一定得幼针咯，无法通固定说得偌大针的，那讲无法嘞。因为咱种布袋戏也幼嘛，只只零只只只啊，你唔得较捌针。你要去亲像换大针落去。
1: 黄明霞老艺人伊个

0: 韩秋的单身中先生早年间从厦门路调美术学校毕业，科班出身的伊一毕业就分配到工业公司的刺绣车间，从事图样设计的工作。对于泉州金创秀的特点，伊也有家己的看法。
1: 泉州的刺绣特点是较北派，较京剧迄个服装体，咱的服装较无相同啊，另外一个风格啦。所以咱的服装甲泉州这一看就无相。你来看下，伊创个野花、野老了，咱的嘿，咱的色较素，咱做起较细。咱咧叠迄个蓬头哦，面阿算内面算叠也好个咯。伊讲叠个蓬头咧，领头咧，迄头是也关键，迄皮着叠在倒喎，较讲究。伊凶个漳州个迄头无像咱迄头是按棉花做了才按线，一直啪啪啪啊，甲安尼迄个堆啊，迄形起来，这个天金创个，工艺也细。啊，咱做个
0: 泉州个金创绣，文样古朴，写字都有浓厚个闽南气息。伊运用了真侪手法，比如连枝跳、三叠线、叠棉跩技巧。而其中叠棉是最具金创绣特点的一种，伊内面褪棉，顶面铺白金创线，造成立体的效果。比如绣领头、领皮这所在，都需要运用叠棉的工艺。这项也是金创绣最恶，也是最见功夫的所在。
2: 像说，阮传统的叠棉吼，阮是按手嘛，嘴正棉花，叠棉嘴创斧头嘛。像说你迄块桌款，就创一个蓬头。阮的传统，阮是按棉落去，随一针落去捆的。然后才顶面铺金的，不过伊这有一种啥，啥物后海棉的、后针的，各种各样新方法。啊，则外口迄金葱皮，伊是啥，全规片全包了，有安尼。啊，咱传统就无，阮传统阮是固定叠棉的，阮是按线用棉叠叠了。
0: 咱伫咧观赏每一幅金葱绣作品的时阵，可能都唔知影背后制作的艰难，甚至一幅作品完成以后，都有可能面临着拆色。重新换工的危险。
2: 老师傅说：“你这个做唔对咯，一定得拆色咯，加尖尖尖的白白色，然后线头翘翘的，就阿布伊的一空一空啊，当然会一空一空咯。像我也正常诶，你做唔对嘛，当然得啥。啊，你要是有诶色底做唔对嘛，得搬。”
0: 黄明霞老爷林甲阮讲，并唔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做金创绣这行诶。这内面除了着有野色诶技术以外，也需要相当诶毅力甲耐心。伊甲阮说。伊曾经伫咧车间食头路的时阵，牵过一个师啊，但是还无三日的时间，对方挡袂牢就行路。
2: 坐一条，有方耐心通坐咧。我落尾落来了，我就要牵一个师啊咯。迄个师啊来学哦，来做三日，伊无法啦，伊全嫌弃。啥物原因啊？伊咧做时做到嘴一直晕，伊说头壳也晕，到第三日咯，晕啊会吐，是安尼，做加起来，伊全感觉咧吐。无，我是唔知影啥物会遐严重，因为我坐落去学，我坐落去做，我做也好势。我唔知影啥物迄个，啥物番厉害，才三日呢就无法了。啊啦，有诶就，你若说，即便说你这个人有较点。
0: 从一开始诶刀子厂工人，到刺绣车间诶员工，一直到现在资深诶老艺人，黄明霞这一路又搁是怎啊行过来？
2: 我入去就是用头学起诶咯，因为我十分无基础，我毋是做刺绣。第一早未去诶时阵，我也是做手工诶，我是做刀子诶。迄阵仔是开完刀子厂，啊，迄阵仔刀子厂咱是用个计件诶啊，种个叫做哪种公社办诶种厂嘛。啊，当然咱保安是要为了要伫正式诶啊，毋得去讲诶，才是正式保安诶。
0: 最早诶时阵，黄明霞并毋是刺绣车间内面诶一员，伊所从事是计件诶刀子工艺。那之所以选择进入刺绣车间学习传统的金创绣工艺，伊伫当时也有家己的想法。
2: 迄阵啊，我已经结婚了咯，结婚了生囡仔咯，哪有可能你要想去佚佗的呀？当然去，咱是要学一个嘛技术通来赚钱的对。吼，迄阵啊，大家有若有一个家庭，八二年迄阵啊，你看影无？工资也毋是贵的，是也低。是，我初初入去，伊要一个月才18元，后尾毋是一个补贴10元的副食品补贴才18元。我去哪毋困学啊？当然我得困学咯。你是往迈八几年哦，我是做啊无眠无日咯。怎啊唔加做啊11、12点天光有阵啊人咧关室，就迄关时阵，反正我就有通天光5点几起来就开始直直做啊暗暝10点几。做关室的时阵，人是咧拨衫拨布，人要赶地咯，一定地时要进拨嘛要穿的，所以你一定得安尼关。
0: 为生活，为家庭，为过三顿，这个是黄明霞从事金创绣的最初的动力。但是后来，伊也开始从中得到了乐趣。
2: 因为你手无闲，嘴咪闲，像说咱连一块柜经嘞，阮计初初去请了计三四个啊，最少嘛两个人斗一块柜，啊，所以你两个人有法通交流，有法通讲话，是嘛？啊，你手做你做，你手落若紧的人都无好差时啊咯。除了你手落。

0: 到达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黄明霞老爷人交陈新忠先生两个人之所以有法通过刺绣工艺来添起一个家庭，一方面是因从中得到创作的乐趣，另外一方面独特的金葱绣工艺也为因带来一定的物质收入。理财都是因为有一日啊，一个新婚人客到来。
1: 唔知怎啊来去找到阮，我嘛煞袂记得怎啊找到阮。我做工艺做一个家里衫咯。
2: 伊是家来厝
1: 来，还是？嘿嘿嘿，人唔总是人报，我嘛唔知到底迄阵啊是怎啊来咯。来了，我就伊就叫我干做淡薄啊家里衫咯。我就按厝内加减干做者，啊图按图，阮即个家会晓起咯。啥物图伊都发咯，说要做啥物款啊，尺寸偌大，阮就家起图咯。
0: 十几年前的一日啊，一个来自台湾地区、名叫陈宗平的女士，千里迢迢上门来找到黄明霞。所看中的就是黄明霞艺人传统而佫精细金葱绣工艺。因为伊在台北开了一间以传统布袋戏木偶为主的商店，伊希望说将木偶的故乡泉州来找到最传统的布袋戏服。当伊探听到黄明霞老艺人还佫保留着一手传统又佫精细金葱绣工艺时阵，伊就决定向黄明霞老艺人来下了头一笔的订单。而到今，因的合作已经是几多年的时间了。阮来到黄明霞老艺人厝内这个时阵，已经是活几年到边了。伊随随才将手头的失落停起来。伊说伊开工的时阵，就将规经咧大厅咧，那招遮老姊妹来，伊哪敢哪叫因发现？这个倒也是一种乐趣。
1: 啊，一死过安尼，我唔爱，因为咱也无要搁传承上啊。查某家面无一个要，无一个要学上的咯。对，啊，阮查某都咧教册咯，啊，教伊大部因啊要学啊，要缀老爸画画图咯。对，还个咧啊，咱新妇面才来无偌久呢，啊，无学咯，所以说你要蹦出去啊，无路用，所以我才无来。
0: 一站起一站落的手工刺绣，目前是愈来愈少了。大力旺的和机绣、电脑绣所取代，就连工序复杂的金葱绣也是同款。不过，机绣就是机绣，手绣就是手绣。机绣、电脑绣的画面，怎啊都无手工绣发另外生动。也许过几年了，电脑绣的作品也会发展到交手工绣的差不多。但是，会记得日本的名艺大师柳宗悦曾经说到，手交机器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手总是交心三连，而机器则是无心的。这一点看来是和传统手工艺的存在价值带来最大的肯定了。而这里面也包括泉州传统的手工艺金葱绣。
3: 这下有万南人第一代识的卡拉金，一搭有万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一搭有万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万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吧》。
0: 梅花香飘一红枝，
4: 一红枝，二龙汉，三高坡，四宝花，五叉
0: 汉。踮伫泉州城北门的南边，合福路的西边，有一个所在。叫一红枝，可能你曾经有经过这个所在，但是你对伊有偌侪了解啊？将个十五过了，闹热的泉州城伊阁交以前同款作无门。黄昏的一红枝，来往的人并无偌侪，三不五时有通听到边头泉州一中传来读册声。现在到这个所在要找到关于一红枝的历史身影，已经也学了。那有的只是一朵记录历史沧桑的梅花石，一座名叫一峰的尼姑庵，两朵关于一峰枝的石碑，也有几张写有一峰枝的门牌。那一峰枝这个名是怎啊来的啊？ 一座紫燕，一座尼姑庵，还有一个明朝的状元，因交泉州有什么关系？因又搁为泉州留下了什么？本期启动会员专题节目来为你讲述一皇子的故事交精神。泉州一中大门对面的一皇庵最近正伫咧修建，庵内面的主持丁端师傅正伫咧无闲的打扫不等，看到阮内面有关的一皇子的历史，赶紧将扫帚放伫边头，慢慢啊来向阮介绍历史顶的一皇子。啊，搁着从578年前明朝一位名叫罗一峰的状元开始说起。明朝宣德6年，西元1431年，来自江西吉安府迎风县的罗元贵生了一个家。后来罗元贵将伊这个家号名叫罗伦，字义正，号一峰。自古以来，望子成龙的想法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头脑内面。那这位罗元贵也是同款。可能真侪人认为，有法通中状元的人，大家都是聪明伶俐、含聪苦读。但是，这个罗一峰却是无同款，而且佫留下了一则天对鬼塞的故事。
2: 像安那叫做天对鬼塞，有一种故事。罗一峰状元因老爸有一日就说，因罗一峰细汉的时阵，试探说伊这囡仔后摆成才话，然后伊就出对头的对了。伊问因家说，看天对什么呢？那因老母伫边头着急了，惊伊个囡仔说唔对，就一直急急报报报，安尼啦。啊，报的时阵，遐个所在千千有一首鬼塞伫搭落，所以罗一峰就说天对鬼塞，安尼啦。一句话是安尼，因老爸气啊气啊，说这个囝将来也是未成才，将不才无路用。
0: 这个罗元贵去给因家罗一峰气啊离家出走，从此以后罗元贵就不搁倒来，生死不明。从罗元贵离家出走以后，罗一峰的老母逐日目屎流目屎滴，以螃蟹钱布来维持生活，供予罗一峰读书。有一日暗暝，罗一峰坐伫因老母边头，那桌顶摆一本册，但目睭却是咧看因老母一部。因老母看到因家规暗一字都无读落去，突然间将家境夹起来，将煎好的一匹布夹做两块，哪夹哪骂，无用无用。我也不用进步，你也不用读书了。从明仔日开始，你去人家里饲牛，咱老家就无读书出头的命。当时罗一峰给因老母惊到，那赶紧跪下来承认唔对。
5: 伊落来唔敢去因老母咯，伊说我去找阮老爸，唔敢去阮老母咯。伊唔读书，因老母向我抱咧旁只呱呱噔噔，伊说我唔敢去找阮老母咯，才开始用功读，听到安尼讲咧。
0: 到我到这个时阵，罗一峰才知影说。那是无读书，不但会气死因老爸，同时佫会连累到老母，罪孽深重。从此，刘一峰开始专心的读书，最终在18年后，明兴化二年（公元1466年），刘一峰参加殿试，获得进士第一名，被皇帝授予翰林授传之职。刘一峰中状元以后，有一日来到一个老和尚。这个老和尚将罗一峰从头到尾看一遍了，一句话都无说，歪头就行。一直到这个和尚行开脚了，罗一峰才突然间明白过来，原来这个就是伊西山区几落年的老爸。
5: 听到因家中状元伊做和尚了吼，爱才来看卖，头干看到脚了，啊，前咧静静无做声，做歪出去，歪出去才背一张纸条来，离开家乡18秋了，状元小礼我不收了。啊！儿孙自有儿孙福，何用儿孙做马牛？啊！咱早做一个新老表，咱那个找错无得错。
0: 那刘一峰是什么时阵来到泉州的？伊交泉州一中门口迄块梅花石又搁有啥物关系啊？一座紫燕，一座尼姑庵，还搁有一个明朝的状元，因交泉州有啥物关系？因又搁为泉州留下了啥物？本期启动会员专题节目来为你讲述一皇子的故事交精神。在真早以前，梅花石就已经存在在今仔泉州一中门口的这个所在。听说这块梅花石就亲像一蕊大蕊的梅花，而伴随着这块梅花石的，还有一句谚语：梅石开。

0: 状元来。踮伫明朝咸化年间，有一日啊，一朵梅花竹突然间开花，在泉州城内都披着梅花的香味。无偌久以后，一个状元就来到了泉州城，伊就是刘一通。那为说刘一通中状元以后，官职到翰林院修撰。虽然伊有才华，但是未晓为官之道。后来刘一通踮伫官场得罪着人，被贬到泉州任池壁司府提举，也就是今仔负责对外贸易的副主任官员。刘一通踮伫泉州，前后还阁无两年的时间，但为泉州人做了袂少的好代志。最值得人懊恼的是，伊踮伫泉州修道讲课。40年以后，踮伫明嘉靖年间，福建顺南御史聂霸顺势来到泉州，为了纪念刘一通，就踮伫刘一通原来讲课的所在建了一通寺院。现在一通寺院的古迹就伫即满泉州一中的校内。但根据泉州一中办公室的负责人介绍，到今一通寺院已经无存在了，只留下了一通寺院碑交梅竹寺院碑两块石碑，分别是晋江知县黄昌武交福建巡抚潘思举撰写，来纪念刘一通为了促进泉州文教事业的发展来做出的重要贡献。现在在真侪泉州人的记忆里面，一通寺是一座寺院，是一条巷的名，或者只是基地内面的一个片段。但是当你走到这个所在时阵，才发现原来咱对一通寺有一个美丽的误会。那这个误会又阁是什么啊？一座寺院，一座尼姑庵，也阁有一个明朝的状元，因交泉州有什么关系？因又阁为泉州留下了什么？本期启动会员专题节目来为你讲述一通寺的故事交精神。除了一通寺院之外，附近的一通庵也是当时福建顺南御史聂霸为了纪念刘一通所建的。庵内面的主持定端师傅甲阮讲，从聂霸建起这座一通庵到今，已经经历了几多摆重建大修，那最后一摆是伫文革期间废去。后来由泉州当地知名的龚静法师来帮忙修建。
1: 曾经有几落摆的修建都是泉州地方的，哇，泉州府的遮地方官，甚至官员甲伊的家属都计有出钱去那边叫拍理，因还来重修。所以我一直说，一拢是一直是政府官员修建。
0: 采访的过程中，丁端师傅一直感谢说有相当多乡客帮忙，感谢有关部门对一通庵的保护。伊一直咧强调，一通庵还阁是保存着当年刘一通开堂讲学的精神。伊也希望以后有通将乡客捐予一通庵的遮乡油钱，用来资助医疗交教育事业。
1: 国家的物件是人民的物件，是为众生解忧解愁的所在，啊，毋是要为着要趁钱。一旦交易了，阮诚实我的心就发出来，无管上阿要来接，以后的钱就是着去救灾、清洗各医院、各学堂，上阿有困难，等人来向阮找做一个支线。
0: 那现在泉州一中的门口水泥铺的路，来往的车辆为这个所在带来了现代气味。丁端师傅甲阮讲，真侪人一直将一通寺当作是一条巷的名，但是并不是安尼啊。伫一通寺院周围的这片所在，实际上都计是叫做一通寺。
2: 这条巷是按大路到大路啊。
1: 啊，这条巷已经就是横甲底10里，
2: 这10里
1: 十里，
2: 各等会叫一通寺。
1: 嘿，叫一通寺。
2: 就是一通寺这个地名，就是不是一条巷的名，是这这个所在。
1: 不是，嘿，这个所在的名，所在的名。
2: 在啊，土房哦，起也是叫无去咯。
1: 啊，再叫无去咯。要入去启东的这个启东路口，跩遥远就叫一通寺。定这个地名，已经变作是十里巷的左右前后，仅仅是这。
0: 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变革，真侪原本记录着历史变化的物件已经无存在了。如今，咱有法看到的是原本的寺院变作现代中学。乡客出自于身心的捐资，也将继承刘一通的精神来资助泉州的教育事业。虽然说物是人非，但是几百年前先人的精神，也搁在这片土地顶继续发挥伊的作用交影响。在阮结束了采访，正要离开的时阵，拄啊好是泉州一中放学的时间。 一大挂穿校服、白七包的学生，从原本的一方之院内面走出来，就亲像咱看到400年前的一方之院相款。

听众朋友，这集的《自动回红》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召唤收听到的是《自动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加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华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陈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陈娇，文贵开钱都袂掉。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陈娇的故事？
9: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陈娇的什么？
10: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陈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生活。

0: 俩聊天呢、啊。
1: 阿娇啊。
2: 是了，阿你好啊，我也说得来哦。你是当瓦格大哦，阿算咱全州老二好了呐，排去反侪年了吼。
3: 啊，无咯，种个事咱大家吼三听通，啊你唔甘嫌呀？啊来哦来哦，来瓦格哦，捡两顿东西互恁孙食俩，临时的较烧呐。
2: 唔免咯唔免咯，咱我是出来买一鸡盒品食的俩。
3: 鸡盒，啊要去烧金哦，啊是出来啥代事？啊福袋啊排袋。
2: 无俩，都旧年俩。去年去庙里去下馆俩，好我说哦，通赶紧抱孙俩。啊，那在今年哦，孙都煞抱咧手咧咯，也紧哦。唔只想说哦，得赶紧来去还馆俩。
3: 做啥？啊是去打路俩？在线哪里都知。啊，阮娇啊，个志明哦，啊，结论啊，一年外咯呐。啊，妈唔知咧捏啥，啊捏作孤安呀，啊无快一个囡仔出来，高大无动无静俩，哇苦，皇帝无急急死太监哦。我哪有闲哦，我就上五楼去咧问呐，探听卖，啊看有啥办法无？说较歹听的，啊都是咧说社会无允许，那无咱是苦果汤一样是一手。
2: 是俩是俩，做爸母的计嘛你啊的，阿丽凤啊，那无哦，你叫我做来去哦，啊去求一下卖，可能叫啊哦，今年要有无？
3: 有影都着叫，啊唔知唔卖，啊我即搭卖一半咧呐。
2: 啊，个阿新王哥较重要还是婆孙较重要啊？丽凤啊，王哥哦随时切到有俩。啊，这个孙哦，不是说放在床内哦，家己就会切得出来，你就会明白哦。
3: 有影有影，啊，在线啊，是伫倒落啊？
2: 另外呐，就去换迄只了俩，无偌远哩，无偌远哩俩。
3: 好，啊，我你稍等我一下。嫂子啊，我是大伯，你跟我先看一下。我出去这就来。哦，娇啊，你等忙死我去哦。我甲在线要去烧金了。
4: 好啊，你要去哪？你通走上远啦，那无我陪你去哦。
3: 免我袂咧老公，免惊俩。在线，甲我要去找孙爷。到时阵带倒来，互你饲吼。
4: 啥？
3: 啊，就安尼哦。
5: 我海现行，我海现行。
3: 在线啊！啊，这摆也无你，我都袂晓收到来一单啊。
2: 都还是有人报我俩，我唔才会知影。啊对咯，你好啊。到时今仔也是无闲个哦，他袂记请我哦。
3: 哎呦哎呦，我一定会记哩。那无你真心，哪有这个孙啊？哦，
2: 唔当你说哦，安尼哦，人前误会想说，那个孙是我给你生的。

0: 就是
1: 啊，阿辉你都多谢你俩。
0: 阿弟好啊，等下哦，咱先来去抓青羊嘞吼。我一个老同事哦在主意呀，伫爱国老了，来去甲伊卖者，咱才倒来一转就好。
1: 啊好哦好哦，啊无差一拉久哦。
0: 哎、欸，车来了车来了，
1: 啊起来去起来去，驾驶哦。
2: 啊别急啦别急啦，随来随来去啊去啊，无位免票，有位人领坐，来边来边来边来。啊来宾快啊你去啦，啊老姆啊，啊这两位领坐来来来，包着甲斟酌了哦，我无想要去到捡你个捡去哦。
0: 你好啊，啊啥叫捡你位啊？
1: 捡你位，捡你位就是擦你啊。专门在我车顶头哦，你专家人诶，你着水利哦。
2: 来哦，买票。
1: 啊，两个到青羊偌钱啊？
0: 你好啊，我可以俩。
2: 啊，一个四块，两个八块。
1: 哇，空一日着较四块，我死抓鬼红毛呐。
0: 你好啊，四块都伫啊？
1: 唔对哦，真鲜啊，一个两块才对哦。后生要专家咱老岁啊，咱这是唔通可以死去哦。
0: 哈，敢袂啊？啊，无是着偌钱才对啊？
1: 我后生来诶时阵，我是看较显眼见，啊，你听我说俩，后生爷，我问你哦，啊。俺这个换海狗青羊是得偌钱啊？
2: 啊，一个五块啊！
1: 就叫俺你按零元交青羊，那着一个人四块啊，一个才两块哩。
2: 啊，无，定定嘛四块。
1: 唔是哦，头先来的时阵，人按零元买车去换海，一个才三块哩呐。俺你换海狗零元三块，换海狗青羊五块，啊，五减三，啊，零元交青羊，一个人两块唔才对。
0: 唔惊呐，好生的，你唔通欺负阮呐。看阮较老，想要转嫁阮哦，阮哦，这是无通互你安尼的哦。
2: 无安尼算，我定定嘛四块。
1: 无，你数学食无透，佮搞出来佮人卖票。
2: 啊，无你落去做八折，定定嘛四块，八折嘛四块。
0: 老拢是四块，来哦，我互你哦。
1: 三仙呐，这个后生家歹声少，啥物叫咱是老五咯？伊是要乌难几块文，哪通好伊啊？
0: 你好啊，算算去哦，咱也无要几两块文俩。
1: 无啊，种个后生家哦，做生理无照起工，啊你佮你七险八险。啊，明明青羊到外海五块，啊，零元到外海三块，啊，哪会零元到青羊煞变四块啊？哪有安尼啊算的啊？
2: 啊，老金嘛，无乌里个票价是安尼啊定的。
0: 好，不要紧，不要紧。
1: 你个海安尼乱收钱，趁钱是免哪样的款呐？
0: 李红啊，唔通干嘛咯？咱到了要到了，等下哦，干嘛落去？伊只唔等咱落车，跳关干咱载街头，安尼咱就较可以哦。
1: 好，啊，塞呀，啊，迄个指标去打哦。再给我们落去了哦，辛苦哦。

0: 甲川鸡鸣啊！啊，倒一杯水来，我啉者了。
1: 母啊，你依然哪做哦？
2: 母啊，你是去打乐俩？说啥物叫詹贤去找孙啊？
0: 代志是安尼俩。
2: 啊，母啊，咱手是你唔对呢呐？
0: 啥？
1: 母啊，人票价是按区间来定的，无打哦，唔是人恶你，是恁袂晓哩，佮对人歹声扫哦。
2: 母啊，你就是要食人较狗狗哦。

0: 我是志明，老是故意更聪明。
1: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都袂调。
2: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
3: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
1: 什么？
4: 大陆首都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漂亮聊天呢、啊哦、阿娇啊
1: 台去打了，你去电话拍，卡要拉都袂通。
2: 阮公司也咪招厂挂了，我想咧信号拢是无好，唔则拍袂通。
1: 信号无好，维修要搁多滴开桥咯。你这是唔通说较啥？人包厢规卡白旧旧，再一点么信号都无。我则唔信，当初死背这个号码的时阵，人就说了，信号是偌好拄偌好。你搁那是走啊啥换个屁个所在？都无招信号换个。
2: 啊，都无信号就是无信号啊。
1: 你敢是台去打了创啥歹代志啊？惊我知影，惊我了着。这超工比人比较无先好，头我找无人诶。
2: 天地良心哦，我若是要互你找无人，我得较安尼啊。
1: 照你安尼说，你是怕什么？互我找无人诶是？
2: 无咧啊，都甲你说手机无信号就是无信号了嘛。
1: 哼，说看你个破手机哦，无信号算较得咯。有阵也阁想衰啥，啊唔就是。

0: 是无嫌死，死不死啊？还阁予你连开机阁袂开机嘞，说阁歹听嘞，迄支破手机啊，添索算了。
1: 唔免哦，现在手机更新换代全金，随买哩，随过时咯，非得是着过时诶，要一挂哦，干脆将个老古董夹一支无所谓，人歹歹啊，算我头一支手机啦，换侪年咯，都啊习惯咯，较咱女人俩，将个头一个某嘛较习惯，嘛较珍惜哦。
0: 无你安算要几个某啊？夭寿啊！连种个话你也敢讲，无天无地啊你！志明啊，恁公司怎啊昨暗奈想着要招伊唱歌？
1: 都客户来了，要甲人签合同，无甲人安尼啊小啉者、小客者，人哪要到合同顶下签你啊？
0: 说较恁哦，公司干脆搬去酒店啦，还是 KTV 较调调咯？规日变人拉一段业务啊，变得气一撮，搬家去较离变哦，省得阁走来走去。
1: 这招阁是袂歹，哎。现在时代无同咯，以前去客啊，计是去同学去，到迄点了第一点一咯，大家年轻啊，较熬大几块咯。现在无同咯，平常日去 KTV 啊，无开几千块是袂哩出来，唔过一千外块开落去，合同一签啊，几万块你入来咯。
0: 总归一句，就是风气歹哦。喂，喂，阿伟。
2: 总监啊，阿你这边有得出来
0: 无？有啊有啊。啊！你要切哦！
2: 啊！靠！拍手机连拍拍未通。
0: 正常，伊迄支破手机哦，唔是人拍会通啊！啊！你等者，我叫伊来接。志明啊，电话哦。
1: 喂，谁要切我？少啉烧酒是一，少唱歌是二。少啉烧酒，搁兼唱歌，直接是零转人工服务。
2: 哇哇，这是个好位位。阿明有位无？来客哦。
1: 又搁要客哦？要客你着是二叫来要客。
2: 啊，有位无咧？
1: 咋唔再去呢？倒来，互阮某骂到臭头。
2: 为你多谢嘛，无差即摆。阿明阿明，啊，我差不多着啊八点吼，八点去载你。啊，咱楼下三单咯，哦。
1: 好笑好笑，哎。
0: 臭逼车，你要去啥单啊？
1: 你招俩，要客。
0: 又个是客哦，算了，我唔跟你说。你以后干脆困 KTV 较调节咯。

0: 你这个小狗，偷睡在 KTV 内面是死活活走，规来计你会想哦，你在倒啊，都好你跳卡不冷无。
1: 我说志明啊，你头先有注意无？今仔日这个黄总哦，做一算，拢共三个客户，阮大头家也伫咧，吼、哦，这啉烧酒啊，上着加啉，上着少啉，也歹把握呐。
0: 啊，你唔是啉嘛咯？
1: 清清也袂靠边哦。啊，也阁有吼、哦，头先在唱歌的时阵哦，你说咱若是唱伤好，会将头家给毙落去；啊，若是唱伤歹吼，咱家己你无面子。
0: 哎、欸，我说，头先你明明都是啉马路啊，伫遐小狗吠，啊，怎啊人一行咧现清醒啊？要死啊！

0: 臭弟弟真醉吼！
1: 哎，这你本领你未晓嘞？你阿钱啊？哎，
0: 臭弟啊，你有将我逼了无？无话就无话嘛，那就真啊！
1: 哇，可是个你哦，这位场合可是就啊来加向我学淡薄。人说酒场是上关键。啊！你想说你伫 KTV 顶卡内面说的话，啊，第二日人醒过来就袂记得了吼。
0: 上个是当然的，大家都连骂咯。你个若是马英九讲十八代，你第二日嘛袂想你起来。
2: 何老二哩？
1: 错，大错特错，错啊离谱！人一句一理吼，都嘛是甲你听巴肚内面的。
0: 有影无？
1: 看无影啦。今仔暗哦，想要讲啥物，我计嘛是听甲现现。
0: 是啊，阿咪哦，若是无带你来啊，我可是无注意着啦。
1: 都免收你钱了，
0: 那无，拢无一出个一公司，我还袂念，两杯落去就假死无法咯，要倒天边咯，总嘛会互人看破卡手。
1: 所以说就会晓装啊，是啊 ，KTV 这种所在吼，啥人就话是看啊个显现。老师，西林解醉，我独醉啊，伫咧 KTV 内面也是西林解醉，我独醒，就安尼哦，才会入去不败之队啊。所以我超弟吼，加生死。九国英雄
0: 我看你不是九国英雄，你是九国干柴老干柴。

Hello，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纯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座山，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0: 寻家小偷没了预就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子
0: 自己为上公众的预就过不得姑娘要你是国有鬼胡乱来往了鬼女啊鬼长得火比长能累啊一谁给你要一只你光五为忙大姑娘应该忘掉大姑娘下得为你鬼胡当

0: 都样子一改啊，别个弄成的。
1: 是的。
0: 意思没大致帮你改名字呀，颜色。
1: 颜色颜色，嗯。
0: 色彩耶，
1: 色调耶，色调。哎，
0: 另外，另外给你到米嘛，别取个叫哪？
1: 米色。
0: 啊，神气样子。
1: 啊，有的米色嘛，你米色八嘎子有呗？如果那个古啊，如果那个国货，没办法。
0: 抄袭呢？
1: 啊，抄你袭啊！
0: 米色服都还吃袭。
1: 啊，米色服都还吃袭，面色不好看。
0: 嗯，米色服只要脸肿。
1: 啊，我懂，一脚米是你要你摘一次吧，一脚米是你当当上台翻过。
0: 啊，你看洋人嘞，人家把工米色啊拿次洗。
1: 对，要给。
0: 人家把米色拿几滴水呢？在互动跟你讲多久，我就可以来个那个，一脚人家把当上台翻死我。
1: 哦。
0: 人家把工米色拿次洗。
1: 联系前后文。
0: 联系前后文。
1: 联系上下文。
0: 哎，是是，反正米色。
1: 吃给忙一走啊，你是够洗。
0: 哎，是洗。
1: 啊，是吧？
0: 哎，是洗洗米色呀，我给你当过，就是过那啊，给你一个。你每次在那握着，该有人看着。
1: 腿架，过你腿架要你。
0: 别是去给要椅子扶都还要
1: 洗，
0: 还要洗吧啊。
1: 嗯。
0: 我感觉是人讲意思。
1: 啊，你呢？
0: 啊，也是一种葱哎，江色一样哎。
1: 啊，景色。
0: 啊，
1: 形色。
0: 江色啊，你那，你那没当过人讲哎，江一样那意思。另外个捧仔。
1: 捧仔。
0: 哦，再立一个意思。
1: 嗯。
0: 该也做该日你可能哪可能过哈别嘛那里个。
1: 对呀对呀。
0: 江色。音色，
1: 音色，
0: 羊给捧仔，
1: 羊羊鹿给捧仔一些啊，生羊给捧仔，哎，
0: 给羊是羊色合了啊，又是给羊是给捧仔嘛合
1: 了，是的，
0: 知道吧？羊色合了，
1: 音色啊，
0: 那就可以背过来讲，
1: 晓得的，晓得的，
0: 哎，是是，
1: 是的。
0: 另外给个别的，枸杞，
1: 枸杞啊，
0: 你给紫色，
1: 啊，
0: 紫色啊，你给当眉毛啊，
1: 是的，
0: 给好，这个是色，另外给名是乌，这个人姑娘又是一个生哈病，那个人类上去又是一个生意思。
1: 那
0: 哎，我上旮旯个屋，必须给五度吧。
1: 哦，
0: 乌菌梅个屋呢？
1: 乌菌梅个屋
0: 啊，盖子我是还比如是能盖
1: 养
0: 生
1: 养盖子哦。
0: 哦，养到是哪？
1: 啊啊啊！
0: 个冷娃个，我你给你过盖脚底过盖是啊？
1: 啊你
0: 争取的争
1: 啊，热么？
0: 热。
1: 哦，盖玩意啊你过户啊？
0: 盖要啥个都养
1: 啊？
0: 对。
1: 你盖个过来吃？
0: 第二个都热。
1: 热。
0: 嗯。
1: 啊，咋弄呢？
0: 坚持
1: 啊，争取啊，
0: 一个是累的，挖的挖这个大的，比如说节省坚持
1: 啊，争气
0: 啊，那啊坚持不坚韧
1: 啊，争气不争财，
0: 如果要有出息，并不一定是赚钱就对啊，那个要坚持不坚韧啊。下一句你把弄成习惯，你很多都说啊要过
1: 的，
0: 能接一口气，外接一直吸
1: 啊，人争一口气呢，然后佛争一炷香，
0: 哎，是
1: 没有接次呢，
0: 我给搞次一顿啊接
1: 啊，懂的，
0: 这就我。不能够可别那叫嘴，
1: 是的，
0: 那第二个意思就是欠缺的意思。
1: 欠缺？
0: 你把这给了
1: 呀？哦，你还该不啊？
0: 嗯哼，
1: 那个。
0: 你给仔细，你该看等生物多重要，腾家大事，你晓得是几个人啊？
1: 但是有啊，这要用
0: 你
1: 这。
0: 你借给了？
1: 借给了，这意思是你缺
0: 多少？差
1: 多少啊？你差多少？
0: 但是差我，你去差给差。
1: 对。
0: 是不？你差给了，我借给了。
1: 借给了，哦，是该人啊。
0: 是该人啊。
1: 哦。
0: 该可能很多人晓得，该有个欠缺的意思呢。
1: 对。
0: 你借给。
1: 弄晓得吧？弄晓得吧？你要弄过来嘞，有啊，这要有呢。
0: 是是是是是，我天！哎呀，该这意真的是。你的意啊，透怕么？啊，浪子呀！你去你们先生那，我整了这样一首，谢谢。
1: 嗯，记得过。
0: 对吧？
1: 哎，是的。
0: 哎，第三个人结论。
1: 啊，争论。
0: 该该别个和你讲，
1: 啊，争论嘛。
0: 该该是
1: 结
0: 果。
1: 这该是个意思呢。争论嘛。
0: 啊，结论呐。
1: 结论
0: 呐。结论呢？你正好大学冷了，该都样。
1: 啊，结。是吧？
0: 啊，跟另外跟楼一样，一个是接，一个是接。
1: 哦，接哦，接可接，
0: 是吧？去过接给跟我你过去接口
1: 啊，
0: 就是口角
1: 啊，
0: 给那个那要接口
1: 啊，有争
0: 有争口，
1: 有争口，接词啊。
0: 就是呢，
1: 差不了多少呢。
0: 就是就差不多先生，
1: 差不多呢哦。
0: 好，就是就是，都
1: 是
0: 都是，
1: 带给可以给。
0: 哎呀，接您接您，
1: 差一点差一点，
0: 接您差一点的意思啊，最最一步，我天，就接您毛豆的吧。
1: 啊，差一点点就买不到了。
0: 说白字您接您有多少？
1: 接您多少的吧？
0: 哎，是。
1: 嗯嗯。
0: 搿另外给你，我你讲都
1: 劫嘛，啊，
0: 劫你了，因为争夺的意思，是抢夺、争夺的意思啊，知道吧？哎，
1: 这里在开抓，
0: 劫，知道吧？刚改名字，我你讲呢，我天呀，你看高阶鬼呢，高阶鬼呢，你开始是啥嘛在那做？
1: 要给，高强骨头呢？哎。

0: zagi changli changli ni ni na gong zhe gu na na ma ba
1: zagi zagi ya zagi zhe a
0: as shi ga long wan ge ni zhe
1: zhe
0: zhe
1: zhe zha dang ge shi ni zhe zhe a ni yo ni
0: zhe 来自国词有的脸跟他吵起来了
1: 啊 zhe a ni yo
0: 哎两个争吵辩论的意思把啊是 zhe
1: 啊有的硬仗的
0: 你跟他子浪把啊是 zhe
1: 哦懂
0: 就硬吵
1: 硬吵啊
0: 是吧啊我听一岁呢啊脑壳被那zhe鼓给
1: 啊我一辈子啊都没有跟别人争吵过
0: 哎就关那自己做人很那个啊
1: 啊
0: 是把我给你等个给来给那我去啊就zhe吃呗那
1: 啊搞吵起来了
0: 啊，就这些吃吧。
1: 大家屋里一举不动。
0: 啊，是，这干啥？要一件事啊。
1: 嗯。
0: 希望大姑娘连个头羊。
1: 嗯。
0: 要隐隐联谊。
1: 哎。
0: 这些吃，不这些吃。
1: 这些吃，这些吃。
0: 不争气。
1: 哎。
0: 你具体找干谁干谁。
1: 这些吃，这些吃。啊，我要毛毛大姑娘是。你懂吗？咪啊，乌斯卡猫。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子国，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国。
2: 酝酿自由小腾美丽玉酒，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国玉酒，
3: 徐娘小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4: 我是阿仁，
3: 这个卫生公众号玉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可以胡拉来往那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壁站那里啊，茫茫大姑娘世界，这次过这次，
4: 养的要拧逼，
3: 但是
4: 他是一时欲来，
3: 这次。
4: 这次
3: 啊，我晓得吧，我懂，
4: 对吧？
3: 懂吧，懂吧。
4: 但是杨的要拧拧鼻，
3: 要拧拧鼻虎，但是跟意思玉莲一
4: 样。玉
3: 莲，对，
4: 还是个玉酒要那个你碰碰嘛，没有意思。
3: 啊，是，是，是，是，是。大姑娘晓得啥意思？因为你可以互方便啥意思啊？可以互动那个。
4: 这次可这次。
3: 啊，但是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号玉酒广播啊。其他如果你堂堂讲了是过，我给你夸大姑娘，管你些。
1: 提锅不吃，阿瓦地鸡。此河以内波荡荡，
5: 内就一隅我欲脱，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7: 鱼就能，
1: 该又是我呢
7: 鱼就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鱼就能，多喝鱼就能。
5: 江乐斯果图
9: 大哥呢，今年的要跟对门故事继续啊，其他可能过过我你日语的要做沙姐姜子沙，姜子沙原来你过户啊，给你其他可能做给家业，今年中白大姑娘也像是个灯妹啊，也叫吃一句玉酒屋的烤豆女，妹妹子那个呢张日四喜旺灯，要那个大姑娘过个人了，我听你个四喜呢在张旺灯，张日四喜旺灯给继续我做妹妹吃我呢玉酒屋杀给日牙的一句烤豆女，我现在的家业给你一个对门故事姜子沙，至于无人巨红我们要说歌杀孟姐姜子杀，看你讲啊没讲的讲，哎这个字姜子杀，上来这杀一枚要一点恶公的针，我的国耻要七年的对不起戏，跟恶公的针将一驱动，我是我喜晓得给你个路人个资料啊，讲义的是个豆豆仔偷出去，还是豆仔呢？也能够露在吃了，吃开那个豆仔子露了的，哇的！你杀家务的人啊，给吃死哈了的，本给

本事的事，还是大姑娘我仔细上把火的给我管正啊，给点我讲个政治那人的给杀我的给治我。哎，杀我要给玉子五门子姐把小姑，给通过把永安对买要给来尼姑，哎，还一个本事哥们些，还是呢要早开，刚给来尼姑无意，给我俩给个女的要啊。又背了一个把车的也找改吧，找到个姜子沙鼻息他家车棚里要嘎嘎嘎嘎嘎的直接个声音，找鼻息自己吃，我的自己都自抬啊，你们是摩西一个刀的姜子还没准摩西似的，可是啊，我的个姜子啊一等是哈我公个真的给摩西姜子里这个刀里压的给物质用过一个姜子的家有好的呗，是把小姑接了给生又爬来爬一坡飞飞了去。有一年把小姑杀了车呀，给二公真呢从车棚里扑了来，接着把小姑啊在家里又摸一口，给二公那个真啊真是下一个虚那个，对于他家杀姑的买啪啪啪啪啪飞了一嘴刀的姜子。有四家我公正的头一枚一粒带了给我，我提给我公正还给带了给我给夹杆试试了，给头的姜子呢是指姜子捏了给把小姑抬的，哎，这个的需要姜子这个摸了一下，这个头呢我这个敲敲了，敲了以后给把小姑呢生了吧，给摸摸带了个菜呀呢，姜子把你把杯子给抬了，哎，这家呢还有腹痛吧。这道姜子啊，怕了怕刺破呢，把把那个鼻息夹开都忙伊啊！哎，这把小姑呢，直的给个掰一枚，这个掰出去。若是有啊，这把小姑呢，又认为了大的很有门的一个车牙意思，给我本地都许多的穷苦百姓啊，我治害了都许多的家本。啊不是啊，大姑娘为了子女。把小姑和姜子，也记住三个名称呢。过去是麦姜的姜，黑子的子，又给人姜子，哎，姜是一个姜，又是子啊的子，又改姜子沙，给人的姜子沙。但是人家大姑娘过的呢，我是姜子沙。啊，公家爷爷是玉堆们，姜子沙的来历，记录下，我给你大姑娘详细当那个美德旗下。这里每年节奏正是四喜王当，吹一句玉酒三个日啊的口头语，今年呢借古南村玉酒养养干那果品人，该人的地人都是做是四喜和喜和一些啊，别人讲你看过呢，你是我是古南村的，古南村工资那村呢啊，该又是做发口的吹呼，正的是四喜王当，发发啥呢？那么古的一个呢是称的，四喜又是呢，哎，张的发发是古，王当发发又是称，还是张的是四喜王当呢，古的肯定是四喜称的，四喜又是呢，所以没得啊，接着古呢称。

0: 撒成是小河红果，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果，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牧称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地得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陈俊武阳，你这件蒙衣，我女舅老板身上当。
3: 陈俊武阳，女舅上从哪个糊涂？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冷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季可把省税务。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节目。
9: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撒成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1: 你看五国啊，撒冷步步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豆的苦我爹说，女子老女要摸。多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多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1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2: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2: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5: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成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去年小桃没了鱼就带过来哼子火酒
1: 我是阿人
0: 这个非常公众的鱼就过不带过来要你是国有鬼胡拉的王拉鬼女儿鬼在那火比在那里啊妈妈带过来这次过这次
1: 对
0: 要你去比啊
1: 去比你看
0: 防比咱意思
1: 对
0: 是啊带过来下得我你鬼胡等那个非常公众的鱼就过不啊其他如果你疼疼鱼就要改去上网子休息啊
1: 我也是
2: 江水户籍
3: 人日几岁
2: 玩户娃用
3: 把生写物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欲救户籍马步
4: 熬过节生
1: 这讲这个县政府公布上一个这个县政府在立即一瓦几门的这个也门日本国王亚公司博弈要门据据这个这个县政府在立即买连你本学一笔是我你这个县在立人日的这个用物有连人也连你让门的次在对吧几次啊预就吃你记得在杀你或给县政府

也在里几呀，你将无脑吧。这个燕梦热喷锅王牙公司给比人工当灯，这么两万的预酒富江热聚同热热你在上香协会在农历茶年湖冷雨同意具备一个非一合的鬼雷囊宅，别自家预酒在里几日的工作别在一个扎上的类似嘎头。在我燕梦热喷着来过，在里的雨上午头只要一盖吸张正好本上手阿姨一礼仪是燕梦若有着的插住的预立的自我在里鬼孔退席给他退席的雨上母鳖汤拉次你被过嘎达就此是加爱那苦本是这盆有傲的对立的难的对立与一种腐囊高切过逆时的鞋子与就是自己跟贵族西嘎无障囊鳖子燕梦这盆本这家傲拿自我色茶茶泥里雨里的给母色在需农业农水部的地养雨里给比把这些政府在里几日带给啊为了募集为了工程为了外楼收入户在里贵类母色的各种养活浙江给了你预就日不日政府各队做日在立工作上在在市在立几日几列在预日告几列该估谁日与给世界在立几个一个白有退席这次的目的预日已将来自若遥中改在立几次你要杀岗这个谁谁政府在立几而错上级给次你要再岗预就日期在立几次你才在岗要认了一个大众协次你退次一个压账上了查你江西解药业谢东住民总之今年预州顾及茶泥里中央里在立立动的内省瓦配谢寨在立共计我母菜我这个别种在列我他主宰正式列巴斯爱交集公主任我早在预设的意义 ISO 该这别种在一个的业比正式来我预州日都得预设小配这个在这提供等的降等在立我也或将这个户籍在一东部内省这次的目的啊，预日来自白友彭日别吃你要交发财在人家要我资产系别大的落实的沙马吉乐日儿吃你一把在楼家预就阿尼当沙改插你在中一波预写西藏谁惹你在中碰把白友猛打风一样波左杯插你在中列娃人户无忙插你在中方地在虚改孤写写中写吃你得谁插你在中自家事故内容啊，现在我你中改收于国 DeepSeek 错上的局局上智能 Low S 中上让你一配配啊中写五些你五个对待让我给你老女体我你预求 AI 你五个你妈母对待这 AI 过时的样的组谁用忙一将军来给找次支持能给他这句你得五能给别意这句的句友啊或是用动给正面该记录大哥能到在互动给听你幽默高低叫大吉或加字支持让你主加字哪里不扯空谁出啊将受只需支持高预计顾虑上次的我们还一级呀、啊、可以过日一谢呀、啊、一次将于就是举上次南楼 S 中上给你三女王你真实次月是这一对取剧目最多的举上次南总有退你几日本的杀气本货每个继承外日的楼在家吃你一把都来取的一年差棚一将客户支持南可日户必人这一户百兄谁日百兄的当库证退席在客户哇哟的当位退一家这个些往你粉梅嘎到印尼正鹏第五梦带将活不吧他用于四次落界王户语王一塔用于先锤工人给杀盖第五人工一波给杀盖张的你样的这你故居得谁他种种在乌门口张张谁给具有往户的美丽四次落界王户语给继承之内该估计废物他用的是母奥氏政策代议比如家要一个四处生母奥在代表生就仍然给一家自动一买你死是个气样子物啊小白痴先撒油别一买别傲买让他你可以过日去虚日先只有四次落界网户语之外他用于你哇电热烈都让吃嘎到一年的空嘎王一用于你是以王一塔无语上的那么用为了的是一个将军人物人区巨门的王尼卡腾谢翠工人依托古翠路电热西翠网路的中二台在一列地狱红国和王尼泰尼那个上头的用文记录他用于为自由的召开上瓦帮的王户的子女予以覆盖人西的王尼藏的他腰在的王户作战那个出修扩展他杀去的种种在乌门口那个作息王尼分美的一个红人人格一讲第杨五百幺五 K 字你写的错那句吧该地要你裤子怕死人的只怕在连人连菜你可预计的举重能够机密但是讲错那个一个南河的沙黑红果为这一次不宜动养母地阳五百幺五是要结果样子在对取棚
过一门沙湾事业被撇成你在三年三里之后你外得三人在这吃一酒之后和女子部约辅导大夫等你被吃两个人自家要喝酒的那个故事这个地方的长江啊我得得在沙嘎白江该这地方去本我外只在台基窝母和这股女错在本窝母这将给了你错呢一途家无让拉路给上海子女只有不累样子古王路的谁的也老不我将黑玉溪冲里五在不给莫翁的卡地或交给啊给江给一张一张下样的你给不样子组朋来告你此张自家样子组朋给只有你样刚家的样要错呢正任务多的给王路上红衣给那个上网西归他过呢放心再告诉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窝脱，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玩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一放吃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宇宙的庇护，周武腾腾三国宇宙。
6: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横子火酒，
1: 我是阿仁。
6: 这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回来的王大鬼女儿鬼站到货币站到了呀，妈妈大姑娘是这这次过这次
1: 干过你给你回家谁
6: 这次又是两个人争一个东西，这次又是两个人撸一次
1: 再洗
6: 啊，
1: 这次你让我要给你你当过不是争一个东西的意思，
6: 谁在牛
1: 啊，
6: 谁在牛
1: 争先恐后
6: 咋过呢？
1: 啊，
6: 咋过？
1: 我这次走。
6: 哦，
1: 对吧？啊，你如果能，我才给了我这次走。
6: 那要给，那要给。
1: 啊，就争先恐后的意思。
6: 这些，这些。
1: 有个娃这个啊，你发现刚刚你说这样牛。
6: 啊
1: 哎呀，好吧。
6: 懂吧？嗯。
1: 这次是行行干谁？那个呢，就是乱起来了。
6: 懂吧？懂吧？懂吧？懂吧？懂吧？好，接下来如果你啥国语叫啊？列国啊，给做政治呢是要问你中该养水人，那个是成立该政治啊，那个你给是打讲归该庇护一些啊，你意思呢又是那个给你吸收养水的节啊潮文问你咋过节目
1: 对对，
6: 有潮流玩具呢，又是咋过呢？那个你谷子啊，跟那
1: 盖这个桑葚子，
6: 桑葚子，
1: 水果爱在那西，我女就自然能发言。
6: 节能给过过的。
1: 有钱偶剧嘛
6: 那是那反正给你那个说的那个庇护多久不女对你上街我你跟那些偶谁的一个都都不给个碰吧都不给个碰吧在那个小弟呢写着我你列国自己上翁没类人那一个国际黑麦可以吃一个日用你啊
1: 嗯
6: 给你说列国早去的鱼盖生接我一个碰吧啊属鱼盖为主大和以后徐扎尼啊发布故事啊
1: 对对对
6: 啊我问你列国说杨水人的接我人那一个巨样啊
1: 巨样
6: 啊巨样谁都自己该庇护啊要问你列国多你从你给有这个杨水播作给参与里啊是非合的
1: 给自己
6: 啊但是呢啊有这个机制一类啊给了你这个我是故宫可这人挖几多种物资那你是这个就给 iPad 我是比那说了好
1: 不是比那灯打
6: 比那灯打好了你这个走了去
1: 你这个灯打走去
6: 啊对对对
1: 但是你走灯打个在里你能洗多很
6: 但是老洗啊个日照就该
1: 推吐一个碰吧
6: 推吐一个碰吧
1: 这个就故意一个门子
6: 对对对那时候我改给你了呢我你列国啊是国卡是台东王户机子那个一个机色啊台东我你列国是杨水人是一个王错人啊和机机恩人巨养生债啊巨养生债嘛那时候你这的连人两个你得这次的连人两个你得啊列国是你王错吃你你那个已经切过一七股吧
1: 对
6: 你查着你打的色列一女啊
1: 该是被滚头个剧目吧
6: 代谢代谢代谢，记得我你杨水查你查你一个总查这里即将帮啊在王爷啊帮在吧呢啊那个给你四女王呢列国这个王户查你从张外呢正式的人力啊外在要将个一个王户冷遇一个吃你啊别子多的呢啊王户查你说。 单打独斗，慢慢能修的那个比拉是一个部队造火机，
1: 部队去，部队火机的修你该是个，我挂养成一个欧雷是给叫那干过，
6: 对。
1: 你大概次你总飞的话就不能过弄，但是人家我你日过，但我能中午谁吃叫你？
6: 那是些，这些，那时候我改变给个碰吧，还是发喜呢？找到我你列国给个多年早去给个认识一些的，给个要不创始人给就是还给列国早去的。
1: 但是，
6: 改给你那个高级啦是一个王错王局过街楼啊街屋，那列大冷雨给个斗女给个碰吧给个剧整。这种呢给阿杭都给个八字多种啊，一将过非遗都给个你们的爱配啊，一将 K。K 几个
1: 亿的改
6: 欧组吧，你过来去的，我晓得你要到腾谷去嘞。
1: 哎呦，
6: 罗小黑
1: 啊，罗小黑一个呢，跟很多梦梦
6: 啊，带家庭教师 Raymond， 哎呀 Eva 去嘞，又是飞你忙的去嘞，动物皮的去
1: 改
6: iPad 呢啊，给一张几克自己欧组吧。然后你木一碰吧，你一张属于黑啊，人对啊，国酒啊，我酒啊，南疆啊，给嘞自楼的认识你一张 K 次日的改在容易改忙的去改
1: 欧组吧，
6: 那改变呢，找到我你这。女小弟列国的忙地呢，写着我你列国自己上欧美类任意该国际多种，该得买你外地行都，列次去二次元给你女生呢，二次元打过那疼痛痛不？有这个，
1: 我挂给你啊，搞不通。
6: 二次元，
1: 五次女，你俩观察比微等比那外疼。
6: 对的，二次元
1: 又是个上香梦。
6: 对，又是东皮改，要改一个了，不是 coser 吧？
1: 哎，改不是八十古色，
6: 视觉冲击吧？要弄一个鬼谷呢？第二个长江设计啊，接我一个替你一个空格啊啊，只有你啊，
1: 只有你
6: 啊，只有你那个你忙的外外太去杭州点卡给福利啊，还要啊等你嘞，就比给互动，总是用你用你要呢。我会举办一类方式的一个自得的互动，该呀，给又是个。
1: 你看这个方式自得互动，该是行业讲的。
6: 给咋弄的？给了呀，有些电视列过二次元，哎，和这个一个西游一个在是的。
1: 啊，大哥大
6: 哥，这个可以修一坨。
1: 如果你把小点睛吃匀，今年你找养一人老五。
6: 养一人老五太稀巴拉狗有些。
1: 你木有可以下的贵有的，你这二次元又分肥。
6: 对。要不几个妹子给个一行都给成年人啊，种体啊那个架子几个妹子。
1: 对，一行都能给个妹子卸妆，那个人服晒。
6: 对，那时候我几个通过那个行都给爱拍个碟子啊和碎纸啊和茶棚一个露台，还要西屋一个用雨里的，可以分档帮腿给茶你搓上身脚啊。走嘞，我你既然有讲真的任务太重，去讲真哥在的户籍给非一脚也给该当解。
1: 但是，
6: 该又是我你扩大功能，个列国，那告诉他巨户啊，
1: 一张巨币吧，我你来个列国养水，
6: 养水
1: 那个连友吧。
6: 对，那个网错吧。
1: 是一张 kiss， 负担是正网错吧，错人网错不嘛
6: 的。代谢啊！今天我你三个月就扩大功能，过得高
5: 兴。玉州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长期呆愣。
4: 玉州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5: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玉州，是玉石家俱部玉州的沈阳。
6: 好，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玉州节目真好听，是。
6: 玉州这个得火药山药是要红过，你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蛇还头水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2: 没了预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预酒，一座类似要叫的熬鱼古人，沙石修雷，让其得冷。
4: 预酒，一座无雷帮火的

0: 阴逆之症，咳吐胀词，格物让兮。
1: 类似可以在一马洗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2: 给你，你过得看我。
3: 马赫考西，
4: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5: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东宁，玩的咸宁。
4: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我背过没意。
6: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然意哦，脑干硬呐，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呐。
2: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谢。所有的人工赛吧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人的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7: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宇宙日改和对火
7: 用古妖改女子过
1: 啥冷不不马奔波
7: 母称阿朵啥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7: 东头背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7: 错女可黑马无国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破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此得猛秀弱
7: 他用罗界望猛者
1: 人有就是猛之国
7: 猛以女子非用国
1: 挖此法过沃托
7: 过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8: 举杯丝处气子举许盟友
9: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怕一枚的对
2: 妻子奥语腰脚往呼
8: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1: 快活快活欲就鞋子啊他辣活
10: 黑你空果果吃
1: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嘎杯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1: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的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爱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0: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没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13: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4: 音乐人生
13: 音乐

听众朋友，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又同各位见面了。今日的节目将继续为你播出中国香港粤剧电影《七首八臂观世音》。这出剧是由黄鹤星导演，于1963年1月31号在香港上映。主演有任剑辉、李香琴、尹灵光、黎文、马思巨、司马六郎等。剧情讲述三公主自小喜欢孝经念佛，皇上恐其终难成偶。

救，且得到成仙，赐号观音。皇上以为三公主已死，忧心成疾，遂趁骨肉煎药方可病愈。三公主自断手臂拯救，皇上痊愈，从此笃信佛教。三公主孝感动天，得赐七手八臂，并点化将军参透色空，同在南海紫竹林修行。琴日的节目我哋播放了第一二部分，下面请接住收听粤剧电影《七手八臂观世音》的第三部分。

兵上有旨，御史白雀音主持清恩，朕因三女妙善，千里桃禅欲求剃度，若来求黑剃度，无需尽量磨折，使其不能忍受，弃其转意回心，无谓

0: 公主，请起身先嚟讲啦。师傅，如果你唔同我剃度，我点都唔起身噶啦。三公主，空门嘅地方，你点可以住得噶？请你翻去宫闱纳福吧啦。你系玉叶金枝，点可以入对红鱼精庆呢？师傅，我不愿千里而来，难尽风霜之苦，亦想得归依我佛。佛门乃系方便之门，我求你同我剃度，点解你都唔肯应承呢？三公主，同你剃度容乜易呢？我哋本庵嘅规矩，先要服苦役一年，然后至剃度。试下你嘅意志坚唔坚定噶？
1: 好啊，只要师傅你肯收留我，有乜嘢功夫，做乜嘢苦役，求师傅你开声啦。
0: 三公主，你真系咩苦役都肯做？
1: 系。
0: 了人，入去攞啖香粒出嚟啊！三公主，本庵嘅清规，每个人入嚟剃度都要用香粒担水，如果担唔到咧，就与佛冇缘，不能收留在此噶啦。
1: 用香粒担水。

0: 傅，香粒咁疏，点可以装得水呢？
1: 三公主，白雀啱系空门，又点藏得公主你呀、
0: 啊？是凭天意，我唔会灰心嘅。哎呀，你睇下。用啲舆论填晒我一粒喎，多谢佛爷保佑。
1: 小欣吓，你同佢单入去先啦。
2: 哦。
1: 三公主，请坐啦。
3: 唔使啦，
0: 师傅你仲叫我做三公主，你话过。如果我担到水翻嚟，你就收我做徒弟嘅。而家你叫我做徒弟至系啊，
1: 系
0: 靠近师傅，
1: 咪咁快脆字。仲有一件事，如果你能够真系成功，咁就注定你同我有师徒嘅缘分啦。
0: 咁有咩事要我做呢？师傅，
1: 三公主门口有支铁柱。如果你想我收你为徒嘅，你就将铁柱磨成花针啦。你真系请回宫把啦，
0: 师傅，我点都唔回宫噶啦。求师傅你不限我时日，总之我一日磨一次，我点都磨到会成功为止嘅。所谓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坚心。
1: 唔限时日点得噶？我限你一晚磨成。否则佛门与你无缘分啦，
0: 系我一夜磨醒。师傅，咁你分明有意拒绝我进禅林啫。
1: 三公主，你千祈唔好咁讲啊！佛门乃系方便之门，禅林乃系慈悲之地。你既然系诚心礼佛，我佛自然大发慈悲，方便之门无关无禁噶。
0: 好啦，师傅。我一意你咁做，希望我佛有灵，助我能成任务，得其白雀庵内剃度修行。
1: 三公主，而家时近黄昏啦，你快啲出去庵门前嚟磨铁柱。我限你明日天明，任务完成。我话过，再冇有难题作梗啊！
0: 多谢师傅，快啲去啦。
3: 哦。

明一阵子，你不能够将花针磨起，你咪将我无情俗客，响二

0: 原来真系铁柱成针，定系多谢佛爷保佑，我话俾师傅知至得。
1: 早晨，公子磨成点啊？
0: 我已经磨好咗噶啦，你睇下。

0: 公主，你咁坚心，我冇法子唔应承你啦。
1: 快见师傅，你叫徒弟好啦。
0: 不过，
1: 不过乜嘢啊，师傅？
0: 不过要一个月之后，然后就同你剃度啫。快啲起身啦，
1: 任从师傅主意。
2: 畜生，捉笠我以担上，天柱磨成舟，迫于将收留我，真系将为王气死。
1: 主上，一日都系你啦，我都话唔主张佢去噶啦，你又话佢一定唔挨得苦，就会回心转意。唉，如果佢真系佛前剃度，之后我哋亲生骨肉。就永远归来。
3: 父王，母后

0: 你最憎人就是拜佛，在清涼國你毀佛像，在御園拆去菩提棚，其實紅如清慶都得了，燒毀一個小小的庵堂有幾咁閒事啊？
1: 又是噃，
2: 唔得，主上，我怕你救女兒反嚟招死女兒，況且白雀庵內還有無數女嚟噶。
1: 啊，又是噃，
0: 國王可以預先派人通知主持，叫佢哋尼姑預早離開，咁就唔荒消事啦。
2: 哦，咁唔通知三王兒點得啊？母后，你啲傻嘅，放火呢件事係我哋嘅計劃嚟噶嘛，點可以話俾三王妹知呢？母后，你使乜咁擔心啊？唔通佢咁大個人，火燭都唔會走咩？無非想佢識咗一條心，等佢冇地藏身，逼佢冇法子唔回宮居住嘅啫。
1: 好，一於照咁辦吧。大婆啊，
0: 我王，
1: 你靜靜去白雀庵通知嗰個主持啊，等人人走曬之後，你然後接命人放火都未遲。

0: 翠翠，我哋师出金宫，莫非奉你君王圣旨啊？
1: 将军，奴婢正在宫中，闻得阿子上命人去火烧白雀庵，想将阿三公子佢逼走，奴婢恐防阿三公子有不测，所以偷偷到嚟禀知啊。
0: 真有此事？
1: 真噶。
0: 翠翠，你快些回宫先，我即刻去通知三公主。
1: 知道。
2: 好意，楚国人即刻离开庵堂，切勿通知三公主啊！
1: 知道。

0: 好似张灯声咁呢吓。夜嚟揾我呢，我睇佢一定痴心不息，但系我咁辛苦，只得师傅肯收留我，我点能够半夜去见佢呢？爸爸，妈妈，我
1: 明明听见个念经声，点解唔应我呢？唔通佢唔听见，大声地嗌你啫！
2: 三公子，开门！
0: 大力拍门，咁大声叫我，万一嘈醒师傅点算？唔系啦，我都分唔出你叫嘅扯板。
1: 快啲开，唔好话俾你知啦。
3: 相君有来情，我喜欢。

0: 三公主，我唔能够眼见你无辜丧命嘅，
1: 你岂能混花上烟台？我非为痴情迷爱海。
0: 我的确知道你父王下次嚟烧庵噶，
2: 你呃我嘅啫，我父王点会咁残忍嘅咧？你花言巧语。

你睇法啦，唔好阻住我念经啦。

善哉善哉，我佛如来，公主妙见火海无灾，红莲。

众朋友，正话你听到嘅系中国香港粤剧电影《七首八臂观世音》嘅第三部分。下面先休息一阵，下半时段将播出大结局，欢迎继续收听。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听众朋友，欢迎接住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还是为你播出粤剧《七首八臂观世音》。这出剧是由黄鹤星导演，于1963年1月31日在香港上映，主演有任剑辉、李香琴、尹宁光、黎文、马思巨、司马六郎等。这出剧讲述的是三公主自细喜欢敲经念佛，皇上恐其终难成偶，就下旨将她许配与将军，公主拒绝。其他皇亲一向妒忌三公主得宠，就乘机推波助澜，皇上竟下令宫内从此不得设佛坛，但三公主依然故我，皇上唯有准许三公主到白象庵修行，却吩咐主持难为公主以释其向佛之心，但主持每次奉旨刁难，皆为神灵化解，无奈收了三公主为徒。皇上大怒，火烧白象庵，逼公主回宫，将军暗往救援不果，三公主为达摩祖师打救，且得道成仙，赐号观音。皇上以为三公主已死，忧心成疾，遂亲骨肉煎药方可病愈。三公主自断手臂拯救，皇上痊愈，从此笃信佛教。三公主孝感动天，得赐七首八臂，并点化将军参透色空，同在南海紫竹林修行。好，下面请听粤剧电影《七首八臂观世音》的大结局。

0: 父王身连重病，我使不欲平生，但我效法将他救治。
1: 哎呀，哎呀，哎，我一病三月，吩咐你哋四出王房，招取名医。实系有我，
2: 王榜义铁卒，但系未有人铁榜噃。启禀娘娘，宫外有位童子，佢手持王榜求见啦。咁快啲请入嚟啦，知道？
1: 哎呀，阿志同啊，
3: 吓、
1: 啊，哎呀我好辛苦啊！
3: 主上，有个道士铁榜求见，相信都是天降救星啦。主上，冇乜嘢啊？冇乜嘢啊，主上。道长，主上一病三月，日夜见心痛，辗转床上，不知是何病症。有赖道长着手成亲，定当大家奉上。
2: 娘娘请放心，待贫道一看，便可对症发药。

主上究竟是什么病啊？主上毒气攻心，竟然病入膏肓。娘。

0: 长，系咪要哀家对手啊？如果系嘅，哀家愿割手治疗主上。
1: 系，你是夫我，哎呀，赢，不是不怕用亲，这虽是美呀人，可惜如也是有。
0: 咁要边个嘅字啱啊？
1: 哦，你嗰位大王啊，正是亲生骨，而且生成美也太，又光阿嫂，
0: 好打，真系出家人识胆包天，人嚟今日驱逐出宫门。慢，大王爷，你千祈唔好得罪道长啊！出家之人唔会咁下流嘅，
2: 大公主，贫道六根清净，四大皆空，唔会见色起心嘅。
1: 不过你一双玉手咧，艳若游蹄，正合剑若成钢，肯包你父王一国流芳。
0: 我真系唔制啊！
3: 冇错啦，阿大公主竟然嫁咗我啦！若果你斩咗佢你手嘅，我对住个挥手娇妻，点能偕中老啊？
4: 其实呢一个野道胡言乱语啊！佢揭咗王房，佢唔知你嘅，又怕欺君犯上，所以就将王者嚟挖苦。其实佢自己冇功夫啊！
2: 请问娘娘，呢位又系公主咩？
0: 系啊。佢系二王爷
2: 哦，既然大公主唔肯，可以叫我二公主啊！睇下佢个样子生得咁顺良，一定深明孝道啦。
4: 我真系冇咁孝心嘅，若果要我斩咗只手嘅，我宁愿父王命丧恩曹嘅啫。
0: 我都系咁话啦，吓、啊！
3: 你两个畜生，真系不孝，真系不孝！
0: 娘，今日都是你啦。如果三王爷响住，我一定肯起身嚟依你嘅。
2: 冇，
0: 冇咩道长。若果冇人肯起身，代贫道起身啦。公王，唔该你攞把刀俾我啦。道长，你肯起身？
2: 系。
0: 道长，你又是要骨肉之亲才得的。
2: 是贫道前生与主上有骨肉之亲，相信今世都有效的。

0: 拎佢煎药俾主上饮啦。
1: 哦，道长，你肯为主上咁大牺牲，主上一定大大封赠你嘅。
0: 娘娘，但求主上龙体安康，万道如愿以足。再见。

一点一滴如金露，三魂七魄神。

0: 笑庄恶，行僧达摩善施事也，你唔使叩谢啦。那个道士就是你三王爷妙善，已成正果，八号观音，现在南海普陀山紫竹林修道。你不应误信大女儿、二女儿两个驸马离间，将佢暗害，想弥补你嘅罪过，就建一所观音庙纪念佢。此有戒杀放生，施行人政，只有神佛帮扶。
1: 多谢神恩。

0: 咁真系谢天谢地。
1: 将军，点解你会喺荒山野岭呢？
0: 三公主，我夜到佛庵救你逃火网，岂料你闭门不纳，我叹无方。未到三更，竟然将火放，我以为你香消玉殒，火中岩亡。我万念俱灰，隐居荒山上。

0: 公主，我以为你死咗，我就万念俱灰啫。而家你未死，我嘅爱念又重生啦。我希望同你从海角天涯，做一对丛林怨侣啫。
1: 将军，我家已经登仙化羽，修成正果，再不能在人间留恋啦。你快啲熄咗一点痴心，一同上天庭修道罢啦。
0: 公主，我唔相信你明明系一个人，点会成仙成佛呢？如果你唔应承我，我跪咗你石榴裙下，永不起来。
1: 将军，你真系唔相信哀家成咗仙，你仍然一片痴心对我咩？
0: 系，我宁愿牡丹花下死，不愿逐无聊生。
1: 真系冤孽啦！你起身先啦，我应承你啦。
0: 啊，系咯，咁齐嘅公主。哎呀，公主，点解你会变成白骨嘅？
1: 将军，美人化白骨，白骨化美人。来也空，去也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人生如梦，你好应该大觉大悟啊！
0: 美人一刹那变成白骨，真系人生如梦，我被佛法感召，大彻大悟啦！
1: 禅宗，禅宗。因为我得达摩禅师引导，在南海紫竹林，经已修成正果，道号观音，经已夙愿得上啦。
0: 参见观音大士，
1: 阿弥陀佛。
0: 系啦，点解你会冇咗只手噶？
1: 真系我父王显有顽疾，一定要骨肉渐弱，前后至可以连治嘅。所以我断臂依附，疗报养育之恩。
0: 观音大士，你孝感动天，应承正果，我今生无缘结合，我愿永远追随大士，在天宫作伴，未知大士能否普渡韦陀呢？

0: 沉中修正过，观音大士到位婆，
1: 现在
2: 你断手衣服，因此赐你七手八臂，表扬你动天孝感。
0: 谢如来佛祖，以后愿作慈河，扬之甘露。救苦救难，好救众生。
2: 善哉善哉，
1: 阿弥陀佛。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咏水红颜，是因才华而入宫为妃的左芬。分少好学，善绝文，明亚于诗，武帝闻而立之。太始八年，拜修仪，后为贵嫔，知陋无宠，以才德见礼。体羸多患，常居暴室，帝每游华林，设回殿过之，言及民意，辞对清华，左右视听，莫不清美。出自《晋书·武悼杨皇后传赋》。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并立擎轩。后宫内院皆丽三千，哪一个不是桃羞杏让，哪个不似广寒仙子呢？之但是在众多光彩夺目、雍容华贵的女子背后，却有着一座凄冷孤寂的牢笼。在那里有几多女子至死未见君王，红颜苍老，芳华流逝，又有几多女子为得帝王宠幸，布局谋划，功于心计。在那里每个女子只能够依靠自己的容貌和手段，每一日对她们来说都是希望与失

而女子就是左分了。左分家世儒学，出身寒微，其父左希起于小利，后任御史太守之职，其兄为左师，一手三刀赋，惹得洛阳子贵。他自幼好学，善写文章，诗、赋、颂、赞、赖等等无所不能，鲜有不精。他性情温软，文章细腻，正如他的名字般芬芳温暖，让人回味无穷。但是左芬并不是那种才貌双全的女子，史书记载她脂漏无宠，体累多患，不单止样貌不佳，身体还柔弱多病。左芬明白，既然相貌上没有优势，那就从才学当中去提升自己吧。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学识自然会为她带来知性清高的气质。她的作品非常多，现存的诗、赋、颂等就有二十几篇，这些虽然是为应召而作，但他的才学亦受世人敬仰。左芬知道自己相貌普通，他对未来并没有过多奢望，只是希望与其他女子一样，年过28，嫁为人妇，平时相夫教子，闲暇之时读书吟诗就好了。但是却因为大哥左师的一篇《齐都赋》惹到兄妹二人天下闻名。晋武帝司马炎听说左芬才学过人，就打算将他纳入后宫。司马炎明白，如果将丑女左芬纳入后宫，既为自己博得色才的名誉，又让世人知道自己不是好色之徒。但是司马炎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虽然对自己大有悲益，但对左芬来讲却是一场悲剧。司马炎并不喜欢他的相貌，却相当看重他的才学，先封他为超儿，后来又晋封为贵嫔，地位仅次于皇后。但是左芬并没有因此张狂，他深知自己的位置，自己并不是皇帝的嫔妃，更似是他的御用诗人。左芬一直低调做人，保持自重内敛，哪怕自己身居暴室，哪怕皇帝不闻不问，哪怕后宫风言冷语，他都不怨恨，不纠结。他虽然与这个宫殿格格不入，却依旧学着去适应生活，学着与他人友好相处，在这个陌生的环境当中慢慢安稳下来。很多时候我们不可以决定命运的走向，不可以决定他人的行为，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心态。左芬深知自己的处境，面对后宫嫔妃，他小心翼翼，对待晋武帝的时候，他尽心尽力，他努力完成自己赋诗作赋的任务，扮演好自己后宫嫔妃的角色。有一日司马炎突然伤感，于是就找到左芬，叫他作一篇愁诗之文，以借此感怀。对于应召之文，左芬内心实在是反感，但这一次的愁诗之文又恰如自己所想。于是他一气呵成，写出了千古名篇《离诗赋》。赋中他道尽心中悲苦，述说思亲之情，宣泄自己的无尽哀愁。钱钟书这样评价《离诗赋》：公怨诗赋多写，待临忘恒之怀。左芬不以时自尊为荣，而以格自亲为恨，可谓有志。得此佳作，司马炎自然欣喜，以后每逢得遇奇珍异宝，就会叫左芬前来作赋，甚至后来连红白喜事都会命左芬以诗来献礼，以赋抒怀。在帝王面前展示才学，换成任何一个人都会喜出望外，但是对于左芬来说却是一种痛苦。他虽然貌丑不得宠，却因为才学被帝王赞扬，这样自然也引到后宫之人争风呷醋，
有人话佢沽名钓誉，徒有虚名，佢就以啄木鸟为喻，写下咗《啄木先》。

0: 表明自己天性纯良，写文并非取悦于人，而是追求一种为智所欲的淡薄心境。他无心争宠，亦不愿意参与争斗，帝王恩宠与他无关，后宫倾轧亦不会将他裹挟其中。左勋睇开了很多，貌美如何，貌丑又如何呢？如今他们争来夺去，等到红颜老去，亦难逃帝王嫌弃，落得无依无靠的下场。他如今放不低的唯有父母兄弟，他自幼与家人相伴，幼时虽然艰苦，却有亲人在侧，如今被拘深宫，虽绫罗绸缎，却失去了自由，孤苦一人。左勋入宫二年的时候，左思曾作四言诗赠与他，而左勋亦写了一首感离诗回应哥哥，以寄自己的相思之情。何时当逢面，如沐于书诗，何以诉辛苦，告情于文词。左勋的内心感受只能够依靠诗文来同哥哥传递，他想见兄长家人的愿望亦不过是一个幻想罢了。他被困锁皇宫，受尽折磨，一生都不得解脱。人生有时就是这样，被困于一地，陷入一时困境，不得逃离，亦不得救赎。在漫长的宫廷生涯里面，左勋名为妃嫔，实为字画一般的摆设，用之即来，写之即去。对于附庸风雅的司马炎来讲，左勋的出现满足了他的精神需求。而对于喜好自由的左勋来讲，高墙不单止锁住了他的灵魂，也困住了他的情真意切。司马炎身为帝王，并没有对爱情的尊重和对婚姻的敬畏，他禁止天下女子自由婚嫁，要先经过他挑选之后，父母才可以将个女许配给他人。因为他大肆扩张后宫，使到宫中美人无数。他驾住洋车在后宫随意走动，洋车停在哪里，他就宿眠在哪里。后宫众人为使他停留，就竹叶插户，盐汁撒地来吸引洋车。这个就是洋车望行的典故的由来了。上行下效，国家开始兴起奢靡之风，刚刚统一的天下就埋下了动荡的种子。左勋自幼熟读经史，熟知明君的样子，他希望自己服侍的帝王贤明有道，以天下为重。但是身为摆设的自己，又有什么能力去规劝司马炎去改变这一切呢？对外没有自由，对内好似人偶，于君不能亲近，于己未可随性。他的内心已经没有丝毫爱意，只有浓浓的悲凉。同样是才华横溢，对男子来讲就是栖身天下的衣仗，但是对于左勋来讲，却是如同砒霜般的毒药。左勋选择隐居偏殿，隔绝后宫一切人际往来，非君王召见，从来都不出殿，靠着书本与青灯，孤老终身。公元290年，司马炎病逝，传位于河北食玉糜的晋惠帝司马衷。皇后贾南风开始掌控朝廷，不单止饿死了太后杨子，还谋杀了后宫无数的妃嫔。他不单止为乱宫闱，还害死太子司马骨，宫中天翻地覆。左勋因寡居深宫，在这场灾难当中才幸存下来。但是这个对他来说却没有丝毫幸运可言。司马炎走了，如今的左勋全无价值。在这座冷寂阴沉的宫殿当中，他只能够无望地孤独地活住，直到死去的那一日。落花不愿随流水，流水偏偏千落花。因才学过人而被锁深宫，左勋的人生充满了落寞与无奈。有人说福祸相依，左勋 样貌同性格虽然不得帝王欢喜，却亦让佢避开咗宫廷嘅争斗。但系一个女人一生所盼望嘅，唔就系同自己喜欢嘅人同甘共苦、白头偕老咩？佢嘅命运自始至终都如草芥一般随风而去，由不得自己做主半分。佢因才学而名声大噪，位至嫔妃，却亦因为才学而失去自由，成咗笼中之鸟。如果佢嘅喺生命里边冇才华、冇学识，简简单单咁活落去，亦未尝唔系一种幸福。但系世事边有咁多如果呢？一个女人如果太过自怨自怜，最终受伤害嘅仲系自己。想唔被伤害，唔单止要有引以为傲嘅风骨，仲要有坚韧不拔嘅意志。只有咁样，生活先至可以淡定从容，先至可以做到一切得失在于心。走过就唔好后悔，亦不必遗憾。青鸟来去闲，红霞朝夕变。人生漫漫，不求尽如人意，但求问心无愧。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天的节目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湖泊之日月潭的其他一些景点。首先是猫栏山。坐落在日月潭北侧的猫栏山，海拔1020公尺，是俯瞰日月潭全景以及观赏日出的理想的地点。从台湾21线明潭国中旁边进入，山路两旁种植了茶树，翠绿的景致让人神清气爽。而在入口处的右侧呢，有几栋日式的旧木屋，它们是茶改场的旧宿舍，是南投县政府指定的历史建筑之一。古朴的外貌令人印象深刻。如果你继续前进，在半山腰的地方呢，就是茶叶改良场鱼池分场的办公室了。站在办公室前，日月潭完整的湖光山色亦尽收眼底。在茶改场里面有一栋3层楼的木造建筑，这个是日据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旧厂，相当典雅古朴，亦是南投县府指定的历史建筑之一。旁边还有一栋新建的茶叶文化展示馆，展示有关茶的各种相关的资讯。你在参观之后就会更加了解茶文化了。另外，在旧茶厂左边的山谷坡地上，由于遍植茶树，景色相当迷人。如果天气晴朗，还可以远眺鱼池的山景。过了旧茶厂之后继续前进，路旁有一排壮石的石栏橄榄树，红色的枯叶铺满路面，景色非常浪漫，是新人拍摄婚纱相的必选的景点。淘米溪是淘米里中第一个以生态工法改造的河流，在改造的同时建了亲水公园和观景台。公园旁边种植了茄冬树和野牡丹等原生植物，让民众更加亲近大自然。炎炎夏日来到亲水公园去戏水，清澈透明的渗凉泉水赶走满身的暑气，拉近了人与大自然之间的距离。而在冬季枯水节，为节约水资源，亲水公园是不再供水的，但是游客还是可以在居高临下的公园凉亭里面静坐冥想，享受乡间的静谧。从头社盆地走台21线前往水里乡，中途可以看到在公路的右侧有一尊相当高耸的太子爷的神像，那里就是武登村的重贵天宝堂了。天宝堂建于日据时期，以三恩主即是关公、吕洞宾、灶王爷为主神，妙貌宏伟。民国74年的秋天，太子元帅奉旨镇守天宝堂，由于屡显神威， 于是因主降联指示信众，在庙后建了一个高六丈二尺七寸的太子元帅圣像，用以彰显太子爷护食乡民之神迹。由于太子爷的造型相当高耸，于是就成为重贵的显著地标了。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咸碧步道。咸碧步道的起点是梅河公园，步道平缓蜿蜒，环绕咸碧半岛水滨，穿梭在林荫花木之中，是老少咸宜的大众化路线。清晨漫步其中，只见五色鸟、山红头、兽眼画眉等鸟类活跃林间。行至潭畔码头，可尽览慈恩塔、拉鲁岛以及群山绿水美景。玉洛亭是远眺青龙山脉以及拉鲁岛的最佳地点。仔细观察，你还可以体会得到传说当中青龙抢珠的地理奥妙。蒋介石行馆咸碧楼就因坐落在咸碧半岛而命名。蒋介石和夫人生前经常漫步在咸碧步道，欣赏日月潭的美景。步道两侧还栽种了蒋夫人最喜欢的桂花、栀子花等香花灌木。再来介绍咸碧步道的起点梅河公园，它是蒋先生当年驻北日月潭随扈宪兵的岗哨要塞，以宪兵梅河精神象征来命名。九二一地震之后，管理处规划成为旅游景观的眺望台。往年在水社码头附近的湖面施放烟火的时候，梅河县占了居高临下的地利，成为观赏花火的最佳据点。为提供在日月潭住宿的游客夜间另类的休闲活动，梅河县在2011年开放给民间餐饮业经营简餐和酒吧。日月潭上的孔雀园自育有200多只孔雀和山鸡、台湾蓝雀等大约100多只珍贵的禽鸟。孔雀开屏是雄孔雀的专利动作，竖起尾羽展开成扇状，除了具有求偶的功能之外，在必要的时候亦是向外敌示威的动作，看在人们的眼里边却显得雍容华贵、仪态万千。不过在落雨天的时候，孔雀是不出勤的，以免影响它的健康和美丽。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介绍一下日月潭的原住民文化。首先看看水沙连苕族。苕族是居住在日月潭的少数民族，被归为南岛民族之一族。苕族在清道光之前，在水沙连人拥有庞大的势力，在现在的鱼池、猫兰、水社、石印、牙布和头社等地形成六大社的聚落。但是到了咸丰至光绪之后，由于汉人的入侵加上瘟疫的肆虐，苕族人不单止人口剧灭，亦不得不迁移他地。清朝后期，治理官员力主开放政策，汉人入侵更是如入无人之境。加上不同族群的人口接触之后，族人对于外来的若干疾病并未具备抗体，因而导致苕族人口在18世纪下半叶急剧锐减，原有几千人的人口递减至清末的300人左右。日治时代，苕族又面临第二次的移动，包括后来由于日本人兴建日月潭水力发电工程，苕族人最后迁移至卜吉社，而原住头社的族人则迁居到大平林。日月潭另一个比较大的族群就是高山子民布隆族。布隆族是典型的高山族群，自古就散居在中央山脉两侧的高山上。父系氏族社会的布隆族分为卡社、联社、单社、郡社和卓社五大社群。日前纳入日月潭国家风景区范围的信义乡潭南地利双龙三村以卡社、联社居多，地利村则加入了单社和造社的后代。世居高海拔山区的布隆族对自然界与超自然的关系密不可分， 好多传说当中，族人都会将动植物拟人化，传统嘅宗教。

0: 祭祀仪式亦依小米生长周期嚟举行，譬如开垦祭、播种祭、除草祭、收获祭、进仓祭等等。特殊嘅板栗以象征图例取代文字，系依岁时从事狩猎同务农嘅生活智慧。八部合音响云霄，祈祷小米丰收歌，又称八部合音。是小米播种祭之后祈求天神庇佑农作物丰收所唱的歌谣。布农族相信歌声越和谐优美，就越能够感动敬畏的天神，小米亦会因此而丰收。演唱八部合音必须是身心灵健全的男人。这首没有歌词的颂歌透过由低而高渐进的自然声调来产生直达天庭的巨大共鸣。1943年，日本人黑泽隆朝在田野调查当中听到如此繁复而动人的合声，就录音寄往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是八部合音中泛音的半音阶唱法就引起了民族音乐学界的瞩目，它亦因此被列入世界人类文化遗产。最后简要咁为大家介绍一下日月潭嘅各种美食。首先系曲腰鱼与奇力鱼。曲腰鱼比较大只，味道鲜美，更有总统鱼之称，因为佢嘅肉质味美，深得蒋介石嘅喜爱。每次莅临咸碧楼度假嘅时候，都会品尝呢一个佳肴。于是日月潭民众就将曲腰鱼取名总统鱼啦。而早在清代文献当中就曾经记载过奇力鱼，邵族称其为奇拉，后来汉人学其音而称奇力鱼。奇力鱼一般是生长在各地低海拔的河川和湖泊，只因为这种鱼与台湾的邵族发生关系而多了地方色彩。在日月潭可以看到很多四角网的船屋，主要就是揸捕奇力鱼的。奇力鱼与邵族的关系就好似飞鱼之于雅美族，他们是邵族重要的食品来源，主要捕获季节是春夏二季。进入秋冬之后，奇力鱼因躲入较深水域就很难捉了。由于奇力鱼不是很大，一般以油炸的做法就最普遍，是日月潭地区各饭店的一道名菜。而邵族人主要是用盐泥腌制，成为传统的小食。而日月潭的潭蝦也是足以与总统鱼和奇力鱼并列的日月潭美食。日月潭潭蝦大多使用油炸来处理，因为潭蝦的肉少，炸酥之后香味四溢，是一道食气味的餸。美味的潭蝦配上少许的冰啤酒，一定是一种享受。潭蝦的香气充满整个空间，搭配其他的菜肴就更加美味了。在日月潭还有一种非常特别的菜肴，叫做半天笋。其实半天笋就是槟榔心，也就是生长点。但是一旦将槟榔心斩下来当菜来吃，那就报废一棵槟榔树了。一棵槟榔树的经济价值是非常高的，所以农民很少会为了半天笋去牺牲一棵槟榔树。因而半天笋是很贵、产量很少的一道菜肴，除非那棵槟榔树已经毫无经济价值了，农民才会将槟榔心斩下来。好，听众朋友，中国著名宝岛台湾上的著名湖泊日月潭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六位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翻到咸阳之后，见到周显嚟到，大家就非常开心。周显呢喺呢一度系项少龙佢哋对付吕不韦嘅其中一座重要嘅棋子，因为周显创立嘅五德始终说啊，对后世所谓嗰啲风水术数嘅学说啊，有好大嘅影响。当时啊，更加举足轻重咯。用今日的说话来讲，周显是个预测学的大师，而当时呢，他更加被大家推崇为可以预测到天命地运的奇人。大到一个国家的兴衰命运，小到一个人的一生祸福，经他把金口一讲，人人都一定信到十足十的。因为当时呢，吕不韦为了在秦人心目中更加确立自己权威是圣人的形象，写了本《吕氏春秋》，同时呢又在市集城门挂上千两黄金，话明呢边个能够为他部《吕氏春秋》改一个字，马上就将千两黄金送给他。这样一来，使他的声势以及威望就更加大，大家都说啊，吕丞相仲父啊，佢真系圣人嚟噶！你睇下佢嗰本书讲嘅道理啊，系几咁精辟。所以大家呢，就算点样贪得个千两黄金，都改唔到一个字啊！咁样咧，造成咧佢本书讲嘅全部都系真理。咁所以，如果第日秦国王朝亦都按照吕不韦书里边讲嘅，要有德者居之，禅让俾佢吕不韦嘅时候，呢一切亦都系顺理成章，大家咧亦都会信服嘅。咁样，小盘李斯、项少龙佢哋正系针对呢一点，先要另外谂办法为小盘呢，亦都塑造出一个系受命于天嘅真命天子嘅形象。咁要话俾世人听，亦都仲要世人相信小盘先至真正嘅真命天子。咁呢番说话边个讲呢？当然系当代嘅预测学大师呢位五德始终说嘅创始人周显讲就最啱。当然，正系佢把口讲都唔得嘅，仲要揾一个适合嘅时机，使小盘呢得到一啲上天嘅吉祥预兆，咁先可以证明佢真命天子嘅身份。就好似以前周文王呢起兵准备反抗商纣王嘅时候，梦见飞鸿入梦，又好似后世刘邦起义的时候斩白蛇，就说自己是斩了一条白龙，所以一定可以得到天下的真命天子一样。在这个时代，天人还是很好呃的，人们对于自己不能够理解的事情，又或者被权威肯定的事，心里面总是充满了敬畏。如果知道小盘是真命天子，咁一定咧，有好多人都觉得呢个系天命所归，一定唔可以忤逆甚至背叛佢。咁一定系神民归心，使小盘嘅威势声望咧都可以得到极大嘅提升。到时候夹住小盘啊真命天子嘅威势，再乘机改官换制，进一步削弱吕不韦嘅职权，使到小盘啊牢牢咁揸住军队同埋政治嘅核心权力，咁嗰阵时就任得你吕不韦同卢海斗生斗死，小盘都稳坐钓鱼台咯。而要做好小盘啊真命天子嘅呢场戏啊，除咗系纪嫣然设计嘅黑龙能够毫无破绽咁献瑞之外，就要有周显把金口亲口向大家断定小盘就系真命天子，所以佢可以讲亦都系个关键之治嘅人物。呢个时候，项少龙正想揾周显呢，帮佢翻齐国之后揾下善友。纪嫣然已经开口话：
3: 你唔使讲啦，嫣然早就请干爹代我哋揾尤姐啦。 干爹喺齐国好有人面噶，做呢件事应该系轻而易举嘅啫。
2: 项少龙本嚟好邓善由担心，一听呢番说话真系喜出望外啊！周显坐低之后，突然间话：
4: 估唔到我周显喺风烛残年之际，仲可以做咗个新圣人出嚟。世事之奇，莫过于此啊！系啦，少龙啊，我已经写完咗我嗰部费咗我一生心血嘅五德书，暂时呢，我放喺燕然呢一处，等佢代我保管。
2: 项少龙听到心一喐，
3: 佢隐隐约约明白，周显之所以要将自己呢部著作留喺秦广，就是因为他已经隐约预测得到第日小盘一定会统一天下，所以呢先将这部书留在秦国，如果不是说不定会在战火之中毁去。于是他问干爹，你想怎样处理这部五德书呢？即管吩咐吧。
4: 好，将来那条黑龙出世之后，少龙你就帮我将呢部书献俾郑储君，咁比由老夫亲自同佢讲更加有力啦。
3: 纪嫣然听到有啲奇怪，干爹啊，乜你唔准备留到黑龙出世之后先走咩？
4: 唉，凡事都有天数定律，干爹恐怕等唔到咁耐啦。今次就算你哋唔嚟揾我，我都会过嚟探你哋，然后就翻去齐国啦。
2: 纪嫣然听到当堂面色一变，同项少龙对望咗眼，都知道周显一定系已经预测到自己命不久矣，所以先至交低后事之后，自己翻去齐国。谂住叶落归根，喺自己嘅故土等死。
3: 干爹，你
4: 春去夏来，人生无非都系生生死死，呢个系天理常规，唉，自然道理嚟嘅。嫣然，唔通你咁都睇唔通咩？
2: 纪嫣然毕竟是一代才女，她马上就已经平静下来，勉强笑一笑，
3: 干爹你责怪得好，嫣然受教了。
2: 看到这样的情形，项少龙真的满心感慨，忍不住宋代的大文豪苏轼的名句夺口而出，
3: 唉，这些正所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干爹，你讲得啱啊！
2: 周显听到呢几句意境深远嘅说话，不由得好奇怪咁望实项少龙。过咗一阵先话：
4: 少龙比老夫睇得更加透彻啊！系啦，我寻晚夜观天象，发现吕不韦呢个人呢，呢段时间都仲有啲运行噶。喺储君加冕之前，少龙最紧要隐扬一啲，唔好同佢正面交锋啊！
2: 吓，项少龙听到佢呢番说话，个心里边不由得由衷咁流露出敬意。周显可以讲系喺呢个时代里边最有远见嘅人，但系亦都只有佢项少龙先至真正明白呢位宗师级嘅人马洞悉天机嘅智慧。唔怪得佢嘅五德始终说影响得咁深远啦、啊。其实啊，真系有佢好难令人明白嘅道理噶。正系项少龙先知道周显对吕不韦命运嘅预测系几咁准确。第二朝，项少龙同纪嫣然将周显亲自送出城外，陪佢走咗十几里路，咁先依依道别。周显潇洒咁望住佢哋，哈哈一笑，带住自己随行嘅百几家将，喺乌国嘅一千刀骑军嘅护送之下，潇洒而去。项少龙望住佢嘅背影，个心头真系一阵伤感啊！佢哋知道周显一定已经明白自己阳寿将尽，
3: 今次是他们之间最后一次的见面了。这一别就等于永别了。
2: 想起同这个后来开整个中国术数先河的大宗师的交往，的心啊都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3: 如果不是这个周大宗师，他不单止不会得到几才女，很可能在大梁就已经无命。
2: 回到家的时候，陶芳走上前说，
4: 盈盈在东厢房等了你半个时辰了。
2: 项少龙听到不由得眉头大皱，向一班娇妻讲声话，哎呀失陪了，这样一来到东厢房。盈盈这个时候正是等得不耐烦，一见他就埋怨了，
5: 喂，你究竟去了哪里？
2: 项少龙皱皱眉头，这个时候他心里已经很清楚自己对这个女仔的态度。就算盈盈现在回心转意离开管中邪，自己都不会再接受她。这个并不是因为她曾经是管中邪的女人，而是因为对她的反复善变、不分轻重亦都不分是非的性格，心里面已经有些讨厌。现在就算有人拿把刀架在她的颈上要她娶盈盈，她都不会再沾惹这个女子。
3: 想明白这一层之后，项少龙对盈盈反而更加客气，请他坐下之后就说，
2: 盈小姐找项某人到底有什么事呢？
3: 盈盈听得出他语气之中非常冷淡，窒一窒先就说，
5: 人家知道你的心嬲我的，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三日之后你就要跟中邪决战了，你知不知道人家为你好担心的啫？
2: 项少龙仔细地看下他的神色，知道他的确是担心自己，他心里稍微对他有些好感，但是想起自己刚刚新领悟得来的集古今大成的百战刀法，他的微微一笑，多谢小姐关心，人生总是充满了挑战，这样生命才可以显得更加动人。讲到底，如果不是有管中邪的压力，恐怕亦都逼唔出佢呢一套百战刀法。
3: 盈盈微微抬高面望实佢话：
5: 我真系唔知点解要嚟揾你噶，你知唔知啫？而家中邪日日不断咁喺度练剑，更加钻研咗好多破窗嘅剑术。唉，大家都知道你本嚟都唔识得用枪嘅，就算有把飞龙枪，恐怕……人家真的很担心的。
2: 那你难道不担心管中邪吗？盈盈凄然地点一点头说，
5: 最好当然就不用比武了，但我知道已经没有人可以改变你们的决定了。盈盈现在终于明白以前自己是多么任性，我也知道楚军和你们和管中邪以及吕不韦是势不两立的，所以那天醉风流之后，我已经离开了管中邪，而且答应了杨端和的婚事。不过我还没告诉我两位兄长，你们决战之后，端和就会向我两位兄长提亲的了。
2: 项少龙听到不禁感到很愕然，但跟着呢也都放了心，心想昌平君他们也都应该放心。盈盈讲的杨端和呢，自己亦都曾经见过，他是黄吉手下最年轻有为的将领，好得六宫随仙的器重，只不过不知道他原来亦都追求紧盈盈。以眼下的形势，边个娶到盈盈，对于自己的官场仕途呢都好有帮助的，当然管中邪就例外了。于是项少龙终于放心地说，既然嫁了人了，以后呢你就不能够三心两意了，大小姐。
5: 你不怪我吗？
2: 那你想我怎么说呢？这句说话真是恰到好处。盈盈平静下来之后想了想就说，
5: 我应该走的了，你自己小心一点，如果可以选的话，我希望你能够赢，这个不单止是为了我自己，亦都为了我们大秦。盈盈终于想通了，
3: 讲完之后，佢啲眼泪已经忍唔住叭叭声咁流落嚟，然后凄然无奈咁望咗佢一眼，跟住就飞身跑出门口，上咗马，然后嗰匹马就放开四蹄直奔而去。项少龙望住风雪之中嘅咸阳，佢暗暗下定决心。经过呢一段突然终结嘅感情之后，自己以后绝对唔能够再沾惹任何嘅美女。一翻到内宅，就见到藤叶同京俊两个人先后翻嚟。京俊嘅手上仲包扎住纱布，藤叶嘅面色严峻。京俊呢，佢系一面内疚嘅神色，纪嫣然系睇出有啲唔妥啦，正想问，藤叶坐低就话。我已经嘱咐咗呢个小子要忍一时之气，唔好立乱招惹人噶啦嘛。点知佢仲系忍唔住，一见到渭南武士行馆个国兄，就要同人喐手。嘿，你真系呢，一啲都唔长进嘅。嗱，各位，渭南武士行馆呢，同赵国嘅武士行馆一样，都系为自己国家军方。训练啲初级嘅将领人才嘅，好多人喺行馆里边练成武艺之后，就会由馆主

0: 推荐加入军队成为一名嘅将领，咁第日有咗战功就可以继续升迁。所以呢个航管同军方嘅关系非常密切。不过呢，呢个渭南嘅武士航管初时嘅时候，因为投靠杨传军，仲同项少龙佢哋起个冲突，京俊呢就曾经俾航管里边一个教头叫做郭卿嘅打伤过。后嚟项少龙仲曾经想带埋京俊上去嗰个武士嗰度揾佢哋晦气嘅，因为中途救咗善兰。后嚟杨传军俾吕不韦趁机害死之后，呢、这个武士航管呢亦都散咗档。不过最近呢间航管又开翻，而且比以前更加兴盛先，因为嗰个管主邱日升呢一次就投靠咗陆海，由陆海呢帮我哋出面撑场，所以呢气焰亦都越嚟越嚣张。估唔到京俊一翻嚟，就同呢班有新仇旧恨嘅人重新起咗冲突。项少龙听到笑住话：二哥唔好嬲住，小俊你讲下，究竟系一回乜嘢事啊？京俊就话：哎呀，三哥你最明白我噶啦，我唔系话二哥唔明白，不过呢两种明白系唔同噶。滕亦听到笑一笑，乌廷芳就话：哎呀，好啦好啦，小俊啊，唔好吞吞吐吐啦，你快啲讲啦。京俊扮到好无辜咁话：今次呢唔系我想招惹佢哋噶，头先我去聚风楼想行下啦，咁啱啱好啊撞到渭南武士航管嗰班人，咁当然其中就仲有个巴面国兄啦。本嚟我都谂住，哎呀，当睇唔到佢哋算数噶啦。啊，点知嗰班人见到我啫，就专登讲啲冷言冷语，仲侮辱咗三哥你添。嗰啲说话邋遢到啊，我都唔想再讲一次啦。总之，佢哋恃住陆海喺背后撑腰，一啲顾忌都冇。我乜都可以忍噶，但点能够忍佢哋喺度闹三哥，损害佢嘅清誉呢？赵志听到皱皱眉头话：咁究竟佢哋讲咗啲乜嘢呢？滕亦就话：嗰班人的确过分，居然话三弟系吕不韦嘅男宠、啊，真系难为佢哋讲咗出口啊！纪嫣然听到，当同双眼寒芒闪动。如果俾嫣然听到啊，我一定攞佢条狗命。乌廷芳亦都话：冇错啦，咁小俊啊，你点样教训佢哋呢？京俊啊，苦笑话：当时我只系带咗八个兄弟，但佢哋有成十几人，个国兄嘅剑法就好高明嘅，所以我哋冇占到几多便宜咋，仲俾佢打伤咗两个人添。啱啱好陆海嚟到，即时喝退咗佢哋啦。不过亦都系敷衍住，叫佢哋道歉就算数。我依照二哥嘅吩咐，唉，总之呢啲冲突啊，避得就避啦，忍住啖气咁走咗。唉，谂起上嚟啊，我个心啊都唔知几火滚啊！二哥咁都仲要怪我嘅。滕亦就话：我点样吩咐你噶？早就已经叫你唔可以惯埋晒啲清流妓院噶啦嘛，你点解唔听我教呢？项少龙听到反而心平气和起上嚟，佢早就估到陆海会越嚟越嚣张，谂谂就问：咁渭南武士航管仲有啲咩人呢？京俊就话：最厉害嗰个呢就系管主邱日升，我哋好多将领啊都系出自佢哋门下嘅。咁跟住呢就包括国兴在内有三名教整，另外两个人，一个叫做常检，一个叫做安金良，都是咸阳著名的剑手。陆海笼络了他们、啊、就等于多了几百个家长。这些人都希望通过陆海的关系搭通太后条线，这样就可以入朝做官了。哼，吕不韦对这班人都很不满的。不过因为太后没开声了，所以无话可说而已。滕亦就说：
1: 渭南武士航管有好多各国嚟嘅剑手，其中呢亦都有啲高手嘅。而家人人都将少龙啊当成自己嘅对手，又话只要打赢项少龙，马上就可以成为西秦嘅第一剑手啊！呢啲人总系以为
0: 少龙之所以能够成为楚军身边嘅红人，全部都因为剑法高明啫，所以个个都希望喺剑法上赢翻你啊！项少龙心谂，呢啲大概就系后嚟武侠小说里面讲嘅成为天下第一高手之后嘅烦恼啦。好彩而家自己有官职在身，出入呢又有咁多亲兵护驾，如果唔系，恐怕好早就有人拦路挑战啊！呢班人佢哋中意点谂，中意点讲，咪由得佢哋咯。所谓清者自清，但系如果佢哋太过分，我哋亦都唔会忍让嘅。不过一切都等同本宗祠决战之后再讲，除非唔喐手，一喐手就要呢个休日星永不超生。第二招，项少龙啊展开百战刀法，方圆一丈之内，全部都只觉得寒气直飙，威猛之极。藤翼上去同佢交手啊！以藤翼嘅墨子剑法，你居然亦都施展唔开。第一次见识到百战刀法嘅精进，陶芳佢哋睇到目瞪口呆，估唔到世上居然有咁可怕嘅兵器，同埋咁凌厉嘅刀法。刀剑相交嘅时候，总系发出一声非常响亮嘅碰击之声，就更加刺激啦。从项少龙出刀以嚟，两个人已经打咗几百招。藤翼虽然发现了百战刀法的几处破阵，但因为刀法过于凌厉，招式非常迅捷，所以一直都没办法反击。项少龙却是畅快之极，他在刀法之中糅合了21世纪武术那种符合物理力学的自然力反，再配合宝刀善于斩劈的特性，利用百战刀本身的重量和自己腰身步法的辅助，所以刀招使出嚟嘅时候，唔单止消耗嘅力气好少，而且咁猛烈嘅攻势就好似无限期咁持续落去咁，使对方心理上有一种难以抵挡嘅感觉。所以以藤翼嘅本事，亦都完全处于下风。打打下，突然间喺墙边嘅乌廷芳尖声大叫话：哎呀，停手啊，停手啊！项少龙啊，唔知咩事，即时收刀后退。众人一齐望实乌廷芳，乌廷芳见到大家望实自己，不禁块面一红，就话：
2: 哎呀，你哋唔好咁样睇住人哋啦！我见到项郎使起刀上嚟，哎呀，个样好得人惊啊！我真系惊佢将二哥呢当成系管中邪咁劈咗去，咁啊弊家伙啦！
0: 项少龙同藤翼听到对望咗眼，哈哈大笑起上嚟。藤翼一向呢都知道自己臂力过人，但系同项少龙打完呢一场之后，只手已经系微微发震。佢话：
1: 好彩停放呢及时叫得停手咋，如果唔系啊，我好可能要当场出丑啦。百战刀固之然厉害，但真正厉害嘅，佢系三弟嘅百战刀反，虽然只系直劈横斩几式，但系变化无穷，角度刁转，不愧系百战之名啊！
0: 项少龙向京俊笑住话：小俊，要唔要玩翻两路啊？京俊啊，苦笑话：
2: 哎呀，最好听朝先啦！我喺旁边睇呢，都睇到我胆都寒晒，而家我连喐手都唔敢啦。
0: 众人好少见到京俊咁谦让嘅，当同啊爆发咗一阵大笑。陶芳话：
1: 睇到少龙嘅威势，而家我反而恨不得啊，即刻可以见到少龙同管中邪决斗啦。
0: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5: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6: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吴静。今次节目跟我保留一样内容。首先，请你收听由省爹中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台领梅林戏将地方戏再次走进白山生活。节目的最后，请你继续收听由省爹中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广电会广吉林会电家家出吉林无限可能，就是省爹中国欢迎你提速关注。欢迎收听《省爹中国》节目。2023年八月九号，台领国会媒体本会在山宝乡乡议强烈议席，到福建台领县村会媒体本会在山拍南广各家。台领国界本会在山保护团身工作，在这次得到了司法助力。其当执行东游界中国国家级会媒体本会在山，就是台领梅林戏。而本那就是去走进福建台领国。直当年龄清秀当地白山喜爱的梅林戏梅乐，福建省台领国位于不宜山脉龙洞地处福建江西南山交界处，自国界地方传统戏剧台领梅林戏早到2006年就直选夺配中国国家级会媒体文化最山名录。台领梅林戏起源于青岛嘉庆年间，自当生以来直的红米当地并延续至今。台领梅林戏剧团负责人雷秀丁介绍：
8: 什么叫梅林戏？那它这个得名是以朱口镇梅林村而得名的。当时有朱口梅林村一个寡妇，
7: 什么是叫梅林戏？伊的名是以朱口镇梅林村子的名。当时朱口镇梅林村有一个寡妇做五十大寿时候，伊请了一个徽帮来这个演出。这寡妇大因戏令姐姐些囡仔来推戏，非常热闹，所以做粮食用了光年之后，伊就把徽帮改进留到梅林来团改。台领梅林戏流行于福建省台领、江乐、松江、小埔、广泽等地。清朝清嘉年间，徽调经过浙江、江西传入到台领之后，加当地黄安加民歌小调、道家音乐相融合，形成了各地很特色的剧种。梅林戏道白采用当地官话，唱腔以乱汤西配夜间为主。 泰林国文化体育局局长明孟丹介绍。
9: 我说梅林系就是挥班南下。

0: 拜访这个弟子高爱先，大起戏台来，唱到大天光的大话，唱戏跟些从梦见唱到天光，可见柏林戏到当地受欢迎的程度。来首点介绍，托戏曾经是当地最受欢迎的娱乐方式，自老百姓个戏班个报酬十分之地气。来首点介绍大。
1: 我们泰宁这个地方以前呢，它这个交通比较闭塞，就是一条通往邵武。一条通往江西这边的路，
0: 往泰宁这地方，现在交通比较闭塞，这是一条通往秀浦，一条通往江西的路，拢是山江小道。这地方某个白个娱乐方式，就是拖戏。每村有一个戏场，这戏场是专门给演戏的人来会演，就是按国字来算，有几百年的历史。柏林戏之所以能够形成得了高度扩展娱乐方式之外，伊自身的特点也功不可没。从徽州演变成柏林戏的过程，不光吸收了各个地方各色的特点，还把泰宁的民间小调舞蹈融入到戏剧来摆，之前用下民俗的方式，更加贴近老百姓生活。柏林戏也因此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来首点介绍。
1: 我们以前的彩戏啊，它有个驱邪、纳祥、保平安，它这个就是从锣里面演变过来的。它最后把
0: 往以前的彩戏哭声、纳祥、保平安，就是从锣鼓来帮演变过来。柏林戏就是把锣鼓搬到了舞台顶摆，比如加冠、彩星、必须大锣鸣。柏林戏有传统剧目330多届，已经收集记录有剧本的有130多届。经过这里接引加学的传统剧目，包括柏林段、南野段、汪洋段、雌雄兵等30多届。柏林戏到泰宁及周边地区流通，学界声称有当代作曲拢会请戏班来吟唱助兴，增添戏腔气氛。来首点介绍，
1: 他这个。演戏呢，一般是逢年过节啦，还有这个，比如说祖宗的生日啦，还有。
0: 柏林戏即系演戏，即么是逢年过节，比如祖宗生日，或有直插家己生日作秀，喜庆结婚，因而已比较好。这个是求平安，这个是娱乐生，或有就是祭祖。为什么现在有脑部呢？打彩戏，为什么爱拍白相？爱上财星，这是直正老百姓向往的平安，爱发财。另外就是为祖宗做生日。柏林戏界唱戏优美动听，以以配音、破字、吹腔为主。此外还有南丝、北调、戏索、徽州丝、浙江调、四平调、彩棒、小调等。雷秀丁1946年出生，14岁进入了泰宁国柏林戏剧团学界。如今是泰宁柏林戏国家剧会每届文化聚散代表赛团成员，也表演过了柏林戏来动一清挂一个银行表界改速风格及高朴粗犷的招牌。来首点介绍大。
1: 这梅林戏，他当时这些演员啊，都是来自农村的，甚至呢，就像我们现在卡拉 OK 厅，
0: 柏林戏东西接触荧光拢来自农村，甚至且卡拉 OK 厅。每人拢是会去唱，每人拢是演戏，是比较随意个。所以柏林戏相对粗犷，而且表演比较土。为什么偶然偷光话来演戏呢？伊就是泰宁人学普通话，接台比如演当官界，伊需要带几句普通话，带来背诵，会帮个讲话，讲又讲不准，就是偷光话了。到社会快速发展的经济，柏林戏加其他界。在很少戏剧扮演，直到行入了困境，如何将柏林戏之前古老戏剧传承发展成了雷秀丁思索的课题。伊认为柏林戏的传承需要创新，爱接近吸收其他剧种的表现手法，使观众到现场能有被扮演的体验。雷秀丁介绍大，
1: 剧种根据社会的发展，它是不断在吸取新的东西。把自己壮大。
0: 柏林戏剧种根据社会发展，到不断吸收新的物件，把家己壮大。我这个是掠剧本，这个是掠演出抓质量，第三是外国整理 八字流茫茫的修理，阴病梅患，将一根。

0: 包葱，噶雷秀丁半夜，太冷个柏林戏，改进梦七星黑啦，创新发展柏林戏剧，伊能遵循柏林戏传统个表现方式，所创作了边关剧、白纸关花、花蕊胡金等一批优秀剧目，或获得了国家甲省市多项荣誉。此外，泰林柏林戏院文化奖体会面双创演出，请一级增加户外的声音。泰林柏林戏剧以团长自学内介绍。
1: 一年的话，我们大概有半年时间在外面演出，都是演这种古装戏。有的时候正月初二，
0: 一年大概往差不多半年时间到外演出，拢是演古装戏。我时候是正月初二做的出客，这出客就是内月时间。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泰林改成立了柏林戏改塑传承保护中心，组织柏林戏走出国门，开展文化交流，首赴日本、澳大利亚等地演出，受到当地华人华侨加友好人士欢迎。泰林柏林戏代表社团成员孟友彩介绍：
2: 这几年呢，省市县对我们这个梅林戏都是很重视，我们团里面呢，在这个传承。
0: 这关于三七鬼对王柏林戏学东西，王团来对柏林戏团生活点方面，得了北方学生陪团承办，和下县影响和国外交流。这关于到矿段爷爷方面，对团生保护方面做了好的工作。这三年，柏林戏加其他非媒介文化最所扮演，得交流他邻国政府部门的东西和保护。未来成立了柏林戏专门工作机构，投入了资金扶持，实施团生人才培养计划，培养后续团生人才，或通过司法助力，保障非媒介文化最所的版权，甲非媒介文化最所团生人才人生财产划分，将柏林戏这只古老戏剧艺术，得以更好的团生甲发扬。好，听众朋友，乐仔收听是由新地东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泰林柏林戏将地方戏再次走进白山山窝。好，听众朋友，下播一起来继续收听新地东国节目。
3: 新地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地东国。甲乐集团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继续收听《新爹东国节目》。自2013年八月廿三，到东国吉林省强冲市各派界对十四届东国东北亚博览会成为了各方关注焦点。包括十八届世界五百强前一，十六届东国五百强前一到来届，即赛届定向更好成绩。直爹爹推介直行行抢业，直配坑洞闯击，国电回来后嘅制作嘅东德项目，来自吉林。更关于随着东国吉林省定会一规模嘅不断扩大，会电经济已将成为了加快东北行道服务业转型升级嘅发力点嘅申请，下面来关注。到澳门参与多年的电商客调甲经商参加国内外大型电会，将至作为东国东北亚博览会的新朋友，首次强冲之间可以带来了何解一些不可惊喜和收获。
4: 我们在澳门或者其他地方的话，像广交会啊这些都参加过，以为类似广交会，但是它跟它不同。
0: 往到澳门或者其他地方，且广告会拢会参加，因为东北亚博览会类似个广告会，但是以东北亚博览会甲广告会不同，即活动不但有促进东北亚互动经济展会概念实现和政治概念扭转实现，也依托以吉林造出出口来增加国家国之间交流甲政治方面往来。
5: 您个人可能对哪些比较感兴趣？
4: 我们想在长白山谈一个矿泉水项目，如何把矿泉水运到澳门去？如果陆路运输的成本就高得离谱了，就没有办法去运作这件事。
0: 比蒙吉对第一方面比较感兴趣，丁香吃掉干介绍大。往西到青白山配这个矿泉水项目，如何将矿泉水运到澳门去？如果陆路运输成本较贵， 做无配合去用作这件事。当时主管非常惊讶内蒙古王开通海燕市黄区大港口直营，就可以降低学界物流成本。真正把东北的产品通过水路运输，低成本的物流运送到祖国各地。这次厂长克调工将吉奥两地下十三所的动物业保养品和食品做了充分联系，希望促进吉林省和澳门到大健康联合界深度合作。
4: 中药大健康产业是澳门实施一加四产业当中的首选第一个产业，我们就是参展的一个目的意义就是加深两
0: 个。动物业大健康商业是澳门实施职业是商业来保界首选对界商业，往之次丁香界这个目的就是加深落地动物业大健康商业的合作。往到吉林有所投资，自零至几年，吉林省出台了为疫强省为疫大健康产品交接联合电界实施意见。当年一国红，澳门出台了动物业注册新立法，这个词就是这个扭转，增加推荐吉澳动物业大健康产业合作。这会由东北亚六国共同参与，面向全球开放的国家级国际性综合博览会。当局东北亚博览会从当时自治区自干户区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进行的历史使命。时至今日，主理组的从世界各地子来建业，丁香将大只电话视为开阔东国东北乃至这届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指定，积极参与交流，区域进行发展的大点来办。来自英国的丁香欧一宽介绍：
6: 我每年都来，每年过来做的业绩也很好，跟蒙古国还有俄罗斯这边，也就是通过东北亚平台去认识的。
0: 模拟网络来参与，模拟过来一直能好好加蒙古国俄罗斯接班，通过东北亚平台去认识。往世界产品过来，只好加交流东北亚合作社对产品比较开发的地方去。两所参加东国东北亚博览会，吴一宽不仅对电话有了客观的评价，也深刻感受到这个发生的当地变化。
6: 东北亚博览会、组委会，他们对于展商的把控是越来越严格，当然质量会越来越高，还是比较难进来的。
0: 东北亚博览会、组委会对展商的把控非常严格，
6: 更
0: 将质量为主来主管，或是比较恶进来。包括大型的制作设施，每年拢落在更新，每次过来有一种慌张、急性的感觉。展会期间，对十四届东北亚下集交争论坛、对十届东北亚地方下集研讨会议、对五届东北亚双人红区对话会、对八届东北亚地区论坛等活动相继举办。从经贸电视的舞台到交争对话的建议，从区域的小双录到全球的大合唱，不断创新成长的东国。东北亚博览会既释放出了吉林扩大开放的信号，也高力促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对齐。东北亚博览会执委会副主任、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罗海强介绍：
7: 东北亚博览会是经国务院批准，由商务部、国家发改委、中国贸促会和吉林省政府。
0: 东北亚博览会是经国务院批准，由相互部、国家发改委、当局贸促会和吉林省政府共同主办。东北亚六国共同参与，并面向全球开展的经贸合作。交争对话加文化交流的国家级国际性区域综合博览会，为促进东北亚地区贸易经贸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到隔离强村国际会展中心北方的强村龙柏乡，加对十四届东国东北亚博览会同期举办，对十四届东国强村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有着不属于在场的热闹和规模。五届主会馆各大组对点区内直采三百个票种定位，六百多家国内外企业盛装参展。多经销特色龙锁饼店厅强松市经销社红龙会面也将以自主研发的个人订笔机亮相龙柏会。店位负责人柯景林表示，伊拉锁饼刚刚处理了节气之节，希望这次订会拍开始点。
4: 把这个稻谷放进以后，第一遍出的是糙米，第二遍出的是胚芽米，现吃现磨，健康绿色，它的营养不流失。
0: 把稻米放进壳子后，对培养出来的是糙米，对其培养出来是胚芽米，品质、形状、健康、绿色、营养不流失。自从来了农发会以后，参观、采植物，包括枪香、下杂香、会写歌，上海一般总比接下来带只有推广。帮地老百姓关注度啊，好高。一来大部分爱做作台食台，只是是面物件，还是好奇。报道过节时间，新刷饼推广效果扬跳而起，经销商带来个其他龙虎刷饼大受欢迎。之前也各国将秀词参与龙拍火界酷景令，喜不自胜。
4: 平台非常好，平台它能真正的把老百姓的老农民的东西展现出来给大家看到一些真正
0: 平台
4: 会写
0: 好能
4: 真正
0: 的帮老百姓老农民的物件展现出来给大家，真正能推广一撮参加地头历史的刷屏或者新的刷屏出现，然后逐渐实现农业行动会再等行动农业白头饼目标要求，抢从农发会自动展现行动农业新刷屏新技术食食比新成果，大家因此因地因机贸易集团刷销对峙下集平台。经过这观念发展，已成为了农民的组织相隔不太，直到派极致和龙刷饼借龙拍火大点红菜结向了兵败走向火挂。来自福建的丁香老公介绍的，
5: 咱们第几次参加农博会啊？
8: 我这边做了有十多年了吧，主要是杂粮。我们在这边有基地。
5: 为什么坚持参加农博会？
0: 我做了有十多年，主要是杂粮，没这边有基地，因为这边有好家强家经验，能互相交流，相对挑起经销这方面可以进行，经过脱离乡进边，每年拢有新增。春花秋实莫停放，不好改往地里惊。如今中国东北亚拍南花、气拍花、龙拍花定影在变色在盘空顶，这个界主队起名的电花已经成为了吉林火顶一界响亮品牌，将这片土地用了充满世界的天口和电视形象的舞台。
8: 推销是一方面，然后展示是一方面，卖不卖其实是无所谓的，次要的。
5: 主要的是什么？
8: 主要就是宣传，宣传到位就行了。老百姓
0: 就是宣传到位就好，老百姓在到就可以。丁香偶尔放大，确实是南海电话比较高，专业性更强。但是专业性更强的可能是对自客户背前之前可以对自个大正。会顶十位平台个建议是恢复经济主体的商业量，尽量过听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则。还是传播新力量，重视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促进交易的下集，推动商业转型升级和进步的动摇载体。自2013年以来，当局宣布部及时调整涉及经济技术电能会管理要求，积极推动商业电会恢复。有关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也因地建议出台了电能业扶梯政策，包括令各大电火主机构派全面升级，不仅体现出了其对外开放的保障平台责任，同时也为火电业的全面恢复注入了动力。以火电为例，主来主给刷屏和服务进入了吉林起点，主来主给的吉林制造业和吉林创造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以火电为平台，营造高质量火电的活力和动力。当国吉林省直播登赛，勇往向前。好，听众朋友，乐嘉收听的是由新店当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摄的录音报道。广电会、广吉林会电业加速吉林保险可能。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店当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青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还好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来聆听十个别个的春景。四季春雨秀，春来半月山，春天到来可留半月迎接山景的力量。古往今来不少本景拍客对春情无独钟，本期音乐人生这期透过各位当局十个别个的关于春节的别墅来探亲村的作家，直当感受这个时节的温暖和希望。

光阴从天山崩做景点就是组织成新山别个的村。所听是初学之平开崩时候，时速而不知家家对着崩子漂泊到丘陵、长野之外。如今在他个时候才发现，当年去云南个，或者是喝食片桃安流力几丘黄花，更将人娘娘不关系和令人倍感美好憧憬。啊，这是因为这片崩子。人更新而送到到周末或者是休息日去歇工，感受春天气息。长夜来拜白庙立有一位直平，这是去了大地铺接了一张高高的立汤，好几个流潮啊，秋天跳出了浓烈的基调，将出了新血随风野翼而闹到子。阳春山峦更是披着了一张大大的立庄，把花火阳光爱，亮起点家境美丽。

0: 小时候，
1: 在北京经常玩的胡同巷子里，有两个
2: 顽皮的小孩，在这里有他们的一段爱情。
3: 胡杨林从满意远，更是按东南北调，写出了每列春天，黄纸彩案，三季暗江，西南陶醉。虽然人大多数人没有真正体会到作者笔下意蕴，但每当人去郊区、去到田野，到蓝天白云之下，到饱受的社会点缀之间，就不由自主地跟随作者沉醉到这片山居勃勃的美景来拜。

乐不在本，看起来本有菜草跟泥土的味道，春天就要来了。当国等到这个老幼该毕业，今先有岁月在好，当有平凡的世界来本，伊却写出了春天来临时候立于朦胧的希望。到好一片黄土大地顶，因为有春天的春到，才有了绵延不断的生机。到好一片土地生活难满，也是因为心内存希望，才令到南山帝国来本，这次又这次的定息了生活的勇气。黄色过后，小草会发芽，只要心存希望，穿过南山漆黑的隧道，就能迎来黎明。

拔拔恩爱心村，也是和福建福口咋暖咋寒，最令江西的时候，这时候密切回流的民众，在光天地回村，保证心情是最足快感。福建人爱春天，爱个是以阳光正好，梅花不愁，直到红紫开开来，福建福口咋暖咋寒的春天，所以处处不拥挤，客人感受到也足足。对红紫开来讲，真正每个是冒充时节，天气一路向暖，才有了受大阵风雪的彩山绿叶，充满彩春活力，勃勃

花火的春光带来了蓬勃的生机，甲猛烈的花开。到这个美好时节，往南挥别过往，大步踏到春天路顶，目之所及拢是惊喜。往南不断经历，不断成长，惊之所至必是春暖花开。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改了换播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栏目当，让继续来个了解地球好声的老故乡。其实地球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和波老师将来跟咱介绍的是。西行到接下来的这节节目人物，请听林淑清跟咱配地山俗语阿姊告白，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界唱段。
5: 地山多灵秀，
6: 地山
5: 红青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为什么，我是刘平。蝶子秀大海到其南，等着人蝶秀高声的声线，行江行山立一座高楼的广之街，欢迎我到江面骑楼楼声立一游，我却来办四观三种的历史格局已经如故，绵延着历史的文脉和城市的记忆。这座城市呢非常有意思，在路乐所在的三景点之光，还有学在五常道大街小巷背后的故事，当地人来去外国和认识。蝶州的街巷呢是最提醒人这座城市烟火气的地方。今天要介绍的这条巷叫做西巷，接下来请来蝶州文化历史研究中心第一研究员邓航波老师来为大家做介绍，
1: 听众朋友主持人好，本期咱来继续拍泉州府城街巷西巷。西巷是到五百零街街西北处，伊个南口通五百零街，西面边是通西平路。这条街非常巷非常多，只有一百二十米左右。故事呢是属于人理法。西巷伊个来由是泉州府的户籍书海何度就有记载，泉州府籍正式记载史籍史书到户书有史行，就是史籍史书所到的。按照府籍正式记载是当原来泉州府的右侧，史籍是官名，也就是地府助理的官员，是负责感激管理的工作官员，官阶比较低，是总九品，是最衰的官阶。1922年的时候，民国初年，江浙的地方，也就是这个市级市属这个地方，改建为泉州红十字医院。1951年3月的时候，红十字医院改称为田安县人民医院。1954年2月的时候，正把田安县人民医院迁至南堆镇原来的福音医院，导致条行动有一个一段历史。1931年8月，导致条行动有田安大广播报社社址。1931年，咱田安配个田安大广播。

0: 或者是黄岸离宿国际考前严肃感谢。因此强管理从这个时候起已经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是地球人民已经六门的这份报纸。可惜大广播到了1939年六月的下旬，因为日寇侵占被迫停刊。大广播是咱地球贸易之水库传播的地球界地方历史新闻，是地球贸易不可缺这个水库者。
1: 地球高城内保留了700多条古老的街巷，街巷纵横交错，名声高者遍布各地。到这傍耳不到10公里的高声，来到南菜北厝，这些高街巷也承载了高声交通界文化队伍，寄托着天的敌人陆陆的献出。这也是高声文化界真实写照。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朋友。刚才地球文化研究中心特级研究员邓和波老师跟咱介绍了地球火山老街巷西巷。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人网，请听林秀才先生跟咱回电山松鹅阿吉告白。
3: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自在，
4: 自在不开吗？
5: 电山松
6: 鹅，特色
5: 红火热青。
6: 上课会筋骨，
5: 把面筋吞碎，
4: 有一色树龙，
6: 自在开幕。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哪个配个是调山上课？阿吉古平，上课阿吉古平是指人家讲故事被打断，从在有一种说辞。就是讲故事的职业，说者人到长馆、车站或是街边，生潮的以流畅风趣的语言讲述历史故事，吸引着听众。内容有《水浒》《聊斋》《三国演义》等百姓喜闻乐见的。听众入迷的时候，说者人却经常打，爱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就是这样听，说自家的助手将其向听众收音，听众也随意期待。随后故事又继续铺下落去，因说自人每从说自家开始，开头语总是呾何时候，因此讲故事也叫做讲故。讲故有起因，有结局，故事有发展，有亮光。讲故暂停动短，古病就治啦。乡村个街头巷尾，经常有古个人做作一个怪声怪色，讲着村里村外最近发生个新闻、错闻，当闲落陪到人吊山个地主，只个也个讲故病呀。此时那小弟人半途插嘴打断，会骤然间发生另一事情。使讲述者的话动断，成本出本也只打个一过，人们也就打这个把古病治了，或是阿治古病。
2: 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电山松鹅阿治古病，下摆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半段唱是由林步仪吟唱的第一个唱段《南岗大鱼》一竿担。

哈喽天朋友，这次个地气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口香，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在你上方。下半乔央请各位就起来分享精彩的地气唱段。地气唱段宣布，下半唱是地气唱段，是新闻太好呢。由杨伟东吟唱。

一般情是第一场灯，再就一土顿人兴，由林超慧连接影响。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地气活动做的什么？做播扫这个，祝天朗晴阳，感谢你个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低气活动，平地叠音鼓励乐声，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眸。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我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3月22号，由中国文物保护、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日上。福建平潭福桥头遗址群考古发掘项目成功入选，成为2023年度福建省唯一入选的考古项目。福桥头遗址群本考古学家认为是明代史前文化之人，也研究南岛彝族先人间的关停器物。好吧，将我的人一下来走进福建平潭，一下探寻南岛彝族先民的踪迹。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平潭岛是福建省第一台岛、中国第一台岛，是中国大陆距离台湾岛最远的地方。海洋结为平潭得天独厚的优势，绵长的海岸线、清澈的海水、旖旎的风光，让整个岛屿都散发着迷人的气息，吸引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旅游观光。在平潭众多自然与人文资源中，南岛彝族文化无疑是璀璨夺目的一颗明珠。平潭的福桥头遗址群包括了位于平潭岛的福桥头、西洋、东花桥、龟山等的位置，这里被东南沿海岛屿地区接近1800人到3000人的考古学文化系列，也日是这个地区7000年以来的史前记录形态中的变化发展规律。平潭国际南岛彝族研究院院长方雪纯吧。
7: 因为南岛语族在福建的形成啊，可能又到超过一万年，但是平潭地区在这个海岛，目前我们从柯丘头遗址群的发现来看，它建立了从7000年一直到3000年这个阶段的那个史前考古的各个时期以来的先民在这里生活的一序列都出来了。那么这个序列出来了，应该来讲，这些人都是不同时期的南岛语族在平潭生活留下的痕迹。
6: 二十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南岛语族的新人体在亚洲大陆的东南，甚至明确指出是中国的东南沿海。而在福建平潭发现的接近5500到6500年的霍丘头遗址，是福建到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壁丘遗址，也是台湾海峡西岸基因发现的人体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平潭因此被考古学家认为是福建海洋文化开始的地方，是明代史前文化之南。现代研究家发现，在辽阔的太平洋同印度洋上，人类土著共同体有1200种语言，但这种语言中许多是形式脱语之的。于是研究家将这种岛上的居民统称为南岛语族。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院长方雪纯吧，
7: 所谓的南岛语族，就是生活在南太平洋地区这些岛屿，这些少数民族，这些族群呢，他们主要是以海为生的，都分布在岛屿上。它是世界上，应该来讲，现在是分布最广的这么一个庞大一个族群。那么这个族群，它语言很多。它实际上是有1260多种，有的人是说1200到1300种语言，就是说南岛语系的这个语言呢，它实际上是语言学家他们开始研究的，就是世界

0: 学校的面积隔年大约6500人，可以想象当日的学校头姊妹们先出导向北方襄阳的博体面技术点，以鱼猎和彩色为主要生活方式，以寸土寸金的寓意陶器纹饰的繁丽，碧壳上半的颜色雕琢，无不勾勒出复杂海洋文明的早期蓬勃发展的样态。在学校的位置出土的沙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台形小沙盆。沙盆在学校头前面常用的一种多功能的生产工具，一边可以用来制造和生产小型船的，并因为甚可能是同制造航海工具脱模作用关。沙盆成为早期人类跨越太阳进行前沿的重要生物证据。方杰传吧。
1: 从出土的大量的石碑来看，我们认为石碑是平潭先民常用的一种多功能的生产工具。有很多学者认为这种工具很可能跟制作那个航海工具独木舟是有关的。
0: 好久了，出土的陶器中最可以提到的是碧丝纹陶器，标志着先民生命的构想。这时候承办了海棠的市民们秋天器材，利用甘类碧壳边缘的刺眼纹路，增加压印啦陶片上形成碧丝纹，然后进行烧制，形成具有鲜明海洋文化特征的生发器皿。更加重要的是，通过这条纹身细心的比对，我们发现学校头文化和台湾的太平洋文化有深度冲心。两天出土的陶器都以石笋纹、搭沙陶为主要特征，最多都经由相似的波浪纹、碧丝纹、指甲纹等等刻划纹之类，反映出两岸先民对台湾的热爱与崇拜，是两岸先民共同的文化符号。通过对复旦平潭学校头遗址群的考古发现，专家学者们推断平潭很有可能是南岛二处海上潜水的第一块塔板。1492年，哥伦布家人搭的三桅船横渡太平洋，开启人类太航海时代。而南岛二处的祖先就是哥伦布几千年就开启的驶向太平洋的未太航程。海的海上交通工具极不发达的时期，面对波涛汹涌的浩瀚海洋，南岛二处常常为航海奇景。格能间以木柱从闽江口平潭岛出发，穿越台湾海峡，最初等日头同那神圣驶向太平洋深处。平潭国际南岛二处研究院副院长侯永贵话：“
2: 他们当时在迁徙的过程当中，这个没有导航，他们是靠这个星辰。”看天上的星星来辨识方向。他们这个独木舟是没有任何的机械动力的，那他们用什么呢？用帆靠风。他们等到合适的季风了就出海了。那所以国际学术界上把南岛语族的这条迁徙之路叫做风之路。
0: 2012年7月，一场特殊的勤耕之力展开，六名来自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南岛语族后人登上风姑木座，将南太平洋的太海天继承，驾驶神像季风同洋流，一路北上，途经库克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这个地方，沿航1.6万海里，历时40日之后，抵达了之前当年出发的地方中国福建。在学校头面子，给人种下任何象征享受的元素。从这之前潜在路线的历程，也造成了从中国从木舟漂到南太平洋主岛的可能性。法属波利尼亚托木舟消费会长凯特布话：“虽然人的宗教信仰来自欧洲，但从人类学来讲，我们的根在中国，这一次回顾历史的历程。”方石传话：“
1: 他们认为，就既然祖先能够存在里。”大陆漂洋出去，那一定也是能够借着机会可以回得来，他就借着机会就计划就回来，所以他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工具，也没有那种现代设备，

0: 也没有那种食物，就靠他们自己在海上漂游的时候捕鱼，就这样圆环绕鲜明他们在漂洋过海这种迁徙过程。结果呢，他们是经历了4个月到达福州，所以这个意义应该来讲还是很大的。
1: 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古的福建是个哺育和输出海洋文明的天气，是南岛语出国人生，是四线太行海的摇篮。福建平潭将继续开展以学小头为四川为代表的相关考古研究，他的认识学小头考古遗址工人，为前面认识海峡两岸的文化渊源，展现东南一体的中华文明演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下面我带大家一下走进有点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名义的，是由高东小山林之称的烟台西夏市后菜村，到给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风貌吧。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不久前，记者来到有点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同中国传统村落名义的，是由高东小山林之称的烟台西夏市后菜村。一座景点也马上就会本给一景色吸引，并且陶醉其中。炎炎的梦气，蓝蓝的天，轻轻的浮在空中，清澈的让人不忍伸手触摸。偏听的果树郁郁葱葱，绿得发黑发亮。阴风的苹果小挂枝头，在晨曦中光彩悠悠。宽敞的柏油路，本果树密密密处，朝外路行时，好像置身于无边无际的大海中。当大个沙虫会有阵阵香气扑面而来，细细品味，不单是香喷喷，还带点丝丝甜蜜。人从果园多传来的阵阵欢笑声，夹杂在风中，好像能够吹进躺在的心中，让人心生向往。路边的铁道上，唔不时会看到上万的苹果的包装箱，堆积了一下的红苹果，好像是人生寂寞的太小味，分不清是爱在国泰，爱在国色，爱在国鲜艳，爱在国无味。看等、批等、品等、当摊等，就把人陶醉了。和烟台西夏市后菜村工作的天谷山旅游有限公司经理史丽阳丽娜话分给咱的。作为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山东省绿化示范村后菜村，就成为一个世外桃源，有点一种宁静的味。逛花的时候，记者走到了村头一处推行的山岗上，一座竹子的两层阁楼，好像被山门一样秀丽的立在眼前。路从阁楼中间穿过，缓缓地向前延伸。阁楼上方常见的写着天谷山三座台寺。在天谷山的南台门看到的台门，也就代表着真正走进烟台西夏市后菜村的天台的。其他门则别望，有一片茫茫的苹果园，一直绵延到天谷山下。连绵的天谷山系东西排列，怀抱式的山体和果园浓绿色彩的阳春下格外显人。高高的陡陡的参与到其他的天涯切边，稳稳地望下前方。烟台西夏国的出行第一次来到后菜村，就本给人美景深深吸引，爱上了的。来到后菜村，你就好像进入一个天涯果园，山中还身边的苹果树，半坡上则是板栗，四叶高头果树密密排排，而山当则是人生态的古山之秘。烟台西夏市后菜村的老书记杨福秀发文给咱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多年的发展，村头的果树量甚为指数上扬，给了村民的人均收入更达到了20000元人民币。
1: 在不破坏原生态风景树和野生树的基础上，栽上成活率高又好卖的各种果树，像是板栗、柿子、苹果之类等等。村民还在闲散空地上种上粮食，既能自给自足，也可以卖粮食赚钱。可以说，通过多种途径，老百姓确实是过上好日子了。
0: 烟台西夏市后菜村的古山地处烟台市的西夏两口蓬莱三天高地， 山体形状同中国云南森林甚相似，高东小森林之称有史以来。用佛教说一般，古山山体实体以油质发光岩为主，数量达1000万立方米，还太自然富裕的珍贵自然。
1: 故山一直是老样子，我们除了栽果树，没有动过山里的一草一木，就是想保持故山的原貌。原生态的东西不能破坏，要为后代子孙着想，让他们也能看到我们故山现在的景色才行啊。
0: 老书记杨博士问记者的，正在后彩村通天街地理位置，张毅用出来口蜜笋针街阳台西下苹果。
1: 我自己还感觉不出来，大城市比如说广东深圳澳门那边一些老板专门上我们这里来收苹果，并且给的价格比别的地方高，所以这就说明我们的苹果就是比其他地方的好。
0: 阳台西下是后彩村的村民杨神兰，家都的支持 BB 种植苹果树，对自家村头的苹果有甚什么感情？对吧，后彩村这片种的苹果最大的亮就是口味酸甜可口，青脆好吃。
2: 你一咬是酸甜，不是只有甜度没有酸度，有酸度有甜度。俺们这山好水好，长的苹果也好吃，很多外地人都认可我们这儿的苹果。我们这儿山景好啊，果树多，很多外地的游客都喜欢来这里看看风景，摘摘水果，心情那个好呀。
0: 多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养丰收收一发不干的，给好苹果的生产很有门道啊。
1: 跟地理位置有关系，一个是水，我们这边全是源头水，没有污染。我们故山这个位置海拔有300多米，在苹果成熟期9、10月份，中午非常热，清晨晚上又很冷，昼夜温差比较大，苹果上色好，甘甜。一般来说，产量在700-800万斤左右。
0: 采访中，我们亲身的感受到后彩村山好水好人更好。听见人，村民男子感同苹果观光园，喜欢人同精品苹果示范园的诞生，还重新开发各种艺术苹果，提高了人群收入。并且注册为自家的苹果商标品牌“故山牌”。近年来，阳台鸡鸭是后彩村本地保护性恢复的认证，现在投入60万元人民币，对俄罗斯路面、仿古路灯改造进行修缮，展现了山村特有的风貌。杨丰收书记表示，通过开发旅游项目，不单只带动了后彩村的经济发展，让更多的人抵达了山东烟台含有概念的风景秀丽的西山村，
1: 能拉动其他方面的经济发展。至于游客这一块，我们创造出更多的便利条件，吸引更多的人前来观赏，这样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你像旅游带动了人气，也带来了机遇和发展，同时也能增加收入，一举多得。我们村的老百姓看到村里的发展都挺高兴的，干起活来都更带劲了。
0: 明年春天，烟台西下市后彩村都会举办故山登山节活动，依托天故山、山村相连、水秀云一个旅游指南及登山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以后的登山平台。除了登山活动之外，还有舞狮、舞龙这种精彩的民族文艺演出。来个旅游的游客安女士十分欢喜的对记者说，她真心觉得这是一个迷离神奇的地方。好了，这么有，这次给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生气吞了苦。心连心来数天数。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穷道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省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苏唐今夜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又到我一组的祖麦时光，有名有流言吧？祖麦就像海乌卡，随心自在，松弛自由。今夜节目 TPP 大家准备一份唐宋以来歌单，精心挑选了一下唐宋自在的百年歌曲，也来唱歌，两家祖麦。

提到新月高速，总归内地六环个南高速马家溪，最近两年的肾脏有目冲突。可以系列严重节目中，让更多人看到这位原创实力。其中，印象深刻黑外灯跳到唐岛结束翻唱的曲目《你用爱》。其实，这条歌曲对于男朋友来讲，肯定不可以算作是童年回忆，甚至对这首歌还有点陌生。而这一次，男朋友新上台演绎经典老歌，按你本茶讲，反而带来过多惊喜。虽然人吧，有一两年能够唱出按你歌曲，但马家琪依然能够完美的展现出来，清澈、悠扬、淳朴、铿锵，莫怪多的修饰。马家琪将自家对这首歌的理解融入这首歌中。

牛毛糖果喜酒风格李妮妮，今日就为大家推荐一版由中国内地流行的五个数又可谓翻唱的版本，原唱林志炫的版本我正在收听过也十分中意。这一次翻唱又可谓在歌唱中完美融合的经过李发雄，用空灵完整的气场吸带丰富的歌曲层次感，又有钢琴声和汤汤细钢的爽感相得益彰，微微透着思念之情。

中国台湾男歌手林志炫曾经翻唱过一首许艺员的《爱情天涯》，当时演唱结束之后，仍然在现场所有人清亮婉转的林氏唱腔唱得越来越潇洒，真实的本人感觉就像被看不来真唱天涯，就我一旦想起便能够马上沉浸在其描绘的情景当中，高音却正在天涯的高潮部分华丽无比，相信这首歌就要为本国多年男女包装歌单中。

讲到高音，唐诗来怪社会五个数中，尊贵台湾流行的五个数，张韶涵绝对是可以算是其中之一。几多年的经历，让伊再一次唱歌的时候，更多一份洒脱同诗人。原创版本的人类。

里从黑五星头日浓黑的感情历程，以上所行扮创的剧本，这赋予的除原创之外更多的感天情事。上所行也用高尚诠释的一错一用的人生态度。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王冠宝前传第三集，欢迎收听。
6: 我的学生冠宝已经被你描绘了，

刚刚给来的爱塞的满年彩虹做姊妹咯娘伴咯大公分明咯。老师娃是那条面过来挖我啦我往往吃把修人上差大佬批论刚行杀我。你把俺来的爱塞的满年快点爱塞娘伴塞去。到底古娃是啊到马边是啊还有没有关系你爸这楼你爸这天天拖到这府里就摆下十几楼。

其实犯求求我年求把你老死之心官发呀，欺负爱来毛夫生搬家赶来操俺们呐。哦，老说两个低调欺负俺毛老公耶，欺负俺老公故事是对耶。就像我聊俺给都不让俺都说你俩搬出来操俺们。哦，俺一天大门不你扭来让俺来的事你该都说就咱俺来塞啊，老说也快来告你嘛。搬家赶来操俺们。本阿来的来看之呢，你为了达到你目的啊，秋干安塞阿日生。

心，老子是堂弟讲你喏，真真假哦，人生高唱啊，真假哦，就信我你喏，真是假是。

善人如此太安静了，公的家己人，韩国的哦，公鸡唔让难退身哦。

身，就就梦梦就翻飞时呢，其实看到俺好笑，老师家转到堂厅，心想管把人难事呢。个老师，本其实挖个两句啊，想对你不时间了，就我种。还该离婚妇女没娘去，可那老师就，其实啊，就永远这类家伙，不怕你干着文化毛中啊，干的是两鸡巴现实，你就不识讲。这个老师转到好同行，再问你要去干离婚一位的，像我们人啊，还看到没跟好搞的。

爱爱水母双聪美女，官保半夜人去世啊，半夜个死鬼神灵神。

老邱家老司机人爱心，今晚老司汤粉馍弄，嘿你

日呢，看到官保的林干事呢，给天家同的是把人身下从高起晒日。

下从高起赛日时人滚架从之西滚之弄爱的赛是青山子啊是干秋毛此时之弄可负先生你翁高你弄高叔先生连拉下了通知日天宫送到任阿都里任管假到日快啊个先生高给其实赛是一个亲情一来的是敢看毛给他哼肯定要高叔先生容问题可负先生你翁高宁老师亏哈共分门了人管娃爱就羡慕高爱金家年年出岗亭店里慢慢是茶青哦人管老张如果你另明爱下的聪明无数时如果你相信你可是先次到海你该干老多的问念来你是调查到来现如感应是你再来封城也是一个我去母告您家无中伤入我前面被你判刑

呢，盼到个老师高里冲，求您下冲到宫廷，高级老师谬赛你呢。其实啊，他那里提到老师是个人管个高里冲，既然马上求您个下到冲之，是高个老师。高级老师是谬赛您，人管家从之谁看之呢？两家的从之都家日嚷嚷，都冒碰您做真门啊！唔地蛮高的从长之呢？地蛮高的冲长之人管推理此案情，身穷两家的冲之看，外地三家日子不轻轻，看来个里的老师就不老实啊。人管两家的冲之款，哼，外地赛吃个轻轻的来的，不太可能。个厉害的老师，呀，像是料理啊，富人家，要富人家五险。个些老师为了报复，说是给来的是给他读书，将把呀王冠把塞啊，各如可能。所以老师谁不知道问你下来。看来个老师老神人滚脸。

分哦，即刻心中生日记呀、啊，家族留名的算命人哦，暗中调查此案情哦。恭贺李老爷任官，公正良门清官，今人望日大，好人。但是让我们风光日的坏人日替我调查清楚，六门的调查冲六门干，任管嘎着刘门孙面哈，暗中调查此案情，首先是到好通听，查清咖里的老师就写的老师吧哦，请来唔听你些声，心思个唔会是在你呐。任官，首先是到合同行，那个主委认真调查，调查的清清楚楚。叶老师，你心体良善，你在心体良善，一下写的老实巴的。穷少穷来都不少呀，同里头女性拉拉叉叉。

盘分门喽，数人是大连发庙啊，佛中修门安身，就不应该人管之邪管之恼。调查的老师要调查骑士，忙是骑师傅卡先是连发庙探听该的佛创，可人看到该的佛创啊是该寺庙的行度的冒分冒事闷闷不落行事匆匆，是该的行凶行哈。人管告人一块，你要佛创如问题，

提呢，困香铺嘎拍拜四啊，若我嘎铺嘎爱个林啊，兄弟夫妇多地亲呐、啊。这个人管，个寺庙门下就太上清白。来啊，宽向拜拜师傅嘎个啊！来啊，拜拜师宽向不嘎！呀，阿个，冬天只有俺端呐！呀，我宽向我拜拜师，求求俺，把饭把粥把门把帘。

口中行顿随命你弄，老你痛爱普中高啊，痛爱。

0: 他府中摊阿倒。
1: 喂，孙明先生，朱云龙，先生，哎，老李同哎，铺中干了。
2: 哦，你爱铺干啦？可是你把事报到来，看你要谈好吧，我谈真吧。
1: 哎，先生，我谈真吧，如该你就公该你的。
2: 那就是你把事报上来啦。
1: 哎，先生，哎，那头发吹谁给？哎，那头发，哎，毛谁？
2: 那头发毛谁？四处人毛谁？

0: 心思嗯比心如水海，凝神悟神，嘎自刚身，自闷富如其故，富闷自如其事，刚刚嘎嘎两通连，变变点点外国风，富日新贵，帮富套哈富嘎达天地哈起点你连哈起兄弟，奉天无私在强，主公孔子人梦三条，贵谷先师，傲傲如朕，嘎嘎如林，傲莫论通，嘎莫论理，如傲傲上天，荣贵双嘎体分双嘎八百六十四嘎单求日嘎三百六十四嘎。单给无人哦！
1: 哎呀，芙蓉师傅，芙蓉师傅，俺应收你钱了，俺走丢了。哎，先生，就给你算账两百的，就给你算账两百的，你忘了的了，俺讲多少钱不你了？
0: 芙蓉师傅，俺算到你去，如是哦。

佛陀师父，我找你家山冒风时弄，天神天鬼爱都发痛呐，路的

佛陀师傅，礼拜你呀，如关心哦，噶就唔但关心哦，日常问题太哟，佛陀师傅。佛堂噶礼拜呀，噶是早关心，佛堂求啊，算命你侬。青蛙先生，你如神算呐，鬼谷先生都冇敢领哦，爱金秋也只如此情哦。先生，你是真的说明准哦。先生，俺呀就黑如大的师弟。

人公秋娃是在你侬，你今如是而对爱公啊，爱如盼法来救你身，小灾小难冒死心呐。我说师傅，俺如本是算出你的问题，俺就如本是同你改改问题。想不想来同你改改问题？先生，求之不得哟，先生，俺是求啊你你的。哎，佛上师傅，我也想同俺，我也想求俺同你改改问题。你不是老老实实同俺讲，你究竟嘛个问题？做过嘛个事啊？日打地动的变共享本来汤，来当如果能救了你道

禀报，是鬼家该下入神林喽、哦。看到个佛窗就唔先讲，前到佛窗就多人，纷纷冲冲吐石金呐。个佛窗就先跳唔先讲，个王官报嘅，个容忍马上就伸出一阵容风，佛窗跳上蛋糕个日久日久，佛窗个下就纷纷恶恶。结果就来带公阿爹啊，前铺公不见管他，

人工做事可真慢咯，姜味个胡同酒啊的哦，是条盘法吹吉星，你爱命中多难寻呐、啊。佛生师傅，我搞了盘法你，保证你消灾脱难，非地脚寒。亏以了两斤，三破门都没出，且对被人事救出你个寺庙门，一个日推你个寺庙门，你马上去入寺呀，两到三年非地脚下拎着两斤两杆三年来，保证你消灾脱难，日且死都没呀，前期几天爱都没出。

之弄，是进入到王家屋啊，家做宫廷的莫求情，家穷太子岂是你呐？是你连发妙之秀，任官是吧？入世到七十不卡，七十这个是任阿都的舅妈都给了。世到了七十不卡，嫁到七十个阿哥，世到几卡？嫁穷太子呀，七十年，今天买的手风景弄。你和母亲是太子呀，两人就是个母求亲，亲汉阿求转家庭呐、啊。是要七十家头的，见到那个母的，亲妈阿求转家庭。人干秋娃几日你弄礼拜你我爱唔在那天来每你日事情啊此事唔地是真真啊莫三啊阿秋啊你不卡就唔转了阿秋是狗事天气来每年的你是看事你要老大老实吧阿 Q 的此事干的是真真阿给太子你莫去弄上主官报莫上帝呀听说你为赛给神

买的说分子侬，爱唔记得李肯斯啊，爱的是命啊母亲，共挽秋香就太是难。噶今天买，虽然那收入你说能进进不？噶虽然吧，就是俺这买的干锅面的，日供去供给老太去死。动画行动能长啊的。

0: 阿 Q，赶紧事啊！俺爹，你还没事没阿妈，共挽救兄救团心，眼看有娃几日你闹，你老是嘎痛挨公啊，日嘎太小为毛命紧，共追。阿 Q 救你日嘎林哦，兄弟们，你有弟弟让你儿子去打官司的不？呀，阿 Q 爱都到处说你，就跟你没一回事。你供阿 Q 躺下的，阿 Q 张手拍法来救你了。刚没车，我躺工把双条啊，去塞你我的大尿塞条吧。你供还供轻松还躺下的，阿 Q 想到拍法来。救你！共退救你的日嘎宁，今天阿妹我做织农，十年秋对燕关公啊，共退外地个五百里农，塞西。老太子黑端子闹，塞西老太黑端子。
1: 下个好堂节目，同大家介绍下王柏嘅两官说。王柏一天头宋江时节，农民都十分忙碌，国王系头等太师，头位国配之后，还马上爱打鼓晒干，然后交到正统嘅两官说，交本国家修成万两。每人五一分左右，农民都会收到一张储粮证，双倍清晰下的爱搞几多斤粮，这个还披上一句话：完成粮食输交任务是农民应尽的义务。完粮有时间和规定，所以农民不能够拖延，总是先把粮搞白的，再有时间转来木提拉多的事。完粮一般可以八日中旬左右。真实完粮时节，感染人先打开唾液检查，用一条玻璃棍呢戳到头骨度去，切出一把，放在嘴度敲几下。如果骨度差不多铁到，唔敢将，非得有些草，就会要求将头骨倒往筛上后抛筛，并且现场细处插针。施帮人称量之后，还能将头骨一腿腿扛到仓库再倒出来。农民年复一年，种田完粮，为生活而忙碌。二零零四年，中央以好文天出台之后，国家取消了粮食输交任务，农民从此不使再完粮。二零零六年一月一号开始，农业税批废止，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高房粮的历史终于结束。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3: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一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王冠宝前传 TCC， 欢迎收听。
3: 恭喜九年的日加年，今天阿妹我做主奴，十年秋对燕关公啊，恭喜外地的五百年奴。塞西老太子黑端真咯，塞西老太黑端真，人滚嘎日妈妈的咯，高代今天你莫再讲我，公文嘎救救转飞身。准心准到人工听啊，
4: 刚说你说的没得跟着真正去家就会救济干的我都结果就全部就来带工啊的呀，工不认滚烫认滚烫到这些高代工听没，你想我也想保命，这些被冷你骂你骂你你都没讲，只有阿 Q 没你让讲啊，你为了这些问题你要没讲啊，然后没法见到的阿秋买面前都没讲啊。
3: 嗯，阿秋我低调。转心转到啊共同听，人滚快林秋子你弄派你就是到连发庙啊。公差马上求通神，自到佛昌大公厅呐。
4: 人管马上派着公差，西到莲花庙，首先就把佛昌自到来。

眼干错痛顺安静呢。现在佛窗来送门呐，抒情心法扎心，几几度万几情呐。在眼观送安的过程当中，在佛窗的真正还安过马给娃的一都把毛安意思给马给门给都把紧的几几个都把几情人管太上马马的呢。佛窗不是把你的爱的求你给算命好请求对几时共识尽准你抬头个来看真呐，佛长，听你的，你同算命先生讲的计划，还记得吗？本官认识你，当时听他夸下的，该错人也很满呢。准你个抬头就来看真。佛窗啊当时跳那日宽子上上准呢。人管都来做个嘎嘎算命好。佛少盖毛之毛救星礼拜求爱之数命金啊。人宝盖毛算给算命先生来做人管吧。妈给死啊我也不给算下去的。礼拜

听官讲啊，是人家同地起入感情，风流难改修上瘾呐。只有服从，王爷发的，只有老大老实，送任官高抬轻松。

人滚入掉几十世呢，这个你做好宝贝呀，来的

金娃太你你我也没人猜啊哪个来的哪个亲何如哦雄狮赛鸡心呐这其实韩老师搞错韩兄用老盘法了不哎燕乖你们搞啥的吧哎俺辛辛苦苦制造了个来的俺要买现赛啦。何如个哦雄赛鸡心人关如瓦岂是你呢你不是你咋做的啊寒如金天做真文哦传寒金天到宫廷呐、啊。哼其实不是个第傻外条不是你。好公差传令之令今天莫上堂

那今天宁小金花炮共同方开的是上上军马给杜万的情啊。那今天末日这张数日你说就把共同方就看到干到必然滚你的哎呦到上上跳马给门啊你给安迪啊安迪啊

爸爸爱求些你也莫求亲准你退休来看真啊今天妹不是假哎呀就该你的呀同你见面呀同你公开的阿球如果阿球是干还会救你还会为你做主不是假你当时挑那快的快些呀下面阿球对你家退出之来看真今天退出看分门了看大漠求之些人中啊爱君对你共识君你爱大救爱日你呢阿秋那够你的你就会救爱给我哈你爱大救啊爱日你共吹阿妈没你喏，晒得老太。

0: 阿强，黑毛咋个着？俺公给钱不都给军发，该不啥的，俺公荣是中干事，俺到该让刘文柱喊张大弟弟是高给着。你相信俺带你是俺该不然不会亏那人，就买老是该输就喊。风采生秀的凡人听，
1: 即刻
0: 吊死看坟墓喏，尸体且快如起开哟！哎，望跳那毒汉安静静。

请管家派安就进宫门喽。直到六年到礼拜那到礼二十几两年哦，先不批来修出金呐。先不批来这修出金，没人帮几两年哦。等到五十三开到啊，开开四两怪鸡身，怪跳个火烧酒。

那个狗的同等告诉你哦，如果个人敢来打胜哦，打胜三把两把能哦，马上风起吹钢铁浪。师兄，马上就把个老师请刚老头的风吹来，老师是分作的，给个人管打上三把两把冷兵器，马上个风一起吹钢铁，老师个救救是非村喽，给老婆家到酒店饭食哟，来的个家到追亲亲，分分事事日嘎你呐。甘老师不你刚老头的啊，错的是大声你的，这风啊吹哗马上转不开，甘老婆啊早都是盖路上点点的，老婆家到分事啊死，老公转来毛事去做的呀，给来的家到哗呀阿爸阿爸死过顿，还转个红心情

真正爱到美景酒，人贵马上就派了公差来到了老师傅看。老师，给人贵查证，你是咋来的？是上西说给的。呀，要警惕莫的，但小马好要聪明伶俐。人贵呢，给听讲把你的警惕莫的，视频不你给来的。呀，给你两张的太了太的日休，给上分。问你个来的是神情，被告今天撞上你侬，夫妻佛是丧妻子，本转家日咋往家庭，神子家太疯子是哪？公众事件，你那日说。不知被告给他今天买的手把救出来的，结果呢同老师给来的给上分日久天天的连容死了来的，今天买的面到家吧呀，就把给来的估计的是给买个盖的，身子家婆呀他就奉子是给你立本传本之给创新啊，那个各地创来创始个总结日记吧，深入深保之爱分门啊，哦您其中啊都给毛朝生啊。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盛世。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6: 粤语国际。
7: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部署得日益完善，让家兴的耄耋老人许蔡兴异常激动。多年来他所有的努力都与北斗有关。咁节目一开始咧，就首先带大家去认识81岁嘅国内微波技术研究专家许蔡兴。2019年嘅12月16号12:22，我国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月运载火箭，以一箭双星嘅方式成功发射第52、53颗北斗导航卫星。至此，所有24颗中国地球轨道卫星全部发射完毕，它标志着北斗三号全球系统的核心星座部署完成。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北斗三号卫星总设计师王平介绍，
9: 北斗全球组网核心星座部署完成后，将在全球范围内。
8: 北斗全球组网核心星座部署完成之后，将会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全天候、全天。

0: 时高精度的导航定位授时服务，使北斗导航系统的服务范围由区域走向全球。北斗系统部署的日益完善，亦让嘉兴的耄耋老人许才兴异常激动。
1: 因为我们是跟这个密切相关的嘛，那当然很开心咯。
0: 他说因为我们跟这个是密切相关的，当然就很开心了。现在我们所做的天线包括 GPS 又包括北斗。81岁的许才兴毕业于南京大学，是嘉兴佳利电子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国内微波技术的研究专家。多年来他所有的努力都与北斗有关。2019年12月17号上午，在佳利公司的一个自动化生产车间，许才兴为我们介绍导航天线的生产流程。在车间的东南角，记者看到四个高高吊起的大圆筒尾部不断喷出粉料，灌注到底下的一个锅炉当中。许才兴说这个是生产流程的第一步，叫做预拌。
1: 它放在一起混合，这里面就配好料了。
2: 上面电机在转，然后这个把这个搅匀了。
1: 搅匀了，哎。
0: 搅拌好的混合材料经过干燥机、粉碎机、造粒机、模具等加工之后，通过两次高温烧制，最后形成就好像一蚊钱币大细的产品。
1: 这个是天然的胚，那么上面还要穿银，那么才能够形成。
0: 这个就是天线的胚了，上边还要擦银才能够形成天线。你要什么频率，银就拆成怎样的图案。在2019年发布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产品推荐榜单上，嘉兴佳利电子生产的导航天线位居同类企业的第一名。但是在2009年，北斗天线产品还主要依赖进口。佳利公司生产的高性能、低成本、可以接收低仰角信号的导航天线，让国内北斗应用专家眼前一亮。北斗二代卫星应用系统的总工程师吴光辉说，
3: 当时呢，是我们的天线是几百块钱一个，就是嘉兴呢有一个企业收发天线合起来。
0: 当时我们的天线是几百元一个，听说嘉兴有个企业收发天线合起来才20元。我说我们还有这样的企业吗？我要了解一下。实际上他们是在为 GPS 做天线的，所以很快就带动了整个北斗天线走出了低谷。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首席专家、清华大学教授曹聪介绍，
4: 那个时候主要是从台湾进口，然后他推出以后，就一下子把整个进口的。
0: 那个时候，我们主要是从台湾进口。当我们将佳利生产的天线推出去之后呢，就一下子将进口的天线价格压咗落嚟。过了五年，他反而向台湾出口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他们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这样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北斗系统应用产品的研发生产，竟然是源于2002年许才兴在日本出差时坐的一次出租车。
1: 当时国内也没有谁做天线，我们老实讲也没见过那个GPS。
0: 许才兴回忆说，当时国内还没有人做天线，我们也没见过 GPS 天线。坐出租车的时候看到他们的导航仪，你要去哪里他就会指向哪里，我觉得这个非常之好。
5: 当时徐老师非常高瞻远瞩，他就讲，他说这个因为这个 GPS 的这个
0: 佳利电子事业部总经理王伟说，当时许老师也是非常之高瞻远瞩，他说 GPS 定位天线就是用陶瓷材料做的，他说以后一定会有非常大的发展，所以他就建议我们的老板一定要做陶瓷天线。在许才兴的多次建议下，2003年公司从研发经费当中挤出50,000元人民币，开始研发导航天线，用于配套 GPS 卫星定位系统。五年之后，佳利电子汽车全球卫星导航 GPS 产品产业化项目被国家工信部立项。
6: 我们佳利电子的天线以及用芯片组装的模块，
0: 嘉兴佳利电子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游元说，我们佳利电子的天线以及用芯片组装的模块是整个卫星导航的核心部件，佳利占了全国份额的 70%， 占全球的 50%。 创建于1995年的嘉兴佳利电子有限公司专业

0: 持都可以的。讲起许教授和团队的这场苦战，由缘至今都还记忆犹新。
1: 20年前，我们的资讯没有这么发达，他每到周末，
0: 他说20年前我们的资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他每到周末带着两个馒头就到上海图书馆，礼拜六礼拜日查资料，当时复印资料要6毫子一张，他不舍得就抄啊，一本一本地抄回来，将资讯带过来。今年60岁的配方工程师李斌，20年来一直跟着许蔡卿做陶瓷配方实验。他说为了得到一个准确的数据，许老师要不断地调整各种配料的比例。每一次实验之前，许老师都会给他一张小纸条。
2: 什么百分比多少多少，他给我，那我就按照他这个就是先组合起来。
0: 李斌话：咩百分比系几多啊？我就按照佢呢个配方组合起嚟，经过一道一道嘅工序，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最终烧制成一个小圆块。许老师再进行测试，如果唔符合，再调整配方，再进行第二次、第三次，有时要半年到一年，配方先至可以成功。有啲时候唔成功，亦都好苦闷，有好多次系唔成功嘅。经过几千次的实验，许教授团队逐渐摸索出了适应不同产品及型号的陶瓷配方。
2: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叫394的，394实际上是我们已经，
0: 譬如我们现在有一个产品叫做394的，就是这个配方实验已经到了394次才成功。日积月累，许教授交给李斌的小纸条越来越多，这些密密麻麻地写满数据的纸条仔已经成为了佳利公司的核心机密，被锁在保险柜里面。嘉兴佳利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游元说，
1: 通俗的说法，让配方微小到什么，像放味精一样的元素放进去。
0: 通俗啲嚟讲，做配方要细到好似咩呢？就好似放味精一样，放半壳亦或系一壳，整个配方就颠覆咗啦。喺咁样嘅过程当中，好似天线，佢要做 N 次实验。许老师嘅衫袋里边每日都有一张小纸条，每一次摸出摸进就系一张配方表。等到配方不断咁完善做完啦，小纸条就交到我嘅手上啦。许老师说，当初研制陶瓷配方设备非常之简陋，只能够摸住石头过河。为了调试陶瓷的频率与波长，他甚至从牙科诊所借来钻头做实验。
3: 这个陶瓷呢，它没有螺钉，那怎么办呢？就是要把那个孔里面那个钻掉一点。
0: 陶瓷没有螺钉，那怎么办呢？就要将入边的窿钻掉一点，可以提高频率。在后边开一个小槽，可以将频率降低，调到你需要的波形。因为当时没有地方学，就想牙齿转得动，那陶瓷应该也转得动，所以就从牙医那里搞来一个钻头，用手工是搞不动的。这样的手工操作，有时候一日只可以调试一个元器件。经过一年多的钻研，在1999年8月，各种难关被一一攻克，微波陶瓷材料配方与工艺填补了国内空白，并且获得了当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许蔡卿的带领下，佳利公司研发生产的各类微波陶瓷产品应用于导航、通讯等多个领域。许蔡卿团队也因此获得了全国51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称号和30多项国家级的发明专利。但是这样一位作出巨大贡献的科研专家，在生活当中的朴素更加之令人动容。
3: 开头他们说派车，我就派车了，到上海来接我。
0: 开始他们说派车来接我，我说我到上海你们空车来接我，一来一回买路费就要几多啊？我12.5元坐高铁就到上海了，不需要厂里边负担，我是很节约的人。如今许蔡卿教授还好像20年那样在上海和嘉兴两地来回奔波，不同的是，如今的他头发花白，腰亦弯了，背亦驼了。他每周日下午到嘉兴，礼拜四下午回上海，坐公交车转地铁，乘坐绿皮火车，风雨无阻。对于他来说，80多岁了，还没有到退休的时候，

0: 佢仲有新嘅目标。
1: 我们国家的高频板呢，一直做不好，一直收不签字，价钱乜的很贵。
0: 国家高频板一直做唔好，受美国嘅牵制，价格亦非常之贵，所以我一直想要攻克呢个项目，唔好总系要受到美国嘅制约。尤其是贸易战，如果某一日佢将你断货，咁我哋咪乜都做唔到咯。喺佳利公司嘅东南角，一座新建嘅大楼拔地而起。喺呢度，许才兴等咗九年嘅高频电路板项目即将投入生产。
1: 哎呀，我就是工作工作，你看我嘉兴来了是。
0: 我就是工作再工作，你看我来嘉兴二十几年了，其他地方我都没去过，我的先生早早就过了身，我的仔女就只有一个，她可以自立，我就全心全意地在这里工作，我亦不考虑钱有多少，就是要想为国家争一口气。
2: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魅力中国。在2019年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江苏电力工人何光华登上了领奖台，由他主持完成的创新成果高落差高压电缆线路无损施工技术创新及应用，填补了该领域的技术空白，摘得中国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工人农民组二等奖。这一位在生产一线的工人，为什么会倾心于技术创新呢？又是怎样成长为江苏无锡电缆工程技术领域公认的女掌门的呢？下边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一头干练的短发，戴着一副框架眼镜，身上着一身米色的工装，步履匆匆。42岁的电力工人何光华在生产一线已经工作了接近20年。提起为什么要从事这个行业，何光华说，父亲是电工，小的时候他看到父亲修理电器就很着迷，父亲也经常让他参与维修。在1996年他考入了河海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大学毕业之后，何光华成为了国家电网无锡供电公司的一线工人。电缆施工行业是男性的主战场，但是凭借广博的知识储备和专业技能，何光华很快就成为了技术骨干。
3: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老师也都是技术能手，还有奉献能手，因为我是为数不多的工人组。
0: 我们那个时候老师都是技术能手，还有奉献能手。虽然我不是本科，但是我也都比较自豪，因为我一直都在基层一线，一直做工人的角色已经有19年了。在这些年的工作当中，创新一直是他的关键词，目的就是让每一条电缆无损运行。高压电缆是各大城市的电力主动脉，一旦发生故障就会导致城市区域供电瘫痪。2006年在无锡发生过一次大面积的停电，就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3: 就是2006年我们新区出了一个故障，当时的抢修是花了我们5天，那个区停了5天。
0: 何光华回忆说，在2006年我们新区出了一个故障，当时的抢修是花了我们5日，整个区域停了5日电，损失巨大。因为很多电子产品是精密要求的，我们江苏地区运营环境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的人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里面睡几十个小时根本不间断，一个师傅8小时已经腰都直不起来了，然后换一个师傅再入去做。眼前的场景让作为电力电缆人的何光华心里边非常之不是滋味。
3: 那个时候我也是班组的技术员，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一个班都很心疼的，基本上都没
0: 那个时候我也是班组的技术人员，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一个班都是很心痛的，大家基本上都没落过火线。这个人在车间里边睡一阵，即刻就想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责任在肩，同时也觉得工作太辛苦了。我当时在内心也想，一方面怎样能够通过我们工人的创新可以快点解决，从源头上将它解决，另一方面也是心痛我们的师傅，看看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师傅没那么吃力。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何光华开始构思解决方案。2009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14年完成。工人出身的何光华，一无数据积累，二无模型公式，国内外都无可以借鉴的经验。为了开展研究，他一方面带领团队住宅工地实地分析，一个工地一个工地地去记录和分析整理，一周一周地食住在工地，坚持了一年多，获得了大量的一手完整资料。另一方面，他到图书馆去查找学习资料，或者是到其他行业去现场实地调研。那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放弃呢？何光华说，不是没有气馁的时候，但是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创新本来就是艰苦的路。
3: 这个项目其实也是十年磨一剑，也可以看到了它其实是一个体系化的创新。
0: 当然这个项目也是十年磨一剑，可以看到的它其实是一个系统化的创新，但是每一个点都是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去发现，然后想办法怎样去解决。有时候时间拖得比较长，我觉得我们一线工人其实有很多可以作出贡献的地方，因为我们一手的资料是最容易最有机会掌握的，你也是最容易发现问题的。用户反馈回来的问题，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就可以知道，所以我们的反应速度是比较快的。其实工匠精神对于我们一线工人来讲是非常之值得提倡的。后来何光华得到了国网无锡供电公司的支持，研发全点监控装置，大幅提升数据采集效率，将重点移到分析研发上边来。通过八年多的时间，他开创了三项技术创新，首创了高落差高压电缆三维精准同步敷设技术，高落差高压电缆无损打弯及固定技术，发明了高落差高压电缆施工质量综合检测方法，敷设误差降到国际领先企业的30%，效率提升至少5倍，实现了无损施工，整体技术居国际领先水平。带着这项高落差高压电缆线路无损施工技术创新及应用的项目，何光华登上了2019年度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领奖台。
3: 就是用我的这种新型的辐射工艺，这种变革来取代原有的传统，
0: 用我这种创新的辐射工艺来取代原有的传统敷设方式，创新新的工艺与新的配套工具，解决了我们城市小空间各种复杂的地质阶层的技术创新点。不单止我还可以敷设好，而且我能够将它固定好。第三个是我们的无损检测方法，就是毫米级的0.2毫米，我们都可以测出来。将技术做好，大家认可，设计成果能够提高效率，减轻一线工人的劳动强度，这个是何光华搞创新的最初目的。他没想到创新会蕴藏这么大的效应。统计显示，由他主持的科技项目17项，参与公关23项，获得省部级以上的科学技术奖6项，和国家专利42项，累计创造经济效益10.8亿元。目前这项成果已经是中国28个省市区的电力、石油、钢铁、化工等各行业规模化应用，并且推广到德国、瑞典、新加坡等10个国家。如今何光华已经是国网无锡供电公司电缆技术的技能专家，无锡电缆工程技术领域公认的女掌门。总结经验，何光华说，大胆设计，小心求证，试验优化，敢想敢干，科学坚持，就是创新的秘诀。但是创新的源泉是来源于生产一线。
3: 只是觉得就是我们作为新一代的工人，更好的去实现我们说是工业4.0也好，
0: 我觉得我们作为新一代的工人要更好地去实践我们工业4.0各方面的培训，确实要有一大批技术出身的或者是有比较高学历的人能够踏踏实实地在一线来工作。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创新氛围非常好，大家都有工匠精神。为什么一定要用人工实地操作呢？如果可以创设一个一键联动的工作系统，将大部分工作都放在后台，不是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并且改善工人的劳动环境吗？ 按照这

0: 个设想，而家何光华同佢嘅团队采用互联网加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与电缆敷设技术融合应用，又开始攻关啦。
1: 一方面我们就想着更智能化，另一个就是电压等级更高化，还有一个就是更多的行业的
0: 一方面，我哋就谂住要更加智能化，另一个系电压等级要更高化，仲有一个系更多嘅行业要推广，唔单止系我哋自己嘅行业要做。亦想为其他嘅同行业提供咁样嘅一啲产品同技术服务。从一线女工成长为大国工匠，何光华认为只要立足岗位，针对实际难点开展主动创新、专注专业、精益求精，一线职工亦能够作出巨大嘅贡献。带住咁样嘅初心，何光华一直喺路上，
2: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魅力中国节目最后依然是话题时间，云演出、云直播、云录制、云展览，它让习惯于线下看演出、看展览、看电影的观众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未来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云端上的艺术可能会更加精彩，甚至可能会带来文艺形态的变化。传统的文化艺术之所以有一些小众，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传播渠道有限。互联网及云技术的出现，为文艺作品开辟了无限的传播空间与传播渠道，从而大大刺激了文艺生产力。疫情爆发之后，各种抗疫主题的美术作品、书法作品、剪纸作品、音乐作品，以及各种诗歌、快板、短视频等呈现井喷之势。只要有一部手机，几乎人人都可以从事文艺创作，并发表自己的作品。这些文艺作品的质量如何暂且不论，但是由此带来的艺术民主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场面却是不争的事实。艺术与科技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云技术的介入肯定会对艺术产生影响。以综艺节目为例，尽管形式相对单一、录制模式简陋，但云录制的确是实现了跨屏互动等形态创新，为文艺传播形式提供了不同的选择。近几年综艺节目制作成本居高不下，市场竞争激烈，从目前来看，这个很可能会成为综艺节目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网络综艺刚刚出现的时候，没多少人看得上眼，但是过了没多少年就与电视综艺分庭抗礼了。再过几年，云综艺又何尝不可以在综艺领域三分天下有其一呢？再来讲云展览，目前云展览才刚刚起步，由于技术、版权等方面的原因，还存在着画质不够清晰、用户体验不够好等问题。但是业界的共识是，云展览未来会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将作为博物馆、美术馆的存在形态。至于舞台艺术，所谓的云创作，目前只是创作人员利用云平台进行在线沟通交流，云演出也不过是将录制好的作品放到云平台上供大家去点播。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和 AR、VR 的日益成熟，未来人们是否在家就可以获得和在剧场一样的观赏体验呢？如果这样的话，势必会改变剧场的形态，产生真正的云端剧场。好了，各位，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了。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圈朋友，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人能够同时演唱两个声部呢？不用惊讶，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将带大家走进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去聆听那里流传已久的音乐艺术形式——蒙古族呼闷。2006年，其音乐艺术形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成功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可见其音乐艺术深受大众喜爱。由于演唱技法难度颇高，演唱者需要经过长时间专业的训练，才能够掌握这个唱法。

呼盟又名浩林朝尔，是蒙古族福音唱法朝尔的高超演唱形式，是一种通过喉部训练发出的独特喉音技法艺术。一个人同时唱出两个声部，形成罕见的多声部形态。演唱者运用闭气技巧，使气息猛烈冲击喉咙声带，发出粗壮的气泡音，形成低音声部。在这个基础上，巧妙调节口腔共鸣，强化和集中泛音，唱出透明清亮带有金属声的高音声部，从而产生神奇的音响效果，从听觉上具备环绕感和沉浸感。

曾经有声学专家这样形容枯木这一演唱技法，高如登苍穹之巅，低如下瀚海之底，宽如于大地之边。枯木的产生和发展是蒙古族音乐发展的产物，对于声音学方面的研究和所产生的自然规律提供了实践性参考价值，被音乐界誉为天籁之音。

相传早在13世纪，蒙古草原非常盛行英雄史诗说唱艺术。据音乐学家考证，中国有诸多古籍，包括《诗经》中就记载了北方草原民族流行的一种歌唱艺术——笑，即是呼啸那个笑，而这个就是呼麦的原始形态。

有关呼麦的产生和发展。在蒙古族民间有这样的讲法，古代先民们在深山中活动时，观察到了大自然中的种种现象，如河岔分流、瀑布飞泻、山鸣谷应、动人心魄的场景，就产生好奇心加以模仿，于是就产生了呼麦这一艺术形式。呼麦因其演唱技巧的特殊，在歌曲内容方面亦相对局限，内容可归类为以下三种：一是

唱美丽的自然风光，二是模拟野生动物的可爱形象，在音乐上保留住森林狩猎文化时期的遗传，三是赞美骏马同草原等。

随着科幻艺术不断地出现在舞台上，引起了人们想学习了解的兴趣。此前科幻的出现曾轰动国际乐坛，引起世界各国专家学者前往蒙古地区采风，收集历史音乐资料。科幻是人类古老且具有古代文物价值的音乐遗产，是当代音乐发展的活化石，它为民族音乐的发展提供研究价值和学习实践意义。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咏水红颜，是因才华而入宫为妃的左芬。分少好学，善绝文，明亚于诗，武帝闻而立之。太始八年，拜修仪，后为贵嫔，知陋无宠，以才德见礼。体羸多患，常居布室。帝每游华林，设回殿过之，言及民意，辞对清华，左右视听，莫不清美。出自《晋书·武悼杨皇后传赋》。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并立擎轩。后宫内院皆丽三千，边一个唔系桃羞杏让，边个唔似广寒仙子呢？之但系喺众多光彩夺目、雍容华贵嘅女子背后，却有住一座凄冷孤寂嘅牢笼。在那里有几多女子至死未见君王，红颜苍老，芳华流逝，又有几多女子为得帝王宠幸，布局谋划，功于心计。在那里每个女子

佢哋只能够依靠自己嘅容貌同手段，每一日对佢哋嚟讲都系希望与失望并存。即但系无论点样，佢哋都系美嘅，佢哋都有过对君王嘅期盼，亦有住对未来嘅憧憬。但系有啲女子嘅命运注定唔同。 喺以好色闻名嘅晋武帝司马炎嘅后宫里边，就有住一个不一样嘅女子。佢身体孱弱，相貌平平，却被封为贵嫔。佢才学甚高，涉猎甚广，佢一生郁郁寡欢。人生在世，从来都系得非所愿，缘非所得。 佢本来唔应该入宫为妃，却因为自己嘅学识，落得一生失去自由。呢个奇女子就系佐芬啦。佐芬家世如学，出身寒微，其父佐熙起于小利，后任御史太守之职，其兄为佐师，一手三刀赋，惹得洛阳子贵。佢自幼好学，善写文章。 诗赋颂赞内等等无所不能，鲜有不精。佢性情温婉，文章细腻，正如佢嘅名字般芬芳温暖，让人回味无穷。即但系佐芬并唔系嗰种才貌相传嘅女子。史书记载佢之陋无宠，体累多患，唔单止样貌不佳，身体仲柔弱多病。 佐芬明白，既然相貌上冇优势，咁就从才学当中去提升自己啦。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学识自然会为佢带嚟知性清高嘅气质。佢嘅作品非常多，现存嘅诗赋颂等就有20几篇。呢啲虽然系为应召而作，但佢嘅才学亦受世人敬仰。 佐芬知道自己相貌普通，佢对未来并冇过多奢望，只系希望与其他女子一样，年过28，嫁为人妇，平时相夫教子，闲暇之时读书吟诗就好啦。即但系却因为大哥佐师嘅一篇《齐刀赋》惹到兄妹二人天下闻名。 晋武帝司马炎听讲佐芬才学过人，就打算将佢纳入后宫。司马炎明白，如果将丑女佐芬纳入后宫，既为自己博得识才嘅名誉，又让世人知道自己唔系好色之徒。但系司马炎呢一种掩耳盗铃嘅做法，虽然对自己大有裨益，但对佐芬嚟讲却系一场悲剧。司马炎并唔喜欢佢嘅相貌。 却相当睇重佢嘅才学，先封佢为昭仪，后来又晋封为贵嫔，地位仅次于皇后。但系佐芬并冇因此张狂，佢深知自己嘅位置，自己并唔系皇帝嘅嫔妃，更似系佢嘅御用私人。佐芬一直低调做人，保持自重内敛，哪怕自己身居暴室。 哪怕皇帝不闻不问，哪怕后宫风言冷语，佢都唔怨恨，唔纠结。佢虽然与呢个宫殿格格不入，却依旧学住去适应生活，学住与他人友好相处，喺呢个陌生嘅环境当中慢慢安稳落嚟。好多时候，我哋唔可以决定命运嘅走向，唔可以决定他人嘅行为。 但系我哋可以决定自己嘅心态。佐芬深知自己嘅处境，面对后宫嫔妃，佢小心翼翼；对待晋武帝嘅时候咧，佢尽心尽力。佢努力完成自己赋诗作赋嘅任务，扮演好自己后宫嫔妃嘅角色。有一日，司马炎突然伤感。 于是就揾到佐芬，叫佢作一篇《愁思之问》，以借此感怀。对于应召之问，佐芬内心实在系反感，但呢一次嘅《愁思之问》又恰如自己所想，于是佢一气呵成，写出咗千古名篇《离诗赋》。赋中佢道尽心中悲苦，述说思亲之情，宣泄自己嘅无尽哀愁。 钱钟书咁样评价离诗赋：公怨诗赋多写，待临。

悲鸣，他就以啄木鸟为喻，写下了啄木诗，表明自己天性纯良，写文并非取悦于人，而是追求一种为志所欲的淡薄心境。他无心争宠，亦不愿意参与争斗，帝王恩宠与他无关，后宫倾轧亦不会将他裹挟其中。左勋睇开了很多，貌美如何，貌丑又如何呢？如今他们争来夺去，等到红颜老去，亦难逃帝王嫌弃，落得无依无靠的下场。他如今放不下的唯有父母兄弟，他自幼与家人相伴，幼时虽然艰苦，却有亲人在侧，如今被拘深宫，虽绫罗绸缎，却失去了自由，孤苦一人。左勋入宫二年的时候，左思曾作四言诗赠予他，而左勋亦写了一首感离诗回应哥哥，以寄自己的相思之情。何时当逢面，如沐于书诗，何以诉辛苦，告情于文词。左勋的内心感受只能够依靠诗文来和哥哥传递，他想见兄长家人的愿望也不过是一个幻想罢了。他被困锁皇宫，受尽折磨，一生都不得解脱。人生有时就是这样，被困于一地，陷入一时困境，不得逃离，亦不得救助。在漫长的宫廷生涯里面，左勋名为妃嫔，实为字画一般的摆设，用之即来，写之即去。对于附庸风雅的司马炎来讲，左勋的出现满足了他的精神需求。而对于喜好自由的左勋来讲，高墙不单止锁住了他的灵魂，也困住了他的情真意切。司马炎身为帝王，并没有对爱情的尊重和对婚姻的敬畏，他禁止天下女子自由婚嫁，要先经过他挑选之后，父母才可以将个女许配给他人。因为他大肆扩张后宫，使到宫中美人无数，他驾住洋车在后宫随意走动，洋车停在哪里，他就宿眠在哪里。后宫众人为使他停留，就竹叶插户，盐汁洒地来吸引洋车，这个就是洋车望行的典故的由来了。上行下效，国家开始兴起奢靡之风，刚刚统一的天下就埋下了动荡的种子。左勋自幼熟读经史，熟知明君的样子，他希望自己服侍的帝王言明有道，以天下为重。但是身为摆设的自己，又有什么能力去规劝司马炎去改变这一切呢？对外没有自由，对内好似人偶，于君不能亲近，于己未可随性。他的内心已经没有丝毫爱意，只有浓浓的悲凉。同样是才华横溢，对男子来讲就是栖身天下的衣仗，但是对于左勋来讲却是如同砒霜般的毒药。左勋选择隐居偏殿，隔绝后宫一切人际往来，非君王召见，从来都不出殿，靠着书本与青灯，孤老终身。公元290年，司马炎病逝，传位于河北食肉糜的晋惠帝司马衷。皇后贾南风开始掌控朝廷，不单止饿死了太后杨子，还谋杀了后宫无数的妃嫔。他不单止为乱宫闱，还害死太子司马骨，宫中天翻地覆。左勋因寡居深宫，在这场灾难当中才幸存下来。但是这个对他来讲却没有丝毫幸运可言。司马炎走了，如今的左勋全无价值。在这座冷寂阴沉的宫殿当中，他只能够无望地孤独地活住，直到死去的那一日。落花不愿随流水，流水偏偏千落花。因才学过人而避锁深宫，左勋的人生充满了落寞
羽毛。

0: 来。有人话福和相依，左分样貌同性格虽然不得帝王欢喜，却亦让佢避开咗宫廷嘅争斗。但系一个女人一生所盼望嘅，唔就系同自己喜欢嘅人同甘共苦、白头偕老咩？佢嘅命运自始至终都如草芥一般随风而去，由不得自己做主半分。佢因才学而名声大噪，位置嫔妃，却亦因为才学而失去自由，成咗笼中之鸟。如果佢嘅喺生命里边冇才华、冇学识，简简单单咁活落去，亦未尝唔系一种幸福。但系世事边有咁多如果呢？一个女人如果太过自怨自怜，最终受伤害嘅仲系自己。想唔被伤害，唔单止要有引以为傲嘅风骨，仲要有坚韧不拔嘅意志。只有咁样，生活先至可以淡定从容，先至可以做到一切得失在于心。走过就唔好后悔，亦不必遗憾。青鸟来去闲，红霞朝夕变。人生漫漫，不求尽如人意，但求问心无愧。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天的节目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湖泊之日月潭的其他一些景点。首先是猫栏山。坐落在日月潭北侧的猫栏山，海拔1020公尺，是俯瞰日月潭全景以及观赏日出的理想的地点。从台湾21线明潭国中旁边进入，山路两旁种植了茶树，翠绿的景致让人神清气爽。而在入口处的右侧呢，有几栋日式的旧木屋，它们是茶改场的旧宿舍，是南投县政府指定的历史建筑之一。古朴的外貌令人印象深刻。如果你继续前进，在半山腰的地方呢，就是茶叶改良场鱼池分场的办公室了。站在办公室前，日月潭完整的湖光山色亦尽收眼底。在茶改场里面有一栋3层楼的木造建筑，这个是日据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旧厂，相当典雅古朴，亦是南投县府指定的历史建筑之一。旁边还有一栋新建的茶叶文化展示馆，展示有关茶的各种相关的资讯。你在参观之后就会更加了解茶文化了。另外，在旧茶厂左边的山谷坡地上，由于遍植茶树，景色相当迷人。如果天气晴朗，还可以远眺鱼池的山景。过了旧茶厂之后继续前进，路旁有一排撞石的石栏橄榄树，红色的枯叶铺满路面，景色非常浪漫，是新人拍摄婚纱相的必选的景点。淘米溪是淘米里中第一个以生态工法改造的河流，在改造的同时亦建了亲水公园和观景台。公园旁边种植了茄冬树和野牡丹等原生植物，让民众更加亲近大自然。炎炎夏日来到亲水公园去戏水，清澈透明的渗凉泉水赶走满身的暑气，拉近了人与大自然之间的距离。而在冬季枯水节，为节约水资源，亲水公园是不再供水的，但是游客还是可以在居高临下的公园凉亭里面静坐冥想，享受乡间的静谧。从头社盆地走台21线前往水里乡，中途可以看到在公路的右侧有一尊相当高耸的太子爷的神像，那里就是武登村的重贵天宝堂了。天宝堂建于日据时期，以三恩主即是关公、吕洞宾、灶王爷为主神，妙茂宏伟。民国74年的秋天，太子元帅奉旨镇守天宝堂，由于吕显神威，于是恩主降。

0: 王鸾指示信众在庙后建了一个高六丈二尺七寸的太子元帅圣像，用以彰显太子爷护食乡民之神迹。由于太子爷的造型相当高耸，于是就成为重贵的显著地标了。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咸碧步道。咸碧步道的起点是梅河公园，步道平缓蜿蜒，环绕咸碧半岛水滨，穿梭在林荫花木之中，是老少咸宜的大众化路线。清晨漫步其中，只见五色鸟、山红头、兽眼画眉等鸟类活跃林间。行至潭畔码头，可尽览慈恩塔、拉鲁岛以及群山绿水美景。玉洛亭是远眺青龙山脉以及拉鲁岛的最佳地点。仔细观察，你还可以体会得到传说当中青龙抢珠的地理奥妙。蒋介石行馆咸碧楼就因坐落在咸碧半岛而命名。蒋介石和夫人生前经常漫步在咸碧步道，欣赏日月潭的美景。步道两侧还栽种了蒋夫人最喜欢的桂花、栀子花等香花灌木。再来介绍咸碧步道的起点梅河公园。它是蒋先生当年驻北日月潭随扈宪兵的岗哨要塞，以宪兵梅河精神象征来命名。九二一地震之后，管理处规划成为旅游景观的眺望台。往年在水社码头附近的湖面施放烟火的时候，梅河县占了居高临下的地利，成为观赏花火的最佳据点。为提供在日月潭住宿的游客夜间另类的休闲活动，梅河县在2011年开放给民间餐饮业经营简餐和酒吧。日月潭上的孔雀园自育有200多只孔雀和山鸡、台湾蓝雀等大约100多只珍贵的禽鸟。孔雀开屏是雄孔雀的专利动作，竖起尾羽展开成扇状，除了具有求偶的功能之外，在必要的时候亦是向外敌示威的动作。看在人们的眼里边，却显得雍容华贵，仪态万千。不过在落雨天的时候，孔雀是不出勤的，以免影响它的健康和美丽。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介绍一下日月潭的原住民文化。首先看看水沙连苕族。苕族是居住在日月潭的少数民族，被归为南岛民族之一族。苕族在清道光之前，在水沙连人拥有庞大的势力，在现在的鱼池、猫兰、水社、石印、牙布和头社等地形成六大社的聚落。但是到了咸丰至光绪之后，由于汉人的入垦加上瘟疫的肆虐，苕族人不单止人口剧灭，亦不得不迁移他地。清朝后期，治理官员力主开放政策，汉人入垦更是如入无人之境。加上不同族群的人口接触之后，族人对于外来的若干疾病并未具备抗体，因而导致苕族人口在18世纪下半叶急剧锐减，原有几千人的人口递减至清末的300人左右。日治时代，苕族又面临第二次的移动，包括后来由于日本人兴建日月潭水力发电工程，苕族人最后迁移至卜吉社，而原住头社的族人则迁居到大平林。日月潭另一个比较大的族群就是高山子民布隆族。布隆族是典型的高山族群，自古就散居在中央山脉两侧的高山上。父系氏族社会的布隆族分为卡社、联社、单社、郡社和卓社五大社群。日前纳入日月潭国家风景区范围的信义乡潭南地利双龙三村以卡社、联社居多，地利村则加入了单社和造社的后代。世居高海拔山区的布隆族对自然界与超自然的关系密不可分， 好多传说当中，族人都会将动植物拟人化。传统的宗教祭祀仪式亦依小米生长周期来举行，譬如开垦祭、播种祭、除草祭、收获祭、进仓祭等等。特殊的板历以象征图例取代文字，是依岁时从事狩猎和务农的生活智慧。八部合音响云霄，祈祷小米丰收歌，又称八部合音，是小米播种祭之后祈求天神庇佑农作物丰收所唱的歌谣。布农族相信歌声越和谐优美，就越能够感动敬畏的天神，小米亦会因此而丰收。演唱八部合音必须是身心灵健全的男人。这一首没有歌词的颂歌，透过由低而高渐进的自然声调来产生直达天庭的巨大共鸣。1943年，日本人黑泽隆朝在田野调查当中听到如此繁复而动人的合声，就录音寄往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是八部合音中泛音的半音阶唱法就引起了民族音乐学界的瞩目，它亦因此被列入世界人类文化遗产。最后简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日月潭的各种美食。首先是曲腰鱼与奇力鱼。曲腰鱼比较大只，味道鲜美，更有总统鱼之称，因为它的肉质味美，深得蒋介石的喜爱。每次莅临咸碧楼度假的时候，都会品尝这个佳肴，于是日月潭民众就将曲腰鱼取名总统鱼了。而早在清代文献当中就曾经记载过奇力鱼，邵族称其为奇拉，后来汉人学其音而称奇力鱼。奇力鱼一般是生长在各地低海拔的河川和湖泊，只因为这种鱼与台湾的邵族发生关系而多了地方色彩。在日月潭可以看到很多四角网的船屋，主要就是揸捕奇力鱼的。奇力鱼与邵族的关系就好似飞鱼之于雅美族，他们是邵族重要的食品来源，主要捕获季节是春夏二季。进入秋冬之后，奇力鱼因躲入较深水域就很难捉了。由于奇力鱼不是很大，一般以油炸的做法就最普遍，是日月潭地区各饭店的一道名菜。而邵族人主要是用盐来腌制，成为传统的小食。而日月潭的潭虾也是足以与总统鱼和奇力鱼并列的日月潭美食。日月潭潭虾大多使用油炸来处理，因为潭虾的肉少，炸酥之后香味四溢，是一道食气味的餸。美味的潭虾配上少许的冰啤酒，一定是一种享受。潭虾的香气充满整个空间，搭配其他的菜肴就更加美味了。在日月潭还有一种非常特别的菜肴，叫做半天笋。其实半天笋就是槟榔心，也就是生长点。但是一旦将槟榔心斩下来当菜来吃，那就报废一棵槟榔树了。一棵槟榔树的经济价值是非常高的，所以农民很少会为了半天笋去牺牲一棵槟榔树。因而半天笋是很贵、产量很少的一道菜肴，除非那棵槟榔树已经毫无经济价值了，农民才会将槟榔心斩下来。好，听众朋友，中国著名宝岛台湾上的著名湖泊日月潭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六位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翻到咸阳之后，见到周显嚟到，大家就非常开心。周显呢喺呢一度系项少龙佢哋对付吕不韦嘅其中一座重要嘅棋子，因为周显创立嘅五德始终说啊，对后世所谓嗰啲风水术数嘅学说啊，有好大嘅影响。当时啊，更加举足轻重朗。用今日的说话来讲，周显是个预测学的大师，而当时呢，他更加被大家推崇为可以预测到天命地运的奇人。大到一个国家的兴衰命运，细到一个人的一生祸福，经他把金口一讲，人人

0: 一定要信到十足十的。因为当时呢，吕不韦为了在秦人心目中更加确立自己权威是圣人的形象，写了本《吕氏春秋》，同时呢又在市集城门挂上千两黄金，话明呢哪个能够为他部《吕氏春秋》改一个字，马上就将千两黄金送给他。这样一来，使他的声势以及威望就更加大。大家都说啊，吕丞相仲父啊，他真是圣人来的。你看下他那本书讲的道理啊，是几咁精辟。所以大家呢，就算怎样贪得个千两黄金，都改不到一个字啊，这样。造成呢，他本书讲的全部都是真理。所以如果第日秦国王朝亦都按照吕不韦书里面讲的要有德者居之，禅让给他吕不韦的时候，这一切亦都是顺理成章，大家亦都会信服的。这样小盘李斯、项少龙他们正是针对这一点，先要另外想办法为小盘呢亦都塑造出一个是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的形象，咁要话俾世人听，亦都仲要世人相信小盘先至真正嘅真命天子。咁呢番说话边个讲呢？当然系当代嘅预测学大师呢位五德始终说嘅创始人周显讲就最啱。当然，正系佢把口讲都唔得嘅，仲要揾一个适合嘅时机，使小盘呢得到一啲上天嘅吉祥预兆。咁先可以证明佢真命天子嘅身份，就好似以前周文王呢起兵准备反抗商纣王嘅时候，梦见飞鸿入梦；又好似后世刘邦起义嘅时候斩白蛇，就话自己系斩咗条白龙，所以一定可以得到天下嘅真命天子一样。喺呢个时代，啲人仲系好好呃嘅，人们对于自己唔能够理解嘅事情，又或者被权威肯定的事，心里面总是充满了敬畏。如果知道小盘是真命天子，那一定呢有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是天命所归，一定不可以忤逆甚至背叛他，一定是神民归心，使小盘的威势声望呢都可以得到极大的提升。到时候夹着小盘是真命天子的威势，再乘机改官换制，进一步削弱吕不韦的职权，使到小盘牢牢咁揸住军队同埋政治嘅核心权力。咁嗰阵时就任得你吕不韦同卢凯斗生斗死，小盘都稳坐钓鱼台咯。而要做好小盘真命天子嘅呢场戏，除咗系纪嫣然设计嘅黑龙能够毫无破绽咁献瑞之外，就要有周显把金口亲口向大家断定小盘就真命天子，所以他可以说也是个关键之治的人物。这个时候项少龙正想找周显帮他回齐国之后找下善友，纪嫣然已经开口说，你不用说了，嫣然早就请干爹代我们找游姐了，干爹在齐国很有人面的，做这件事应该是轻而易举的。啫，项少龙本来好邓善由担心，一听呢番说话真系喜出望外啊！周显坐低之后，突然间话：估唔到我周显喺风烛残年之际，仲可以做咗个新圣人出嚟。世事之奇，莫过于此啊！系啦，少龙啊！我已经写完了我那部费了我一生心血的五德书，暂时呢我放在嫣然这一书等他代我保管。项少龙听到心一动，他隐隐约约明白周显之所以要将自己的这部著作留在秦广，就是因为他已经隐约预测得到第日小盘一定会统一天下，所以呢先将这部书留在秦国，如果不是说不定会在战火之中毁去。于是他问干爹，你想怎样处理这部五德书呢？即管吩咐了。
1: 好， 将来那条黑龙出世之后，少龙，你就帮我将这部书献给郑储君，咁比由老夫亲自同佢讲更加有力啦。
0: 纪嫣然听到有啲奇怪，干爹啊，乜你唔准备留到黑龙出世之后先走咩？
1: 唉，凡事都有天数定律，干爹恐怕等唔到咁耐啦。今次就算你哋唔嚟揾我，我都会过嚟探你哋，然后就翻去齐国啦。
0: 纪嫣然听到当堂面色一变，同项少龙对望咗眼，都知道周显一定系已经预测到自己命不久矣，所以先至交低后事之后，自己翻去齐国，谂住叶落归根，喺自己嘅故土等死。
2: 干爹，你
1: 春去夏来，人生无非都系生生死死，呢个系天理常规，唉，自然道理嚟嘅。嫣然，唔通你咁都睇唔通咩？
0: 纪嫣然毕竟系一代才女啊，佢马上就已经平静落嚟，勉强笑一笑话：
2: 干爹，你责怪得好，嫣然受教啦。
0: 睇到咁嘅情形，项少龙真系满心感慨，忍唔住宋代嘅大文豪苏轼嘅名句脱口而出：
2: 唉，呢啲正所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干爹，你讲得啱啊！
0: 周显听到呢几句意境深远嘅说话，不由得好奇怪咁望实项少龙，过咗一阵先话：
1: 少龙比老夫睇得更加透彻啊！系啦，我寻晚夜观天象，发现吕不韦呢个人呢，呢段时间都仲有啲运行噶。喺储君加冕之前，少龙最紧要隐扬一啲，唔好同佢正面交锋啊！吓，
0: 项少龙听到佢呢番说话，个心里边不由得由衷咁流露出敬意。周显可以讲系喺呢个时代里边最有远见嘅人，但系亦都只有佢项少龙先至真正明白呢位宗师级嘅人马洞悉天机嘅智慧。唔怪得佢嘅五德始终说影响得咁深远啦。其实啊，真系有佢好难令人明白嘅道理噶。正系项少龙先知道周显对吕不韦命运嘅预测系几咁准确。第二朝，项少龙同纪嫣然将周显亲自送出城外，陪佢走咗十几里路，咁先依依道别。周显潇洒咁望住佢哋，哈哈一笑，带住自己随行嘅百几家将，喺乌国嘅一千刀骑军嘅护送之下，潇洒而去。项少龙望住佢嘅背影，个心头真系一阵伤感啊！佢哋知道周显一定已经明白自己阳寿将尽，今次系佢哋之间最后一次嘅见面咯。呢一别就等于永别啦。谂起同呢一个后嚟开整个中国术数先河嘅大宗师嘅交往，嘅心啊，都唔知系乜嘢滋味啊！如果唔系呢个周大宗师，佢唔单止唔会得到几才女，好可能喺大梁就已经冇命。翻到屋企嘅时候，陶芳行上前话：
1: 盈盈喺东厢房等咗你半个时辰啦。
0: 项少龙听到不由得眉头大皱，向一班娇妻讲声话：哎呀，失陪啦！咁样一嚟到东厢房，盈盈呢个时候正系等得唔耐烦，一见佢就埋怨啦：
3: 喂，你究竟去咗边度啫？
0: 项少龙皱皱眉头，呢个时候佢心里边已经好清楚自己对呢个女仔嘅态度，就算盈盈而家回心转意离开管中邪，自己都唔会再接受佢。这个并不是因为她曾经是管中邪的女人，而是因为对她的反复善变不分轻重，亦都不分是非的性格，心里面已经有点讨厌。
2: 而家就算有人攞把刀架喺佢条颈度，要佢娶盈盈，佢都唔会再沾惹呢个女子。
0: 谂明白呢层之后，项少龙对盈盈反而更加客气，请佢坐低之后就话：盈小姐揾项某人，到底有咩事呢？盈盈听得出佢语气之中非常冷淡，窒一窒先至话：
3: 人哋知道你个心嬲我噶，我都唔知道应该点讲。三日之后你就要同中邪决战啦，你知唔知道人哋为你好担心嘅啫？
0: 项少龙仔细咁睇下佢嘅神色，知道佢的确系担心自己，个心啊稍微对佢有咗啲好感。但系谂起自己啱啱新领悟得嚟嘅集古今大成嘅百战刀法，他咁微微一笑，多谢小姐关心。人生总系充满咗挑战，咁样生命先可以显得更加动人啊！讲到底，如果唔系有管中邪嘅压力，恐怕亦都逼唔出佢呢一套百战刀法。盈盈微微抬高面，
3: 望实佢话：我真系唔知点解要嚟揾你噶，你知唔知啫？而家中邪日日不断咁喺度练剑，更加钻研咗好多破窗嘅剑术。唉，大家都知道你本嚟都唔识得用枪嘅，就算有把飞龙枪，恐怕人哋真系好担心噶。
0: 咁你唔通唔担心管中邪咩？盈盈凄然咁点一点头话：
3: 最好当然就唔使比武啦。但我知道已经冇人可以改变你哋嘅决定啦。盈盈而家终于明白以前自己系几咁任性，我亦都知道楚军同你哋同管中邪以及吕不韦系势不两立噶。所以那日醉风流之后，我已经离开了管中邪，而且答应了杨端和的婚事。不过我还没告诉我两位兄长听，你们决战之后，端和就会向我两位兄长提亲的了。
0: 项少龙听得不禁感到很愕然，但跟着呢也都放了心，心想昌平君他们也都应该放心。盈盈讲的杨端和呢，自己亦都曾经见过，他是黄吉手下最年轻有为的将领，好得六宫随仙的器重，只不过不知道他原来亦都追求着盈盈。以眼下的形势，边个娶到盈盈，对于自己的官场仕途呢都好有帮助的，当然管中邪就是例外了。于是项少龙终于放心地说：既然嫁了人了，以后呢你就不能够三心两意了，大小姐。
3: 你不怪我吗？
0: 那你想我怎么说呢？这句说话真是恰到好处。盈盈平静下来之后，想了想就说：
3: 我应该走的了，你自己小心一点。如果可以揀的话，我希望你能够赢。这个不单止是为了我自己，亦都是为了我们大秦。盈盈终于想通了。
0: 讲完之后，他的眼泪已经忍不住叭叭声地流下来，然后凄然无奈地望着他一眼，跟着就飞身跑出门口，上了马，然后那匹马就放开四蹄直奔而去。项少龙望着风雪之中的咸阳，他暗暗下定决心，经过这一段突然终结的感情之后，自己以后绝对不能够再沾惹任何的美女。一回到内宅，就见到藤叶和京俊两个人先后回来，京俊的手上还包扎着纱布，藤叶的面色严峻，京俊呢他是一面内疚的神色，纪嫣然看出有点不妥了，正想问，藤叶坐下就说：
1: 我已经嘱咐了这个小子要忍一时之气，不要立乱招惹人了嘛，怎知他还是忍不住，一见到渭南武士行馆的国兴就要同人动手。嘿，你真是呢一点都不长进的。
0: 各位，渭南武士行馆呢跟赵国的武士行馆一样，都是为自己国家军方训练啲初级嘅将领人才嘅，

好多人喺行管里边练成武艺之后，就会由管主推荐加入军队，成为一名嘅将领。咁第日有咗战功，就可以继续升迁。所以呢个行管同军方嘅关系非常密切。不过呢，这个渭南嘅武士行管初时嘅时候，因为投靠杨传军，仲同项少龙佢哋起个冲突，京俊呢就曾经俾行管里边一个教头叫做郭卿嘅打伤过。后来项少龙仲曾经想带埋京俊上去嗰个武士嗰度揾佢哋晦气嘅，因为中途救咗善兰。后来杨传军俾吕不韦趁机害死之后，呢、这个武士行管呢亦都散咗档。不过最近呢间行管又开翻，而且比以前更加兴盛先，因为嗰个管主邱日升呢一次就投靠咗陆海，由陆海呢帮我哋出面撑场，所以呢气焰亦都越嚟越嚣张。估唔到京俊一翻嚟，就同呢班有新仇旧恨嘅人重新起咗冲突。项少龙听到笑住话：二哥唔好嬲住，小俊你讲下，究竟系一回乜嘢事啊？京俊就话：哎呀，三哥你最明白我噶啦，我唔系话二哥唔明白，不过呢呢两种明白系唔同噶。藤亦听到笑一笑，乌廷芳就话：哎呀，好啦好啦，小俊啊，唔好吞吞吐吐啦，你快啲讲啦。京俊就扮到好无辜咁话：今次呢唔系我想招惹佢哋噶，头先我聚风楼想行下啦咁。啱啱好就撞到渭南武士行管嗰班人，咁当然其中就仲有个巴面国兄啦。本嚟我都谂住，哎呀，当睇唔到佢哋就算数噶啦。啊，点知嗰班人见到我啫，就专登讲啲冷言冷语，仲侮辱咗三哥你添。嗰啲说话邋遢到啊，我都唔想再讲一次啦。总之，佢哋恃住陆海喺背后撑腰，一啲顾忌都冇，我乜都可以忍噶。但点能够忍佢哋喺度闹三哥，损害佢嘅清誉呢？赵志听到皱皱眉头话：咁究竟佢哋讲咗啲乜嘢呢？藤亦就话：嗰班人的确过分，居然话三弟系吕不韦嘅男宠、啊，真系难为佢哋讲咗出口啊！纪嫣然听到，当同双眼寒芒闪动。如果俾嫣然听到啊！我一定攞佢条狗命。乌廷芳亦都话：冇错啦，咁小俊啊，你点样教训佢哋呢？京俊啊，苦笑话：当时我只系带咗八个兄弟，但系佢哋有成十几人。个国兄嘅剑法就好高明嘅，所以我哋冇占到几多便宜咋，仲俾佢打伤咗两个人添。啱啱好陆海嚟到，即时喝退咗佢哋啦。不过亦都系敷衍住，叫佢哋道歉就算数。我依照二哥的吩咐，唉，总之这些冲突避得就避了，忍住啖气咁走了。唉，想起上来，我的心都不知几火滚啊，二哥咁都仲要怪我嘅。藤亦就话：我怎样吩咐你的？早就已经叫你不可以逛埋晒啲清流妓院噶啦嘛，你点解唔听我教呢？项少龙听到反而心平气和起上嚟。他早就估到陆海会越来越嚣张，想想就问：咁渭南武士行管仲有啲咩人呢？京俊就话：最厉害嗰个呢就系管主邱日升，我哋好多将领啊都系出自佢哋门下嘅。咁跟住呢就包括国兴在内有三名教整，另外两个人一个叫做常检，一个叫做安金良。都是咸阳著名的剑手，陆海笼络了他们，就等于多了几百个家长。这些人都希望通过陆海的关系搭通太后条线，这样就可以入朝做官了。哼，吕不韦对这班人都好不满的，不过因为太后没开声了，所以无话可说而已。藤亦就说：渭南武士行管有好多各国嚟嘅剑手，其中呢亦都有啲高手嘅。而家人人都将少龙啊当成自己嘅对手，因为只要打赢项少龙，马上就可以成为西秦嘅第一剑手。

0: 你啲人总系以为少龙之所以能够成为楚军身边嘅红人，全部都因为剑法高明啫，所以个个都希望喺剑法上赢翻你啊！项少龙心谂，呢啲大概就系后嚟武侠小说里面讲嘅成为天下第一高手之后嘅烦恼啦。好彩而家自己有官职在身，出入呢又有咁多亲兵护驾，如果唔系，恐怕好早就有人拦路挑战啦。呢班人佢哋中意点谂，中意点讲，咪由得佢哋咯。所谓清者自清，但系如果佢哋太过分，我哋亦都唔会忍让嘅。不过一切都等同本宗祠决战之后再讲，除非唔喐手，一喐手就要呢个休日星永不超生。第二招，项少龙啊展开百战刀法，方圆一丈之内，全部都只觉得寒气直飙，威猛之极。藤翼上去同佢交手啊！以藤翼嘅墨子剑法，你居然亦都施展唔开。第一次见识到百战刀法嘅精进，陶方佢哋睇到目瞪口呆，估唔到世上居然有咁可怕嘅兵器，同埋咁凌厉嘅刀法。刀剑相交嘅时候，总系发出一声非常响亮嘅碰击之声，就更加刺激啦。从项少龙出刀以嚟，两个人已经打咗几百招。藤翼虽然发现了百战刀法的几处破阵，但因为刀法过于凌厉，招式非常迅捷，所以一直都没办法反击。项少龙却畅快之极，他在刀法之中糅合了21世纪武术那种符合物理力学的自然力反，再配合宝刀善于斩劈的特性，利用百战刀本身的重量和自己腰身步法的辅助，所以刀招使出来的时候，不单止消耗的力气很少，而且这么猛烈的攻势就好像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使对方心理上有一种难以抵挡的感觉。所以以藤翼的本事亦都完全处于下风。打打下，突然间在墙边的乌廷芳尖声大叫，哎呀，停手啊，停手啊。项少龙不知道什么事，即时收刀后退，众人一齐望实乌廷芳。乌廷芳见到大家望实自己，不禁块面一红，就话：哎呀，你哋唔好咁样睇住人哋啦！我见到项郎使起刀上嚟，哎呀，个样好得人惊啊！我真系惊佢将二哥呢当成系管中邪咁劈咗去，咁啊弊家伙啦！项少龙同藤翼听到对望咗眼，哈哈大笑起上嚟。藤翼一向呢都知道自己臂力过人，但系同项少龙打完呢一场之后，只手已经系微微发震。佢话：好彩霆锋呢及时叫得停手咋，如果唔系啊，我好可能要当场出丑啦。百战刀固之然厉害，但系真正厉害嘅，佢系三弟嘅百战刀法，虽然只系直劈横斩几式。但是变化无穷，角度刁转，不愧是百战之名啊！项少龙向京俊笑住话：小俊，要不要玩翻两路啊？京俊啊苦笑话：哎呀，最好听朝先啦！我喺旁边睇呢，都睇到我胆都寒晒，而家我连喐手都唔敢啦。众人啊，好少见到京俊咁谦让嘅，当同啊爆发咗一阵大笑。陶芳话：睇到少龙嘅威势，而家我反而恨不得啊，即刻可以见到少龙同管中邪决斗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日直谈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神爹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吴静。今次节目跟我保留一些内容。首先，请你收听由新地东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台领柏林戏将地方戏再次走进白山山窝。节目的最后，请你继续收听由新地东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广电会广吉林会电家加速吉林保安可能，就是新地东国欢乐提速关注。欢迎收听《神爹动国节目》。自2023年八月九号，太岭国会媒体本会在山宝乡乡议强烈议席，到福建太岭县村会媒体本会在山拍南广各家。太岭国界本会在山保护团身工作，在这次得到了司法助力。其中一项重要嘅中国国家级会媒体本会在山，就是太岭柏林戏。而本那就一起走进福建太岭国。直当年了，清秀当地白山戏爱界柏林戏梅乐，福建省太岭国位于北山脉龙洞，地处福建江西南山交界处。自个界地方传统戏剧太岭柏林戏，早到2006年就一双对配中国国家级会媒体文化最算名录。太岭柏林戏起源于青岛嘉庆年间。自当时以来直的红米当地并延续至今。太岭柏林戏剧团负责人雷秀丁介绍：
7: 什么叫梅林戏？那它这个得名是以朱口镇梅林村而得名的。当时有朱口梅林村一个寡妇，
6: 什么是叫柏林戏？伊的名是以朱口镇柏林村直的名。当时朱口镇柏林村有一个寡妇做五十大寿时候，伊请了一个徽班来这个演出。这寡妇大因戏领姐姐些囡仔来推戏，非常热闹，所以就两叔用了观念之后，伊就把徽班改进留到柏林来团改。太岭柏林戏流行于福建省太岭、江乐、宋江、小埠、广泽等地，清秋枪亚尼江。飞到经过浙江、江西，传入到太岭之后，甲当地黄安甲民歌小调、豆甲音乐相融合，形成了古地方特色的剧种。柏林戏豆白采用当地官话，唱起以乱汤西配夜间为主。太岭国文化局局长名孟丹。

0: 改修。
1: 我说梅林系就是徽班南下演变成了梅林系，北上就演变成了我们现在的国粹京剧。
0: 柏林戏是徽班南下演变成了柏林戏，北京就演变成咱国粹京剧。徽班落来以后，咱到柏林村留下来。刚才大概就是寡妇经过融合了泰岭这座民宿民间风格发展至今。柏林戏因出版自一开始只有四块板、徽阳板，所以因变发展又相继成立了福顺板、福祥板等专业戏板。因出起点独将特点到了福建界小部宋腔广泽浙江界温州江西界浙湘内川广腔等地。历史上有在柏林十八皇十个弟子高爱先大起戏台来唱到大天光的大话，唱戏更是从梦界唱到天光，可见柏林戏到当地受欢迎的程度。来首点介绍，托戏曾经是当地最受欢迎的娱乐方式，自老百姓甲戏班的报酬十分之地气。来首点介绍答。
2: 我们泰宁这个地方以前呢，它这个交通比较闭塞，就是一条通往邵武，一条通往江西这边的。
0: 往泰宁这地方，以前交通比较闭塞，就是一条通往邵武，一条通往江西的路，拢是山岗小道。这地方某个白个娱乐方式，就是托戏。每村有一个戏场，这戏场是专门经营戏的人来回应，就是按国字来算，有过百年的历史。柏林戏之所以能够形成得了高度扩展娱乐方式之外，以自身的特点也功不可没。从徽州演变成柏林戏的过程，不仅吸收了福建地方快速的特点，还把泰岭的民间小调舞蹈融入到戏剧来搬，之前用下民俗的方式更加贴近老百姓生活。柏林戏也因此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来首点介绍。
2: 我们以前的彩戏啊，它有个驱邪、纳祥、保平安，它这个就是从锣里面演变过来的。它最后把
0: 往以前的彩戏驱邪、纳祥、保平安，就是从锣鼓来帮演变过来。柏林戏就是把锣鼓搬到了舞台顶边，比如加官、财神、秘书、大锣鸣。柏林戏有传统剧目330多届，已经收集记录有剧本界有130多届。经过这里接引加学的传统剧目，包括柏林大、南野大、汪洋大、雌雄兵等30多届。柏林戏到泰岭及周边地区流传，学界曾经有当代作曲来请戏班来吟唱作兴，增添戏曲气氛。来首点介绍。
2: 他这个演戏呢，一般是逢年过节啦，还有这个，比如说祖宗的生日啦，还有
0: 柏林戏这演戏，这么是逢年过节，比如祖宗生日，或有一场家己生日作秀，喜庆结婚，因而比较好。这个是求平安，这个是五乐山，或有就是祭祖。为什么现在有脑部呢？加彩戏，为什么爱拍白相？爱上财星，这是直正老百姓向往的平安爱发财。另外就是为祖宗做生日。柏林戏界唱戏优美动听，以以配音、破字、吹戏为主。此外还有南丝、北调、戏索、徽州丝、浙江调、四平调、彩板、小调等。来首点，1946年出生，十四岁进入了泰岭界柏林戏剧团学界。如今是泰岭柏林戏国家剧会每届文化聚散代表赛团成员，也表演过了柏林戏来动一清挂一个硬表界改速风格及高朴粗犷的色派。来首点介绍下，
2: 这个梅林戏他当时这些演员啊都是来自农村的，甚至呢就像我们现在卡拉 OK 厅，
0: 柏林戏东西接触音乐拢来自农村，甚至且卡拉 OK 厅每人拢是会去唱，每人拢是演戏，是比较随意个。所以柏林戏相对粗犷，而且表演比较土。为什么偶然脱光话来演戏呢？伊就是泰岭人学普通话，接台比如演灯光界，伊需要打几句普通话，打来背诵，会帮个讲话，讲又讲不准，就是脱光话了。到社会快速发展的经济。

0: 八字流茫茫的修理阴病梅魂将一根包葱跟雷秀丁扮演太令的白灵戏改进梦奇心黑了苍心获定白灵戏家一能中送白灵戏传统的表现方式所创作了边关机八字关魂魂类胡金等一批优秀节目或获得了国家甲省市多项荣誉此外，泰林柏林戏因文化强体会面双团演出，亲自机长加副挂的送音。泰林柏林戏剧以团长及学内介绍。
1: 一年的话，我们大概有半年时间在外面演出，都是演这种古装戏。有的时候正月初二。
0: 这年大概往差不多半年时间到挂演出，拢是因古装戏。我时候是正月初二做的出客，这出客就是内月时间。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泰林改成立了柏林戏改塑传承保护中心，组织柏林戏走出国门，开展文化交流，首赴日本、澳大利亚等地演出，受到当地华人华侨加友好人士欢迎。泰林柏林戏代表社团成员孟友彩介绍：
2: 这几年呢，省市县对我们这个梅林戏都是很重视，我们团里面呢，在这个传承。
0: 这几年，省市规对往柏林戏学东西，往团来对柏林戏团生活点方面，得了培训学生、培团成班和下线影响和国外交流。这几年到扩大演员方面，对团生保护方面做了好个工作。这三年，柏林戏加其他非媒介文化最所扮演，得交流他人国政府部门的东西和保护。未来成立了柏林戏专门工作机构，投入了资金扶持，实施团生人才培养计划，培养后续团生人才，或通过司法助力，保障非媒介文化最所的版权，甲非媒介文化最所团生人才人生财产划创，将柏林戏这只古老戏剧艺术，得以更好的团生甲发扬。好，听众朋友，乐仔小天是由新地东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泰林柏林戏将地方戏再次走进白山山窝。好，听众朋友，下播一起来继续收听新地东国节目。
3: 新地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地东国。甲乐集团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继续收听《新爹东国节目》。自2013年八月廿三，到东国吉林省强冲市各派界对十四届东国东北亚博览会成为了各方关注焦点。包括十八届世界五百强前一、十六届东国五百强前一到来届，即赛届定向更好成会，直直地推介直行行抢业，直配坑洞闯击，国电回来后嘅制作嘅动得项目，来自吉林。近几年随着东国吉林省定会业规模嘅不断扩大，会定经济已经成为了加快东北行道服务业转型升级嘅发力点嘅新坑，下面来关注。到澳门参与到呢届定向剧调甲景星参加国内外大型订会，将至作为东国东北亚拍南会的新朋友，首次强冲之惊可以带来了何解一些不高惊喜和收获。
4: 我们在澳门或者其他地方的话，像广交会啊这些都参加过，以为类似广交会，但是它跟它不同。
0: 往到澳门或者其他地方，且广告会拢会参加，因为东北亚博览会类似个广告会，但是以东北亚博览会甲广告会不同，即活动不但有促进东北亚活动经济展会嘅呢责任或政治嘅呢扭转责任，也依托以吉林做出出口来增加国家国之间交流甲政治方面往来。
5: 您个人可能对哪些比较感兴趣？
4: 我们想在长白山谈一个矿泉水项目，如何把矿泉水运到澳门去？如果陆路运输的成本就高得离谱了，就没有办法去运作这件事。
0: 比蒙吉对地质方面比较感兴趣，丁香吃掉干介绍大。往西到青白山配这个矿泉水项目，如何将矿泉水运到澳门去？如果陆路运输成本较贵，就无办法。

0: 当时祖国会从新加坡来某国王开通海燕时皇区大港口责任做可以降低学界末流成本增加把当白的所病通过水路运输低成本的末流运送到祖国各地这次长点却调降将极二两地下泽山所界动物业保养病和疾病造流冲红粮食 希望促进吉林省的澳门到大健康年覆盖，请到下集。
1: 重要的那个产业是澳门实施一家式产业当中的首选，第一个产业。我们就是参展的一个目的意义，就是加深两地。
0: 当一夜大健康商业是澳门实施职业是商业来覆盖首选的个商业。往这次定向个这个目的，就是加深两地当一夜大健康商业的合作。往到吉林有所投资。 2022年吉林省出台了为疫情省、为疫大健康生病交接两方定界实施意见。当年一月份，澳门出台了同为疫做测新历划，这一次就是这个扭转，增加推荐吉澳同为疫大健康商业合作，这会由东北亚六国共同参与，面向全球开放界国家级国际上综合博览会。
2: 东国东北亚博览会从当时自治区做关乎其推动东北老港一基地进行的历史声明。
0: 时至今日，主来组的从事改革地址来建议，定向将大家电话视为开阔东国东北乃至这个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指定，积极参与交流，扩阔进行发展的大地来往。
2: 来自英国的丁香和一匡介绍，
1: 每年都来，每年过来做的业绩很好，跟蒙古国还有俄罗斯这边，也就是通过东北亚平台去认识的。然后我们是想拿到，
0: 模拟往来参与，模拟过来一直能好好，跟蒙古国、俄罗斯接班，通过东北亚平台去认识。往时期所并过来，就加入交流东北亚和这处对所并比较开阔的地方去。两所参加东国东北亚博览会。
2: 我一方不跟对电话，我留好关的评价，请客感受到这个货色的当地变化。
0: 东北亚博览会组委会他们对展商的把控是越来越严格，当然质量会越来越高，还是比较难进来的。
2: 东北亚博览会组委会对展商的把控会相严格，
0: 等将质量为主来做关，或是比较恶进来，包括大型的这个设施，每年拢得做更新。
2: 每次过来，有一种慌张直升的感觉。听说期间对十四届东北亚下集高增垄断，对十届东北亚地区下集移动会议，对五届东北亚双人红区对话会，对八届东北亚地区垄断等活动相继举办。从经贸电视的舞台到高增对话的概念，从科学的小上路到全球的大下场，不断创新成长的动作。
0: 东北亚博览会是经国务院批准，由商务部、国家发改委、中国贸促会和吉林省政府。
2: 东北亚博览会是经国务院批准，由商务部、国家发改委、中国贸促会和吉林省政府共同全球开展的。国际博览会国家发改委、中国贸促会和吉林省政府共同主办。东北亚六国共同参与，并面向全球开展的经贸合作。高增对话加峰会交流的国家级国际上科学综合博览会，为促进东北亚地区贸易经贸合作，推动科学经济发展，扩阔流动要责任。 多个里强村国际会展中心办本届强村龙柏乡，加对十四届东国东北亚博览会同期举办，对十四届东国强村国际农业疾病博览交易会，有点不属于在这的热闹个规模。我届主会馆各大组对点过来，直采三百个票中点位，六百多个国内外经营盛装场点。
3: 多经销特色龙沙饼当天，青松市经销商洪龙惠明也曾以自主酿合界的定笔记，亮相龙柏花。店委负责人郭金玲表示，伊拿沙饼刚刚处理了节气之节，希望这次订货拍开起点。把这个稻谷放进以后，第一遍出的是糙米，第二遍出的是胚芽米，现吃现磨。
2: 健康绿色，它的营养不丢失。把稻米放进壳子后，对变出来的是糙米，对这变出来是胚芽米，形状形波健康绿。

0: 色，也应国民性。自从来了龙柏河以后，参观厝子湾，包括清乡、下泽乡、灰石街，上海一般总比客下来多只推广。本地老百姓关注度也好高，一来大部分爱制作台式汤，只是是面目镜，非常好奇。报道过节时间，新烧饼推广效果扬跳而起，经销商带来个其他龙虎烧饼大受欢迎。之前也各国将烧翅参与龙柏火街酷景岭，喜不自胜。
1: 平台非常好，平台它能真正的把 老百姓的老农民的东西展现出来给大家看到一些真正
0: 平台非常好，能真正的帮老百姓老农民的物件展现出来给大家，真正能推广一撮参加地头历史的刷饼，或者新的刷饼出现，然后逐渐实现农业行动会，再等行动农业白头饼目标要求，抢从农发会自动展现行动农业新刷饼新技术食食比新成果，大家因此因地因机贸易集团刷销对峙下集平台。经过这观念发展，已成为了农民的组织相隔不太，直到派极致和龙刷饼借龙柏花大点红菜结向了冰摆走向福卦。来自福建的丁香老公介绍大，
2: 咱们第几次参加农博会啊？
3: 我这边做了有十多年了吧，主要是杂粮，我们在这边有基地。
2: 为什么坚持往
0: 杂粮有杂瓜米，主要是杂粮毛这边有基地，因为这边有好家强家经验能互相交流，相对挑起经销这方面可以进行跟货脱离乡金边每年拢有新增春花秋色满庭荒，不好家翁地里惊。如今中国东北亚柏兰花、枇杷花、龙柏花定影在变色在棚空顶，这个界主队起名的订花已经成为了吉林花顶一界响亮品牌，将这片土地用了充满世界的天口和电视形象的舞台。
3: 推销是一方面，然后展示是一方面，卖不卖其实是无所谓的，次要的。
2: 主要的是什么？
3: 主要就是宣传，宣传到位就行了。老百姓
0: 就是双通搞位就好，老百姓在岛就可以。丁香偶尔放大，可惜是南海订婚比较急，专业社更强。但是专业社更强啊，可能是对自客户背前之前可以对自个大正。会订作为平台个建立，是恢复经济主体的商业量，尽量过听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还是传播新力量，重视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促进交易的下集，推动商业转型升级和进步的动摇载体。自2013年以来，中国商务部及时调整涉国经济技术订单会管理要求，积极推动商业订会恢复。有关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也因地制宜出台了订单业扶梯政策，包括令各大订货主机构派全面升级，不仅体现出了其对外开放的保障平台责任，同时也为货店业的全面恢复注入了动力。以货店为例，主来主给商品和服务进入了吉林起点，主来主给的吉林制造业和吉林创造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以货店为平台，营造高质量货店的活力和动力。当国吉林省直播登赛，勇往向在。好，听众朋友，乐仔收听的是由新的当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摄的录音报道。广电会、广吉林会电业加速吉林保险可能。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的当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回英国还好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来聆听十个别样的春景。只看春雨秀，春来半末山。从天降来，可留半末向杰山间的力量。过往今来，我受本金拍客，对春青无独证。本期音乐人生，这期透过各位当国十个别样的关于春节的别墅。来探亲村的作家，值得感受这个时节的温暖和希望。

光阴从天山瓦崩做经典的就是组织成新赛比爱的村所听是草学之平快崩时候时速而不知大概对点崩击漂泊到丘陵长夜之挂如今在他的时候才发现当年去云南街或者是喝食片桃安流泪祈求黄昏跟江南娘娘不关系和林南不敢每海憧憬而且是因为这片梦见人更新而送到到周末或者是休息日去夜间感受春天气息长夜来拜白庙历有一位这片这是去了大地铺接了一张高高的力堂和几个流潮啊秋天的跳出了弄力的基调将出了新血随风也一而拿到子阳春山峦更是披着了一张大大的力壮到花火阳光下，亮起的家境美丽。

0: 小时候，
1: 在北京经常玩的胡同巷子里，有两个
2: 顽皮的小孩，在这里有他们的一段爱情。
3: 胡杨林从满意远，更是因当那笔调，写出了美丽春天，黄纸彩案，色气暗香，使人陶醉。虽然人大多数人没有真正体会到作者笔下意蕴，但每当人去高处、去到悬崖、到蓝天白虹之下，到保守的社会定俗之间，就不由自主地跟随作者沉醉到这片山间勃勃的美景来拜。

乐蹦在蹦，看起来蹦有菜草跟泥土的味道，春天就要来了。当国等到这个老幼该毕业，今先有岁月在好，当有平凡的时间来蹦，伊却写出了春天来临时候立于朦胧的希望。多喝一片黄土大地顶，因为有春天的春到，才有了绵羊不断的生机。多喝一片土地生活能木，也是因为心来存希望，才令到南山帝国来拜，这次又这次的定息了生活的勇气。黄色过后，小草会发芽，只要心存希望，穿过南山漆黑的隧道，就能迎来黎明的曙光。

葱子辣来到来六加五八百五爱心葱，也是和福建福口炸暖炸香最令相识的时候。这时候密切回流的民众在光听地回葱，保证心情是最足快感。福建人爱春天，爱个是以阳光正好，梅花不草，直到红枝开出来，福建福口乍暖乍香的春天，虽处处不拥挤，却能感受到野足足。对红枝开来谈，真正每个是冒充时节，天气直落向暖，才有了受大阵风雪的彩山绿叶，充满彩春活力。

花火的情况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加猛烈的火开，导致在每个时代，往南挥别过往，大步踏到冲天楼顶，目之所及拢是惊喜，往南不断经历，不断成长，惊之所至必是春暖花开。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海风。

0: 好。
1: 憋气活动，平地蝶音鼓励年轻，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红情话。
0: 江苏歌，火金鼓，大民间传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0: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蝶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蝶声。
2: 别讲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3: 世界潮声。
4: 千禧蝶山，五洲东江，蝶起活动。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主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白来不来用，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东，让继续来去了解地球好声的老歌行。接着，地球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邓和波老师将来跟咱介绍的是西行。到接下来个自在昆木南麦，请听林淑清跟咱配地山俗语。阿姊告白，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蝶歌唱段。
6: 蝶山多灵秀，
7: 蝶山
6: 红尘入怀内。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山风情为什么，我是刘平。第一次就大海到起南，等着人第一次高声的声线，行江行山立一座高楼的广之街，欢迎到江面骑楼楼声立一游，我曲来办四欢三种的历史格局已经如故，绵延着历史的文脉和城市的记忆。这座城市呢非常有意思，在路乐所在的山景点之光，还有好在五常道大街小巷背后的故事，当地人来去外国和认识。第一招的街巷呢是最提醒人这座城市樱花期的地方。今天要介绍的这条巷叫做西巷，接下来请来第一招文化历史研究中心第一研究员邓行波老师来为大家做介绍，来为大家做介绍。
1: 听众朋友主持人好，本期咱来继续拍泉州府城街巷西巷。西巷是座五百年古街西北处，伊个南口通五百年街，西面边是通西平路。这条街非常巷非常多，只有一百二十米左右。故事呢是属于人理学。西巷伊个来由是泉州府的户籍书海何度就有记载，泉州府籍正式记载史记史书到户书有史行，就是史记史书所到的。按照府籍正式记载是当原来泉州府的右侧，史记是官名，也就是李府助理的官员，是负责感激管理的工作官员，官界比较低，是总高级，是最衰的官界。1922年的时候，民国初年，将这个地方，也就是这个史记史书这个地方，改建为泉州红十字医院。1951年3月的时候，红十字医院改称为田安县人民医院。1954年2月的时候，正把田安县人民医院迁至南堆顶原来的福音医院。到这条巷当有一个一段历史。1931年8月，到这条巷当有田安大广播报社社址。1931年，咱田安配个田安大广播当时个社长。社长的名叫做田可坤，当时的大广播呢，每日出一大版，偏北内容非常充实，深受市井、市井界好评，人人争相购买。大广播当时还设有副刊，副刊呢个名称就叫做强光力，因为强光力当时伊所刊登个大部分是咱泉州地区个。正古出门一时，当时呢，加以密密的双脚，其中还有好在是黄安李叔骨肌可切，眼熟港线。因此，强管理从这个时候起，已经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是泉州人民喜见乐闻的一份报纸。可惜，大广播到了1939年6月的下旬。因为日寇侵占，被迫停刊。大广播是咱泉州贸易之水库，传播着泉州界地方历史新闻，是泉州贸易不可缺少的一个水库站。
0: 泉州古城内保留了700多条古老的街巷，街巷纵横交错，名胜古迹遍布各地。到这榜一不够10公里的高山，来到南菜背处，这些高街巷也承载了高山旧当界文化底蕴，寄托着天的热情，露露的写草，这也是高山文化的真实写照。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朋友，刚才泉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级研究员邓行波老师，跟咱介绍了泉州府城老街巷西巷。下晡，咱来进入自在群牧人网，请听林秀才先生甲咱回第三首歌《阿姊告白》。
3: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足星，
4: 足星不开嘛。
5: 野山石山，
6: 五湖特色，
5: 红火热青，
6: 江苏客，火金鼓，
5: 大闽江豚水，
7: 有一色树龙，
6: 足星开门。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支者，下面哪个配个是潮汕俗语？阿吉狗病，俗语阿吉狗病是指人家讲故事被打断。从前有一种说辞，就是讲故事的职业，说辞人到东莞、车站或是街边，神奇的以流畅风趣的语言讲述历史故事，吸引着听众。内容有《水浒》《聊斋》《三国演义》等百姓喜闻乐见的。听众入迷的时候，说辞人却经常打，爱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就先这样听。说辞的助手将其向听众秀演，听众也随意期待。随后故事又继续铺下落去。用说辞人每逢说辞的开始，开头语总是当古时候，因此讲故事也叫做讲故。讲故有起因，有结局，故事有发展，有亮光。讲故渐听动断，古病就治啦。乡村个街头巷尾，经常有古个人做作一个怪声怪色，讲着村里村外最近发生的新闻、错闻，当闲落陪到咱潮汕个地主，自家也个讲古病呀。此时那小弟人半途插嘴打断，会骤然间发生另一事情，使讲述者个话动断，新闻错闻也只打个一过。人们也就大家该把古病治了，或是阿治古病。
2: 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潮汕俗语阿治古病，下摆咱就去来分析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

0: 哈喽天朋友，这次在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您能求养，感谢大家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看看。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在你上方。下半乔央请各位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场灯宣布，下半请是第一场灯，是新闻太好呢。由杨伟当演唱。

一般一场是叠加长凳，再就一土断人兴，由林草会连接形成。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烧这个，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我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3月22号，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日上。福建平潭福桥头米斯屯考古发掘项目成功入选，成为2023年度福建省唯一入选的考古项目。福桥头米斯屯本考古学界认为是明代史前文化之人，也研究南岛彝族先人间的关联记录。好吧，就我们一下来走进福建平潭，一下探寻南岛彝族先民的踪迹。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
6: 平潭岛是福建省第一大岛，中国第一大岛，是中国大陆距离台湾岛最远的地方。海洋结为平潭得天独厚的优势，绵长的海岸线、清澈的海水、旖旎的风光，让整个岛屿都散发着迷人的气息，吸引全面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旅游观光。在平潭众多自然与人文资源中，南岛彝族文化无疑是璀璨夺目的一颗明珠。平潭的福桥头米斯屯包括了位于平潭岛的福桥头、西洋、东花桥、龟山等的位置，这里的东南沿海岛屿地区接近1800年到3000年的考古学文化系列，也也是一个地区7000年以来的史前记录形态中的变化发展规律。平潭国际南岛彝族研究院院长方雪春话：“
7: 因为南岛语族在福建的形成啊，可能又要超过一万年，但是平潭地区在这个海岛，目前我们从柯丘头遗址群的发现来看，它建立了从7000年一直到3000年这个阶段的那个史前考古的各个时期以来的先民在这里生活的一序列都出来了。那么这个序列出来了，应该来讲，这些人都是不同时期的南岛语族在平潭生活留下的痕迹。
6: 二十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南岛语族的先人体在亚洲大陆的东端，甚至明确指出是中国的东南沿海。而在福建平潭发现的接近5500到6500年的霍丘头遗址，是福建到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碧丘遗址，也是台湾海峡西岸基因发现的人类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平潭因此被考古学家认为是福建海洋文化开始的地方，是明代史前文化之南。现代研究家发现，在辽阔的太平洋同印度洋上，人类土著广大大约1200种语言，但这种语言中许多是形式脱语之的。于是研究家将这种导航的居民统称为南岛语族。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院长方锡纯吧，
7: 所谓的南岛语族，就是生活在南太平洋地区这些岛屿，这些少数民族，这些族群呢，他们主要是以海为生的，都分布在岛屿上。它是世界上，应该来讲，现在是分布最广的这么一个庞大一个族群。那么这个族群，它语言很多。它实际上是有1260多种。

0: 有的人是说1200到1300种语言，就是说南岛语系的这个语言呢，它实际上是语言学家他们开始研究的，就是实际上19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是西方的一些探险家，他们到了太平洋深处，在这个岛上去探险，发现每个岛上的这些人说的话，跨越几千公里啊，他还都能有共同的东西，比如说鱼头啊，就那种鱼啊，或者就脚啊，他这个很多的发音都是相同的。他说他这些东西很奇怪，应该是有从那里过来的。
1: 1985年，复旦博物院派出考古队对学校的位置进行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中央清理出艺术应该闭合堆积行同一座墓葬，出土陕西、桂西、碧西、陶西的都未闻200多人。根据探索师测量的光，学校的位置接近大约6500人。可以想象，当年的学校头市民们先是导航北风汹涌的博体与技术点，以渔猎同采集为主要生活方式。以出土陕西的玉立、陶西纹饰的范例、碧河上半的岩石雕琢，我们勾勒出复旦海洋文明的早期蓬勃发展的样态。在学校的位置出土的陕西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推行小沙盆。沙盆在学校头市民常用的一种多功能的生产工具，一边可用来制造同生产小型船呢。平均卫生可能是同制造航海工具多么重要关。沙盆成为早期人类跨越太阳进行前沿的重要生物证据。方杰传吧。
0: 从出土的大量的石碑来看，我们认为石碑是平潭先民常用的一种多功能的生产工具。有很多学者认为啊，这种工具很可能跟制作那个航海工具独木舟是有关的。
1: 好久了，出土的陶器中最具特点的是碧丝纹陶器，标志着先民生命的构想。这时候，承办了会堂的市民们手提器材，利用甘绿碧壳边缘的刺眼纹路，正将凹印啦陶片上形成碧丝纹，然后进行烧制，形成具有鲜明海洋文化特征的生发器皿。更加重要的是，通过这条纹身细心的比对，我们发现学校头文化同台湾的太平洋文化有深度通信。两体出土的陶器都以石笋纹、搭沙陶为主要特征，深度都具有相似的波浪纹、碧丝纹、指甲纹等啦。刻画文格了，反映出两岸先民对台湾的热爱与崇拜，是两岸先民共同的文化符号。通过对复旦平潭学校头遗址中的考古发现，专家专门推断，平潭极有可能是南岛一处海上前世的第一块塔板。1492年，哥伦布家人搭的三桅船横渡太平洋，开启人类太行海时代。而南岛艺术的祖先就是哥伦布几千年就开启的驶向太平洋的未太航程。海的海上交通工具极不发达的时期，面对波涛汹涌的浩瀚海洋，南岛艺术创造为航海奇迹。这段建议目的从闽江口平潭岛出发，穿越台湾海峡，最初的日头同那神圣驶向太平洋深处。平潭国际南岛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侯永贵吧，
2: 他们当时在迁徙的过程当中，这个没有导航，他们是靠这个星辰，看天上的星星来辨识方向。他们这个独木舟是没有任何的机械动力的，那他们用什么呢？用帆，靠风。他们等到合适的季风了，就出海了。那所以国际学术界上把南岛语族的这条迁徙之路叫做分支路。
1: 2012年期间，一场特殊的勤耕之旅展开，六名来自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南岛艺术后人登上风谷木舟，将南太平洋的太海天基层驾驶神像季风同洋流，一路北上途经库克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

0: 出去，那一定也是能够借着积分可以回得来，他就借着积分就计划就回来，所以他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工具，也没有那种那个现代设备，也没有那种食物，就靠他们自己在海上漂游的时候捕鱼，就这样子原仿照先民他们在漂洋过海这种迁徙过程。结果呢，他们是经历了4个月到达福州，所以这个意义应该来讲还是很大的。
1: 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古的福建是个哺育和输出海洋文明的天气，是南岛语出国人乡，是四线太行海的摇篮。福建平潭将继续开展以学小头为四川为代表的相关考古研究，他的建设学小头考古遗址工人，为前面认识海峡两岸的文化渊源，展现东南一体的中华文明演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市运林，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节目。好不我带大家一下走进有点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同中国传统村落名义的是由高东小山林之称的阳台西夏市后菜村到给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同人文风貌吧。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市运林，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不久前，记者来到有点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同中国传统村落名义的，是由高东小山林之称的阳台西夏市后菜村，一座经典的马上就会本给一金色球员，并且陶醉其中。阴阴的梦气，蓝蓝的天，轻轻的铺在空中，清澈的让人不用伸手触摸。偏听的果树郁郁葱葱，绿得发黑发亮。阴风的苹果小挂枝头，在晨曦中光彩悠悠。宽敞的柏油路，本果树慢慢迷出，朝外路岸行驶。好像置身于无边无际的大海中，当大个沙虫我有层层香气扑面而来，色色品味不单是香喷喷，还带点丝丝甜蜜。让从果园度传来的阵阵欢笑声，交叉在风中，好像能够吹进躺在的心中，让人心生向往。路边的铁道上，不时会看到装满了苹果的包装箱。带进了以下的红苹果，好像是人生寂寞的太小味，分不清是我在国泰，我在国色，我在国咸阳，我在国五米康等批等拼等当摊等，就把人陶醉了。和阳台七下四后菜村工作的天谷山旅游有限公司经理是李勇李娜瓦本吉扎的，作为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山东省绿化示范村后菜村，就成为一个世外桃源，有点一种冷清的味。逛花的时候，记者走到了村头一处突出的山岗上，一座竹子的两层阁楼，好像是山门一样秀丽的立在眼前。路从阁楼中间穿过，缓缓地向前延伸。阁楼上方常见的霞灯。天谷山三座台寺，在天谷山的南台门看到的台门也足代表人真正走进阳台西夏市后菜村的天台的，其他门在北望有一片茫茫的苹果园，一直绵延到天谷山下，连绵的天谷山系东西排列，怀抱式的山体和果园浓绿色彩的阳春下格外显人，高高的斗斗的参与到其他的天涯切边，稳稳地望下前方。阳台西夏国的突见第一次来到后菜村，就本给一美景深深吸引爱上了的。来到后菜村，你就好像进入云的天涯国人，山中海身边的苹果树半薄红，这些板栗四叶高头果树慢慢排排，以山当这些人生态的孤山之秘。阳台西夏市后菜村的老书记用复修发文记载的，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过多年的发展，村头的果树立成为支柱产业，给了村民的人均收入更达到了20000元人民币。
1: 在不破坏原生态风景树和野生树的基础上，栽上成活率高又好卖的各种果树，像是板栗、柿子、苹果之类等等。村民还在闲散空地上种上粮食，既能自给自足，也可以卖粮食赚钱。可以说，通过多种途径，老百姓确实是过上好日子了。
0: 阳台西夏市后菜村的谷山地处阳台市的西夏两口蓬莱三天高地， 山体形状同整个云南森林甚相似，高东小森林之称由此而来。杨福秋所以话，古山山体实体以油质花岗岩为主，数量达1000万立方米，还太自然富裕的珍贵自然。
1: 故山一直是老样子，我们除了栽果树，没有动过山里的一草一木，就是想保持故山的原貌。原生态的东西不能破坏，要为后代子孙着想，让他们也能看到我们故山现在的景色才行啊。
0: 老宋给杨博秋问他的正在后彩村通天街地理位置，张毅用出来口蜜笋针街阳台西海苹果。
1: 我自己还感觉不出来，大城市比如说广东深圳澳门那边一些老板专门上我们这里来收苹果，并且给的价格比别的地方高，所以这就说明我们的苹果就是比其他地方的好。
0: 阳台西海是后彩村的村民杨胜兰，家都的支持 BB 种植苹果树，对自家村头的苹果有甚深的感情。一般后彩村这片种的苹果最大的亮就是口味酸甜可口，青脆好吃。
2: 你一咬是酸甜，不是只有甜度没有酸度，有酸度有甜度。俺们这山好水好，长的苹果也好吃，很多外地人都认可我们这儿的苹果。我们这儿山景好啊，果树多，很多外地的游客都喜欢来这里看看风景，摘摘水果，心情那个好呀。
0: 多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养蜂小树一发不个人地，给好苹果的生产很有门道啊。
1: 跟地理位置有关系，一个是水，我们这边全是源头水，没有污染。我们固山这个位置海拔有300多米，在苹果成熟期9、10月份，中午非常热，清晨晚上又很冷，昼夜温差比较大，苹果上色好，甘甜。一般来说，产量在700-800万斤左右。
0: 采访中，我们亲身的感受到后彩村山好水好人更好。同济人，村民男子改同苹果观光园、休闲园同精品苹果示范园的诞生，还创新开发各种艺术苹果，提高了人群收入，并且注册为自家的苹果商标品牌“固山牌”。近年来，烟台几乎是后彩村本地保护性恢复的难症，现在投入60万元人民币对俄罗斯路面防固路灯街道进行修正，展现了山村特有的风貌。杨福秀数据话，通过开发旅游项目，不单只带动了后彩村的经济发展，让更多的人抵达了山东烟台含有概念的风景秀丽的小山村，
1: 能拉动其他方面的经济发展。至于游客这一块，我们创造出更多的便利条件，吸引更多的人前来观赏，这样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你像旅游带动了人气，也带来了机遇和发展，同时也能增加收入，一举多得。我们村的老百姓看到村里的发展都挺高兴的，干起活来都更带劲了。
0: 明年春天，烟台西海市后彩村都会举办固山登山节活动，依托天固山山村相连、水秀云奇的旅游指南及登山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以后的登山平台。除了登山活动之外，还有舞狮舞龙这种精彩的民族文艺演出。来个旅游的游客安女士算欢喜的对记者吧，他真心觉得这是一个迷离神奇的地方。好，那这么有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秋内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森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唐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苏唐今年音乐节目我是苏思妮门庭又到我一组的祖麦时光有名有留言吧祖麦就像海不卡随心思猜从此自由今夜节目 TPP 大家准备一份唐宋以爱歌单精心挑选了一下唐宋自猜的发音歌曲也来唐歌两家祖麦

提到新瑞高速总归内提刘皇后南高速马嘎喜最近两年的成长有目冲突。好一系列音综节目中让更多人看到一位原创实力。其中印象深刻黑爱灯跳到唐岛结束翻唱的节目不能用的。其实这条歌曲对于人人后来讲肯定不可以算作是童年回忆。甚至对结束歌还有点没神。而这一次人人后新上台演绎经典老歌按你本茶港翻译带来的怪多讲戏。所有人吧有一年你能够唱出按你的歌曲但马嘎喜依然能够完美展现出来。新出有人顺破官腔魔怪都会消失马嘎喜将自己对结束歌的理解永远结束歌中。

牛毛糖果喜酒风格李妮妮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版由中国内地流行的五个数又可比翻唱的版本原唱林志炫的版本我现在收拾不过也十分中意这一次翻唱又可比在歌唱中完美融合的经过李发兄用空灵完整的系统吸太丰富的歌曲层次感又有钢琴上和汤汤细讲的爽感相得益彰微微透彻思念之情

0: Če.
1: 中国台湾流行的五歌手王丽玲翻唱的《情书歌》结束讲，经典尘土自然是都讲，旁观的也被慢歌，没想到快歌也同样精彩。这边之后结束讲，今年八老飞九四分，随心沙台，十九大戏。

中国台湾男歌手林志炫曾经翻唱过一首许艺员的《爱情天涯》，当时演唱结束之后，镇江的现场所有人心里完转的林志唱腔唱得越来越潇洒，整首歌本人的感觉就像被看不来正常天涯，听我一旦想起便能够马上沉浸在描绘的情景当中，高音却正在天涯的高潮部分华丽无比，相信这首歌就要为本国当年男女保障歌坛中。

苏中，尊贵台湾流行的五个苏中所含，且对系可以算系其中之一。记得年的经历，让伊再一次唱歌的时候，更多一份洒脱同诗人。原创版本的人类，从系五线条件浓厚的感情历程。而宋书涵扮唱的剧本，在赋予的除原创之外更多的感天情史。宋书涵也有过上前世的一撮一样的人生态度。 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王冠宝前传第三集，欢迎收听。
6: 我的学生冠宝已经半年没有回来了，

阿个来的爱塞的，卖年菜汤做姊妹咯，娘伴咯，打工分文咯。老师，娃是那条面馆里来娃不哈？我王八吃把秀莲山茶打到皮轮岗是啥不？你把阿来的爱塞的，卖年快的爱塞，娘伴塞去。到底古娃是啊，宝马边是啊，还你们公家姐，你妈，你妈这都，你妈这天天拖了这府里就摆下十几条。

写诗反求求我年咯，求把你老死之心官发呀，欺负俺来毛夫身，搬家赶来操俺们呐。哦，老说两个低调，欺负俺毛老公哎，欺负俺老公公事是对耶。哎，就像我聊俺，给都不让俺、啊，都说你俩搬出来吵俺们。哦，俺人家大门不进牛来，连俺来的事你敢都说就砸俺来的事啊，老嫂，也快来告你嘛。搬家刚来吵俺们，搬俺来的来看之呢，你为了他到你目的啊。秋岗安塞阿日生

老子是堂爹讲你喏，真真假恶，人心假装啊，真假恶就先恶你喏，真邪假日咋？

晒你如此太安静了，公的家己人韩国的哦，公的不让难退心哦。

看到俺好笑，老师家转到堂厅，心想管把人难是难。个老师，本期是晚俺两句啊，想多的把时间了，就我种，还该离婚妇女干么些年去？看到老师的酒，嘿，其实啊，就用点这儿的家伙，嘿嘿嘿嘿嘿嘿，不怕你干着文化毛用啊？干的是两句把写实你就不时间。这个老师转到好同行，再把我你要去干离婚一位的，像我们新人啊，还看到没跟好搞的。

爱爱水母双重美怒，官报半夜人去世啊，半夜个死鬼神灵神。

0: 老邱家老司机人爱心，今晚老司汤粉馍呢。嘿，你请求个对爱公啊，若去个啊，我讲来晒爱心，你为同爱把人事闹。
1: 个老司机，现在面子冒死掉了，这没说说一么双重的，个说一道班长，文官报给，人分，发作日程台风。我说老师给门洞吹一回，老师给皮吹一回，就到个前面从头面前现吹铃声，
0: 老师老师你马上睡着，你总在广告人，那我也得干三年，你把你们总在报仇，那万一要公两句嘛给几万人就睡不着，老师老师，唔知你谁吗？你为什么爱报仇？
1: 你爱痛爱去把人心，老师堂到挑度日呢，看到官报给领干事呢，给听个痛的是把人心。下从高起晒日新郎，下从高起晒日新，人工家从之西空之农，爱的晒是亲三子啊，是干秋毛是四季农，可负先生你翁高你农。高叔先生连日下了通知，日天公送到人啊肚里，人管夹到日快啊，个先生高个其实算是一个亲情一来的，是敢看毛根呢，哼，肯定要告诉先生容问题。可负先生你翁高宁，老师亏下公分门呢，人管娃爱就羡慕高，爱金家年年出岗亭，见你慢慢是擦清呐。任官老长，如果你任命俺下的通知不属实，如果你不相信，你可是先次到俺你该干老多的问人来，你是调查到了协助干一个事，你再来奉承俺是，如果俺去诬告人家无中生入，俺前年被你判刑。

弄。唐道干老师高里冲，求您下冲到宫廷，高级老师谬赛你呢。其实啊，唐道理狄道老师是该人管该高里冲，既然马上求您个下道冲之，是高该老师。高级老师是谬赛您，人管家从之谁看之呢？两家的从之都家日嚷嚷，都冒碰您做之门呢、啊？嗯的蛮高的从。

说是给来的是给他说将把呀王冠报塞呀过入口呢大师拉神人滚两针入滚盆哦即刻心中三日给呀嘎做流民的算命人哦暗中调查此案情呐，恭贺你老爷任官，公正良民，清官，尽人望日大，好你，带人不放过日大，坏你，日替我调查清楚，六门的调查，冲六门干，任官嘎着流民算命哈，暗中调查。此案情，首先是到合同提呢，查清咖里的老师就黑的老师吧哦。

监管首先是到合同哈，那个主委认真调查，调查的清清楚楚。叶老师，你身体良善，你在身体良善，一下是的老实巴的，穷少穷来都不少，呀，从里头女性拉拉叉叉。

叹愤懑咯。首先是大莲花庙啊，佛中修门安身，就不应该人管之邪看之呐。调查的老师要调查歧视，忙是其师傅卡先是莲花庙躺听该的佛窗，可人看到该的佛窗啊是该寺庙的行度的冒风冒事闷闷不乐行事匆匆，是该的行凶行哈，人管可人一看，你要佛窗有问题，

看相铺嘎拍拜四啊，若我嘎铺嘎爱个林啊，兄弟夫妇都地亲啊。这块人管个寺庙门下就太上进拜，来啊！宽向拜拜师傅嘎嘎啊！来啊！拜拜师宽向不嘎！呀，阿哥，中铁之友俺端呐！呀，我宽向我拜拜师，求求俺，把怀把咒把门把里。

0: 府中行顿孙娘你侬，老你同爱铺中嘎啦，同爱铺嘎么风是侬，是看你嘎灵里那。个府中汤阿道，
1: 喂，孙面先生，转来。先生，哎，老李同爱铺中嘎子。
2: 哦，你爱铺嘎啦？嘎是你把四包到来，嘎你要汤好吧，我汤真吧。
1: 哎，先生。

0: 那个烫金吧，如果该你就供该你的。
1: 那就是你把死包送来啦。
0: 哎，先生，哎，俺那错办去写个，那错办，毛事。
1: 那错办毛事，此处人马心思密，心如水海。宁心无心，嘎自刚身，自命妇孺其骨，夫命子如其死。刚刚嘎嘎两通连，变变点点外国方。夫日行归帮夫讨哈夫嘎达天地哈提点你，你哈提兄弟。奉天无私在强，主公孔子人梦三条。鬼谷先师，傲傲如真，嘎嘎如林，傲莫论通，嘎莫论理。如傲傲上天，荣归上嘎提分上嘎八百六十四嘎单求日嘎三百六十四傲单求日傲。
0: 哎呀，芙蓉师傅，芙蓉师傅，俺应收你钱了，俺都丢了。哎，先生，就给你算账两万的，就给你算账两万的，你万还记得？俺干多少钱不你的？
1: 和尚师傅，俺算到你去，如是哦。

佛陀师傅，我找你干啥冒风事呢？平生天规我都发通了，路的石头的江宁，佛陀师傅就礼拜早关心了。佛陀师傅，礼拜你呀，如关心哦。高兴不但关心哦，日常问题太哟，佛陀师傅。佛陀个礼拜呀，该是早关心。佛陀求娃算命你侬，请娃先生你如神算呐。鬼谷先师都冇敢领咯，爱敬求也只如事情咯。先生，你是真的说明准咯。先生，俺要求也如他的师弟。

干秋万事在你侬，你今如是而对俺讲啊，俺如盼法来救你时，小灾小难冒死心呐。我说师傅，俺如本是算出你的问题，俺就如本是同你解决问题。想不想来同你解决问题？先生，求之不得哟，先生，俺是求阿弟你的。哎，佛上师傅，我也想同俺，我也想求俺同你解决问题。你必须老老实实同俺讲，你究竟嘛个问题？做过嘛个事？啊，日大地动人变，共享本爱汤，爱汤如果能救了你道？

鬼嘎嘎哈入森林喏、哦，看到个佛中就唔行功，前到佛。

好多人纷纷通通都是金呐、啊。搁府中这些叫五线功，搁文官报曰：容林马上如盛春，日趁荣风。府中跳上蛋糕个日久日久，府中该哈就纷纷我，这个就来代公阿爹啊，前仆供不见管堂，

人管做事可真闷咯，姜味个胡同酒啊的哦，是条盘法吹吉星，你爱命中多难行咯。佛生师傅，我搞了盘法你，保证你消灾脱难，非地脚下。亏了两斤，三破门都没吹，且对被人事救出你个寺庙门，一个日吹你个寺庙门，你马上去入寺，啊，两到三年，非地脚下拎着两斤两杠三年来，保证你消灾脱难，一切事都没，啊，前期几天，爱都没睡。

只能是进入到王家屋啊，家族今天的莫求情，家穷太子岂是您呐？是你连发庙之兄，任官是吧？入室到齐师傅卡，齐师这个是任阿都的舅妈都给了。师到了齐师傅卡，嫁到齐师的阿哥，师到给卡。大穷太子呀，齐师宁，今天没地说分之弄。你喊母亲是太子呀，两轮秋夜个莫求情，清寒阿秋转家庭呐。是要骑士嘎多里，见到那几个母的，亲妈阿秋转家庭，人干秋娃几日你弄，礼拜你五。爱唔多呐，天来每年日四季呐，此事唔的是真真呐。妹三啊，阿 Q 啊，你不卡就唔转了。阿 Q 是狗屎，天天来每年的你是看死，你要老大老实把阿 Q 的，此事个唔的是真真。阿给太子你莫去弄，上主官宝莫上帝呀，听说你为赛寄生

0: 买的说分子弄，爱唔记得李肯斯啊，爱的是命啊母亲，共挽秋香就太是难。噶兄弟们，虽然那说是你说您紧紧不，噶虽然吧啊，就是俺这妈的干过命的，日供去供给老太去死。动画行动弄长啊的，阿舅，干件事啊，俺爹，你问没事问阿妈，公完秋香九台神，应该有啊几日你弄，你唔老是家同爱讲啊，日家太小为毛命紧，公吹。阿 Q 救你日嘎林哦。兄弟们，你有弟弟呀，你有这个大官司的不？呀，阿 Q 爱都到处说你，就给你们一回事。你供阿 Q 汤啊的，阿 Q 张手拍法来救你的。刚没车，我汤公把双条啊，这塞你我的大鸟塞条吧。你供还供轻松还汤啊的，阿 Q 想到拍法来。救你！公去救你个日嘎宁，今天阿妹我做知侬，十年秋对燕关公啊，公去外地个五百里侬，塞西。老太子黑端子呢塞西老太黑端子
1: 下个好堂节目同大家介绍下王伯爷梁冠绍王伯一天头宋江时节农民都十分忙碌国王是头顶太师头位国配之后还马上爱打鼓晒干然后交到正好的梁冠绍交本国家修成万两每年五月份左右，农民都会收到一张储粮证，上边亲自写的爱搞几多斤粮，这个还披上一句话：完成粮食收缴任务是农民应尽的义务。完粮有时间上的规定，所以农民不能够拖延，总是先把粮搞别的，再有时间转来木提拉多的事。完粮一般可以八月中旬左右。正式完粮时节，感染人先打开拖延检查。用一条玻璃棍呢，戳到头骨度去，刺出一把，放在嘴度敲几下。如果骨度插至铁道，唔敢枪，非得要只草，就会要求将头骨倒往西床上抛晒，并且现场四处插着。施帮人称量之后，还能将头骨一推推降到仓库再倒出来。农民人夫一人种田完粮，为生活而忙碌。二零零四年，中央疫后援金出台之后，国家取消了粮食收购任务，农民从此不使再还粮。二零零六年一月一号开始，农业税批废止，中国延续为几千年的高房粮的历史终于结束。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3: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医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人给予爱人温暖和关爱下个人你吧能买自尊甜本梦自尊人陶醉了阿美巴和下个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给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妹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张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张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嘅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王冠宝前传》第四集。欢迎收听。
3: 公子，就你那日嫁人，今天阿妹我做主奴，十年秋对燕官公啊，公子外地家唔俾你奴。塞西老太子黑端真咯，塞西老太黑端真，人管家日妈妈的咯，高代今天你莫再讲我，管玩家救救转飞身。转身转到人工体呢，刚说的你说的没的，跟着真正去家就会救起干的我都，结果就全部就赖在公安的，是吧？公安被人管他，人管他到这些高代工体没，你想我也想保命，这些被论你骂你骂你，你都没讲，只有阿Q没你让讲。啊，你为了这些问题你要没讲啊，然后没法见到的阿秋买面前都没讲啊。
4: 嗯，阿秋我低了。
3: 转身转到啊公堂庭，人管犯林秋子你弄派你就是到连发庙啊。公差马上就通身，直到府城大宫廷呐。人管马上派着公差，直到莲花庙，首先就把府城直到来。

眼干错痛，顺安吉侬。先自佛窗来送门呐，抒情心法扎心，几几读万几情呐。在眼干送安过程当中，在佛窗的真正还安过。马给娃的给都把毛意思给马给门给都把给你的。给给个都把地亲人管太上马马的弄。佛朝不是把你的爱的求你给算命好。请求对给是公是金准你抬头个来看真呐，佛陀，听你的，你同算命先生讲的句话，还记得吗？本官认识你，当时听他夸夸的，该错人也很满呢。对你个抬头就来看真。佛窗啊当时跳那日宽子上上追呢。人管都来做个嘎嘎算命好。佛朝盖毛之毛救星礼拜求爱之数命金啊。人宝盖不会算给算命先生来做人管吗，妈给死啊我也不给算下去的。礼拜

干公啊，是人家同地去入干净，风流难改修房林咯。只有佛成，王爷法的，只有老大老师，双刃棍高抬轻松。

听官如调起事事弄，这个你做好包庇呀，来的。

喏，今把太妮妮我的门菜啊，我给来的爱国情，何如我雄狮赛鸡心呐？这其实韩老师搞错，韩向荣老盘法来不？哎，燕乖，你们搞啥的吧？哎，俺辛辛苦苦制造了个来的，俺娘买现塞啦。何如个哦，现塞吉神，人管如瓦岂是你侬？你不是宁家做的啊？还如今天做真门侬？传喊金听到宫廷呐、啊！哼，其实不是个第啥万条，不是你。好，公差，传令真令，金听莫上堂。

那今天凌霄金辉炮共同开灯的上上尊马给杜万的亲呐、啊、今天摸着这张手日你说就把共同就看到干到别人滚你的哎哟好到上上叫马给门啊的给俺的哦俺的哦马给

求情，准你抬头来看真啊！跟听没？不是讲，哎呀，就该你的呀，同你见面呀，同你公开的阿 Q。如阿 Q 是干，还会救你，还会为你做主。不是讲，你当时听他快的快些呀，下面阿 Q。对你家抬头起来看真，今天抬头看分门呐，看大漠求知些人中啊，爱君对你共是君，你爱大舅爱日你呐，阿秋，那过你他。你就会救我给我哈。

风吹，阿妈没您喏。晒得老太翁庄的喏，爱喊天书公吹门喏，总裁休人的发人听喏。阿舅，你冇啥个着？俺公给全部都给准吧，该不啥的，俺公龙是中安西，俺大概让刘公主喊张大弟弟是高给了，你相信？俺带你去俺该不然不会那人，就买老是该输就喊。总裁身修的发人情，即刻调师看风门喏，尸体且快如其开哟，哎往跳那都喊安静静，说。

0: 今天摸的带领人管西道给我拨一个桂发手哈外腿盖的翁来吧这快啊的管保他手所有现在的不应该都到日开完开挑那吧俺主力都还能杀哦
1: 很安静静的哟
0: 说夫人吧他娘您真真卖您看到都通气呢卖您看到都为留不住滚宝汉章书随你喏挑身书叫气

兵管家派安州金公盘咯，直到六年到里派那，到里二十几两人哦，先不批来。

那个狗的通顿告诉你哦，如果个人敢来打胜哦，打胜三把两把轮哦，马上风机吹钢铁囊。师兄，马上就把个老师请刚老多的风吹来，老师十分做的给个人管打上三把两把冷兵器，马上个风一直吹钢铁，老师个救救是非村喽，给老婆家到就近方式哟，来的个家到追亲亲。分分事事日干你呐，干老师，不你干老多的啊，错的是大声你了。日风啊吹，哗，马上转不开，干老婆啊早都。

盖楼房电钉钉，老婆家刀锋一下死，老公正在冒死去做的，呀，给来的家刀，哗呀阿爸不怕阿爸死过顶，还拽个红心中。

身转来到美景酒，任管马上就派了公差来到了老师傅看。老师，给任管查证，你是咋来的？是上西说给的。呀，要警惕目的，但相貌好，要聪明伶俐。任管呢，给听讲把你的警惕目的，视频不你给来的。呀，给你两张的太了太的日休，给上分。问你个来的是神情，被告今天撞上你侬，夫妻佛是丧妻子，本转家日咋往家庭，神尊家太疯子是哪？公众事件，你那日说。不知被告给他今天买的是百九岁的。结果呢从老师给来的给上分日久天天的连容死了来的。今天买的面到家吧。呀总把给来的估计的是给买个盖的。

给你礼本，传本自己长心呐、啊。那个各地通来通是个总结日记吧。深入深保之爱分门呐、啊。哦，您起。

0: 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盛世。
3: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6: 闽南之音，
5: 咱的乡音，咱的根。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7: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行套套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锵锵滚，欢迎你的收听。
1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1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台联

0: 是沙河靠窟，太原街早暗市是大家所熟悉的。伫咧这条街巷顶啊，有一间无遐尼受关注的麻饺店，算不上是一间红火，但是真滴面心。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啊来为你来讲述开一间小店宋光明的故事。伫咧青岛七米怡丰店有一个村落是真特别，七成的村民拢伫咧无闲着做招人，用一双手来打造出一方天地。节目下半段，咱就斗阵来行入五百偌岁招人村，来感受小招人的大团结。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听众朋友，伫咧大连市沙河靠窟太原街早暗市是大家所熟悉的。伫咧这条街巷上啊，有一间无起眼的麻饺店，算不上是真红火，但是真滴面心。有缘走入这间小店的人，基本上拢成了回头客。亲戚、朋友、同学、同事，上个在拄着甲物件相关的问题，大拢是先到这间小店来看卖的，问者、试者，拢会当是当场解决，马上完成新关。一时间无法度解决的，那么就是等规日的戏，那么啊，就是等到真好的建议。咱总的来讲啊，就是去一抓是简单的。节目开始，咱就为你来讲述开一间小店宋光明的故事。
2: 我感觉特别清晰，也就是说不压鼻梁子，就是没有那种沉重感，特别轻松。
0: 这位王女士来自辽阳，伊是到大连度假，感觉目镜戴真无爽。三日前伫咧亲戚的带领下，来到了这间店内面准备调整。店主人王林一看就指出了这个问题的所在。王女士的槟榔骨的左边甲正边是无对称的，一边是怪，一边低，导致目镜戴起来袂真爽。之后王女士是感觉真意外，又搁独连呐加明边。
2: 我真想过呀，但是我上眼镜店的时候也没人说，是这个原因会影响到视力。
0: 原来拍算简单的调整目镜状况的王女士，被店主人王林的专业的眼光所拍动，马上啊就决定伫咧即地重新来配置一副新的目镜。王女士早已经就知影，甲伊配置目镜即个王林先生是当年大连的名人。三十多年前，王林作为国庆开放后第一批留下回国的青年，伊的代志被媒体是广泛的报道，一挂报道的大相片，即阵搁伫咧店内面的墙面上挂起来，迄就是王林先生的歌功的时刻。其实啊，也是一位顾客配置目镜、配上光明的开端。
3: 我是80年代初留学日本，在日本这个取得这个国际组织上的一个眼光视力资格，大连第一人，在全国也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鼓励留学人员回国报效祖国。
0: 时代将机会给了当时的少年家王林，王林也不负众望，从此踏上了一条甲光明结缘的事业的道路。王林的名成了大连目镜行业的金字招牌。伫咧当时，大连第一大诶国有目镜店内面啊，伊是真努力诶，发挥了伊个人诶品牌诶影响力。而随着时间诶推移，王林有了家己开一间目镜店诶想法，伊选择了大连诶人气商圈，一间36平方米诶小店，一直开到了今仔日。
4: 我看都是农贸市场啊，或大家买菜啊、买鱼啊、买肉啊，是这么一个店。那么在这里开个眼镜店，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3: 因为20年前大连最好的地角的都是天津街啊、大商啊、西安路什么的，那边费用比较大，这边比较适合大众，我们可以做的产品呢，就更多的给老百姓服务样例。
0: 这间小店嘛，20年店面没变，但是变化的是怎么干加班呐？
5: 我爸实际上的定位就是帮更多的老百姓去解决他的视力问题，让更多的人看清楚。
0: 王林的查某囝王清河出国留学的时阵，甲老爸读的是上一间学堂、上一个专业。无相款的是，伊比老爸学的时间更加长，5年。等等过来了，伊就按部就班的伫咧老爸开的这间小店面内面啊，来接受老爸工作。 即阵伊个查某囝拢六岁啊，为专业选择到就业安排，即个父女两个人个事业是无缝衔接。
4: 那你对你爸爸从事行业，包括你后来接班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这个行业？
5: 我觉得这是个健康工程嘛，也是一个大工程。
0: 中国啊，有一句老话叫做“术业有专攻”。伫咧经过五年系统学习的王星河，谈到专业上的代志，是煞煞讲来。
5: 回国了之后，了解咱们的那个是属于眼科，但是在国际上是属于视光学，它是两个方向。眼科学的话，它是研究眼睛的疾病的，而是眼视光学是在你眼睛没有疾病的情况下，我们是用我们的专业给你的眼睛做一个矫正，让你有一个清晰的像，可以看清楚。它是两个方向。
4: 那么这两个方向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5: 怎么讲，专业性的话可能是一个延展度不够，实际上它不是说眼睛有疾病看不清楚，就接触一些顾客吧，它是有散光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对这个散光的了解不透彻，它就没给它加上散光，就影响了它的视力，它看东西总是不清晰，在不清晰的情况下又没有人告诉他你是因为散光看不清晰，他可能觉得哎呀，我的视力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的。如果说年纪小的话矫正还可以，如果年纪大了的话可能会影响他的视力，可能就像他想的那样，是他的视力就提高不上来了。
0: 怎么讲，理论的工队帮助伊是解决了真多现实遇到的这种实际问题，老辈实践的经验在化解矛盾的同时也是相当有效的。
3: 有患者啊，配了眼镜，然后戴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呢发现看远问题不大，等看近的时候出现双眼，就需要我们要检查的看远的一个双眼视功能，还要检查的看近的双眼视的功能，发现问题重新配置眼镜，看近再补充眼。有的眼睛病它解决不了的，原来配镜的那个店家就说度数也对呀，我什么制作的瞳距也对呀，哎，你怎么回事？他不知道，就叫他去看看眼科什么的。朋友介绍说你到太原街，就商业街找个王林眼镜啊，你别看他门头小啊，你找到一个王林老师，叫他帮助看一下。我给他看了以后，给他做了眼镜，就把他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小店面无大，会当让老百姓是口耳相传，凭借的是技艺，也说明是人缘。记者伫咧采访的时阵，就拄着了一个无代志啊，就过来看望王林的老朋友。
4: 我是记者，正在采访，能咱俩唠两句，跟王林熟吗？
3: 这老顾客了，脸上戴着眼镜都是
4: 这样。是啊，那笑得这么灿烂，你今天来干嘛呀？
6: 今天来看。
0: 这位大兄今年68岁，因为配目镜跟王林熟识后就成了朋友，有代志跟无代志的时阵，拢会过来看卖的，并且时不时将伊的朋友介绍来这地配目镜。
4: 那你作为老朋友，怎么评价他这个20几年开这么一个店？你觉得他开得成功吗？
6: 还行
4: 啊，还行在哪？
6: 嗯，我知道我认识的人也到他这很多，
4: 是因为你引荐来的吗？
6: 我跟你说，我到这的人啊，他都不知道，我先跟他们说，他们就过来了，完了过去配了
4: 啊，
6: 配完以后回去跟我说，挺好，好了就行了。
0: 老百姓来配马甲，买第一就是一个好，老王也好，小王也好。他们两个人为了大家好，在这个顾客配上光明的闪时，不断地就发现了问题，然后就进行技艺比拼，跟顾客坦诚来交流。比方说，在这个孩子设立监督的问题上，查某囝王星河首先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这个孩子出现的设立的监督跟恶弊的这个姿势有关。
5: 实际上通过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主要原因还在于孩子的握笔姿势。
4: 你跟好多家长交流过这种想法吗？
5: 交流过，来检查的小孩子，就是偏小一点的小孩子，我基本上都会跟家长去交流这个事情。孩子大部分都会出现在握笔姿势的不正确的情况下导致的眼睛近视，或者是两个眼睛的度数不一样。
0: 作为一个那个查某囡仔的老母，王星河在面对孩子视力变化的问题，可以说是很细心的。他将自己的观察和发现不停地跟来到店里面的家长来进行沟通，并且提出了及早矫正的方法，让孩子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看世界向未来。
5: 未来的打算传承吧，就是不忘我爸的初心，然后把这个店传承下去。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火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青岛金米一风店有一个村庄啊，是真特别。七成的村民拢伫咧无闲的做着鸟仔人，用一双手打造出一方天地。节目下半段，咱就斗阵啊，带着记者来行入五百偌岁鸟仔人村，感受小鸟仔人的大团结。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伫咧青岛金米一风店有一个村庄是真特别，七成的村民啊，无伫咧田间地头工作，而是无闲的做着鸟仔人。这就是运用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坳村。因是祖辈啊，传承着传统的手艺，坚守着创新，用一双手打造出一方天地，用生机不凡的镜头，加源源不断的创新的实践，写下出鸟语中文、人丁互用的百年传奇。接下来，咱就斗阵啊来感受小鸟仔人的大传奇。
3: 现在越多越多越多越多，这个一叫钓，钓完以后吧，再清，该溜的溜，该去的去，清完以后就刻，这是刻的是金鱼的荷花。
1: 在嘞一个又个一个卡加爬当中，看到啊，在嘞鸟仔坑的照片下留下了深深浅浅的痕迹。轻轻的吹一口气，细碎的竹丝飞扬起来。

0: 王弼将墨镜摕落来，用布满老茧的手啊，摸索着家己的作品，细致的端详着。伊正伫咧做一批鸟仔人，归根的时候，将会出海去往国外。作为山东省青岛市金密区义丰店镇大后吉中村传统的鸟仔人手艺人，曾经辉为传承人。吴红斌啊，是17岁入行，到即阵已经是40多年。伊制作鸟仔人的手艺啊，伫咧村内面会当讲是真厉害的。无杜纸，也无需要去牛，干那用目睭啊，就会当将每一个零部件拍磨是正拄好。这种起来是多多好，
1: 最小不能加七公，最饭不能加七公，这一步一步一公200多手续。最关键的一道就是雕刻，这雕刻最慢，用工最多。你的想刻好了，最少得刻7层以上，刻出这个图案来吧，又立体又层次。
0: 虽环不灵干己刚，虽水不灵改己精。这是大澳村祖祖辈辈传落来的祖训，也是因第一珍贵的传家宝。根据金米怪一个记载，大澳鸟仔人制作啊是为明代开始的，距离即阵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明朝初年，大澳村主要是生产胭脂人，鸟仔人的制作是当地农户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清朝顺治年间，大澳的鸟仔人制作是进入了鼎盛的时期。大澳村的人前往北京开店面，专门做鸟仔人的生意。大澳鸟仔人被京城的王孙贵族等人啊，是争相抢买，从此是名声大振。大澳鸟仔人以江西甲安徽出产的上好的模特，以及梧桐木、檀木、牛骨为主要的原料制作而成。手工艺的鸟仔人为原料加工到成品，主要经过选料、下料、制料、雕刻、组装等100多道工序，全部手工完成。制作的核心的技艺就是鸟仔人当中的加料、切齿、贴浆。因为炊煮的时间的长短、火候的把握以及炊煮的工序拢是真考究的，所以大澳鸟仔人具有无闭气、无变形、坚固耐用的特性。2009年，大澳鸟仔人被评选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15年，被列入第一批山东省乡村技艺名录。这么多年来，吴红弼认真地钻研手工雕刻。根据鸟仔人无相部位的地点，采用相应的雕刻技法。伫咧一道又搁一道的图案样式当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八仙过海、神修道庭、梅兰竹菊、凉风亭上、十杯罗汉、红楼梦人物等等，吸引了国内外客户是纷纷的到来订单。
1: 我现在这个手工雕刻的牛肉吧，现在做不出来啊。到明年5月，现在是排满满的。他有时候打电话都不敢接了，到时候更弄不出来还不行。他们徒弟又要干活，不光我。现在这个手工活吧，在市场上挺严苛的。你像手工活做出这一件东西来吧，就是唯一一件，你做第二件它就不一样了。
0: 连你一开始的鸟仔人的生理不是这么红黑的，这么好做的，因为鸟仔人制作的工序啊是真繁琐的。因为80年代左右的产量啊是一直提不起去，也无法度卖出好价钱。为了生活，真侪人是陆续转行做了其他生理。但是一门传家宝的手艺，村内面不少人拢唔敢欣赏。
1: 以前什么上北京是老板吧，他也没有车，都挑着扁担挑着牛肉上北京不行走啊。83年84年我出去2、3年，就自己出去找小路，自己在家做好一批半成品，坐火车就出去了。所以自己找市场、找旅馆住下，晚上组装，白天给人送。以后渐渐的，这不都知道了，客户主动上门了。
0: 为应家己的肩胛头梗，到火车、高铁、陆用出海，交通的方式是不断的变更。60岁吴红弼经历了非物质鸟仔人自创销路的艰苦历程，也见证了电商走入乡村振兴、村民抱团发展、鸟仔人。

0: 人的供不应求的欢迎。自近几年来，村内民是抢领电商发展机构，搭上电商快车，创出了一条新的道路。通过合作社、加农户、加电商的抱团发展的模式，联合全村70间合作社个体工商户，成立鸟仔人的协会，以协会为载体，倡导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探索大澳发展的新思路、新格局，提升鸟仔人的艺术价值空间，保护传承手工艺。通过开办鸟仔人鸟仔永久的培训，啊，搁有展览，啊，搁有文化研究交流等形式。提悬现有的老中青鸟仔人鸟仔永久的人才的技艺，培育新一代的制作人才。借助互联网宣传回馈鸟仔人，引入大量的订单，为村民增加收入。
1: 吴洪博：
2: 现在信息发达了，网络也发达，全国各地都是。出口都上外国的，听说哪一家哈联系给外国做鸟人，是全传了，根本知道了，订单多了都不出来，都上门去问，都就是帮着做。
0: 勇敢的创新和实践，和大澳村的鸟仔人的产业插上了天花的时光。即阵啊，拥有500多年鸟仔人制作历史的大澳村，鸟仔人年产值是达到了4000多万元。成为江北第一大的鸟仔人加工专业村。2015年到2022年，连续8年啊，是被评选为中国淘宝村。产品啊，不仅是销售到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西安、新疆等全国36个大中城市，佮远销美国、法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16个国家。2019年，大澳鸟仔人佮参加了国家商务部伫咧香港哩布达佩斯举办的中国品牌商品展，得到了全球17个国家佮地区商户的一致的青睐。在一个在核桃炸，我昂比就来到了香葱电商工作室内面无闲，老厂家人啊，拢伫咧无闲的关系，相杂一个订单。而村内面的少年家，拢伫咧直播间内面帮忙宣传。
3: 开播了啊，点赞啊！现在手里拿的这款笼子是295的点客笼，这个笼子是碳化的，颜色。
0: 25岁吴调强就是村内面的少年家之一，除了伫咧直播间内面啊，介绍家己到位鸟仔人、调调、调丝等特色产品，伊阁会介绍回味鸟仔人的制作技艺。边头的黑盘正伫咧根据订单进行拍包发货。吴调强的手机上的订单显示啊，相在伊活动期间，敢那2点钟的销量啊，已经超过2000单。伫咧因这一辈的少年家来看，大澳村的鸟仔人就是一个金字招牌。村内面的少年家也拢愿意倒来发展鸟仔人的事业。
3: 我就是98年的，在我这儿两个小伙伴，一个是97的，一个是99的。我们村现在慢慢的开始90后都开始往后回了。其实大屋村这个三个字吧，当时在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多少起了一个有点担保性的作用一样。政府也是在宣传，我们的这些做平台的也是在宣传，包括我们的客户也在帮我们宣传。
0: 即阵家伫咧大澳村清气的村路边头啊，徛立着鸟仔人形状的路灯，家家户户的门前啊，拢有各自的鸟仔人工作室的名牌。无远的所在，一座500多平方米的大澳乡村纪念馆也是真显眼的。这也是全国头一家以鸟仔人为主题的乡村纪念馆。馆内面通过视频、实物等方式，全面地展示了大澳鸟仔人辉煌文化、历史传承等乡村的记忆。同时，通过鸟仔人电商产业和休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已经接纳参观人员30000多人次，并且带动村庄旅游增收500多万元。
4: 我们将继续以文化体验廊道重点村建设为契机，深挖大澳鸟绒非遗文化内涵，创新推出鸟绒产品，多渠道推广销售，再次举办鸟绒技艺大赛，打造大澳鸟绒品牌建设，让这一手工技艺世代相传。
0: 500年历史流传， 大澳人将烧烫烫的生活编织伫咧一张又搁一张的鸟仔笼之上，无闲又搁感觉真幸福。这件事传承了。

0: 祖宗宗留下来生理，也是祖祖辈辈刻伫咧基因内面的根甲魂。
1: 40多年里，我手工做牛绒的技艺从来没有断下。我还有徒弟，我把手艺也都传给了他们。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也要有一代人的贡献。老祖宗的优秀传统技艺不仅不能失传，还要发扬光大，走向世界的大舞台。
0: 一处处景色点亮美丽乡村画卷，一丛丛网线编织，叫我人千万三间。一代又搁一代传承发扬传统文化，一群人用家己的勤劳智慧加创新实践，创出了一条辉煌文化发展新路径，让这一方小阿人也会当乘风破浪，抵御文化损害，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蓬勃的活力和无限的可能。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神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银铃。大家在平常时听歌的时候，一定会发现有一些歌曲既有普通话的版本，又有外语的版本。在听歌的时候，有了可爱的选择，在音乐当中会当获得了满足。所以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播点一些外语版的歌曲。这些歌曲的普通话版本你一定很熟悉，但是外语版你可能还没听过哦。

首先来听的是中国香港流行歌男歌手谭咏麟演唱的《蝶恋花》。周杰伦和费玉清共同合作的《千里之外》，将中国风作品推向各地，也被谭咏麟所欣赏，并曾经担任周杰伦的演唱会嘉宾，斗阵合唱过。而这阵改编的话剧版《蝶恋花》，保留了小调的古意编曲，新版歌词的确性更加强。歌名借用了诗人苏轼的作品，唱出对人心美好景物的依恋。

精灵知己，来自华语流行歌女歌手叶倩文，伫咧1992年推出的歌曲，听着旋律，心感觉真熟悉。这首歌的普通话版本是由李宗盛重新填词，周华健演唱的《予我欢喜予我忧》。这首歌无论是外语版也是普通话版，拢是大热的歌曲。而且普通话版本，而且成为了周华健的代表作品。

经典歌曲《你的眼神》，是中国台湾流行歌女歌手蔡琴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1981年发行的《双名》专辑当中。伊是蔡琴第一浪漫的情歌之一，被演绎也是荡气回肠。而林志美话古版本的《你的眼神》发行在1983年。歌曲带着民歌风格，节奏旋律比较慢，听起来相关也是真舒爽的。

2001年，台湾地区电视剧《六千花园》迎来了一波追星热潮。剧中的主题曲《情非得已》，经由中国台湾流行歌男歌手卢定庆的多点的演绎，受到了真侪歌迷的喜爱。伊的创作变成了新民谣的优良传统，就是伫咧大家地位喜爱的流畅旋律线条下，又搁无缺乏经典民谣的腔调。而外国版的《情非得已》叫做《花园街的六千》，由华语流行歌男歌手李克群来演唱，咱就到底来听，哪一种的版本是你所喜欢的？

华语流行歌女歌手莫文蔚代表歌曲《剩下的心》。这首歌是不是你唱歌的时阵一定会点的歌曲之一？你新海歌星的外语版《北极光》依然是由莫文蔚来演唱的，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外语EP《Parent Mock》当中。你伫咧21年后，也就是2021年，莫文蔚选择重新编曲《北极光》，新版收录在咧2021年发行的专辑当中。今仔日咱就来听新版本的《北极光》。时隔竟千，即阵啊，再听到这首歌曲，你阁会当重刻当年听歌时阵的心情加感悟吗？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歌强强棍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相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2: 武夹武打的，
13: 武夹要一出城门，小标头林平，双脚轻轻一夹，白马。
12: 民间传说的，
14: 突然间为石头旁掉出一个查甫囡仔，后世叫伊太原。
12: 惊叹破案的，
15: 我无带人啊，是，唔通撩我，唔通撩我。
12: 感情说爱的，
16: 伊笑起来面那有两个浅浅的酒困，特别是伊迄双温柔的大目睭，
12: 惊心入命的。
17: 你是谁啦？
18: 但咱故事的对鬼压床甲鬼上身来讲起，
12: 无相的人物演无相的剧情，无相的故事讲无相的经历，方言故事。
0: 每一段历史。拢充满故事，每一个故事拢写满历史。讲述古今传奇，演绎精彩人生。现在你所收听到的是闽南之声广播方言故事节目。

0: 算当当正正来到当年恁牺牲的战场，向恁献上第一深切的哀悼。
1: 你期盼将历史危害迁回厦门安葬的呼声，正做愈来愈多人的心愿。金门战役流血奋战，四千名牺牲战士军魂如何血泪归军？敬请收看两岸秘密档案《英灵归来了》。

0: 2019的年初，在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摆会议顶面，这份由厦门市人大代表刘卫国、韩林所提交的人大提案，成为人大代表关注的焦点。因发媒体广泛关注，并且对众多的提案当中脱颖而出，放入这摆大会正式议案环节。你这一份是什么款的议案呢？伊关注的到底阁是什么内容呢？在牺牲的将士的家属后代，包括当时迄一挂民工、军工的后代，咱厦门本地的拢有这款的期望啊。两方关系缓和，已经具备这个条件啊，加。这个历史的危害啊，迁回咱大陆。由22个代表联名，这份建议一出，就伫个厦门市两会顶面引起反响，并且作为议案进入厦门市人大推动落实程序。人大代表提出，金门建议作为解放军建设的重要之一，金门的将士拢将得到有尊严的祭奠。因遮个英勇的事迹，最后往真侪人拢嘛见到、拍到啊，一枪一弹，甚至有诶为着炸坦克、甲炸药包啊，啊绑伫个一个身躯顶，去炸坦克，啊因的事迹是非常英勇的。大声呼吁，甲金门建业、金门将士的威海、英辉厦门，伫个两岸已经全面三通、甲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面，时机愈来愈成熟。我记得就是伫个去年2014年，就是伫个国家全面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两个法律，第一就是设立全国烈士纪念日，啊，佫有一个就是南京大屠杀公祭日。这个拢以法律的形式，前所未有的加以确定落来。甲金门的英灵永辉厦门安葬，唔敢若符合时代大潮流，也用咧以一个遗俗侪年的心愿。对咱咱传统的一个理念，一种做法这个民工是历史啊，就是咱的先辈。后人拢伫个起名做啊，对因进行一寡缅怀甲祭奠，啊，搁何况是咱的历史，所以讲这一方面呢，实际上民间已经有强烈的愿望，并且已经采取了一寡行动，阮得到这个信息，而且厦门两会顶，演剧会成员韩林甲刘卫国向大会提交了议案。这里面有一个真深的一个情感因素在里面啊，亲像阮也是当兵的子弟啊，那像阮老爸当伊是是第二波要起去的。提案领衔人刘卫国、韩林两个人拢是山东军人后代，刘卫国的老爸是28军245团的军人，韩林的老爸就是31军的将士。甲当年参加金门战役的将士，相属第十兵团。李俊天最终顺利提出，啊，经历了一个过程。2014年，厦门市山东南下干部历史研究会成立，伊的成员多数是刘卫国甲韩林相关，父辈甲当年参加金门战役的将士相属一个兵团。而当年牺牲的烈士，大部分拢是山东来的，这种特殊的情节，让因感觉应该去做一款什么。今年大家对如何处理金门战役牺牲烈士遗骸提出真侪想法。2015年1月，学会部分成员赴金门缅怀先烈，伫个详细了解甲走访以后，烈士安葬的问题以后，最终由刘卫国甲韩林作为代表提出上述提案。就是阮两个，就是领衔20位代表，拢伫个一个顶面签字啊，同意啊，提出来啦。呢是实际上。林大也真重视，所以遐尼侪提案内面采纳。
1: 金门战役烈士的遗骸3700多人，可能即阵散落伫个金门大大小小
2: 乖乖家家
1: 的土地顶。一中的是万军营，有1200多人。阮知影这内面有真侪拢是山东籍的，这也是阮做这项代志发起的原因啦。当然，还佫有来自祖国各地，但阮感觉阮搁较有责任来做这个代志。
0: 经媒体报道以后，伫个两岸引起回响， 当年就把威海送倒去，啊，做一个安葬，做一个迎军礼，来对待因。啊，恁不只是对丁蒙的军队，这个军队，而且对现在的军队，更加是一种鼓舞哦，互因会当倒去。咱应该学着正面看待这个代志，在领导组的顶面，就把这个代志完成。我认为。啊！借问这回甲郭林头建树伊能最好两岸的这个状态啊，象征真正的结束，将当初郭林头建业的事代志真正面的提出，真实是相当的正面啊，正能量。吼、哦，我感觉感动两岸的老百姓啊，对对因的家属也是一个安慰。对这个已经行的这个将士啊，也是一个安慰。金门战役是解放战争当中第惨痛的一摆战役，战斗打三暝三日。咱个时间拖到一到1949年的10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28军、29军，拢用3.5建制团。奉命攻打金门岛，斗阵参战的，还有厦门大陈岛的军工甲民工，拢共合计9086人。战事一开头打甲真顺利，不过第二日来的结果，却予人想袂到。经过这个海岸线一直到断崖，突出的部分是断崖啊，这段就是当年。10月25日的透早，300多只渔船啊，就伫遮登陆。看起无边的海岸线，啊，佮四季会当见到当年丰都船只上花的障碍物几条济。平静当中，却也闻出诡异的气氛。时间拖倒去65年前，奔去金门战役合格的迄一暝。由消防指挥的三个团9000多人，搭篷船，趁着烤炉透明出发。坚强的东北季风，竟然把原计要登陆的摇风这个事，硬是对西偏转，主力拥挤到高岭头，只剩少数官兵到底哪靠？实际上一出海，规个计要完全拢拍乱去了。因为海流、潮汐这种影响。和查房啊，和这个查房船啊，根本就编不起来一个真完整的编队。你想要按照原来航线、航线进行来讲吼，受风力、海流影响，你根本就保持不了这个航线。所以最后当一梯队的三个团上岛的时阵，无一个团是伫个预定的登陆点上岛的。而且这三个团之间的建制已经基本上处在一个混乱的状态。上海以后，哪怕哪枪，也未赴整顿部队。解放军官兵根据上级事先提出的有过人拍过人的战，唔等待、唔中途向内面猛插的口号，在无针对依托的情况下面，个人向敌人的进枪枪杀。4公里的突破口，三个团加一个营，无一个统一的指挥，互相之间无可瓦弄的交通联系。卡的是国民党军长暗。阿弟的基地进行演习，当时两台战车因为路大断裂，含在沙滩无法行动，

0: 我是有几个看见，然后乌烟白茫，也大家讲啊惨啦！我一看见船，一块板散开咯，我当时真输啊，真低，哈，一摆啊，真歹办啦，啊，但是想倒去啊，无法咯。我伫这边拍，啊，这边就是海，船就伫个附近。 目睭看啊，船长个小气啊！啊，迄个时阵我心内想啊，惨啊！我真清楚啊，惨啊啦！我是当年咧想，我咧部队啊，一定啊去过来。双方面对面的拍，拼啊，甲真凶，海洋啊炮弹炸到规个金门的天顶。随着海水慢慢的退潮，船只挂牵，阻隔了解放军的后援，舰头顶早已经遍布死伤无数的解放军。啊，我军沙滩时阵啊。 啊！这船啊，碰船啊！啊，碰船就无降落来，啊，差方不降落来，啊，就真啊，一直按沙滩片全部挂牵啊。过了一撮时，迄时阵已经退潮啊，已经毋是天文台潮啊，潮汐已经降落来啊，啊，船落来，啊，船全部拢挂牵。你咧，你诶，敌人上去两万，啊，阮诶，定六，敌人啊，定六，定六。
1: 有两万人，敌人四五万人，阮只有九千多人。啊，三四五个敌人拍阮一个。原本机师甲强袭的作战部署已经无可能实现，唯一的希望就是前进的向兵团首长要求随时派船。兵团领导接到报告以后，马上下令第31军将所有船只全部调予第28军。不过，你是伫个敌机敌舰红色的面。
0: 多调集的甲船，无发出海，现看到金门岛上炮火冲天，枪声不断，家己战友伫个孤军搁战。第二梯队虽然有4个团的兵力，却无船渡海支援，官兵是心惊哪下手。当时就是想办法调船、找船，其他船也拢无路用，啊，就是有船就用的。 部队人多啊！啊，师长，第二日就破病了。啊，师长，一礼拜拢接袂落去。25个天天黑了，调来船只，接当在4个连的部队。这4个连由第24旅团团长孙玉秀带领增援金门。就船前，官兵甲背包留落来，尽量加炸手榴弹，人人最好拼死的准备。 26个天尾光，满载牛团甲清兵的解放军船只，将有九队高岭头。这个时阵，林海高岭头一角是也正做登陆解放军的后方机队，不过随后国民党军加入战车、舰队部队，搁再对解放军展开攻击。煞落去，国民党有12兵团乌连，带兵驰援解放军的势力范围，这会当搁一摆固守高岭头，面临进退两难的地步。 当时啊，国民党军的舰舰啊，比如讲中英号，当时已经开到啊，咱登陆在顶滩头的侧面啊，直接用舰炮来摧毁咱滩头的这运输的擦防船。安尼台湾啊，出动了大量的空军飞机。啊，另外，国民党军啊，伫个金门岛上，甚至啊，佮有装甲部队有坦克。 啊！你这破坦克啊，是直接开到咱登陆滩头的侧面，对咱滩头发起冲击。26号下晡，登陆部队对高岭头发来报告，敌3面进攻，情况非常危急。伊甲我通话啊，当时咧啊，就是讲啊，情况危急，情况危急。
1: 用上起来，甲出到枪炮声，突然一声猛烈爆炸，报话机随时停止工作。伫第28军电台报部日期顶面，抽出标上了15:20甲25:30团中断联络。对即刻起，28军佮无收听到金门登陆部队的报告，
0: 佮就是啊，拍者拍者。

0: 请记呀，无啊，拼命，拼气刀，你想看卖？搁再就是头顶是飞机，头前有兵舰，后壁有兵舰，阮啊伫迄个啊是四方拍。26号礼拜暗，国民党军占领了金门岛西北的大部分海岸线。经过三暝三日的浪费战场，解放军的最后据点也予国民党军攻陷，超过4000人壮烈牺牲，其他4000多人被俘。这一战成为解放战争当中最惨痛的记忆。
1: 我感觉阮爸希望的也是这日，无战争只有和平，无死亡只有希望。遣返回来的老兵在顶面签字，我们带这个签字去速图，代表这些老兵的心愿，把他们的心愿都带起来。
0: 是什么样的力量把原本分散在东西南北各地的祭奠团员组织起来的？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回顾金门战役，解放军当年对南口到古岭头，这个是定陆，兵分侪路。第一横攻打到西山、乌兰、安吉以及132高地，这重要战场上拢有未少死伤。其中伫个安吉村呢，有一座万军营。这个万军营，佫是什么所在呢？故事啊，佮对2014年的12月厦门的《海西新报》刊登的一张相片开始讲起。相片当中的这位老人名叫何俊，当年已经是85岁高龄，伊手提着一壶酒，仰伫个石碑顶面，心情哀伤。咱佮来详细看卖，这块石碑顶写的三字红色的大字。万军营，石碑顶面并无刻着先人的名字，伊着孤独的菜地，咱拄仔所提到的金门县安宁乡安吉村附近，拢是荒废土地，连人都无。这位老人何俊，伊到底是倒一位人？金门万军营，佮尘封了一段安怎的历史呢？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6: 武夹武带，
7: 五只马一出城门，少标头林平，双脚轻轻一夹，白马。
6: 民间传说的，
8: 突然间为石头旁掉出一个查甫囡仔，后世叫伊太原。
6: 侦探破案呢？
7: 我无大人啊，是伊，

0: 通撩我，唔通撩我。
1: 当情说爱的，
2: 伊笑起来面那有两个浅浅的酒窟，特别是伊迄双温柔的大目睭，
1: 惊心乱命的。
3: 啊！你是啥人？
4: 但咱故事就对鬼压床甲鬼上身来讲起。
1: 无相人物演无相的剧情，无相的故事讲无相的经历。风烟故事，
5: 每一段历史拢充满故事，每一个故事拢写满历史。江苏古今传奇，演绎精彩人生。现在你所收听到的是闽南之声广播《风烟故事》节目。
6: 2014年12月3号，已经四个月无落雨的金门，突然降了大雨。今日透早，伫个风尽头，搁寒搁落雨当中，76位特殊的幽灵组成的祭奠团，对一海之隔厦门，顺小三通登上金门。因来自大陆各地，是当年进攻金门的解放军28军的老兵，甲烈士亲属。其中年纪最大的，就是咱拄仔正画面中看到的。心情哀伤的何俊老人，1949年，何俊因为担负照顾伤员的重任，而无上战场。金门战役一个开拍，伊甲战友从此天人永隔。听讲会用的赴金门，甲当地乡亲讲这历史，伊马上报了名。这一日，伊足足恩望65年。无限哀思当年阵亡的28军战士，因大多数来自山东，当所人一一热烈虔诚点香，捧上鲜花的赏识，还佫超工炸来了山东空虎酒，佮家乡的白米。
7: 看到阮爸苦煎了3日3夜的所在，
6: 田东明的老爸田志春生前是251团政委。参加过东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金门战役当中，苦战3夜3夜，一直到无枪支、无粮食，不幸被俘，迄年35岁。从阿家去台湾以后，无声无影。即阵68岁的田东明，只是伫个囡仔时阵记得老爸一面，多年来一直咧寻找老爸的下落。后来，伊对方遣返的解放军迄地了解到老爸被俘以后。封送去台北内湖一中营，在迄地，老爸宁死不屈，受着非人的折磨。原田志春的警卫员，即阵88岁，空调同透露，起初伊还甲警卫田志春关押伫一个，后来按级别分开关押。1950年3月，就伫个空调同方遣返倒来大陆以前，田志春吩咐伊，倒去以后帮我看一下阮查某囝，叫因好好的活着。后来，组织上甲田东明因老母讲，老爸牺牲了，60多年过去了，老爸忠骨何在，英魂何在，一直是田东明透未开的心结。一直到2014年12月，金门战役65年以后，伊才第一摆踏上老爸老血奋战的所在。这是当年金门战役当中史上第一惨烈的战场之一。在这几个安吉这个点，这个点113里高地，湖南地区啊，南口地区，这几个是作战点。啊，你讲啊，这边有一寡啊冲，啊有一寡唔敢讲是百人冲啊，千人冲啊，就是一嘟嘟的啊，就伫个这所在会比较侪。
8: 当年指挥金门战略的指挥员、副军长萧峰的孙萧刚啊，现身伫个这点的队伍当中。尽管伊是强制团当中年纪第一轻的，毋过对金门战役的了解无比老一辈少，因为这是家族世代铭记的悲壮历史。65年啦，我代表阮安公萧峰，原28军副军长、大军长、前进总指挥，到金门来看一个伊当年的老战友、老部下，希望因魂有所依，别有所归。
7: 我感觉阮爸希望的也是这日，无战争只有和平，无死亡只有希望。
6: 田东明讲，老爸名字内面有一个春字，今日到春天要到的时阵，伊拢会特别想念老爸。对苏仙人。

0: 体五动包情，冰雕英灵，江烟和平梦，这正是所有行列祭拜者的机缘，更加会乎往者灵安，生者心安。祭奠团当中，无管是战友还是遗属，甲遮个牺牲伫战场上的烈士，生死两隔到即阵，已经超过了65年啦。即寡年来，因只会当伫个家乡为战死的亲友设立衣冠厅，而即一摆，将会用个亲自到金门墓前祭拜，大家拢真激动。点到的纸钱，寄托了对亲友甲战友的哀思。人群当中，有老兵唱起了解放军进行曲，歌声激动伫个万军营的天顶。搭上北湖鲜血染红的战队，无情战场，当今变作和平广场。拖开红布条，中国陆军28军望增援一字排开，无声默哀当中。心肝头来情感，那像火山爆发，所有人纷纷唱起军歌，行上万教的军礼。
1: 我们是人民的武

0: 歌声响彻云霄，感动在场所有老百姓，啊，甲大家人带嚟英烈的战场。根据金门文史专家的估算，万军营地下暗藏的危害大概是伫1000个左右，啊，佮有真侪历史的危害至今无去查到。这电团这一行为历史带来久违的家乡美酒、果品，佮佮带来了第一殷切的思念，佮最崇高的敬意。唔过，是甚物款的力量，佮原本分散伫东西南北各地的这电团员聚集做一个呢？这啊，就对65年前的这位军人开始讲起。宋家烈，原三亚28军李四四团副团长。1949年10月，宋家烈所在部队将方明光打金门，因为伫个拄啊结束无偌久的解放兵滩岛的战斗当中，宋家烈身着重伤，用伤期间并发肝裂啊，被迫留伫个医馆接受医疗，袂当上战场的伊。只当紧紧看着战友，精忠奔赴金门。不过不幸的消息真紧就传来啊！部队因为船只无够，加上海风无熟悉，战友一去无倒转，全团只剩了宋家烈一个人。听到歹消息的伊，哭甲无声。金门战役失利以后，宋家烈对战友的思念，真做一世人的牵挂，甚至到啊到边东要去的时阵。教官无停地喊着战友的名字，宋家烈一生坚守伫厦门岛，为着就是会当守护伫个离战友第一军的所在，日夜晚练，念珠在珠，要踏上金门，带战友的英魂倒去故乡，也始终无实现。这个遗愿，查某囝宋晓峰知影了，上心了。
1: 这就是阮的模拟纪念碑，叫做望顶纪念碑。山东省政府老干警也是对阮这个模拟纪念碑顶头看到阮的愿望，开始跟阮斗阵，共同做这项代志。
0: 伫网络顶设立方巾纪念碑，是伫2009年，也是金门战役一甲子的时阵，宋晓峰甲中国6军28军班的成员共同发起的这种特殊的纪念方式。这个举动引发了关注。这个传统已久，甚至会用讲予多数人遗忘的故事，搁一摆伫个两岸间发酵起来。
1: 因是这个，因为伫无枪支、无粮食、后壁无支援，连续作战3日3夜的情况下，甲因大无畏的精神演示到第一关的限度，因的英勇是惊天地、泣鬼神的。
0: 不过，通过网站串联的力量，那上还阁无够。宋晓峰更是惊变大陆各地，陆续找到当年流血奋战的老兵以及后代。
1: 因为阮是作战部队的后。

0: 作战部队有的牺牲啊，甚至咧，因的亲属连祭奠的所在拢无。
1: 对逝去的亲人甲战友的思念，无地祭奠，安尼大家开始凝聚，这是行动的共识。
0: 天焕得来老兵在顶面签字，阮带这签字去索土，就代表这老兵的心愿，甲因心愿啊带去啊，这就是永登大顶岛的永登海面。正对面的就是登陆的所在。
1: 一切对无到有，等了六十年，2009年，历史萎缩，才将有隔着海向对花金门遥祭。不过这款的距离，就始终无法一相续缘，因为只有踏上先烈台条所在对岛，才是这些人殷切期盼的。
0: 要为两岸统一、为和平做出阮作为一位军人来讲应该有的贡献。所以，阮改变了主意，阮决定把65周年的祭典活动变成两岸人民共祭金门战斗阵亡将士。
1: 2014年12月，在各界鼎力相助的面，宋耀峰带着28军网部分成员，甲满满奖品踏上金门，一场两岸跨海共祭，实现了老爸部分遗愿。
0: 阮总算东东正正来到。战场向您献上第一深切的哀悼。
1: 过往的杀戮战场，弥漫着期盼和平的氛围和心愿。
2: 有两部战车啊，起来围剿，围剿啊！啊，你的部队带来的枪支也无啊，什么物件拢无啊？啊，你想要自杀也无路用。所以啦，都啊，开始投降。
1: 正是当年这场会战，甲国共双方上万名官兵战死沙场，才会当予人搁较珍惜两岸今仔日的和平时光。两岸必必动来，继续为你揭秘。祭奠团伫金门期间。因造访了金门战役的老战场，当来到北山杨楼的时阵，青空白空的墙面见证了当时巷战的激烈。有老战友无做声的掠了胸前的小白花，插伫个弹坑内，庄严的行了军礼。有的战友对土脚捏起一块金门的泥土，希望历史会当安息。你期盼将历史遗骸迁回厦门安葬的呼声，成做愈来愈多人的心愿。阮的采访团队赴金门，找着两位当年参加战役的退役军人。因一位是奉庇护后留伫金门的解放军，另外一位就是当年的国民党士兵。这两位金门战役的幸存者。三玉前往当年兵良相见的西沙阵地来祭拜，两位老人的心愿，甲大家不谋而合。金门战役当中，曾经敌对的两位士兵，66年以后，重回当年的战场时阵，拢已经鬓边全白了。董中华，金门岛顶幸存的老兵，1949年作为28军的一名士兵。伊带大部队攻破金门，因为弹尽粮绝，孤立无援，秘伫海边的大礁下面避伏。
2: 有两部战车，起来围剿，部队带来子弹也无了，什么物件拢无了，你想要自杀也无路用啊！
1: 避伏一年，董中华才16岁，伫台湾方定心组训以后，分放到国民党部队。在金门服役期间，董中华经人介绍，消灭了相伴多年的金门籍家后，退役了后，定居伫个历代了第一军的金门。伫对有当年的战略威胁，千种厦门的提议，董中华认为这是好代志。
3: 袂歹啊，真好啊！伊安尼做的时阵啊，这个想法是真对的。这死的，坑我的。
1: 韦德法师伫个上海出世。脱了学术服，加入国民党部队。战乱敢若存的破旧的相片，已经是世俗的记忆。伊退休了后，出家分门，发号韦德法师，稳着伫个战。

堆，啊，就伫个即阵的即个所在方位，啊，死真多人啊，遍地拢是人啊，啊，几大堆的人啊，即个战争总是真残酷，真伤心啊。来到古岭头安基村英烈战场，两位老兵点香倒祭阵亡战士。各位将士啊，尊敬阮金门曾经参加战役的人民解放军以及国民革命军的代表前来祭奠，希望恁会当保佑两岸早日和平，化解分歧。伫地震后真侪年，随着金门逐步建设开发，陆续发现真侪无名遗骸，因为身份真歹去认。金门官府甲当地民众一夜将伊黑化了后，暂时安放伫肋骨塔内。虽然经过六十多年的暖期以后，复暖以后啊，伊照管有一寡物件袂去复暖啥个啦，穿的衫啦，有一寡配件嘛，金属的配件，而且照管会使做一寡三林的衣裤。八年来，伫英里战场附近，搁再陆续挖出将近六百个解放军遗骸，因暂时予金门当地民众安放伫个万圣树。落叶归军是中国人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习俗，对台湾的部分来讲，阮也无重视到这个部分。我去九零的，咱应该就甲因送倒去。金门战役到达已经进入第六十六个年冬，正是当年这场血战，甲国共双方数万名官兵战死沙场，则予人搁较珍惜两岸今仔日的和平时光。因为安尼，金门战役的历史英名应该得到尊重、甲祭奠、甲缅怀。希望将历史英名千回厦门的呼声，也伫个台湾也得了回响。台湾有民间团体，为这写了一份公开批，要予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希望经过两岸协商，予英灵落叶归根，并且建立纪念碑，借此抚慰增进两岸人民的感情。你随着两岸交流的联络，一笑泯恩仇，化干戈为玉璧的故事，加做现实。2009年，当年金门战役，国共两军指挥官叶飞的查某囝甲乌莲的查某囝，倒伫厦门见面了。2009年，伫时任金门县长李祖峰甲厦门市代办主任吴明德的积极安排面，金门战役两位第一关指挥官的后代将有见面了。当台湾人向吴志杰介绍叶小兰的时阵，吴志杰真礼貌笑笑的伸出正手来问好。两人第一摆握手，一时将时光拖到到1949年。叶小兰的老爸叶飞，当伊时下令攻破金门的解放军十兵团司令员，而吴志杰老爸吴连正是国民党军驻守金门的指挥官。叶小兰甲吴志杰两个人见了面，并且伫个饭桌顶头拢无回避，谈起了战争往事。因感慨地讲：“咱拢知影历史。”不过咱无负担，因双方的伴手礼，一个吴志杰，大概是金门交通省出的，有答应着乌连将军人上的金门纪念酒，这边这叶小兰呢，回了一个真有意义的礼物，就是这个像这个高龙寺地形的钢琴，送给了吴志杰，双方啊。两边的先人本人拢是敌对的，不过那是各为己主，下一代因无甚物仇恨。碰巧的是，叶飞在1999年变狱的时阵，把交代给叶小兰，死了后要葬在厦门。乌连也在临终前交代家里，把伊的骨灰也向金门海峡。这冥冥之中，生前针锋相对的两个人。拢选择了甲对手距离第一群的所在当面，因你对手笑面温柔，各项关系早已经化解尴尬。不过，竟然到清明时节，这摆4000多名伫金门。

0: 见一牺牲的英灵，却变作难题，无历史公墓，搁较无方便的祭祀通道，大个人搁要安怎用什么款的方式去让英灵应该有的缅怀甲祭奠呢？献花、点香、鞠躬。厦门市山东南下干部历史研究会组团跨海缅怀英烈，一到金门就拼去解放军镇蒙将士的墓中万军营祭扫，并且庄严诉说哀思。
1: 阮希望恁能得到有尊严的祭奠，以后每年阮拢会争取一到两摆来看望恁。
0: 一支支鲜花下伫墓前，一支支青烟寄托着哀思。因为墓地张地话碎，研究会一行只好分组前去祭扫。仪式虽然简洁，不过哀思无尽。66年来，金门战役牺牲的3000多名将士，就当面伫金门岛的横山野岭，成做真侪人心中永远的痛。
1: 有一挂历史是无应该去互淡忘的，淡忘这段历史。咱可能会遗失真侪物件，所以阮希望因的精神能得到传承。这种精神，咱伫个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过程当中，教员是非常需要，教员是一笔宝贵的遗产。
0: 莫以成败论英雄，尽早予英魂归故里。厦门市山东南下干部历史研究会持续推动着金门历史遗灵事宜的进展。而作为厦门市林代相关提案的领衔人韩林，专程随研究会成员到金门，通过这摆实地了解，韩林表示将甲所见所闻写作报告，提交予相关部门，希望会当成做推动历史遗骸迁回议案的依据。不管伊有偌大难度，工作咱会去做，而且阮会尽量的能力来完成这项工作。当然，这项工作毋是。阮一个民间团体会当做，着有社会，搁方方面面，斗阵来共同努力。当今两岸无搁有战事咯，妥善安放金门战役历史英灵，将唤起后人对因的历史功绩的记忆甲敬仰。英灵归来了。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好，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网户的网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网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疆小的美丽宇宙带过来很，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带过来要你洗锅油鬼胡辣的王大鬼女儿鬼长的火皮长能累啊。
1: 嗯，
0: 一谁跟你要一只特别的寂寞奥运之滋味过带过来过个故事阿仁咋给你过带过来管你呢？
1: 给这样给你呢，我你过一个我一亩地可以讲我们最迷茫的一个日子
0: 啊，你日子啊，
1: 谁家白
0: 哦？
1: 给要你改呢？
0: 啊，对对对对，
1: 是给要过几个日子？
0: 哎呀，接下来我们一同的跟你奥运之滋味带过来管你些。
2: 宇宙男，
3: 由错嗓
2: 错嗓
3: 四月第五，
4: 宇宙男由七月第五，
2: 宇宙男
3: 由恭喜一月第五，
4: 奥宇之子，我宇宙男自己故事。
5: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摇塔，老虎空山都能发西方。
1: 多七年的沃伊姆爹碰见连冷连冷年没购买，谁嘎白还碰见尿囊的富户呢？一讲，谁连冷连冷没购买，规划有据的一个差棚户不白一买，宇宙我称沃伊姆爹作为这个特别生的废物，以加一外八级，监管顾忌的当斗女王错利息废物碰见谁嘎白的居住地区，该日宇宙沃伊姆爹第一别以规划有据差棚那个上网利息谁嘎登记的退休被谁。可与几百年过样的沃伊姆爹，只能让能够充分使用的一个需求和取让，扩开世界白宇宙 IP 的大门。巨同废物只能让能够任务成年人自捧宇宙消费者思绪的一个很么子呢？跟那个节目，我们做完找宇宙差价第一集，巨同点开股该最特有 IP 的一个扩价破取之路。记得我看我一幕的水塞的声音，往家三台电开子的用具声音，在我的宇宙用过工艺美语语的一个电开车多中啊，一直是那些。工作的一忙一，茶叶我修一，每个把头黑电开拉子，大笔不叫的买水果买酒波沙窑，上次藤布的过那大都漏，买